0: 个什么圈圈肚脐眼的，看橙子上看有没有什么脐橙，
1: 对，
0: 当中那个，这个不需要，因为南非的软皮柑。它是属于当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现在受到很多全球人士的喜欢，因为什么？因为它甜，汁水多，所以很多人要去买啊，说哎呀，南非运过来价格就是蛮高的。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也给到大家，他们就是季节关系，
1: 是
0: 像我们这边秋冬季节有柑橘类的上市，但是到这春夏季节就是少了那么一块。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南非是不是正正很好是他们软皮柑上市的时候？
1: 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的话，就是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新鲜上市。我们先给大家做个品质承诺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南非柑橘类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做到一个这个种植，然后新鲜批次、新鲜采摘、人工挑选果实。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全部单果是大于等于每一只120克，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中大果啊。然后来看一下市面当中进口商超有的，我跟你讲，现在进口超市有很多的这种水果不便宜的，39.8一斤。但是我跟大家讲，还是很多的朋友愿意去买它，愿意去吃它。为什么？新鲜呀，然后出汁率也高啊，营养价值也很高。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新鲜度，所见即所得，徒手就可以掰。就像我们刚刚燕华说的，你拿回家去徒手掰一掰，你不用刀，不用干嘛。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现场市场上看看出汁率到底怎么。
0: 对，
1: 然后切开看看整个的，
0: 一刀下去都没有开始挤，汁水就滴下来了。
1: 来，我就直接，你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就是一个，你看啊，出汁的一个水龙头一样的，你看源源不断，四处在飞溅，下方也在，你看啊，一直在流汁水。所以这就是软皮柑的一个特点，南非软皮柑驰名海外原因就在于此了。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就是限时现货，然后一年其实出现的这个次数也不多的。
0: 对对对，你刚才那个动作大家都在以为是在挤毛巾呢、啊、对不对？真的是汁水非常的丰盈。那么这样的这个软皮柑就是好吃，然后甜度够甜，然后酸度有一点点的，微微的可以刺激一下我们的味蕾。
1: 对，
0: 还有就是在柑橘类当中，除了好吃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呀、啊，包括你看维生素 B 肯定也很多，因为是这个颜色的，对不对？再加上膳食纤维啊，反正营养还是蛮均衡的。那单独每一颗我们的软皮柑是不低于120克，
1: 对，
0: 这跟你以往在卖说我们保证总重不一样，它可能当中帮你混进了两颗小的，对吧？偶尔有那么几颗这个小一点的。那么我们每一颗都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满满当当的10整斤带回去，199元十斤，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的，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为您搬上去，单果大于等于120克，199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跟石化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是要吃一点，我们说营养要均衡，对吧？就像我们的鱼呀、蛋呀、奶呀、肉类呀，各式各样都要吃一点。那么水果呢，现在啊，西瓜啊，包桃子、香蕉，香蕉也是很多人说呀，香蕉蛮好的，确实，但是呢，就喜欢吃。你看夏天应该是一到夏天，越是希望水分多吃多的，汁水多一点点的，对吧？你刚才有去买买啊，这个什么饮料啊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当中夹了这个夹了那个，对吧？我们是纯正的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干，你看当中几乎没有籽儿，然后皮很薄，然后当中那些膳食纤维又挺多的，关键是果肉那个果粒汁水非常丰盈，颗颗饱满的同时呢，它甜度够高了。
1: 对对对，我们在边说的过程中间隙的话呢，包括我还好，包括艳华也好，
2: 没听过，
0: 一口水。
1: 这个南非的软皮干摆上来以后，你就闻到那个柑橘类的香气，你口水就要流下来。
0: 对的。
1: 然后你稍微掰一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新鲜水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你这个吃口很诱人。夏天本身就是胃口不太好，然后这个软皮干它是什么？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小酸口，吃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说特别的舒服。第一沁人心脾，第二点这个口，这个满嘴啊，口腔里面都是那种分泌这个唾液。关键还有一点，软皮干的特点是什么？你不用拿小刀自己去把它就切开了，哪怕你说小朋友带出去直接徒手都能剥啊。
0: 有些朋友在问什么时候能送到，着急了对不对？可大了，这吐塞哒哒底了，对吧？告诉大家哦，敦煌购物是三天之内可以送到，最后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好吧？就基本上就三天之内肯定能收到了，好吧？再加上十斤哎，你想，无论是五楼、六楼、四楼、三楼的，你自己搬一搬，
1: 对，
0: 我不要说什么，就是一楼、二楼的，你搬个十斤的上去，年纪大的这个。包括像我这个腰啊什么的，肩膀不是很好的也重的呀，麻烦呀。哎，敦煌购物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好，送货到家。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拆开之后可以吃，每一颗的单果就是。每一颗的这个软皮干
1: 不会低于
0: 120克的一个分量，它能够保证重量的单果可以保重，然后整个呢是不低于10斤啊，好吧？今天东方购的售价是199块钱，而且甜度够甜，八九分甜啊，就一两分酸。
1: 对，
0: 所以大家希望吃到甜口的、汁水又多的哈的软皮干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加油这个抢先了，因为备货也不多，你想本来过来。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又是非常高，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之后，牛排人吃到现在，每一颗啊剥开来之后皮都是非常的薄，关键是可以手剥嘛，又很方便。我买回去，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柑橘类的东西，
1: 是
0: 硬是硬顶的，什么橘子呀、柑啊、橙子呀，每个我都吃。但是我会发现，只要是可以手剥的，我总会吃得快一点。
1: 当然，
0: 橙子放在那边啊，有的放而且了、为什么？香香，哎呀，吃母维吧。
1: 它要去切，对，
0: 这个不需要，直接手剥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剥出来每一颗啊，你看它那个瓤，包括细腻程度，我就不把它那个皮弄出来了，直接给大家看。
1: 每一瓣还蛮大的、
0: 对的，你看，直接沁它。都有汁水可以飙出来、对不对？能看到吗？它那个皮又是特别特别薄，
1: 是，
0: 所以呢，带回去之后你直接吃，外头那个衣呀，清火的，还蛮好的，
1: 真的是会吃的人那个衣不会丢掉的，
0: 对吧？根本没有去经就什么剥掉它、但是它不像以前我们吃到的，很老的，会嵌牙齿，那个不会，
1: 对，
0: 它是非常细腻，但是自带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膳食纤维。
1: 哎，把握住了啊！你看燕华的话呢，就已经吃了第二个、第三个了，我也是
0: 第四个
1: 了，然后我也是啊，不断的在吃，不管是刚刚我们榨汁出来，我说不要浪费，另外就是什么，直接徒手剥开。你来看看我们今天里面这个颜色，这是吸饱了阳光雨露才会有的这种光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果粒多不多？你来看看，每一粒每一粒肉眼可见的非常的漂亮，我在想我的宝宝现在十几个月，我这个要多买一买。天气热了，出汗也多，我宝宝正头啊，稍微一点点的这个热度，满头是汗。这个钾要多补充点钾元素，维 C 要多吃一吃，我就给他买这个了。然后出汁率格外高，你看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一共有到什么？有到5公斤10斤，然后一个原箱让你拿回家去，送货到你家里面，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于南非原产，很多朋友都说南非那个地方，没想到啊，对，阳光雨露，尤其阳光那个地方特别的充沛。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发达的这个国家，然后那边我们想到的什么黄金出名，黄金有很多，然后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个橙子也很出名，柑橘类也很出名的啊。
0: 今天这个价格，
1: 今天价格199块钱，市面当中
0: 咽两口啊。
1: 对对对，市面当中比个价，
0: 板子上的都是水，玉米上也都是水。
1: 对，市面当中一斤的价格39.8啊，一斤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算下来还是真的划算的啊。
0: 对，我们今天是10整斤带回去。关键是单果，就是每一颗我们的软皮柑是不低于120克的，好吧？每一颗是保重量的，总共呢是10斤，不低于10斤带回家，199块钱，好吃。然后甜，然后汁水非常的多，又可以手剥，带出去也是非常的合适，不会说带出去
1: 要大包小包，
0: 我连到现在口水都喷出来了。今天吃相不管了，关键就是好吃，赶紧来订购了，订购真的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的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这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17分31秒的时间哈，目前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带回来吃的是什么呢？是南非原产的软皮柑。
1: 对，
0: 有些顾客会说了，哎呀，柑橘类的，现在哪有柑橘类的呀？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就在这边，它不是个应季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在南非他们那边正好是应季上市的啦。
1: 对对对，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的话呢，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就新鲜上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上市意味什么？意味着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水果。我们都是新鲜采摘，人工挑选，为什么能够保证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而且南非那个地方其实阳光很充足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包括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旅游也好，你都知道那边阳光特别的棒。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以后冷链配送过来，然后拿到你手中以后的话呢，你都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实的程度，然后你剥开以后看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程度，你就知道这个软皮柑的品质有多好。
0: 平时喜欢吃橘子、橙子啊，各式各样柑橘的，说到吃南非的软皮柑，哦天哪，南非软皮柑就是个沁人心脾，甜度非常高啊，这样一个水分非常多的一个品种。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那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再强行拥有回去，你看浙江的、江苏的、北京的朋友也在拥有回家了。天气确实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吃到夏天啊这一股非常沁人心脾的天然原汁原味的柑橘的口感的这个果汁，对不对？再加上它的那个果汁丰盈，膳食纤维多，再上原营养啊，原汁原味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的那个皮哈，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1: 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2: 现在我已经开始第五个了，我就准备晚饭的时候就靠这个就吃吃饱，蛮好的。关于它那个汁水真的是很丰盈，
3: 哎呀，好吃有营养，然后夏天多吃的话，那补充维 C 真的
2: 厚着的，它那个汁水太多了，
3: 这个桌子上小板上全是汁水，
2: 没办法，因为它真的，因为我为了给大家展现出来，而且你看我稍微咬开来一点啊，它那个汁水是不是皮啊，包括是它的瓤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你把什么橘子有些柑橘你说又晶晶拿来了，
3: 对，
2: 它这基本上是看不出当中那些什么这个鸡拿的东西，对吧？然后呢你手去摁它，哎呦，每一颗都在那边
3: 飙出来了。刚刚其实我们下一场的这个嘉宾老师的话呢也过来了，就在说，他说这个拿到手中拿到家里面需要用工具去切吗？我们说不需要，徒手你就可以剥开。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果粒是大颗大颗的，有一些你看到的小悠悠的，为什么？可能汁水不够丰盈。第二点，里面反正我们切到的现场吃到的每一个都没有看到有核，然后这个品种真的特别的棒，皮儿也特别的薄。关键是什么？你来看看软皮柑，拿到手中你自己来看看，稍微你看啊，捏一捏，这个皮儿是软的，然后就开始你看啊，我都没怎么用力，开始出汁水了。
2: 是呀。
3: 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家里老人家孩子，你这个一定要多准备一些。我在想今天这个软皮柑我要囤一囤，为什么？我家里的宝宝现在真的就是每天我要给他吃一些水果的，这个软皮柑汁水刚刚好，他那小牙也就那5、6颗，然后给他榨榨汁也可以，或者就单独现在一半一半给他吃也没问题，因为
2: 基本延伸家里头宝宝，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很多都是老宝宝，
3: 老宝宝，老宝宝，
2: 对不对？我们牙口也不好了，我们也是装了假牙了，我们也怕酸，我们就更喜欢吃到甜的，也喜欢吃到多汁的啊。电视机前各位啊，这个老宝宝们，我们都说长者宝宝对自己好一点，
3: 当然
2: 以前说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吃的了又得结果的了啊，什么晓得黑，对吧？我们不说价格，就说今天带回去之后，南非的这个软皮柑有一点可以保证，就不酸，不像有时候像开盲盒，又这两个甜一点，那两个酸一点，它就没有这个，
3: 没有，
2: 基本上都是八九分甜，然后呢1-2分的酸，好吧？那关键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你可以就拆开来之后不要闷坏，
3: 对，
2: 因为柑橘它怕闷啦，你不要什么箱子当中不拆，放在箱子当中那个会坏的啊，它会一半僵掉的，把它赶紧拿出来之后呢，放在冰箱的放水果的那个地方，0-40摄氏度，
3: 是
2: 专门有个放水果的那个冰箱储存的地方。那这个天气真正很好，你要吃了拿出来，手上哎一剥，剥开来就可以吃的，对吧？它非常的好剥，然后呢再加上剥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吃到它那个非常鲜美的口感。这个皮也不要丢掉啊，卫生间里头放放啊，车上放放，冰箱里头放放，去除味道的，对吧？然后呢也可以晒一晒。我们烟心再给大家切一个，
3: 没问题，现场再切啊。因为其实好的东西的话呢，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反复给大家看，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就是品质始终如一，大货出来也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还是那样。哎呀，我就是看到今天这个色泽，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不好吃？汁水怎么可能会不好？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稍微的压一压，它这个汁水就往外冒了。所以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你在家里你直接手动剥出来以后，你就一半一半拿着吃，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甚至可以做个水果捞，天气太热了嘛，你各项水果买的都有一些。刚刚我们画面当中也拍了水果捞，包括你出去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比如说运动运动的时候，你带上1-2个，渴了你就给他补充一些。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比碳酸饮料好得多了。
2: 我出去就喜欢带这个，为什么？带香蕉，我都阿德伍德德了。然后带这个呢？ 它那个自己能够对对补充一下，再加上它颜色好看，因为你知道吗，橙色包括橘色它非常能够影响你的食欲，你知道吗，夏天的时候真正很好可以吃到它。
3: 我已经第五杯了，燕华第五个，我是第五杯，我刚刚榨的汁不想浪费。燕华你看我吃的，你看我这汁水全部出来了，这吃出什么感觉，吃出那种西瓜汁儿飙出来的感觉。
1: 我不洗脸了，不行了。哎呀，嗯，今天带回去就是好吃。嗯，然后呢
2: 吃点的时候不要像我，就我咬一半，为了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汁水多， 对吧，大家回去吃的时候整颗放进去啊，让它在你的嘴巴里头爆汁，
3: 对，
2: 开了水龙头一样的，特别特别赞。嗯，还有就是今天价格，
3: 对，
2: 单果呢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3: 是，
2: 总共呢是10斤啊，10整斤带回家199块钱了。
3: 对对对，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2: 对，
3: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因为东方购物的话呢，3天之内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送货上门，不需要你人扛健杯手提啊。
2: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七分钟时间还没有打电话打进来哈，好的朋友们就赶紧来进行抢先，因为电话线确实是比较的堵。然后呢，在目前市场当中以水类啊，就比如说是果汁类的当中啊，这个比较丰盈的橙子呀，因为它是甜中带一点点的酸，而南非的原产的软皮柑啊，为什么汁水非常丰盈，然后呢皮又很薄，可以来进行手剥，皮又是软的，听它那个名字就是软皮嘛，对不对？软皮的柑橘类的东西，而且大家担心什么？橘子。 容易上火，橙子呢又需要刀切，柑橘类的它正是很好吃，
1: 避开了，对吧？它不会上火。然后呢，又可以来进行手剥，然后呢，橙子当中的那果肉的细腻呀，包括汁水多呀，果粒当中的颗颗饱满，它都有了。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新鲜水果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柑橘类怎么是这个季节呢？哎，恰恰我们是南非进口的，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柑橘类的东西基本上秋冬季节上市，但今天是弥补了在夏季，尤其是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想吃。 新鲜柑橘类啊，但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全部都是南非进口，而且新鲜采摘，都是挑选过的，干果不贵低于120克，好吃好剥。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干嘛？像燕华没有停下来过，我这个是刚刚现场切开来的，给大家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果肉到底好不好？你在家里你就直接徒手剥就可以了，特别棒。关键就是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你要多。 补充钾元素、维C，然后膳食纤维，这个就刚刚好，八九分甜，一两份的小酸口。
0: 我们再挤一下，
1: 没问题。
0: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候在那个当中啊。尤其说呢，我就是一杯一杯喝的。 我说我要吃当中那个膳食纤维，那手榨的包是榨汁的，确实是好，但是呢，就是膳食纤维少了点。但你看。
1: 沿线在挤我们整个的软皮干的时候，就感觉在拧那个毛巾一样。对，真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啊，这渣啊，真的还是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汁水。所以你在家里
0: 力气大一点，男士能够挤出两杯了，
1: 可以，
0: 对吧？
1: 可以，
0: 我们还是半个哎，半个挤出来的。
1: 完全没问题。然后你说说看看这个光，看这个色泽，颜色，多漂亮啊，多棒啊！
0: 所以
1: 我喝了五六杯了，真的，今天的 VC 满满的VC，满满的。我是吃了这个，
0: 五六个了，
1: 对，把握住啊。 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我们保证新鲜批次，两三天之内都能够拿到现货啊！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漫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李莹，你好。
11: 你好人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10: 是
1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10: 好，
11: 橘色的郁金香的，
10: 对，
1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10: 对，
11: 是有点那种
10: 叫芙蓉花，
1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1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10: 对，
1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10: 对，
11: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
10: 对，
11: 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把，即使像我跟人叶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身裆，
10: 对，
11: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10: 是，
11: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10: 对，
11: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10: 对，
11: 你会发现，对吧？
10: 是，
11: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做一做的。
10: 对，
11: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10: 哎，
11: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10: 对，是。
11: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10: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溜。 一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1: 绝对
10: 拍照也好看。
11: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10: 对，
11: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这种沙滩裤。
10: 对，
11: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1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

0: 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1: 不易皱，本身就用到了这种像长绒棉类似的感觉的这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0: 对，
1: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0: 对，
1: 4条100%全棉的花裤子。5XL 160斤左右的 4XL 14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也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家啊，电话抱歉了，因为今天呢是四条百分之百棉的裤子带回去。这种休闲裤子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再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溜一溜弯，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呢居家我们也看到了，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0: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啊？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0: 是，
1: 四条啊，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0: 是，
1: 我刚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100%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硬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争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任燕做的。
0: 哎，
1: 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5XL Slim 就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5XL Slim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0: 是，
1: 正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两条，我拿两条，
1: 可以，
0: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1: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0: 对吧？
1: 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0: 对，
1: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的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369等的，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4条四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绷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耶，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搭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
0: 哎，
1: 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那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 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
0: 哎，
1: 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1: 完全穿得到的，
0: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呢，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就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元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1: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断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货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4条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啊， 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块钱四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哦、这条裤子卖你40-50吧、
1: 哦。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
0: 对
1: 对，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嗯。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哎、脸蹭一下，
0: 对，
1: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嗯、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4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8十斤，所以呢，很多身体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哎呦，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了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裁制选择百分之一百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百分之一百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三 XL 和四 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五 XL， 160斤的四 XL， 140-150斤三 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2: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0: 我跟任月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2: 舒服一些，
0: 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2: 对，
0: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任月都在说去哪玩啊？
2: 对。
0: 然后呢，任月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2: 是
0: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
2: 会换的，
0: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2: 对，
0: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像，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
2: 是吧？对，是
0: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2: 对，
0: 穿着起来舒服，100%全棉。
2: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0: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去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2: 对，对是。
0: 但是我们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2: 对对对，是。
0: 你在草丛里面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的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2: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三 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0: 超值，
2: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3XL、4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5XL， 160斤左右的就选4XL 够了，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就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四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四条，就算199两条，还有两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所以啊，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您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对？
1: 对的，百搭
0: 也好看。
1: 就是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
0: 是。
1: 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易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
0: 哇，
1: 来来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的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0: 都是40多块钱，
1: 蓝色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0: 是的，
1: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0: 对，
1: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0: 去搜
1: 有类似款的花型，
0: 是不是？
1: 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四条裤子。
0: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1: 好的，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了，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啊，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户。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是长裤，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0: 溜弯
1: 时的，
0: 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0: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滴滴到
0: 或者
1: 三亚呀、
0: 一点的
1: 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
1: 色，
0: 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0: 对，
1: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自不由自主的心情好。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即将断码了，130到140斤的3XL，145到160斤的4XL，160到185XL，130斤左右的双 XL，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用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你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收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
0: 哎，
1: 这个郁金香
0: 对
1: 吧？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洗涤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看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粘稠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是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四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0: 哎，
1: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啊，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
0: 对，
1: 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打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
1: 腰围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来，那腰围这。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所以你看看
1: 腰围这个地方，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0: 对，
1: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0: 吃个火锅，
1: 对，吃火锅
0: 是不是？
1: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度，
0: 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1: 哎，像云朵棉，
0: 对，
1: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0: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1: 卷一卷，
0: 放行李箱里没问题。
1: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1: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160。

0: 60斤左右的4XL， 180斤左右的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1: 是的啊，提示大家，3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莹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
1: 对对对，对不对？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哎、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条很难的，说不定下一周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9元。三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块钱四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啊，包括您的屁股的地方啊，咱们一定是要穿棉的材质更舒服一些。
1: 对的，不要是只给自己的小孩讲究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我们大人自己小朋友接触得到的地方也得选择好材质，而且价格真不贵，199四条，平摊下来每一条真的才40几块钱，
0: 对吧？
1: 一条棉的浴巾的价格，
0: 我就说了嘛，不要楼下的小店了。我前两天去徐家汇那边去逛
1: 逛街，
0: 哎，逛街就你家附近那块、小店里头，一条棉的裤子200-300块钱，
1: 你等着当直播呀，等着当直播呀，哎、
0: 是不是？对吧？我就开玩笑说，我说阿姨，你去夜市上逛一逛，有时候摆摊的话，一条裤子50-60块钱，还不一定是100%棉的。
1: 我建议大家，对于有这种染色工艺的，然后一定要相信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能够出具染色报告，然后对于甲醛啊，然后芳香胺啊，然后对于色牢度啊，它都有严格的把控，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才能够拿来做销售啊。所以今天我们四条拿回去。3XL 码即将售罄啊，不补货了，3XL 售完为止。
0: 是的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活发现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真的太热了，咱们在厨房间里啊，能少待一会儿尽量少待一会儿。所以啊，家里有点现成的食材特别的重要，但是得吃的方便、吃的快速，更得吃的健康。今天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松鹤楼这样的大品牌。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对这个牌子一点都不陌生，甚至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去苏州吃正宗的苏鹤楼的。但今天在家里足不出户，可以尝到苏鹤楼的正宗的美味。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苏鹤楼的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都是他们家的当家拿手产品啊！关键是又好吃又健康，配料表清清爽爽的同时，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苏鹤楼的味道。而且今天啊，性价比也特别特别高，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负责人薛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介绍。薛总你好，
1: 耿瑶老师好，东方观众朋友们，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盛夏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就不太想去那个厨房做饭了。
0: 是的。
1: 那今天是带来我们松鹤楼经典的油面筋塞肉，本帮的浓油赤酱，赤酱再加上我们那个就是鸡汁百叶包，多方便呢！你拆袋加热就能吃，不需要你在那个厨房间开火了啊。
0: 是的，所以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构成吧，让大家老顾客们先定起来，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这个组合了啊。
1: 是。
0: 喜欢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加了一个组合，是三袋油面筋塞肉浓油赤酱系列，都是松鹤楼的啊。再加三袋鸡汁百叶包，
1: 没错，
0: 三袋加三袋，总共六袋带回去109。当然了，如果真的是老顾客，你相信我们这个更划算，你直接冲这个组合，也就是油面筋塞肉六袋以及鸡汁百叶包六袋，
1: 没错，
0: 一共12袋带回去，东方购199，做除法好不好？199除以12。平均换算下来，每一包就10块钱出头，10来块钱你买到的和松鹤楼一模一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哪怕现在开车去到苏州的松鹤楼买，199这12袋可能都是买不回去的，
1: 没错，
0: 总价要超过200块钱的啊。咱们今天是又省钱又方便，在家坐等收货就可以，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
1: 对的，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然后包装是这样的啊，几个字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大师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帮大家调的味，然后是可透视的一个包装啊，新鲜批次，我给大家拆一下吧。
0: 好，
1: 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好，今天都是开袋加热就能吃。
1: 对的，什么叫？
0: 因为都是大厨帮大家烹调好了，
1: 没错
0: 好了的啊。你看，所见即所得啊。
1: 是，拆出来就是这样的啊。你回去加一下热，或者是那个回锅都可以。如果厨艺好，如果厨艺不好的话，直接其实加个热就行了。微波炉对，
0: 微波炉
1: 放点水，
0: 蒸一蒸，水里煮一煮，
1: 是，
0: 都是可以的。哎呦，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塞肉啊，
1: 大不大？
0: 首先我们都是连着汤汁给到大家的，
1: 没错。
0: 其次给大家看一看每一颗油面筋塞肉，
1: 对，
0: 像不像那种10岁小孩小男孩的小拳头一样，
1: 是，
0: 扎扎实实的，
1: 超级大，
0: 超级无敌大，
1: 没错。
0: 然后关键是咱们苏州人喜欢吃浓油赤酱，
1: 是，
0: 上海人也喜欢，你看看，比我一个。你看，和我一个拳头，观众朋友是不是就比我拳头小一圈？
1: 是的，
0: 就比我这拳头小一圈吧。
1: 嗯。
0: 然后关键是咱们今天做的是苏州正宗的本帮风味。
1: 是，我给大家稍微播一下，我放在下面给大家播一下啊。
0: 啊。
1: 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面筋用的非常好，用的是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里面包的也不是简单的肉啊，是什么肉？是我们松鹤楼特有用的太湖猪大排给大家做的啊。你看这个面筋是不是那种软软烂烂、QQ 弹弹、非常糯的？对，真的有筋道，这是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除了好的面筋之外，我们里面的肉，你看大家看一下，也是很粉粉嫩嫩的。你因为是加了酱油嘛，所以是这种颜色。再给大家掰一个啊，我们都是那个太湖猪的那个后腿肉、前腿肉给大家做的。太湖猪加上无锡的面筋，你回去加热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是我们松鹤楼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帮他调的味啊，
0: 是的，
1: 所以一口就是我们苏式本帮老味。
0: 因为我离得近啊，我能看得到这个油面筋里边都是带汁水的，
1: 没错啊。
0: 油面筋最大特色就是吸汁下饭，
1: 没错。
0: 哎呦，这个肉筋道的不得了，
1: 超级下饭、啊。
0: 然后整个吃到嘴巴里肥瘦相间，我们肥瘦比都是帮大家调配好了的啊，观众朋友。所以今天这样的正宗油面筋，是让大家可以吃得出儿时的味道，
1: 没错。
0: 正宗的口感和味道
1: 是
0: 都是杨荣真老师帮大家调味的、啊，
1: 没错。每包是6个，约6个，我们保重量不保分量，里面大概是5到6个。那6里面，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36克油面筋塞肉。 真的是你去哪里买？
0: 那我们这个克重是多少克？250克，
1: 没错，
0: 每袋是半斤的量啊。而且大家会发现，250克当中很少有汁水，都是大大的肉团子，
1: 没错，
0: 都大大的肉团子给到大家。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金百叶
1: 包。
0: 我跟大家说，我一开始最先接触他们的家的就是这个百叶包，
1: 是
0: 这百叶包真给我吃服了，太好吃了。
1: 是，
0: 反正我就一直说，就自己在家里真做不出这味儿。
1: 没错，然后也是我们也是稍微加个热啊，你放在水里隔水蒸一下，我们居然是 PP 材料，所以这个你隔水蒸一下啊。
0: 啊，可以经过加热的，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安全的。
1: 如果你不放心，你就直接解冻，就是开袋就行了啊。
0: 啊，然后 我们今天也是啊，有一点点的汁水，
1: 没错。
0: 关键是每一个鸡汁百叶包像那小白胖子一样，
1: 对的，
0: 白白鲜鲜、嫩嫩亮亮的、
1: 啊。没错，你还每个都是挂着汤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用鸡汁浸制的、
0: 哦。留下来的全部都是鸡汁，
1: 没错。为什么呢？很多百叶包有点干，
0: 已经要流口水了。
1: 是的，很多百叶包是有点干的，没有汤汁的，我们叫鸡汁百叶包。然后耿阳，对，是不是里面都是有汤水的？哎，
0: 我先深深的吸了一口那个汁水。
1: 是。
0: 然后观众朋友您看，里边的这个肉啊，馅料也是比较足的。然后你看我轻轻夹一夹。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哎，汁水都被我吸掉
1: 了。我跟姐姐说呀，肉是我们太湖猪肉，这个百叶也有讲究，是无锡的厚百叶，所以非常能吸汤给大家。没错。
0: 关键是那个调味儿，自己在家里调不出那么鲜亮的味儿来。
1: 是的。
0: 这个味儿是一吃到嘴巴里就是唇齿留香，
1: 没错，是的。然后我给大家撕一个，你看这个肉非常、哎，好，谢谢。那耿瑶老师吃着，我这边给大家撕一下，主要是看我们这个百叶也是，你看非常筋道的啊。
0: 哎，
1: 肉是一整块的，给大家，你看我们都是带有汤汁的肉，
0: 哦、
1: 我
0: 的滴滴答答的汁水，
1: 滴滴答答，你看这个都是
0: 别提多鲜了。
1: 是的，姐姐们都是鸡汤啊，里面不是乱七八糟的啊、然后肉是很粉嫩的，姐姐们，是无锡厚百叶，再加上鸡汁这个浸制，真的非常棒，这才是正宗的苏式味道。这个你回去也是一包6个，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就是36个，大组合是199，36个鸡汁百叶包，36个红汤的油面筋塞肉给大家。
0: 耿阳面前12包，
1: 没错，
0: 一共只要199全部带回去，
1: 是
0: 去掉自动订购，去掉自己本身的积分，就193块钱左右。
1: 对，
0: 全部带回去，每一包核算下来就10来块钱出头，可能比在咱楼底下那些熟食店卖的还便宜。但是这是松鹤楼的味道。
1: 是的，姐姐，松鹤楼多少钱一个？这个鸡汁百叶包，姐姐们按个卖的啊，
0: 多少钱？
1: 这一粒是12块钱。
0: 啊。
1: 对，这一包就要6个的话就要72块钱。
0: 天哪！
1: 我们松鹤楼啊，但是可能需要门店的一些费用啊，或者是房租啊，
0: 房租
1: 人工
0: 啊，
1: 对。
0: 但是说实话。他们家的鸡汁百叶包，但凡你尝过，你绝对再吃不下别人家的了。
1: 没错，
0: 太好吃，太香了。
1: 油面筋塞肉做红烧的，鸡汁百叶包放在汤里，2个完美的组合。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卓购厨房，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没出现了。家里想要打造清凉厨房，想要别自己麻烦下厨的，备在家里边，孩子随时回来，你就会自己有美味给他。
1: 没错。
0: 油面筋塞肉是6袋，鸡汁百叶包6袋，一共到手12袋，
1: 每袋约6个
0: 啊，199的价格。我们每袋应该都是半斤的量，
1: 约6个
0: 啊，半斤的量，
1: 半斤的量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打电话021511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你看看自己在家里做这样的菜肴，
1: 太麻烦了。
0: 我真的觉得，真的，首先我是口水要流下来了。虽然是下午午饭也吃了，但是看着还是会觉得垂涎欲滴啊。
1: 没错。
0: 然后你看看，春菜就是这样，先到眉毛掉下来。百叶包一直属于春天的。
1: 对的。
0: 配上点毛豆子啊，配上点这个什么什么
1: 汤啊，
0: 这个蘑菇啊，
1: 菌菇啊，都可以。
0: 菌菇的木耳，
1: 没错。
0: 哎呦，别提多鲜了。随便加点粉丝，我跟你说，吸满了那个汤汁。
1: 没错。
0: 百叶包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字，鲜。
1: 对。
0: 对吧？那我们这个百叶包都是用鸡汤来调出来的，甚至把鸡汤都保留下去了。
1: 对。
0: 你愿意动弹的，你稍微加点配菜，稍微一咕嘟，一个砂锅一咕嘟，
1: 哎呀，不愿意动弹的呢？
0: 不愿意动弹的，直接配个面。
1: 没错。
0: 直接配碗饭，我跟大家讲，鸡汁百叶包就是下饭。
1: 绝了。
0: 那个汤汁啊，配个面，真的好吃到眉毛掉下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还有浓油赤酱版的油面筋塞肉。
1: 是。
0: 你像油面筋塞肉，我婆婆自己在家做，往往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
1: 那你要包，你要去剁馅，
0: 对
1: 吧？
0: 真的麻烦，
1: 很麻烦，你还要调味，味道调不好，还要家里还要不开心。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不需要啊，我们这个都是松鹤楼行政总厨叫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的味道。
0: 是的。
1: 所以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苏式的本帮味道，跟上好口味差不多。油面筋是红烧的，这个鸡汁百叶包你回去做个汤也非常合适。
0: 是的。
1: 两种味道，一个红烧的，一个汤的，今天全部带回家了。
0: 关键什么，观众朋友，人家是松鹤楼。
1: 没错。
0: 且不说上海有多少的观众朋友特意驱车去苏州吃过松鹤楼。
1: 是。
0: 现在上海有没有松鹤楼？
1: 有。
0: 松鹤楼的高端店外滩，
1: 对，
0: 人均消费500-600，
1: 600块，
0: 人络绎不绝。
1: 是。
0: 松鹤楼它就是贵，对不对？但是人家是老字号、老牌子，人家主厨大厨做出来那个味道，你在家里就是没办法复刻。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愿意花12块钱一粒，什么概念？12块钱一个鸡汁百叶包，
1: 没错。
0: 12块钱一个油面筋塞肉，去松鹤楼吃。
1: 是。
0: 我们今天味道都是大厨调出来的，
1: 一定是的。
0: 中央厨房统一出货的，
1: 那肯定的呀，
0: 对不对？味道和店里可以说是无限接近。我们多少钱？一包10来块。
1: 是。
0: 它一个12块，我们一包有6个。
1: 一包里面6个
0: 大概有6个。
1: 没错。
0: 所以那一个多少钱？2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你说你花10几块和2块，你吃到的区别有区别吗？
1: 没有区别。
0: 你环境。服务
1: 是，
0: 但是自己在家里呢，味道吃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1: 没错，
0: 你感受不到的，你只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1: 是，
0: 花小钱办大事，让自己的嘴巴过瘾了，肚子过瘾了，家人开心了，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夏天打造清凉厨房靠它就够了。
1: 没错，
0: 不管是加点配菜二造加工一下，或者是直接开袋加热就能吃啊，
1: 对的，
0: 很方便。拨打订购热线，今天大主播小组和备货都不多了，02151999000。

0: 现场啊，很多观众朋友转台过来说今天多少钱呀、今天两个组合，你说我要小组合109，三袋油面筋塞肉加三袋鸡汁百叶包，说实话你买这个组合你就吐着笑，为什么？这鸡汁百叶包光这三袋我给您算了算，市场上就是店里边按12块钱一个、你想想一袋六个，光这三袋是多少钱了？几百块钱了，
1: 几百块，
0: 对吧？你更别说油面筋塞肉也12块钱一个，
1: 没错，
0: 对吧？几百加几百，6-7百块钱，我们今天100块钱搞定。然后这个组合是订的人最多的，90%的顾客买这个组合，
1: 没错。
0: 你要买你就直接买到位，六袋再加六袋，
1: 对，
0: 油面筋塞肉六袋，鸡翅百叶包六袋，一共到手12袋，
1: 36个，72个单品哦，
0: 72个，72乘以12块钱一个的糖吃价格，你想想自己花多少钱？
1: 是。
0: 今天咱们199，每一袋核算下来10来块钱，每一个就2-3块钱，2-3块钱的鸡翅百叶包，楼底下熟食店都不一定买得到，
1: 没错，
0: 自己做一做成本也得这个钱了吧，你还费功夫，观众朋友。
1: 关键姐姐们，两块钱你拿到是什么？姐姐是我们松鹤楼的牌子啊，不是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你在外滩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苏州大师会，苏州松鹤楼开袋即食。刚才耿瑶说清凉厨房，为什么我们是开袋加热就行？如果你厨艺实在不好，回锅也不会，姐姐没关系，你回去拿个微波炉，稍微把这个包装跟我一样开一下，然后微波炉里把这个口袋拿出来，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就行了。总共一袋约6个，我们保重量不保数量，有可能5个更大一点。这样你回去开袋一下就行了啊，都热菜热饭，你回去稍微加热加工一下，就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0: 50克，
1: 对，
0: 然后有汤汁只有一点点，
1: 没错。
0: 好处是什么？自己随便加点配菜，像现在春笋啊、毛豆子啊，
1: 是，
0: 然后什么东西的你往里边一加，然后一锅炖出来，没有任何厨艺要求，甚至不用自己调味儿。
1: 是，
0: 我们大厨啊，把味道都已经给大家调制好了。
1: 是的，
0: 然后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1: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一袋六个百叶包，
0: 拿来一盘来。
1: 是，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么漂亮的啊，我给大家撕一个，对，带汁水，你看浓油赤酱。首先我们这个面筋有讲究，是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掰开来里面的肉也不一样，姐姐们哥哥们姐姐们，里面是什么肉？里面是我们太湖猪的猪前蹄给大家做的，每个都是热气猪肉，好的面筋，无锡的面筋再加上那个太湖猪的猪肉，你吃到的就是一颗完美的油面筋塞肉，味道也是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好的，你看这个肉多新鲜多白嫩，是不是？姐姐们回去加热就行了，不需要你放油放醋放糖了，味道已经调好了，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一模一样的、
0: 是的，大肉团子紧实 Q 弹，
1: 没错，
0: 而且很入味，
1: 是，
0: 并且它这个咸淡调得刚刚好，
1: 对，
0: 配个饭，
1: 是，
0: 配个面，
1: 是，
0: 绝了，真的又下饭又下面，清凉厨房还打到，
1: 是的。那我们油面筋塞肉好的话，那做汤是什么呢？这个也非常合适，这是我们的鸡汁百叶包，
0: 我能用什么词来形容它呢？就是鲜，
1: 没错，
0: 因为我本身爱吃豆制品，他们家的就连那个豆腐衣，豆衣都是选的特意
1: 无锡的面筋，大家很有名，是不是？我们对我们无锡的百叶就是用的无锡的百叶给大家，你看里面这个汤汁也不简单，我们是鸡汤啊，鸡汤百叶包啊，
0: 是的，
1: 然后我给大家掰一个，你看每个都是这么大的啊，
0: 个头贼大，
1: 是的，然后用无锡的厚百叶给大家做，这样味道的话更加入味了啊，
0: 是的，里边汁水都是有道保留的，你看都可以砸出那个汁水来，
1: 没错，你看我稍微洗一下，
0: 而且那个汁水是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是鸡汤包啊，
0: 真的，观众朋友，这个百叶包你拿回家去一定要尝一尝，
1: 没错，你看这个肉是不是粉粉白白的？我们都是太湖猪，然后配上我们鸡汤给大家做的，一口下去就是鲜的味道啊。
0: 是的，我们所有的原材料也好，制作工艺也好，都是松鹤楼的中央厨房帮大家统一出品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收到手之后都是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的，您完全放心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是整个到手12袋，只要199块钱，除以一下的话，每一袋就十来块，你可以买到大约啊，因为我们是看重量的，
1: 是
0: 大约6个百叶包或6个油面筋塞肉，
1: 没错，
0: 不管是油面筋塞肉还是百叶包，家里在夏天备上一点，
1: 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孩子突然打一个电话说妈妈我要回家吃午饭，你马上3分钟你加热一下，3分钟都不用，
1: 对的，
0: 对吧？如果说回个锅的话，3分钟加上点配菜，一道大菜就出来了，硬菜出来了，
1: 是
0: 自己能做，但是太麻烦了，而且还咱做不出人家大厨的那个味道来啊！观众朋友，快速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力度。
1: 好，
0: 这个东西很久没有出现了，夏天您能够看到的机会也为数不多，赶紧囤。6袋油面筋塞肉，再加6袋鸡汁百叶包，东方购物只要199。 出去到松鹤楼的门店，12块钱一只百叶包，
1: 一只哦，
0: 12块钱一只莜面金塞肉，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一包都有5、6个的这个数量啊，你想想今天能省多少钱？再来，如果说想要小组合的话，我们就是3+3。嗯，但是小组合说实话不推荐，因为没有大组合划算，大组合简直太给力了，就买这个90%的顾客买这个
1: 一定买大的啊。
0: 太好吃了，绝对不吃亏啊！观众朋友，买回家去你只会觉得说买少了，我要补点仓补点货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7分钟了，备货已经严重不足。
1: 我没想到干这么热情。
0: 还是那句话，SOHO楼本身上海人都认这个牌子，
1: 没错。
0: 然后上海人都去SOHO楼吃过的，你不管是平民一
1: 点
0: 的那些面馆，或者是高端一点外滩的那个SOHO楼的门店，
1: 是人均600块的那家。
0: 对，反正就是SOHO楼，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就是老牌子，
1: 是
0: 味道有保障，品质有保障，出品有保障，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是统一SOHO楼中央厨房出品的，和大家驱车去到苏州吃的那个SOHO楼味道几乎一模一样，为什么？都是大师调味。
1: 对的，我们SOHO楼1757年开到现在，前店后厂，什么意思呢？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前面是面馆或者饭店，后面是工厂。我们工厂就是给饭店和面馆供的，所以味道你在饭店吃到的肯定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味道。
0: 太好了，
1: 而且这一定是我们SOHO楼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就你在不管外滩店、玄妙观店吃到的味道，就是我你现在买到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一模一样。我说一模一样，那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关键，
0: 所以我就说大家的嘴巴不会骗人的。
1: 对的，
0: 就像我做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么多，
1: 这么多
0: 这么多东西啊，
1: 没错。
0: 就他们家的百叶包，每次吃我都每次竖大拇指，都把我吃服了。就我都恨不得我们家常年不断货的那种味道啊。那我们今天是没办法给到大家做到了更加优惠的一个力度，
1: 没错。
0: 之前还没有这么便宜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6包，再加6包12包的一个组合，
1: 12包每包是6个，也就是36个油面筋，约36个油面筋加约36个鸡汁百叶包。
0: 什么概念啊，观众朋友？薛总是苏州人，咱们自己去苏州的松鹤楼吃一粒，
1: 按粒卖的，
0: 一粒的油面筋就一颗多少钱？
1: 12块钱，对。
0: 一颗的百叶包多少钱？
1: 12块钱。是啊，
0: 咱们今天一包合下来才10来块钱，
1: 没错。
0: 你就想想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有多高，多划算了啊！拿回家去还是那句话，冷链包邮配送到家，但是拿回家去只要加热透了，
1: 对，
0: 开袋就能吃，
1: 没错。
0: 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199的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就没货了，赶紧先来抢现货！夏日清凉厨房靠它来打造，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跟大家看一看为什么今天马上大组合要没货了，抢得这么火爆。原因很简单，三个字，我们是松鹤楼，
1: 没错，
0: 正经松鹤楼，我们是中央厨房统一出货，和您在苏州松鹤楼吃到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
1: 一样的。
0: 所以今天大家出着松鹤楼这样的牌子，大家也想尝尝味道，担担米刀，对不对？
1: 是。
0: 上海人天然对苏州菜、浙江菜就是情非得已的喜欢，
1: 没错。
0: 你包括什么新荣记呀、什么松鹤楼啊，这在我们上海人的心中都是金字招牌来的。今天在家里轻松复刻出来这个味道，
1: 对，
0: 全程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拿回家去，打开袋子加热透了就能吃，
1: 没错，
0: 就是这么方便。
1: 是
0: 自己在家，我就不说包百叶包，包邮面积塞入了多长时间了，一下午两样你能搞定吗？
1: 麻烦
0: 的，麻烦的。
1: 是，
0: 但是今天在家里几分钟，关键是人家味道你学不出来，学不来的，
1: 是
0: 做不出来的。方便快速，我们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说的就是这个。对不 对,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
1: 啊，
0: 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但凡你稍微聪明一点，就是灵巧一点的话，你在二道加工一下。
1: 是，这个是我们厨师二道加工的，给大家看一下本帮的浓油赤酱，它稍微回锅了一下啊，
0: 加点配菜，
1: 是加点那个青菜啊什么的。
0: 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就是一个大菜来的？
1: 没错，你看这个百叶包用的无锡的百叶，我再给大家剥一个，
0: 因为
1: 为什么？对，因为用的无锡的面筋，再加上太湖猪肉，所以我对肉和面筋都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再加上我们行政总厨杨杨荣真师傅调味，是不是本帮的浓油赤酱？你回去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
0: 是的，
1: 真的非常漂亮。
0: 打开之后里边还有那种汁水在，看到了没有？
1: 没错，
0: 油亮油亮的，香得不得了。
1: 对，
0: 但是香而不腻。
1: 没错，
0: 油面筋塞肉，我说实话就是适合夏天。
1: 是，
0: 你纯那种狮子头吧，冬天吃好一点。
1: 对，
0: 油面筋塞肉，那个面筋把那个油都给吸掉了。
1: 对的，
0: 中和那个口感和味道了啊。
1: 是，
0: 然后包括
1: 哎，这个也可以。
0: 这个、
1: 好，这个的话就是热菜，热气腾腾的。我们厨师也很有才啊，把我们的面筋，然后这个百叶包，还有蛋饺三合一给大家。
0: 观众朋友，我就问一下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这还不是一袋啊，就用了小半大半袋吧？
1: 半袋。
0: 半袋，半袋。半袋这个几块钱，半袋百叶包几块钱，
1: 是
0: 十来块钱出品这么一个菜，您自己说值不值？
1: 值。
0: 你加个蛋饺，我算它20块好嘞。
1: 对，
0: 全家分享。
1: 没错。
0: 这么一道大菜硬菜，你说什么时候端上菜桌？不管招待客人，自己家人去品尝去分享，大家是不是都喜闻乐见？
1: 没错。
0: 上海人的家庭没有，哎呀，没有不喜欢。
1: 没有
0: 百
1: 叶包是不行的，是不是？这个百叶包里面都是鸡汤给大家做的，无锡的百后百叶，然后再加上这个鸡汤，哇，真的是美。
0: 鲜到眉毛掉下来。
1: 对的，你做汤、红烧什么都很合适。哇，你看这个肉都是粉粉白的，因为我们用的好的猪肉，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的。
0: 而且它那个肉用的很扎实。
1: 没错，
0: 除了它是紧实的。
1: 是的，
0: 它虽然看上去你觉得哎，不是那种很大很大。但是特别紧实，吃到嘴巴里那个口感的分寸拿捏的刚刚好，
1: 没错，
0: 这就是大餐厅的味道。
1: 为什么呢？就是好的猪肉，太湖猪你能买到不便宜，百叶包你也买到不便宜，但是这个味道你调不出来。味道是我们松鹤楼叫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哦。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吃过的，我要赶紧回购，赶紧买。现在大组合遥遥领先，80%-90%观众朋友是买大组合的。你买小组合你会后悔不够吃。
1: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6袋油面筋塞肉，再加6袋百叶包，
1: 是
0: 12袋到手199，你自动订购减5元，你再去掉本身的积分，观众朋友你自己算算，190块钱除以12，每袋多少钱？10来块，
1: 是
0: 10来块，这里边起码有5-6只哦，
1: 约6个。
0: 反正就是250克一包，整个全部到手，一大箱满满搬回家。然后如果你说，哎，我就要买小组合，也可以，109，这个没有刚刚那划算，这个没有刚刚那划算啊，109是3+3，你浅尝一下买它也没毛病，观众朋友。但是说实话，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空了。
1: 是。
0: 松鹤楼的这个组合，我们真是相当有自信。
1: 没错。
0: 东方给我卖的频次虽然不高，但是它的好评率特别高。
1: 对的。
0: 受欢迎程度和顾客重复购买率都相当高。
1: 没错。
0: 屏幕前的大家，如果在这个夏天也想要轻松一点、凉快一点的，把这个搬回去，家人吃的开心，您做的省时省力，
1: 是，
0: 好不好？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 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

0: 现全面繁忙大满线，大家都在盯着大组合店。大组合今天是六包加六包，十二包到手100来块钱，
1: 没错，
0: 买十二包，这个价格平下平摊下来，每一包就10来块钱，
1: 十来块钱里面是六个，
0: 六个，我们按六个来算的话，每个多少钱？两块，
1: 两块钱左右，
0: 两三块钱，观众朋友，
1: 是油面筋三肉哦。
0: 对。我就还是那句话，就您楼底下熟食店都不一定买到价格，今天您吃到的和什么是味道一样的？
1: 松鹤楼，
0: 松鹤楼巧了，也卖这个牛面筋三肉和白叶包，
1: 那肯定卖的，这是苏帮菜的一个经典。
0: 每一颗多少钱？
1: 每一颗大概每一颗在门店里12块，
0: 十二块
1: 是？
0: 什么叫每一颗？就是一个
1: 一粒，
0: 一粒
1: 对，
0: 12块。你说一包的话得70块钱了，
1: 要了。
0: 我们今天12包，800多，900多，当然了，人家饭店里吃有环境有服务，
1: 对，还有房租，
0: 但是你。就单纯就味道来讲，都是统一一个中央厨房统一出货的、
1: 必须的，
0: 都是我们杨荣臻大厨统一调味的，
1: 对的。
0: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好不好，顾客知道。但凡吃过的观众朋友，你去看看它重复购买率和好评率，相当高。这个东西在东方购物唯一的遗憾就是出现的频次比较少，
1: 没错。
0: 但是只要老顾客看到它，就会下订单，
1: 是。
0: 所以它往往出现之后，跟随而来的就是提前断货，真的，我们今天马上又要提前断货了，咱今天能加吗？
1: 加不了，我们现在这个饭店啊、面馆啊都来不及加货，我们给东方购物已经拿出很多货给大家，但没想到今天大家这么热情，但是拍完就结束，真的加不了啊，一单都加不了。
0: 那我们也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没吃过的，你相信我们，拍上一单试试看，
1: 是，
0: 试做成本也很低，一共100来块钱，你买到的。买不到吃亏，买不到上当，就是划算，对不对？那老顾客不用多说了，你就抓紧时间抢啊！再不买就没货了。02151999000。

0: 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今天你拎起来，你自己看一看，
1: 是
0: 冲着这三个字抓紧时间拍，
1: 也得试一下。
0: 松鹤楼，
1: 没错，
0: 咱们这么多年的在苏州的老字号了，上海有很多门店，
1: 有，
0: 包括现在上海外滩开了一个高端旗舰店，
1: 人均500块，
0: 500-600块钱，我没吃过啊，但我有同事吃过，
1: 是，
0: 同事告诉我哪哪都好，唯一的毛病太贵了，但是它物有所值，因为那个味道啊，真的就是。太经典了，
1: 叫现在有句流行话叫苏帮菜的天花板嘛、啊、那就是苏帮菜的天花板，
0: 所以我就说上海人就对松鹤楼三个字他就是情有独钟的，
1: 没错，
0: 就是喜欢的，嗯，这个味道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组合呢跟大家说说啊，199块钱、嗯、按理说100来块钱现在去超市去一趟100来块钱你可能走不出来，
1: 好像买点生肉都买不到、
0: 啊、对、嗯、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6包莜面筋再加6包百叶包，
1: 没错，
0: 6+6一共是12包的组合、嗯、除一除算一算每包就10几块，
1: 对，
0: 10几块让大家带回去的是松鹤楼正宗的一个味道，
1: 是
0: 去松鹤楼能不能买也能买、嗯、也能吃、嗯、每一克、嗯、也就意味着这么一克它会摆它一粒啊，
1: 它会摆个钟，
0: 哎，摆个钟
1: 是，
0: 然后摆一点配菜，弄得好看一点，给你呈现到您面前12块钱，
1: 没错，
0: 大家可能也不会觉得贵吧？嗯，今天告诉你多少钱，2-3块钱，
1: 2-3块钱左右啊，
0: 哎，2-3块钱左右、嗯，就每一个都像一个小孩那个小拳头，小宝宝的小拳头一样，
1: 而且面筋都是无锡的面筋，里面的肉是太湖猪肉，嗯、杨荣臻师傅行政组给大家调的味，
0: 是的，
1: 一般对，你在外面真的吃不到，
0: 浓油赤酱、嗯、这个配饭。然后呢、哎、这个配面，
1: 对，这个配个汤，
0: 这个热的
1: 好、啊、
0: 太好了，观众朋友、嗯、你看看咱们这是
1: 上海人的单档双档就可以了啊，
0: 哎，这道菜观众朋友总共花费您不会超过10分钟的，
1: 没错，加点

0: 鸡毛菜，
1: 现在正是鸡毛菜的季节，菜场卖的可便宜了，可新鲜了。加点黑木耳，加点粉丝，
0: 加点蛋皮。
1: 你有兴趣的，你愿意麻烦你加点蛋皮，其实不加也可以啊。然后把咱们的鸡汁百叶包
0: 放进去。
1: 这道菜的成本十几块钱，
0: 是
1: 您来看看咱们这鸡汁百叶包，
0: 真的是后半夜给大家都对
1: 的。
0: 这个你看都是，你看这个汤汁都是就是掉下来的，我们都是用的好的鸡汁鸡汤慢熬给大家的啊。
1: 是的，
0: 回去稍微加热一下就能吃。
1: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鸡汁百叶包也好，油面鸡塞肉也好，里边有汤汁，
0: 是，
1: 但是汤汁绝对不占分量。我们只有一点点的汤汁是帮助你二道加工的，所以每一包250克。来看看他们家的百叶包真的吃的绝了，
0: 是，
1: 太好吃了。
0: 真的，这个你看，这个汤水水都在里面啊。太湖猪肉再加后百叶，你看都还，我一直是留着汤汁的，鸡汁给大家熬制的，回去加热一下就能吃啊。
1: 为什么我们现在也不讲了，也不催了呢？因为没货了。
0: 对，
1: 我们吃的开心。如果屏幕前大家也馋了的话，
0: 没吃到的话好像有点遗憾啊。
1: 买一组尝一尝。
0: 是，
1: 今天两个组合，你想拍小组合可以，浅尝为止可以，我们不拦着，因为说实话大组合也快没了，买小组合可以。三包加三包，6包109，核算下来其实也就10来块钱，小20块钱吧。
0: 对。
1: 但是更划算，我们更推荐这个大组合。6包莹面筋塞肉，再加6包鸡汁百叶包，
0: 没错，
1: 一共12包，到手只要199，又方便又快捷，回家加热开袋就能吃，
0: 没错。
1: 关键是松鹤楼正宗的一个味道，每一只核算下来就那么几块钱，可能比咱楼底下买的还便宜，
0: 真的是
1: 又省事儿。夏天的清凉厨房要不要用它来打造？
0: 对呀，你回去就是我做你厨艺好，你可以回锅；你厨艺不好，就微波炉加一下热就是了，连汤带水你加一下热就能吃了，真的很方便的。
1: 咱们这个价格应该也真的是底价了、啊。
0: 对的，
1: 东方购物的大活动啊什么的，参加完也就这个价格了，
0: 都没有这个都没有过。
1: 对，您放心，关键是咱们经常会断货。好不容易今天备足了少量现货，还是那句话，他的直播能看到都不容易、
0: 啊、真的不容易啊。现在外面我们这个门店啊，这些原材料什么都在涨价，但是给东方购物还是这个组合，总共是6包油面筋塞肉，6包鸡汁百叶包。我再说强调里面，油面筋塞肉6包里面约36个总个组合啊，然后鸡汁百叶包约36个，72个单品啊，72个单品，
1: 是的，
0: 平均和划算到2-3块钱一个。今天是我们松鹤楼同款。你在我们松鹤楼12块钱，今天是2-3块钱一个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想一想，现在食品，大家对食品的安全这么的人心惶惶的，买大品牌它不会出错的，
0: 肯定的，
1: 买老字号肯定是安全有保障
0: 的，
1: 再加上买松鹤楼这样的牌子，
0: 是
1: 它的味道你都可以想象，绝对是让大家记忆犹新的，让大家难忘的啊。
0: 是，
1: 最后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现货马上全数售罄，买大组合的抓紧拼手速，赶紧先来抢大组合，12包到手，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雪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咱们身体当中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蛋白质啊。你像健身的朋友们应该对蛋白质不陌生，但是上了一定年纪的长辈总觉得好像这个东西离我好像有点距离，我要不要吃这个东西啊？一提到吃蛋白质，就不是像雪明说的健身人士在吃的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啊手板，这个手板两张照片，大家看看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人会这么瘦，大家知道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到了老了就应该瘦吗？
1: 当然不应该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希望的是到了比如说年老的时候要有一些肌肉维持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发现会有一些比如病痛啊或等等不适的时候，你的身体尤其是你的这个底子肌肉啊，它会优先拆解。那如果你的肌肉力量够的话，那你不至于说出现这种负担平衡，也就意味着过于纤瘦过于无力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蛋白质是不能流失的过快的，尤其到了我们说中老年朋友，但凡50岁60岁以上的朋友们，你更应该注重蛋白质的补充，来让我们的肌肉维持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0: 巅峰时候，
1: 对，
0: 30岁左右，
1: 是
0: 巅峰，
1: 对，
0: 你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我们底子该有，
1: 是，
0: 但是大家想，我家里面从来不赚钱，我只负责往出花，没有流入，没有进项，只有出项。您慌不慌？
1: 当然慌。
0: 那您这是我这看得见摸得着的，我就天天要花到钱嘛，我不天天花钱几乎都不太可能，因为你用电就在花钱，你就干这个，你买菜要花钱，所以你从你指尖流出去，你有实感，你没有实感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蛋白质的流失和你的肌肉减弱，它的能力减弱，你在突然之间是感受不到的。它的减弱没有给你打个招呼，今天啊肌肉跟你说话了，我给你减轻一点点，或者你的肌肉什么缩小了一点点，我给你打个招呼，它能吗？等您到真正感受到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了。所以我们自己对于蛋白质的补充要有一个提前量，
1: 对，
0: 不要等到发生了咔吧啊，或者大白，哎，说到大白这个地方来，我正好研习之前把，其实这个是我最早我找出来的，所以刚才你就跟我说，我说我看了一个大白这方面的一个建议，对待老百姓的一些建议啊，这个大白怎么建议呢？说蛋白质啊，可以在肌肉的构成里面修怎么样，好多的作用啊，当中呢是肌肉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是的，
0: 你蛋白质必须有，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谈到肌肉的问题？很多长辈要他磕坏掉了，
1: 啊，
0: 这怎么着的？那是肌肉不够充足充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是来自哪里的蛋白粉？
1: 这个蛋白粉很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的老牌子了啊，就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驰。提到优乐驰的话呢，您会想到比如说东方购物卖的鱼油啦等等啦，包括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它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每一罐是455克，
0: 对，
1: 也就是大容量。每一罐的话呢，拿回家去今天都是有效保质期3年，所以大家放心心。那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首先一定要看到，就是蛋白质的补充一定是有的放矢。很多人说，哎，蛋白质我知道有动物蛋白，还有植物蛋白，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来补充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它是什么？看到了啊，我们今天蛋白质的补充既有到，你看啊，浓缩的乳清蛋白，它是从牛乳当中提炼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动物蛋白，占比达到67%，同时又有到大豆分离蛋白，也就是植物蛋白，占比达到了32.5%，剩下一点点的，调和一下口感，食用香料0.5%，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今天我们这个蛋白粉，它是既有到动物蛋白，也有到植物蛋白，所以它的氨基酸的配比更加的充分。然后我们今天整个植物蛋白当中又含有的，比如说胆固醇啊比较少，所以您喝起来的话呢，不用担心说对身体的负担有多大，相反的，让你的身体底子越来越棒。
0: 注意这个啊，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是有多少？
1: 78克。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牛奶，或者一些奶制品，它也是按100克给您算，它的算下来之后才有几克，
1: 对，
0: 我们是78克，
1: 是，
0: 非常之高了。
1: 对，但是它的脂肪给大家看，每100克当中只有2克，所以真正的是我们今天就是高蛋白，
0: 常规来讲是你蛋白质是78，你的脂肪也是78左右，它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的，所以你吃了多少蛋白质，你的脂肪，你的压力也大，
1: 对呀，但我。

0: 们今天刚好不一样，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吃这个蛋白质也好，包括我们说喝蛋白粉也好，你一定是什么要有的放矢。今天就是什么黄金的一个配比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因为它您可以看到我们原产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所以你应该明白我们今天所有的，比如说动物蛋白也好，植物蛋白也好，它的来源很讲究。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美国草饲优质的乳清蛋白，所有的都是来自美国草饲奶牛，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它的蛋豆蛋白是来自哪里呢？美国北美的密西西比河的大中央大平原。所以我们今天蛋白质，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我们今天的植物蛋白，它的来源就非常的棒，
1: 品质不错。给大家冲泡一个，
0: 好，给大家泡一下啊，
1: 泡一下。
0: 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每一罐是455克，所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当然我们今天的话呢，试用方法在这边也有写到，一次的话呢，大概1到3勺没问题，现场给您冲泡。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蛋白粉在冲泡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什么温水进行冲泡，大概多少呢？50度左右，
1: 不能沸水
0: 啊。哎，要不它里面的营养物质可能就会有所影。
1: 一般跟冲奶粉类似，
0: 对，真是
1: 奶粉也不可以那么烫。
0: 对呀，我们大概就是1到3勺。那我今天取个中间值啊，就是大概2勺，
1: 可以。
0: 好，粉质啊非常非常
1: 细，浓的还蛮快的哦。
0: 对，先生给您搅拌一下。
1: 而且它的颜色是，
0: 看到吗？浓郁的，对吧？有点像那种乳黄色的感觉，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牛乳来源也特别特别的棒，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如果说您常年喝蛋白粉的，应该都知道，蛋白粉的话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怪味，反而你喝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有那种香浓的这个口感啊。
1: 在烟熏喝的时候，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一罐是455克。两罐的专柜价格就是近1000块钱，味道值不值得这1000？
0: 当然，特别的浓郁。而且其实现在我们虽然天气热啊，但是大家想想看，天天都是在空调房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一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需要有一些温温热热的东西。同样喝这个蛋白质，但今天这个蛋白质的话呢，补充的更加的均衡，多种的氨基酸里面都是完全含有的啊。
1: 您就这样理解，我们把您的消化过程给您省掉了，
0: 哎，真是
1: 直接越过去了。哎，你无论吃鸡蛋，
0: 对。
1: 还是吃肉，我就请问大家，你的胃要不要消化？
0: 要。
1: 你要消化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的本来就不太愿意吃东西的胃的那种感觉，又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
0: 负担？对，
1: 我们是直接让您越过了所谓的消化原食材这一步，把它当中的精华提取出来了，就是蛋白质。
0: 是，
1: 所以今天直接入手这儿，在您的膳食纤维里面，膳食结构当中给您补充一个，直接到位了就好了。您平常该怎么吃怎么吃，别担心。回去吃1到3勺，每天晚上喝一点点，放在牛奶里面，放在果汁里面，
0: 粥里面，
1: 放在粥里面，随便你，随便你，随便你，不是因为有它了，你别的不吃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把它加进去，锦上添花，让你更安心。
0: 对，
1: 2罐599，那么按照这个1199算的话，每罐算的是239，这个单罐算下来近300块嘛，我们是更划算一些。然后呢，东方购物今天的特惠是，再给大家增加。那您算呢？如果按6罐算的话，严鑫，那这就乘以3了。
0: 对呀，
1: 要1200哦。我看看啊，3/3=18，
0: 1800了，
1: 1200，
0: 对，
1: 1200
0: 还要贵了。
1: 1200是2套，2-3套呢是1800，那1800的话呢，跟这个省了600块啊，
0: 是，
1: 毛个600块钱了。
0: 对。
1: 那我们从长久喝、坚持喝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订购这个，
0: 对，大购
1: 成再送到一罐，
0: 是
1: 更划算一些。
0: 然后这个性价比要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个是进口的商品，很多的品牌的话呢，在比如说某猫某东当中都是有看到的，它的价格489块钱单独一罐，咱今天一字打头，
1: 199，
0: 对呀，
1: 489，
0: 是啊，
1: 一罐省300，
0: 对，
1: 那你6罐，还是那么多，打电话订02151111999。
2: 其实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5: 我只脚步好走。
3: 有的勿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勿大要吃。
6: 蛋白质勿
7: 吃。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我明天一只水果。 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5: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

0: 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机能流失，人体的排位都下降。
1: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2: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1: 对对对，
2: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蛋白粉啊。嗯，刚才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逐步的过来的，
1: 对，
0: 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嗯，也会再问说有必要吗？你觉得有必要吗？啊，
1: 当然有了，因为其实刚刚画面当中 VCR 里面有很多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的话呢，肌肉流失是比较快的，但你想想看，维持肌肉它的一个稳定状态，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物质是什么？是蛋白质呀。可是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您到了夏天是不是吃的东西也比较少？咱就不说啊，补充多少有营养的东西，可能到了晚上您就喝点小米粥，喝点白粥，怎么补充蛋白质？那你蛋白质一旦流失的比较快，然后又加上你自己补给不够的时候，你想看你肌肉流失能不快速吗？这就造成了什么？你经常会觉得你的肌肉根本没有力量，你要该保护的骨骼你根本没有这个物质去保护它，所以经常我们就觉得啊，容易磕着碰着，容易可能说啊，这里折了那里折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越是到年长的朋友，我们越要注重蛋白质的补充。我们经常讲到说肉蛋奶，那么补充这三样物质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蛋白质啊，一直在说蛋白质，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不太下呀。刚刚徐明老师也说了，你肠胃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负担，你咀嚼功能也不是特别好，怎么办？来，我们今天直接补充蛋白粉，多方便。嗯，
0: 价格呢是有两个构成啊，一个是599元的，如果您想要尝尝鲜也不是不行，但是单罐算下来是近300块钱一罐。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构成，1199，让您拿回去一共是有6罐装。从长久吃、坚持吃和对自己身体带来的好处来说，
1: 是
0: 那肯定是6罐装。就为什么哈？就我们的身体在不断的消耗你的蛋白质，但是没有办法的，它也是在代谢下去的。所以当你不往里补的时候呢，那它就一不断的在掏空你。
1: 对，
0: 原本的身体一旦出现任何的其他的问题，躺在床上，久久不动，你看你的腿啊，你的胳膊的那个肌肉的萎缩程度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快，一下子就变细的很多。所以如果您说我想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你就可以选择5+1瓶这个6罐装。
1: 对，
0: 6罐装呢，单瓶单罐算下来是199，这个单罐还蛮重的啊，
1: 455克，对吧？大罐装，因为其实考虑到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我们是建议大家，就像我们说喝牛奶一样的等等的，你每天都去来补充它，所以我们今天考虑的比较周全，就是大罐装。然后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我们的每一桶啊，用桶来形容，原产国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罐原装进口，没问题。455克，您可以喝好一阵子啊。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我们的品名叫优乐驰乳清蛋白粉。好，我来问问大家，乳清蛋白粉它其实真的不一般，它是什么？它叫做1/1000的牛乳精华，意味什么？它的提炼非常的难，它要从我们说整个的牛奶牛乳当中去提炼出来，所以这里面是什么？它是不含有那种比如说乳糖不耐因子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我也要补充蛋白质，但是我喝牛奶还有一点点肠道不舒服的一个情况，您可以直接补充我们说蛋白粉。好，我们今天这个蛋白粉看一下它的配比啊，来，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粉32.5%，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动物蛋白，

0: 这是植物蛋白，为什么要做到这样一个差不多我们说黄金配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说光补充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的话，它里面缺乏了什么，里面缺乏了氨基酸，但我们今天是浓缩乳清蛋白粉，里面的氨基酸就特别多，然后贴合你肠道的吸收，但是如果你纯纯的全是动物蛋白的话呢，您想想看是不是消化吸收您还担心到它有胆固醇其他的一些困扰，所以我们今天是黄金配比，还有0.5%是什么？是食用香料调和一下口感，其他乱七八糟东西通通没有。蛋白质含量高不高呢？每100克当中78克，这就真的很厉害了。然后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脂肪含量，每100克的蛋白粉当中2克。忽略不计了，
1: 来给大家再冲泡一
0: 下，没问题啊，
1: 看看它的颜色。
0: 好，还是那句话，就我们在冲泡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记得什么，就是温水来进行冲泡，
1: 不要太烫，
0: 对，
1: 跟奶粉一样，
0: 对，大概就是我们说5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水。冲泡的时候的话呢，怎么来喝？就大概我们说1到3勺，这旁边背标上面都有给您写啊，就是我们说喝多少量都有的。那我们今天取个中段啊，就2勺，给您看一下冲泡的整个的一个感觉。您会发现啊，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来 ，baby 里。里面它是什么溶解的速度特别的快，搅拌一下，哎呀，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尤其我们说空调房待一待的时候，其实要喝一些温温热热的，我们说整个的这种饮品，但是这种蛋白粉的话呢，首先它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糖分的一些添加，第二点口感又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喝完以后你真的会觉得长期以后啊，对自己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体的底子是很有帮助的。
1: 说实在话，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它的可选余地非常大。
0: 对，
1: 但是对于很多长辈来讲，你知道现在的很多适老产品，如果你考虑的不周到，或者是一个城市到底够不够先进，在我看来就是对于老年人的一些设施，
0: 对，
1: 他做的到底到不用不用心，
0: 对，到不到位，
1: 我们上海的很多街道或怎么着的，对于什么一些可能是
0: 对扶手啦等等，
1: 对，比如说一些轮椅什么的一些人群呢，非常的照顾非常有加，
0: 当然
1: 设计得很好，
0: 这也是文明嘛啊，
1: 哎，然后你这就说到另外一个事情了，当你一个社会对于老年人的照顾非常到位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比如说我东方购物好多的适老产品，我们就尤其开发了对于很多长辈适合于长辈的蛋白粉，
0: 对，
1: 它的配比和你健身喝的蛋白粉是两回事，
0: 对，
1: 虽然都补充，但是老年人的消化能力，和你正常该有的荤素，我们所谓开玩笑叫荤素搭配嘛，奶当中的蛋白质，和豆当中的蛋白质，合理搭配进行很好的吸收，
0: 是，
1: 所以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哎。这个样子就是充分的证明，一旦身体有问题，躺在床上，只要你不运动，您会发现他的肌肉会迅速抓住的。这个是我们，反正我这个年龄，我遇到过，我印象当中，我的爷爷，我的外公，这其实说白了就奶奶啦、外婆啊，都是这样的，就瘦的都不得不得了，到那个时候的，但那个时候的年代人，你让他吃，他说我吃干嘛？他会排斥的。他觉得你乱花钱，我干嘛要吃它？我老了就应该这样，不是的。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现在看看，搜一搜施瓦辛格。哎，你别不信哦。您搜搜看施瓦辛格，施瓦辛格是像现在这样吗？瘦得跟个木头杆吗？他即便如此，他照样他健身归健身啊，他跟他年轻巅峰肯定比不了。但是他还是壮。
0: 对，有肌肉。对，
1: 他坚持在运动的时候补充自己的蛋白质是一定要补充的。
0: 对，
1: 所以同样是你看他都多大年纪了？
0: 是，
1: 他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80多岁了吧？
0: 70-80了吧？应该有
1: 八十岁左右了吧？
0: 对，
1: 你再看看他的体格，再看看他的状态，如果他瘦的是一个，瘦的不麻杆，那你就也跟他一样好了。他是瘦得成麻杆了吗？
0: 不是的啊，
1: 即便他可能啊，咱就不说不只是这个施瓦辛格啊，不说施先生啊，就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当你一旦生病了有问题了，你当做生命基底的先消耗什么？你肌肉里面的蛋白质。
0: 对，就先拆解你的这个肌肉。
1: 肌肉就是您的仓库，就是您身体的粮仓，
0: 是，
1: 它是您的大本营。
0: 对，
1: 没有它，您消耗什么，生命就要殆尽了。至少我们说退一万步讲，我身体里的一定的脂肪不能完完全全特别瘦啊，再加上大量的肌肉，是维持大家生命健康的非常最最根基。
0: 对，
1: 大树有根儿，你上面安装一些灯泡啦，套一些衣服啦，美美的啦，那都是外在，而这个树能活，是在于这个根儿它扎根营养，它得有吸收，
0: 是
1: 你没有这些东西，你这树就废了呀。
0: 对，人是一定要有蛋白质的，
1: 一定必须有，这个想都不想。你蛋白质还关乎什么？你的皮肤、
0: 指甲、
1: 你的头发、你的好多都关注，
0: 对，脏器等等
1: 都帮助，对，
0: 是，
1: 不是说只是你的肌肉上面有帮助，我们只是特别挑出肌肉这一部分来，
0: 对，
1: 因为它真的是直接作用你的视觉，
0: 是，
1: 瘦就是瘦，
0: 嗯，
1: 壮就是壮，
0: 嗯，
1: 对不对？保护你肌肉足了，保护你的骨骼，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0: 嗯、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
0: 嗯，
1: 我其实一直没有拿这个说，那我就等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我跟大家讲哈。
0: 是。
1: 东方购物为什么我在这里会建议大家订购大构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0: 嗯，
1: 我们有个活动，
0: 是
1: 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啊。
0: 对。
1: 虽然我们写的是积分，但后面写元了，您大概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如果按照常规的2罐订，我们今天大构成不是6罐吗？您是不是2罐要乘以3呢？
0: 是。
1: 36,1800才对，
0: 接近
1: 1800，
0: 对不对？对，
1: 我们是1800吗？
0: 不是，
1: 6罐装，是1200不到。你要是参加满金送百400，积分算到身上的话，相当于799，每一桶算下来才
0: 133，100出头了。
1: 您就告诉我，现在喝这么好的美国圆桶原装进口的优乐池，
0: 是？
1: 你要说这牌子我没听过，搜，
0: 对，
1: 欢迎大家去搜，
0: 嗯，
1: 名字都在这儿呢。我们如果有敢任何说假话的话，
0: 嗯，
1: 这个给我们。让我们丢脸，不要丢到宇宙外面去了，对吧？你说啊，这个名什么从来没听过，是什么中国的企业跑外国注册了一个，
0: 嗯，
1: 你搜就知道了。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东方固就不推荐了。
0: 嗯，
1: 必须是非常根正苗红的美国企业，而且纯纯的进口过来了。好了，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了。记得啊，咱要订的话就订6桶装。
0: 对，
1: 大家在蛋白质的补充和保证生命健康安全上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套装。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流失，
0: 嗯，
1: 我们的健康状态是每况愈下的，
0: 是
1: 不是说我到吃了这一组后我再也不吃了，我永远都保持这个，那是不可能的，明白吗？补充下去，坚持住，对自己生命是非常有必要的保障，而且是负责任的。打电话订02151111999。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3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3: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4: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邪气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勿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啊。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搿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 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5: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跑一歇歇，人家没问题。我跑一歇歇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不来三去，讲只蛋白粉，蛋白粉蛮好的，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持续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以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一吃伊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嘛，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类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得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2: 老年人。
1: 看了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的反馈啊，就是吃蛋白粉那个，有些阿姨刚才我看有采访说。我们不觉得吃蛋白质、蛋白粉有必要，因为有一个戴眼镜那个阿姨不是那么坐在那儿说的吗？
0: 对。
1: 但很多爷叔是知道的哦，
0: 对，
1: 懂哦。
0: 对。
1: 就刚刚采访完那个爷叔不就说了吗？他和他老婆不是一起吃吗？
0: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运动啊等等啊，他会觉得真的是
1: 你明显不一样。
0: 对，冰火两重天、啊。
1: 完全不一样。
0: 是。
1: 所以这跟这就像什么啊？你学习过和没学习过考试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你不要嘴上说。
0: 对。
1: 哎，我聪明。谁不聪明啊？谁也不是傻子呀。
0: 嗯。
1: 但为什么有些人付诸行动呢？是因为他可能啊，以前尝到过失败，尝到过挫折，他觉得我再这样下去的话，未来我的年纪是不断增大的，我不会永远都20，我不会永远都50，我50了还有60在等着我，我可不可能先把这个提前量先为自己的60打好基础？
0: 当然，当然。
1: 我的60岁，10年之后是什么样？你10年之后的60到70，又是什么样？完全在您自己啊。我们今天包括我和严欣给大家推荐到的，
0: 对，
1: 只能说我们在负责任的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
0: 是
1: 定不定？我东方购物从来都不会说你进看我东方购物频道了，你不许播台。过台了就怎么怎么着，我们不会这样的，
0: 是，
1: 我们就当朋友聊天一样的。您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且我们给您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
1: 你知道有时候是选择多也不是好事啊。
0: 哎，是，当然，
1: 你跟挑花眼呢，
0: 是，
1: 所以你又不知道怎么挑，那就更麻烦。
0: 嗯，
1: 我们告诉你今天怎么挑。首先，这个品牌来自于
0: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而且优乐驰的话呢，真的品牌历史蛮悠久，它的延伸一直是做就是母婴产品的，所以大家放心。另外就是奶源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有动物蛋白，就乳清蛋白，它是牛乳当中的提炼出来的精华，那么这个牛乳是来自于哪里？也是来自于美国，所以大家放心。
1: 给大家看看，
0: 好，没问题。
1: 瓶身上都写着呢，
0: 是是是，
1: 清清楚楚。
0: 对，每一桶455克大容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原产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做很多的，比如说对身体比较棒的一些，比如说饮品啊、食品啊，其实还蛮信任的啊。另外的话呢，来看一下啊，浓缩乳清蛋白粉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占到32.5%。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要两样？为什么您不能把一样做到极致？原因来了啊！如果你光吃大豆分离蛋白，这就是植物蛋白。那你想看动物蛋白当中的氨基酸，你是不是没有办法摄入？
1: 只吃素啊？
0: 对呀、
1: 啊，你不吃肉了？
0: 哎，我们今天这里面有浓缩乳清蛋白，里面有多种的身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好，你光吃我们说浓缩的乳清蛋白，那你想想看，是不是牛乳当中的蛋白里面，你又担心里面胆固醇比较高一些？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配比做到了，基本上我们说黄金配比，放心。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厉害的点在于什么？蛋白质，我们既然是补充蛋白粉，对不对？那你。蛋白质这个高含量吧，我们每100克当中达到78克，但是脂肪我们只有2克，真正纯纯的高蛋白低脂肪。
1: 常规是蛋白质多少，脂肪几乎就多少。
0: 对，好多都这样。
1: 你78，那你的脂肪也78，你蛋白质吃的越多，你的脂肪就吃的越多。说许明你就信口胡说，不。我们来看真实的例子。
0: 对，你去看看
1: 您家有没有牛奶？麻烦您找出来，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看这儿啊，100毫升约就可以理解为100克，它们大差不差啊，大差不差。 然后这里面的蛋白质是3.4克，嗯，100毫升只有3.4哦。
0: 对，
1: 脂肪3点几，
0: 哎，3.5克。
1: 我刚才说的3.4蛋白质是不是就几乎对标3.4左右的脂肪？嗯，我说它多少，几乎它的脂肪是多少，对不对？嗯，如果就像我们一样，它如果是达到了78，那它的脂肪就要有78，明白了不，观众朋友们？哎，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之高，而脂肪又几乎快看不见了。
0: 对。
1: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有多厉害了，
0: 对对对，
1: 明白了不？哎，所以你要是喝其他的，你害怕，呀，我蛋白质是喝到了，但是脂肪我也喝太多了，我不想要那么多脂肪怎么办？
0: 是
1: 喝我们的这个呀，蛋白粉就好了呀。
0: 对呀，
1: 我们是给大家有多合理的搭配呀？嗯，
0: 对，
1: 来给大家冲泡一下。
0: 好，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啊！其实很多人都说现在这个冲泡蛋白粉的话呢，有什么小窍门吗？我跟你说，比如说粥里面啦，包括你其他的一些饮品里面，你都可以放。嗯，但是切记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温水。但不能说我们说开水或者沸水
1: 啊，那不行，
0: 对，破坏营养。第二点的话呢，就喝法是怎么样？我们上方其实有写的，基本上每一次的话呢，1到3勺，它有一定的这个配比。那今天我们就取中间段啊，大概2勺左右。
1: 这个啊，不是说您家里有它奶粉不喝了，嗯，两回事。哎
0: 呀，你看，
1: 奶粉该喝，您喝着。它放在您家的奶粉里，你的奶粉蛋白质含量少啊，那我今天加上一勺，不是完全够今天一天的量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刚刚徐明老师说到一个量这个词真的很好，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每天我也在喝牛奶，我可能也吃了个鸡蛋，
1: 我喝了2杯3杯行不行？
0: 对，我还吃了一点这个，比如说牛肉，我蛋白质不够吗？
1: 不够的哦，
0: 真不够啊，
1: 真不够啊。
0: 你去翻阅一些，比如说书籍或者我们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有介绍。
1: 咱俩以前算过这个公式，我们就不多说了。
0: 对，
1: 你要想了解细节，您可以拿出豆包任何的智能 AI， 你去问他一下，我的这个年龄，我的这个身高，我需要喝多少蛋白质，他会告诉你的，他会给你算出来，不用你算，他会给你算，
0: 就吃多少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你就明白你现在是不是吃得够，对不对？那你每天你说我不喝个牛奶，4克和2杯8克，
1: 比如说啊，你说我最偷懒，
0: 对，
1: 我也不查，
0: 对，
1: 我到这个年龄，我借你3勺，嗯，你比如说40岁左右
0: 是
1: 一勺，
0: 对。
1: 50岁左右，我的建议啊，你可能在2勺左右，大差不差的。嗯，您要是真的超过50岁以上了，大家就别有侥幸心理了。嗯，不论您是平常健身运动的人士，还是真的就娘胎里带出来就是瘦弱的、弱不禁风的，就像《知否》里的那个顾家老大似的，就是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情景，真就是弱不禁风的，瘦的跟个麻杆似的。嗯，古代人那是古代人的事情。小说呢是小说的，电视剧演绎的，但是事实上难道不是源于现实吗？嗯，您看看这个照片，难道不是这样吗？嗯，谁到了一定年纪，包括我对我的爷爷、外公所有的长辈那一代的，我的印象，在他们生命弥留之际的时候，都是这个瘦度，都是很夸张的。嗯，我当时就在想说，那我不懂嘛，还小嘛，他们走的时候也比较早，我说难道人都是要这样的吗？我们的生命尽头都是这样的吗？后来看到了施瓦辛格先生，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施瓦辛格现在多少年多少岁了？我现在真不知道，
0: 70、80岁应该有，
1: 80岁左右了吧？我没查，大家帮我查一查。嗯，你再搜搜他现在的状态，瘦成麻杆了吗？
0: 没有，没有。
1: 为什么没有瘦成麻杆呢？那你说人家是健身，那不就对了吗？我们喝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对，
1: 我们不是因为健身才喝它的呀，嗯，而是让您肌肉里面尽量能够强壮一点，稍加运动，保证充分的蛋白质。
0: 对，
1: 当您生命当中遇到了某些危险，甚至要躺床上很久的时候，它会首先消耗您肌肉里面这些蛋白质的时候，您有的消耗，
0: 对，
1: 你没有的消耗，人已经很瘦了，你再消耗不就麻杆了吗？嗯，它的逻辑就在这儿。我们是为了保证我自己生命安全，我喝的它。嗯，我不是只图一个开心，我不是被忽悠，我不是赶潮流，我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到一定的关键程度，它可以掏得出来。
0: 是，
1: 刚才卖黄金，当您家里面遇到极大事情，我黄金就掏得出来，我可以拿出变现。你当你遇到危险，身体拿什么来变现？拿你的蛋白质出来变现。
0: 对，
1: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老师们，刻不容缓。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14分钟，你要听得进去的话，大构成就完事了。大构成是6罐装，
0: 对，
1: 6罐东方购的满减送100呢。我觉得大家能参加就参加一下，这个我苦口婆心一下啊，我唠叨唠叨，您听得进去就听，嫌烦你就拨台。反正我是建议大家，你就订购6瓶装呢。如果参加满减送100，东方购物这3888一满，您400积分拿到手，一个积分1块钱，相当于799，算我们这套上啊。
0: 是，
1: 您大概190多块钱，哎，不是130多块钱一桶。嗯。
0: 参与活动以后，
1: 市场上近500， 哎，有吧？那个价格，
0: 来给大家
1: 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0: 好，市面当中包括其实很多的进口商超，包括我们说网络渠道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啊。当然，我们要保证是什么专柜正品正货，489块钱一罐哦。
1: 1133，
0: 对，
1: 489，你对比我们省多少钱？嗯，那你说我在网上要不可能有更便宜的，那就保不齐它是什么渠道来的了。很多你知道有名的一些蛋白粉或者怎么着，罐儿留着，哦，里面填的什么？所以选择正规渠道，嗯，东方购物让你靠谱，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9。
6: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7: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6: 对对对，
7: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3: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8: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9: 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10: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11: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3: 这个几位阿姨亚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2: 老年人。
1: 看看是不是对于大家老年人的印象就停留在刚才几个图片，
0: 对，有点过于显瘦了，对吧？
1: 太瘦了。
0: 很多人说瘦难道不好吗？有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那两个概念，我们说的瘦它是精瘦，是要有力量要有肌肉的瘦，
1: 又有肌肉纤维，
0: 对，而不是像刚刚那个纯粹看起来是这种身体底子就不太好的那种状况。
1: 到老了我们虽然说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的充盈，哎，你的皮肤状态是那只是不充盈，你皮肤上有皱纹只是代表有皱纹，不能说你的肌肉就没了。
0: 对呀，
1: 大家有的时候你自己看一看，你说不就应该肌肉没吗？大家看一看，搜一搜施瓦辛格先生，他现在的年纪多大？我现在这么你帮我说两句，我搜一下看施瓦辛格今年多大。
0: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要走出这样的一个误区啊。我们为了其实在就是中老年这个年龄以后，我们的这个生活要有质量的话呢，一定要让什么，让我们的肌肉要保存的充足一些。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想想看，我们一直在强调肌肉这个问题，你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也好，在家里哪怕你做个家务也好，你举手投足我跟你讲都是要有力量要有肌肉的。
1: 好了，可下一下就被我找到了。
0: 哦，是吧？
1: 你猜猜他今年多大岁数？
0: 70多吗？我们小的时候看他电影。
1: 你说一个，你猜一个，你给我猜75啊，好巧啊，别猜75。
0: 那我再往上走走，78岁。
1: 你好厉害，
0: 他真
1: 他79，
0: 79岁哦。
1: 你好厉害，演技可以的。
0: 快80岁了，
1: 所以我就说80岁。
0: 耄耋老人了，马上。
1: 我刚刚说我猜他80岁左右啊，可以吧？您知道80岁左右这老爷子是啥状态吗？
0: 我今天瞟到这个资料了啊。
1: 我一会儿给大家看啊，
0: 真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刚才看到了，我就拿我这个里面的照片跟这老爷子做的比吧，跟这爷叔对比，外国爷叔做对比，你帮我拿他。
0: 好，没问题。
1: 我跟外国爷叔做对比了啊。
0: 对。
1: 这是有的时候大家印象当中的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0: 啊，对。
1: 外国爷叔来了啊。
0: 哇哦，再看看。
1: 外国爷出来了啊！大家看吧，这是他79岁生日的时候，
0: 对，
1: 你可以去搜这个名字，79上面写了吗？健硕身材依旧抢眼，79岁施瓦辛格晒力量庆生，哎，观众朋友们，爷叔二头肌哦，
0: 肱二头肌来了啊！
1: 大家看看，不管是男还是女，你告诉我，像这种情况下，它不是人的这个人种问题啊，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呀，80岁，你看看，你搜一搜，
0: 有，
1: 有多少老爷叔，80岁那个肌肉壮壮的，跟他儿子在一起，有的人他儿子大概60岁左右的，那比他儿子都壮，哇，有的是啊，我跟你说，
0: 对，
1: 这时候看大家自己，不要在这边怨天尤人，自己不愿动，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怪不得别人。我们都已经把饭都喂到嘴边了，比如说为什么不吃它？不吃它，不是不吃，是可以吃，但是在身体的消化上面没有那么充分，
0: 对，
1: 你给你在70-80岁的身体那个胃啊什么的带来很大的负担，那你何必呢？又不像20多岁的我吃什么消化什么我都没有什么意义，我随便吃，哎，没关系的，我就算吃多了，我胃可能消化的又更什么，但是咱这年纪直接喝现成的不就好吗？
0: 对呀对呀，
1: 还非得喝那个，
0: 是，而且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说真的要吃到量啊，吃到胃的蛋白质来讲，你说你鸡蛋一天要吃多少，你牛肉一天要吃多少，实话实说，那吃得动吗？吃得下吗？不现实的。然后你哪怕即使你吃完了，吃下了那么多东西，那里面可能还有胆固醇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负担呢，所以我们今天什么直接通过补充我们说蛋白质，而且我们这个蛋白质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每一桶455克，而且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另外里面是什么？有到，哎，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蛋白质的它的配比很讲究，里面有到乳清蛋白，也有到我们今天的大豆分离蛋白，不是单一的，所以里面呢，比如说氨基酸的含量很均衡，但是胆固醇我们希望它再低一点。大家可以看到蛋白质我们每100克当中78克，但是我们的脂肪只有2克，所以真正纯意义上的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不用多。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又给你写到怎么来喝，本品1到3勺啊，看到吗？每勺约10克，加入温水、牛奶、果汁，其他就是您自己喜好的粥类物质当中就可以来吃，是不是简单方便？
1: 你比如说我喝这个牛奶，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了，纯牛奶啊是3.4，
0: 这个是
1: 脂肪是3.5，
0: 对，
1: 每100毫升，
0: 对，
1: 那您就这样呗，把它里面倒进去，您倒完这个，把这个奶倒到杯子里之后，盛个2勺3勺的，倒到这个牛奶里面，不就完了吗？
0: 是，
1: 你该补充蛋白质高了，你的脂肪含量也少，这何乐不为呢？一举两得。
0: 对，
1: 你牛奶当中营养归牛奶的营养，我们不要放弃，奶粉的营养归奶粉的营养。那个东西是好东西，我们说的是它的蛋白质含量还不够达到我们身体要求的那么多量，
0: 是，
1: 因此我们让它补充全，锦上添花就完美了。最后5分钟把价格跟大家再唠叨一下，抓紧时间定，我们大构成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圆筒，从美国圆筒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构成呢是2罐，近600，我乘以3，是不是就6罐了？
0: 对，
1: 是不是要花1800块呀？要不要花1800呀？
0: 1199。
1: 1199，参不参加满减送百啊？
0: 可以呀，
1: 看你自己啊。你要愿意参加，咱就参加一下。反正凑到3888，返现400积分。如果算到我们单道上面，是不是就700来块钱呢？哎呀，700来块钱除以单桶，
0: 100出头，133左右，性价比真的高。保质期也是非常新鲜，3年有效保质期。
1: 3年啊？
0: 对，但你我相信啊，大家肯定不会说我要吃那么长时间。你每天来喝的话呢，其实喝蛮快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就把它当成我们日常补充额外的蛋白质的这样一个来源。我相信你喝完以后一阵子，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然后常年会回购的。
1: 给自己身体啊，以后未来，买个保险。
0: 对，
1: 这个保险指的是身体的营养的保险，只要保险营养到位了，可能您万一出现个小意外，我们不希望出现意外，
0: 对，当然，
1: 但谁能保证
0: 对
1: 永远都100%没有？
0: 对，
1: 我们只是为了那个未来可能不一定到或者有可能出现的东西，哎，然后您补充它，咱把它补充好了，然后到时候需要把它拿出来，蛋白质消耗它的时候，咱有充分的蛋白质供您消耗，
0: 对，你的身体才有底子，才有力量，所以你不至于说马上就被它击垮，相反的，你会发现，哎，我真的这个能力抵御外界一些不好东西的能力还更加的强，所以还是那句话，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3分多钟，常规节目没有额外的多加一桶，今天是5+1，一共有6大罐全部带回去，性价比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然后你送人其实也可以的，这个真的不错的啊，
1: 最后的无足备货，打电话0021-5111-990。
6: 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7: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6: 对对对，
7: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
1: 白。好，我们这备货差不多就售罄了啊，大概我们的1199这一套呢还剩两套，
0: 对呀、啊。不追加不预约先把订单确定下来。我们还是那句话，其实蛋白质的补充是每天都应该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是这样的。那还是那句话，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东西，长期都要可能要回购的东西，你就趁着打折有活动的时候多订一订，然后不仅你自己来喝，包括其实你身边的比如说孩子呀，包括您的老伴儿都可以一起来喝一喝，因为还是那句话，蛋白质的重要性不用我们多讲了，头发、皮肤、毛发、脏器全部都需要蛋白质，乃至于你身体当中很多有消化的各种消化酶，你也需要蛋白质。蛋白质其实就是构建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物质，所以
1: 没有它，你的肌肉怎么就变得丰盈一点？
0: 不能、
1: 不是说我吃了它以后我健身都不用、运动不用动了，我自然就嘣的变壮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让您的营养到位，
0: 是
1: 以后真的要需要把它拿出来用的时候，用这个蛋白质帮助你维持你的生命体征的时候，它是拿得出来的，为我们未来考虑多想一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吗？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99。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装柜免箱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到了每年吃桃子的时候了。今天呢，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夏天的水蜜桃的直播，来自于正宗的无锡阳山的水蜜桃。那现场呢，请到了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9: 哎，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这个季节，六到大概七月中旬，我就给大家推荐这个。无锡的水蜜桃，
8: 是
9: 因为我们无锡因为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就是水分足，然后甜味够，是吧？
8: 对，
9: 然后而且关键赏味期比较短，也就这一个月是时间左右。
8: 对的，是的，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9: 谢谢，
8: 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因为每年的话，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好吃，而且就在这个季节，它的品味期不像有一些，你说香蕉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9: 对。
8: 但是水蜜桃错过就没有了，每年它的尝味期就特别的短啊。
9: 没错。
8: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保正宗。现在无论你是哪个销售渠道，你必须是要有这个无锡阳山水蜜桃的授权证书的。我们是有的，等一下给大家展示。
9: 好。
8: 先把规格来说一下啊。150块钱是一箱。
9: 对。
8: 那么家里如果说，哎呀，我要两箱的，是不是要300了？
9: 对。
8: 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两箱，249元，
9: 没错，
8: 这个省了将近50块钱。
9: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呢，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位置特别好，是来自南陵美丽的太湖，北靠京杭大运河，那边土质也特别讲究啊，是处于一个火山岩的土壤，所以它里面营养啊特别丰富，然后就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线充足，所以又有光，又有同时雨量又够，所以它其实水汁水又多又甜。
8: 对的，
9: 哎，而且这个阳山水蜜桃的特点就是外观就是果形大端正，然后非常漂亮啊。等会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口感软糯多汁，入口即化，那营养就很丰富了。
8: 是的，
9: 营养丰富的同时，关键什么，好吃多汁，
8: 真的好吃。这个水蜜桃呢，我有拿回去就是给我儿子，我那天很晚到家，
9: 没错，
8: 第二天我在上班，我妈就给我发信息说了，拿你坐火车死他了，说这个桃子好吃死了。
9: 是，
8: 我说真的，然后我当天回去也立马品尝一个，这个凉，你要抢了扯，太好吃了，这真的是。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销售的证书啊，
9: 对，
8: 网络销售授权证书，
9: 没错，
8: 对吧？店铺名称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9: 是，
8: 供应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家啊，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 对，因为这才是正宗的，这才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啊。
8: 是的，
9: 很多人都打擦边，都说是无锡水蜜桃，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8: 对的，
9: 阳山特别重要啊。
8: 是的呢，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的，看到没有？像我的外公是无锡人，所以我妈妈是无锡人，
9: 是
8: 从小就是吃着无锡水蜜桃长大的。
9: 是，
8: 所以我妈那天说，你什么时候直播你要告诉我，我要订无锡的这个阳山水蜜桃。好了，我们现在就已经要几只给大家看。首先水蜜桃就是看它那个外观，
9: 对的，首先
8: 蜜桃色，
9: 没错，水蜜桃嘛，上面已经是粉粉糯糯的，然后有点毛茸茸的，大家记得洗一下啊。
8: 是的，
9: 然后这是我们正宗阳山水蜜桃的一个样子。然后 其实你香，对
8: 对，
9: 我们两个人虽然
8: 桃香
9: 就是凑的不是很近，但已经闻到这个桃香味了，对不对？
8: 是的啊，
9: 每年就好这一口。
8: 是的，嗯，这个呢你就不用急着放冰箱，你可以放在家里的这个那个茶几上面，果香四溢。
9: 是的，
8: 水蜜桃是可以剥皮儿称的，
9: 没错，
8: 是的，被称为是水做的骨肉。
9: 没错，你看我稍微撕个小口啊，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倒汁出来方便一点，好不好？嗯。
8: 我们现场就来几只啊，
9: 是
8: 好的水蜜桃的话，它就是那个水分极高，所以像那种小宝宝，你知道吗？这种几个月，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你可以拿几只水喝了啊，一岁的小宝宝直接就可以啃起来了。
9: 是的，琴琴老师，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你看，
8: 对，
9: 都是水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正宗。
8: 而且这个颜色挤出来是粉红色的，
9: 是的，非常漂亮啊，哦，
8: 所以怪不得我们女生化妆要画蜜桃色啊，口红啊，腮红叫蜜桃色，还有那个衣服蜜桃色。
9: 是的，
8: 这个桃子无论从颜色到味道到口感都吸引人。
9: 对的，我手里没有什么水龙头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指这个汁水，你看桃汁的整个汁水是不是？
8: 是，
9: 真的满满一个桃，还有很
8: 多汁水。所以老年人为什么爱吃水蜜桃？就是它够软，
9: 没错，
8: 不费牙。有些水果要啃的，你这啃不动啊。
9: 没错，你看
8: 水蜜桃就是软软的，
9: 没错。然后的话，真的纯纯还有很多啊，我就不给大家。
8: 还有很多，
9: 但是我跟你，我没有带什么放手里放个水龙头，
8: 没有随便拿，
9: 这是随便拿几。一个，你看，真的是满满的这一杯，没错，啊，关键真的果肉，我这个等会我们会吃掉的，我们不会浪费啊。
8: 干净吧，我得把汁水喝了，
9: 干净干净干净，我们洗过的。然后的话，对，正常是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正常就是吃
8: 整个水蜜桃，正常直接吃啊，不要这样子浪费。
9: 对，不要这样了，我们
8: 除非你要给小婴儿吃，
9: 没错，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水蜜桃有多棒的汁水，桃肉也是非常棒，这个千万不要浪费。你看，
8: 真的不能浪费。而且水蜜桃好在什么地方？有一些水果它可能偏寒性，或者有一些水果它偏热性的，比如说榴莲它偏热性的，但是水蜜桃的话它是温性的。
9: 对。然后是比较好的，
8: 关键营养又非常的丰
9: 富，关键一定是我们阳山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8: 正宗，
9: 没错，就我们中方购物就是卖正宗 的，不卖什么乱七八糟的，
8: 对
9: 不对？
8: 是的，
9: 产地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8: 对的，而且我们的包装啊特别的好看，是这样一箱一箱的，
9: 没错。
8: 所以刚才我也在跟小学说，观众朋友们，你要买来送人是非常体面的。
9: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
8: 就这样子的一箱。这是两箱，两箱是249块钱，省了51块钱在一箱的基础上。
9: 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8: 包装很精致，
9: 是的，
8: 送礼绝对体面。
9: 首先，阳山两个字写的清清楚楚。一般的话，你看人家无锡，我们是无锡阳山
8: 的
9: 啊。然后给大家在这个包装稍微拆一下。
8: 大家拿到手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让它通风，也不用急着放冰箱的。
9: 不要放冰箱就行了。
8: 然后里面有这样一张证明我们的，对吧？赏味指南，证明它正宗的。
9: 对的，然后你拿到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圆润饱满的，来自我们无锡。的水蜜桃真的非常棒，送人自吃都非常合适啊！
8: 你就这150块钱，你说我订一箱，一箱你就直接填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一箱发过去，
9: 是
8: 个搜到很体面的。
9: 是的。
8: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个也是保证的啊，现采现发，全部都是新鲜的。
9: 什么意思呢？
8: 对，不可能不是现采现发。
9: 对的，郑重承诺，一定是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买的，我们下午采或者明天去采，然后送到的一定是足斤足两，
8: 是的，
9: 坏果包赔，
8: 对，
9: 烂果包赔，
8: 是的，
9: 我们给东方购物的肯定是最好的货给大家，
8: 对对对，可以放放心心，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已经熟到快要烂的，
9: 没有，我们差不多你放个一两天就能吃的感觉啊，
8: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的话真的是精品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尝鲜啊，都是鲜味儿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夏天到了六月份吃什么水果？嗯，那就是水蜜桃上市。
1: 是，
0: 今天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1: 对，但是
0: 我相信，嗯，你说。
1: 我想说，水蜜桃很多，但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有限，
2: 只此一家，对不
0: 对？
2: 然后的话，我们卖的是一定是正宗的。为什么？我们有销售证明给大家看。外面我知道，外面也有很多卖这种便宜水蜜桃的。嗯，他说是阳山的，他有证明吗？他不一定能拿得出来。我们一定拿得出来，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嗯，网络销售证给大家说得清楚。其次，我们东方购物从来不卖假货，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是的，是的。阳山的水蜜桃为什么好吃？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
1: 没错，
0: 它边那边的空气、土壤，包括它的这个水质，
1: 是
0: 就是造就了这么颜色粉嫩的水蜜桃。
1: 没错，哎，
0: 水蜜桃真的是人人喜欢，
1: 是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是
0: 颜色好看，粉粉嫩嫩。它切开来那个果肉也是粉色的，
1: 香的嘞，
0: 挤出来的汁水甚至都是粉红色的。
1: 没错，
0: 我们的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今天这个水蜜桃你送人非常体面，而且你现在送过去的话，就是那个怎么说，很新鲜的，
1: 时令产品，
0: 对，时令的一个产品，别人会懂得，哎呦，你在这个季节送我水蜜桃，很贴心。我觉得送给父母吃，送给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太适合了。
1: 是，
0: 现在买两箱的人多，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省了51。
1: 原本是原本是300块，
0: 对，
1: 其实我们做的规格是299的，但是我们想两箱还是实惠一点，又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让利。
1: 对的，关键为什么一定是正宗？我再三强调，因为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就是一个正宗，
0: 对，
1: 一个甜，
0: 对，
1: 还有一个汁水多，还有一个桃味浓，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那种什么脆甜，不是那种脆桃，
0: 对，
1: 我们是软桃，就是你吃到的都是汁水，然后就是小时候吃这个桃很有讲究，一定要在那个水池旁边吃，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是的，
1: 对，
0: 就平常吃水果嘛，切一切在茶几上或者在那个什么饭桌上吃，
1: 没错，
0: 就这个水蜜桃阿拉不高兴，因为吃得来哒哒底，
1: 哒哒汁，
0: 你一定要。真的就是在厨房间的水池旁边吃，你说的太形象了。
1: 是的，因为我拿到第一次拿到这个我们无锡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是还是在水池旁边吃的。大家注意，因为水分太多了，
0: 太足了。
1: 对的，一定要在吃那个就是水池旁边吃。关键我在说这个阳山，你看来自它是其实是在很久以前它是一个就是火山岩嘛，所以火山岩有特殊的那种矿物质啊、氨基酸在里面，所以才能。制造出才能产出我们这么好的桃子，
0: 对的，
1: 汁水多，桃味浓，关键是好吃又甜。
0: 对，而且火山岩它本身就是含有那个矿物质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水蜜桃里边营养很丰富，
1: 是。
0: 首先是多种的维生素，这个不用多说，对吧？然后果酸、矿物质，水蜜桃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的，
1: 对的，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没错。
0: 尤其家里有这种小朋友的小宝宝的，你一定要买个一箱或者两箱给他，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没错。
0: 并且阳山水蜜桃它的赏味期很短暂，
1: 大概也
0: 这么对不对？就差不多到7月的中下旬，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没错，
0: 就下市了。
1: 是的，这6月20号以后，我们现在是其实是最新鲜赏味期
0: 嘛。我们今天这档是第一次吧，夏天的第一档的这个直播，
1: 对的，
0: 提前了也不行，往后的话也差不多就一个月的这个销售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每一年东方购物销售水蜜桃都是卖爆的，
1: 是的，
0: 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回头客，都是。去年在我们这边订过的，
1: 没错，关键他们吃到了正宗的之后，他们就不会吃乱七八糟的了。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只卖正宗，关键不是说我口上说正宗，刚才那个证书也给大家看了，来自我们阳山那个桃子协会、水蜜桃协会的，一定是正宗的给大家，而且是现采现发啊！
0: 想要吃浓郁的、有桃味的，就是这一款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必须是我们来自我们东方购物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现采现发，
1: 是
0: 足斤足两，
1: 没错，
0: 有坏果烂果是包赔的，
1: 所
0: 以你可以放心的在东方购物购买。现在我们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两箱的正在热销当中。您可以直接扫二维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今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学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
1: 是
0: 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1: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果园的名字。
0: 关键是这个哪里变颁发的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的，
1: 是的，
0: 甜不甜就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颜色好看、哦，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远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这样为什么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啊。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
0: 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所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
1: 没错，
0: 每年的时令的好东西。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
1: 是的，
0: 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撕撕得往边。
1: 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哦，这个好漂亮，每一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不浪费，我待会儿喝掉。

0: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四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只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是的，
0: 就此这一次、
1: 一年就这一次，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0: 没错，
1: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的，
0: 不会很高的，因为产量就这么点，正宗的就这么点产量。
1: 对，就这个产区的。
0: 是。
1: 再把构成说一下，一般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
0: 是
1: 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0: 没错，又便宜50块钱。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绝对好看。
0: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1: 这包装很精美。
0: 对的，
1: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0: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的，对的。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1: 很精致，很精美。
0: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送人嘛。
1: 是的，关键是两家人分享一下，
0: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1: 是的，
0: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1: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0: 没错，
1: 库存节节下降，
0: 是，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1199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
0: 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六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你
0: 也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对，
1: 现在很多都说自己是无锡水蜜桃，
0: 啊，
1: 但我可以直接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啊，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那一边的，
0: 对，
1: 我们是有那个桃农协会颁的证啊，我们而且其次除了我们这个正宗之外，东方购物从来不卖这种乱七八糟的货，只卖正宗无锡阳山水蜜桃高品质的正宗的货啊，真的是只有正宗没有别的，关键这个无锡的水蜜桃除了就是就是好吃，桃味浓，真的汁水又多又甜，营养又丰富，而且刚就像青青老师说的，水蜜桃这个男女老少
0: 都喜欢，
1: 好像没有不爱的，
0: 尤其牙口越不好的话越要吃这个，就是你其他的像苹果我有的时候是有点啃咬不动的，
1: 对，有点，
0: 对吧，
1: 它有点硬吧，
0: 有点硬的，有些水果就偏硬嘛，
1: 没错，
0: 但这个水蜜桃的话就是对于牙口不好的你就是轻轻的咬一咬，它就吃下去了，这小朋友没长牙的你就抿一抿就吃下去了，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吃到的是新鲜的正宗的水蜜桃，
1: 关键我再说一下，除了正宗之外新鲜那个琪琪老师也说了，我们是现采现发给大家
0: 啊，
1: 就是比如你今天下你今天下的单，我们可能明天早上给大家去摘，然后摘好之后立马给大家发出来，你收到的是稍微
0: 新鲜，
1: 可能你放个一天两天是最完美的，
0: 对的，我倒不喜欢收到要马上就要完全熟的，
1: 那就烂了，
0: 因为还没对来超光已经马上烂掉了，这个是可以放几天的，特别好，你也不用进冰箱，
1: 是，
0: 然后这个就是品尝的一个指南啊，我们在包装盒里面都有的，
1: 对的
0: 对的，所以我们是非常精细的，
1: 是的，就里面有个就是
0: 怎么吃怎么放，
1: 对，
0: 尽量保存，
1: 尽量不要放冰箱啊，不要放冷藏里面
0: 啊，
1: 让它自然熟透就行了，关键你能吃到我们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也不用你稍微放个一天，有可能半天就能吃了，
0: 对对对，一两天绝对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好吃，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备货抢爆了呀，
1: 真的是
0: 现货不足了，我们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然后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我刚刚在现场大叫一声，好小薛什么了？因为耳机里面导演跟我说，两箱的组合还剩最后两个，对吧？
1: 真的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一个，最后一个，我惊叫起来，我说啊，我说大叫了一声，那你还能给我们补货了？啊，
1: 肯定能补货的。然后的话，预约现采现发，更加新鲜的给大家。
0: 是的，我们本身给大家的 peach 也是刚刚采摘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现在我们两箱全部售完了。
1: 是。
0: 你下的订单，我们在无锡洋山给你去采，采完了发货，一定是尽快送到你的府上。
1: 没错，
0: 像这种高级的这种水果，你就是要吃新鲜的。
1: 对的，一定是新鲜的。所以你可能你现在预约到的，可能就是这两天采的，
0: 然后再送，
1: 对，送到你家的，真的是更加越新鲜越好。关键我再强调，一定是我们正宗的啊，我们是正宗无锡洋山的水蜜桃。很多人打擦边，说是自己是无锡水蜜桃，他不敢说是洋山的，我们就敢说我们是无锡洋山水蜜桃。
0: 对的，
1: 只此这一家，东方购物也。从来不擦边，不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有授权证书，授权证书上面两个字看到吧，洋山的，它有这个授权的编号的，上海东方购物有限公司、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是。
0: 最重要的是无锡市惠山区洋山水蜜桃桃农协会颁发的这样一个证书。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只要你是销售洋山的水蜜桃，必须要有这个销售的证书的。
1: 对的。
0: 才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啊。
1: 是。关键是这个是一除了正宗之外，这个正宗的到底是好吃啊？
0: 是的。
1: 整个都很香。首先闻到的就是一个我们水蜜桃
0: 浓浓的果香，
1: 是的，水蜜桃，然后整个也是粉粉嫩的，非常漂亮的、
0: 啊，是的，
1: 你看真的是很漂亮的。为什么就是女生
0: 蜜桃色呀？我不是跟你说了，
1: 对的，香水好像也有这种蜜桃香，
0: 口红都是做成蜜桃味道的，所有的化妆品都是调成蜜桃色的。
2: 我戴个手套，再给大家播一个、啊。哎，
0: 所以蜜桃的话，首先我真觉得女生看到一定要买啊、女孩子一定要买，
1: 关键好吃呀、啊，对吧？男女老少都喜欢、哎。然后的话，在家的话，你就是
0: 小朋友看到。
1: 对的，拿到这个桃子就在那个家里的那个厨房的就是水盆、然后这样啃、这样的话报纸出来也没大问题。
0: 还有马上要放暑假了，
1: 没错，
0: 就在近在眼前。你订个一箱两箱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吃，
1: 是，
0: 对吧？关键你吃到的是正宗的无锡的洋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外公是宁波无锡人，妈妈也是无锡人，我们现在还有亲戚就住在那个惠山区的、就在惠山区，离洋山很近的。
1: 那吃到的也是更正宗的桃子啊。
0: 对的、是的，就从小吃这一口长。
1: 没错，我给大家看一看、稍微剥一个口。
0: 你看它的果肉的颜色也是粉嫩的。
1: 对的，稍微剥可以、我是方便挤水，大家不要像我这、我只是为是展示一下我们无锡。
0: 对的对的，我们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里面的果肉的这个多汁哦。
1: 对。
0: 你在家里的话，直接把皮剥掉吃肉。
2: 没错，你看，
0: 因为它的肉很软，桃子的肉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够直接吃的。
2: 没错，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真的是整整都是汁水啊！我手里没有装那个水龙头啊，什么东西的。我这个有点浪费了，但是这个桃汁我们等会都会吃掉的，桃肉也、我们也不会浪费的，
0: 浪费，对，我都喝掉的。
1: 是的，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导演跟我说一箱的也卖完了、全部进入预约，全部预约了。
1: 天哪！
0: 观众朋友们，现在你无论是买150块钱一箱，249块钱两箱，
1: 是
0: 全部现货售完，但是可以预约的。
1: 对的，
0: 预约的话，你现在下单，我们最快的速度明天后天就给大家采起来了。
1: 采起来，对。
0: 对你预约多少，我们就去给大家现采。
1: 没错，
0: 真的就是现采现发。
1: 没错，一定是新鲜的，预约的话就更加新鲜了，现采现发。预约的话基本上你就像青青老师说的嘛，我们明天后天给大家去采，一两天就到你家。
0: 是的、而且它的包装非常的这个精美。
1: 没错，
0: 现在我说实话，大家条件好了，说100多200多去买一些好的这个水果，大家都是舍得的，
1: 是，
0: 对吧？年纪大的像我公公婆婆、他们也是觉得吃的东西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我要吃高品质一点的。
1: 没错，
0: 我要吃正宗一点的、那现在这个季节六月底的话，将近六月底就是吃什么水蜜桃。
1: 没错，
0: 洋山水蜜桃。
1: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是这样的啊，整个也是粉粉嫩嫩的，
0: 送人多体面，
1: 对，送人很体面。然后的话拆出来之后就是整个八个一盒，八个给大家，
0: 对的，
1: 就是写在这上面，
0: 是的，
1: 送人自己吃也非常合适啊，真
0: 的，
1: 关键是送的是一份心意，现在也是吃洋山水蜜桃最好的时候啊，
0: 是
1: 送的就是吃，
0: 尤其跟长辈分享一下。

0: 错，而且桃子这个东西大家都喜欢，男女老少。
1: 真的，是的，因为它的颜色诱人，
0: 没错，
1: 它的味道浓郁，
0: 没错，
1: 它吃起来的口感那就更好吃了，还有营养丰富，
0: 没错，
1: 营养丰富，好吧，赶紧留时间给大家，现货全部售完，然后呢，抢预约的名额现采现发，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啊，太好了，今天小薛给我们接受了预约啊，但是预约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要现采现发，就是还是要人工他去现采的话，你太多的话忙不过来，所以呢，但是我们预约的名额也会尽快的，
1: 预约的话
0: 送到府上，
1: 预约的话是这样更加新鲜嘛？为什么预约是我们是现采现发？
0: 现采现发，
1: 比如就是可能这两天去采，然后的话送到你府上，其实更加新鲜，
0: 我们
1: 预约也不会，也是正宗的，也是哎，你说
0: 哦，不好意思，互相打断，我们的现货也都是刚刚采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你定的人群啊，我们所有的桃子本身就是刚刚采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你是预约的话，我们现在去采，
1: 没错。预约的话就是现在去采，然后的话可能明后天就可能就快的话就送到你家了，
0: 对吧？还好无锡离我们上海也近，
1: 好近的呀，是的呀。关键你预约的都是新鲜的时令货，
0: 对，
1: 是我们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
1: 为什么我要强调阳山来的这个人？你说无锡水蜜桃，其实无锡跟无锡水蜜桃跟阳山水蜜桃还不一样，我们是阳山无锡阳山桃农协会就是给我们认证的，
0: 对的。
1: 所以无锡阳山我敢说，外面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无锡的，打个擦边啊，不敢说自己阳山的，但是我们首先是有这网络销售许可证给大家证实是真的，其次东方购物也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对的，
1: 该哪里的就哪里的。第三，现在预约的你们收到是更加新鲜的批次，送人自己吃更加合适了啊。
0: 对的对的，所以呢认准我们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现在只要你销售阳山水蜜桃，无论在什么渠道，它必须有到那个销售的那个证书，
1: 没错，
0: 授权书，
1: 是
0: 我们就是有这一张授权书的，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只敢说自己是无锡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
1: 是
0: 大家也都是会算这笔账的，一定是买两箱。
1: 原来说实话我们一开始跟东方购物定价是这样的，两箱是299，其实真的因为做这个水果很难做的，我们也不想便宜，但是我们想哎呀还是优惠一点吧，两箱的话更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对的，
1: 你买一箱其实不划算的啊，
0: 对的，买两箱肯定，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一箱不够吃，
1: 对，
0: 真的说实话一吃呀没了，
1: 是
0: 再买一箱，那你再补一箱，前后买的话不是300块了，
1: 没错，
0: 对吧，所以你一口气买两箱，这个的话真的家里绝对没有人会嫌多的，
1: 关键是现在是吃阳山水蜜桃正正好好的时候了，为什么？你看大家还是懂货的，
0: 对的，
1: 我们大概15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现货没了，大家还是懂，大家还是很喜欢阳山水蜜桃这个东西的，
0: 对的。
1: 但是我跟大家再承诺一下，你现在预约的还是新鲜批次，更加新鲜的给大家，更加正宗是一定正宗
0: 的
1: 批次是更加新鲜的，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去预约，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去这个预约啊，249元是卖爆的一个节奏，
1: 是谢谢大家，
0: 关键它是时令的好东西，尤其自己吃，跟你的长辈分享一下，跟家人分享一下，还有就是马上要放暑假了，给小孩子吃太合适了，
1: 是的呀，这个男女桃子这个东西
0: 也男女老少
1: 都喜欢，
0: 对吧，我刚才说了，
1: 是的呀，
0: 有些水果香蕉苹果就是你喜欢可能我不喜欢，
1: 是，
0: 但是你很神奇，桃子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1: 没错，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啊，
0: 对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预约的名额，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219900。

0: 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刚才挤的那个桃汁哦。嗯、我跟小学说，今天这一滴不能浪费，我全部都是他挤多少我就喝多少。
1: 没错，
0: 你知道口渴的要命，这个喝下去好舒服、哦。
2: 没错，桃汁就是这样好吃啊、嗯，而且关键这个是原生态的桃汁，嗯、没有加任何的那个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我用手挤手打桃汁，
0: 粉红色的，
2: 没错、
0: 啊，桃汁原来是这么粉的这个颜色，嗯、
2: 是。
0: 里面果酸、矿物质、维生素不用我多说了，
2: 对是，
0: 而且我上网看了、嗯，桃子的话它还是这个高营养，但是低卡的，热量还蛮低的、啊。
2: 健身人士非常喜欢的。关键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点奢侈了。为什么？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桃汁有多，嗯、我们的汁水有多浓。
0: 对的。
2: 正常的，你拿到了我们
0: 这直接吃
2: 对。正常的，你拿到了，比如我们这个一个漂亮的无锡水蜜桃，嗯、你就是找个就是方便漏水的地方，就是直接啃就行了啊。
0: 好了，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来给死亡给，对吧？死得网比水池偏，是吃这个阳山的水蜜桃。
2: 没错，我再给大家挤一个，嗯、主要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宗的那个无锡阳山水蜜桃就是汁水多，嗯、就是甜，就是桃味浓啊。
0: 嗯、哎，对的、嗯，就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
2: 没错，
0: 不但是吃起来，甚至你去闻那个桃子就是很浓郁的。
2: 没错。
0: 哎，所以以前古代不是说没有香水香。他们把桃子放在房间里面，
2: 哦、也是可以的、
0: 啊、有那个香味嘛？
2: 没错，
0: 看那个宫廷剧看到的，
2: 是，你看，哎呦，我随便挤的啊，
0: 这个颜色
2: 是粉粉嫩嫩的，
0: 粉粉嫩嫩的，
2: 是像下雨一样、啊、
0: 真的奢侈点的话，几只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2: 是的，当一个浓缩的那个桃汁，是不是？哎，
0: 这种小朋友的话，这种小宝宝对吧、嗯？你给他直接。要奢侈一点，来挤出来给他喝，喝这个桃子汁，非常补的，非常好的，营养很蛮全的。
2: 是的，你看、哦、整整这一杯啊，嗯、我们这个杯型非常大的啊，真的是新鲜现榨桃汁给大家。
0: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2: 是
0: 粉红色的，
2: 漂亮的啊！
0: 哎呦，真的是漂亮的，嗯、里面满满的维生素、嗯，对吧？矿物质、果酸的含量也很高，
2: 没错。
0: 包括像那个桃子里面，它维 C 和维 A 的含量都挺高的。
2: 对的，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
0: 对、嗯，
2: 其实一年也就这一个月左右。
0: 对、嗯，说到这个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销售证书啊，网络销售授权证书，嗯、有那个销售的授权的这个编号。阳山两个大大的两个字、嗯、你看给到我们的店铺名称就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2: CJ,、嗯、
0: 对供货商是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 没错
0: 它颁发的地方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2: 对
0: 所以我们是正正宗宗的阳山水蜜桃
2: 除了正宗之后还有各位
0: 还有保证
2: 对还有保证、嗯、就是你现在预约的我们正宗保证是现采现发足斤足两、嗯、坏果啊烂果啊都包赔的啊关键是现采现发你今现在预约的可能我们、嗯今天明天就帮大家采然后更送到您府上更加新鲜
0: 吧是的是的、嗯、再把构成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你真的好有福气、嗯、因为今天这档水蜜桃的直播是今年夏天第一次
2: 对
0: 首档的这个直播啊
2: 但
0: 是它的肠胃期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一箱150块两箱249省了51块钱
2: 没错
0: 肯定是买两箱更划算
2: 是的我们可以订299我们没有我们两箱的话更划算
0: 是的是的
2: 249给大家
0: 对的、嗯、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最后4分钟止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嗯，现货刚才说了一箱、两箱全部售完，
1: 是。
0: 但是我们接受预约的，但是预约的名额是限量的，因为它毕竟是要人工去采的，我们现采现发，
1: 是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的桃子都是新鲜，也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桃子都是正宗。
1: 对，
0: 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无锡的水蜜桃有名，无锡阳山的水蜜桃更加的赞，
1: 没错。
0: 怎么每年只有到6月份，等啊等，一年终于等到这个时
1: 间了，就这一次嘛，对吧？而且下市也很快，关键是你要吃到正宗的，你要吃到我们这个季节才有的无锡。那我们为什么4、5月份？那你那4、5月份阳山水蜜桃还
0: 没
1: 有吃，对，没熟嘞。
0: 对，
1: 是的，我们
0: 8月份后面嘛没了，
1: 没了，对，
0: 下市了。
1: 所以其实能吃的赏味期很短很短，但是我们还是要吃就吃这口新鲜的，要吃就吃这口正宗的嘛。
0: 对的，它不但是正宗好吃，里边我们刚才说它果胶，果胶是促进肠胃蠕动的，
1: 没错。
0: 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里面含有到绿原酸、儿茶素这种多酚类的物质，
1: 没错。
0: 所以女性爱吃呀，男女老少都爱吃水蜜桃呀。
1: 除了各种营养物质之后，里面而且非就是水蜜桃嘛，吃的一个软糯的口感。

0: 感吃到一个汁水多，而且桃味的整个我们就是对，我们就是挤了点汁水嘛，整个演播厅都是这种桃香的味，这说明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真的就是又香，然后汁水又多，桃味又浓又甜，真的是完美的一个水蜜桃。
1: 它这个水果放在家里啊，就看着都让人是赏心悦目。
0: 没错，
1: 桃子就长得就好看，
0: 就是粉粉嫩嫩的，是吧？
1: 对的，
0: 圆圆润润。
1: 然后你切开来那个家里啊，就是像我们家的话，一个切个几天，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还拼一点别的这个水果。它作为这个餐后水果，又解腻，然后又补充了我们一天需要的这种维生素各种的。
0: 关键是吃要买，一定要买正宗的，不是正宗的桃味没那么足，而且很多人都打擦边，都是很多人
1: 就我不想花这个价格买到假的这个不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0: 那对不起，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卖真的，只卖正宗的，只卖阳山经典的这个水蜜桃。
1: 是，
0: 关键是我们有证书给大家看了，
1: 对，我们有正宗的这个授权网络销售的一个授权证书，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观众也是火眼金睛的，一上来大概就是节目一半全部卖完，
0: 没错，
1: 一箱两箱全部都卖完了。
0: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预约也不要，就大家也不要放，为什么？预约的话更加新鲜，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去采，对吧？你收到的只会更新鲜。
1: 对，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老顾客、回头客，就是去年买过的，
0: 对，
1: 今年继续购买。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桃子的话，你说我自己吃，我要送人的，尤其是要送人的，我们品质是有保证的，
0: 没错，
1: 包装也是非常精美的。
0: 是，
1: 好的，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加油预约，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2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那到了夏天呢，很多朋友都说哇，我的肠胃特别不舒服，到了秋天更加不舒服，对不对？就前段时间我们说这个立秋，8月7号是立秋之后，整个人的这个肠道各种叽里咕噜的呀，然后拉稀跑肚的呀，还有就肠胃不舒服的朋友，比夏天有之过急而无就是可能比那个还要更厉害。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需要吃点好的蜂蜜来帮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东西在我的手上，来看到我们以往看到的20家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以往看到的20家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250克啊，今天我们的巨无霸的20家来了。东方购物今天带来了全渠道仅有的，只有我们渠道才有的巨无霸，20家的巨无霸。你以前看到的这个是250克，今天我直接帮你一个 double 翻了一个倍，500克的巨无霸的20家就在我的手上。然后这是它的礼盒啊，这是它的礼盒。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走开。这瓶的专柜价格是2398块钱。2398，因为它这一瓶就有500克的20家，然后也都帮大家来做了这个批次的检测啊，批次的检测都在这个地方来看到我们有没有到，我们也是到了20家的。所以今天很厉害的，就是很多人都说20家我很喜欢，然后我觉得250克。这个吃起来有点快，有没有能够容量更大的？今天我们就把巨无霸来拿过来了，然后这个巨无霸今天是首发。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首发的仪式上，我们就今天给到大家周末爆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好，来跟大家来说一下，500克，在这儿500克一斤的巨无霸的20家，哇，真舍得。然后我们今天来看到这边你一直很熟悉的银爵标识，就我们有银爵标的，以及这边的 BPA free 啊，就是我们整个的不含双酚 A 啊，品质非常好，然后超级新鲜的批次就在我的手上，康维他的这款500克的这个巨无霸的20家。我们都知道就是20家嘛，它的整个是对身体的帮助会更大一些，然后呢当你的肠道啊各方面不舒服的时候，它也能够更好的帮你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惊喜。我们以往的20家参加活动周末爆杀的价格就是6瓶再加1瓶，然后就是3999的价格，这是以往的构成，对吧？4000块钱。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20家的构成，给大家来说一下，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专柜价格是2399，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按照专柜价格是7194，这个6瓶，这个3瓶就相当于以往的6瓶啊。然后我们是直降800，只要4299，再多拿，你看上去是一瓶，其实相当于原来的这个的2瓶啊，原来的传统的250克的2瓶，所以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之后，相当于3899，拿回去是足足8瓶，相当于是原来的8瓶的250克，就拿回去足足有4斤啊，4斤的这个20家的蜂蜜，这个8瓶的250克的这个组合是东方购物目前能够拿到的20家的最大的构成了，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所以这个蜂蜜你拿到的看到的组合是4瓶，但实际上它是原来就是小瓶装的8瓶啊。来看到在这儿，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巨无霸，我们全部升级了，就是原来是这样的小瓶的嘛，这是250克，今天全部都是500克的，所以这一瓶是顶2瓶啊，就是1瓶顶2瓶，然后这样的你送人呐、啊，或者自己吃啊，这种巨无霸是特别特别合适的，性价比也更高。就是今天我们算下来的性价比也是更高的。再有就是我们的15家，因为15家我们的构成依然跟那个就是原来的是一样的，15家也很漂亮，它会有这个红色的礼盒，所以你要送人的话，15家其实也是超级好的一个组合，然后送人也很体面，你知道它也是有礼盒包装的。对不对？很多人是超级喜欢这种带有礼盒包装的那个蜂蜜。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15家，因为15家这会儿已经有人在买了哦。15家品质很好，你看这颜色就超级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盖，我们叫奶盖对吧？它叫蜜盖。你看颜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是那种琥珀色？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味道，那个蜜 品质没话说。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这个稠厚的程度，来感觉一下，感觉一下颜色，然后再感觉一下质地，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比一般的颜色要浓郁很多？这就是康威它的蜜，它的蜜就是要比其他的蜜的颜色哈，颜色要重很多。我们说就是像那种老坛的那种酒的感觉一样，很深邃，看到没有？就这就是康威它的蜜的品质。然后呢，如果你大家想要看中十五家的话，也抓紧时间。十五家的蜜也超级好，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咽喉啊，包括口腔啊，还有你的身体的这个，一直到这个胃里边是暖暖的啊，很舒服。十五加很多人是放在家里面，就是常规每天早上会来喝水，或者说是就是这样空腹一勺，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十五加的专柜也是有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价格是699一瓶，十五加就是跟今天的包装一模一样的十五加。然后我们今天给到您的价格就是才两千多一点点啊，2599块钱在这儿。2599，所以2599的价格相当于在专柜里面，专柜的价格700块钱一瓶的话，其实你也就是拿到3.5瓶，第四瓶都拿不到，对吧？今天东方购物让你拿到8瓶，再加一瓶9瓶，然后再加一瓶10瓶。所以如果你去买一个性价比高的，其实我会建议大家拿一个15家，15家今天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它有直降800，再多拿2瓶。这是十五加的构成啊，直降800，再多拿2瓶，一瓶是十五加的，康威它的十五加，另外一瓶是康威它的多种多花种的蜂蜜，这一瓶是500克，所以今天的十五加算下来的价格，单瓶只要167块钱。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有的构成，在这边十五加今天力度好大哦，在这儿，这是十五加，这是10家是吧？十五加我们今天就在这个位置。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十五家，你在专柜里面其实就是只能拿到这3瓶左右，只能拿到这3瓶左右。那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你看啊，会有第四瓶，会有第五瓶，会有第六瓶，那然后第七瓶、第八瓶、第九瓶，就是传统的情况下，我们这七八九是不太会给大家加赠的。然后我们今天还会有第十瓶，这一瓶是多种花蜜，然后这瓶是500克的。它不是250克的，它是500克的啊，500克的这瓶蜜是属于大包装的，所以大家来看到，如果想买十五加，你可以今天拿回去10瓶装。这个10瓶装是今天周末爆杀，我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个力度非常大的组合。如果想要送人或者自己吃，今天都不要错过，因为就是康维他的蜂蜜拿这种10瓶的组合，都是它的力度已经放到最大了，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1: Since 1974, beekeeping has been Comvita's time-honed craft, working in rhythm with nature to unlock the secrets of its hidden world.After over 4 decades, our passion drives us more than ever to bring you rich and rare Manuka honey, true to its source. Comvita, beekeeping since 1974.
2: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3: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4: 康维他， 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5: 我吃了好一点，实质就是真的好。
6: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7: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十家了，还有十几瓶了。
5: 你们后头来，我一看哦，一下子买了两瓶。
4: 四十多年匠心去做，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8: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六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
9: 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六七年了。
10: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八年了。
11: 葛末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葛末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八九年了。
5: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十一年了。
10: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搿只麦卢卡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十四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不是我绝对相信啊！
12: 每个人都有自己赚的第一桶金，于我而言，我自己创业能够赚到的第一桶金，很荣幸啊！跟我们新西兰的蜂产品的第一品牌康维他息息相关。我记得那个时候15年前上海的世博会，当时我妈的胃不太好嘛，所以我给她买了两瓶蜂蜜。那两瓶蜂蜜我清楚的记得，十加两瓶花了我1000块钱。结果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坏掉了，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太冲动了。回到家里面，我跟我妈讲了这个蜂蜜的价格，我妈也说你脑子有病。但是我妈那个时候胃特别不舒服嘛，然后吃完这个蜂蜜以后，她竟然说，她跟我说，她说你再帮我买一点这个蜂蜜。对我妈这种那么节俭的人来说，她竟然会买这个蜂蜜，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悬。然后我就飞了趟深圳，当时他们在深圳有一个小的办事处，我找他们说，我说我要做你们的蜂蜜。从此开始，就经历了我15年的卖蜜生涯，卖蜜生涯，对这个产品其实很有感情。
13: 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物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维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我们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的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元，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元，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了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0: 对，我记得当时姜伟是说，他去到这个新西兰本土，然后到新西兰的本土去买他们的蜂蜜，但价格比东方购物今天还要贵。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大家对于代购这个事情啊，现在真的不像10年前、20年前了。所以现在这个代购的价格，加的价格可能会非常高，或者说是那个怎么样，对吧？然后你真的到本土去，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就有的渠道商他拿货的价格是你难以想象的。像我们今天，像康维他，他非常注重中国市场，他就把中国的市场的价格做得非常低。所以说，你要是在中国市场，尤其在中国市场，你找到一下找准了渠道，比如说像东方购物这样的渠道，你可以拿到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低的价格，就是可以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待会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嘉伟在这个新西兰本土他直接去买的这个价格是多少。然后呢，如果大家出现了胃不舒服、打嗝、嗳气，然后整个人口腔里面也会有味道，对吧？胀胀的，经常就是可能或者说是拉稀跑肚啊，不停的上厕所啊，这种情况可能都是你的整个的胃里边还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因为现在呢，天气闷热潮湿，其实我自己都发现了，我放在家里面的那个葡萄，因为我很喜欢吃葡萄嘛，那个葡萄放在家里面，假如说是隔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去看那个盘子里的葡萄，有些地方就会有小霉点。你要一个不注意，你说哎呀，反正我昨天洗干净了的，对吧？我今天再来吃，很可能你就把这个霉菌吃到肚子里去了，然后你可能胃就会不舒服。所以就是特别要当心哈，这个季节就是很容易，这个拉稀跑肚。然后再有一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朋友是经常需要说话的。你像电视机前可能有没有很多的职业是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 那老师马上要这个要开学了，然后呢这些职业其实一直不停地在用嗓子说话，那么他的这个黏膜这个地方是很容易不舒服的啊，很容易干，很容易涩，然后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咳嗽，那么这种无处不在的黏膜其实都有今天的麦卢卡蜂蜜可以帮助到大家。那为什么十加呀、十五加、二十加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大家在我的旁边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图标，这个图标在这个位置来看到，我把它竖起来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就这个，来，这个是十加的作战范围，是当中的这个圈圈，这是十五加的作战范围，它扩大了一圈。再有就是二十家的作战范围更加扩大一圈，大家可以拿手机拍照拍下来，十家、十五家、二十家就是这么来的。有很多人都觉得很神奇，这什么意思？它实际上就是把一滴十家或者二十家的蜂蜜滴到这个培养皿当中，然后看它怎么样去作战，怎么样去打这个细菌。你看这个二十家明显啊，这个细菌都被它基本上干趴下了，它的势力范围非常大，这只是一滴而已，对吧？如果你是吃一勺呢，对吧？如果你每天吃一勺呢，那你这个身体当中那些经常由于吃下去的食物而带来的滋生的这些坏东西，不就很容易被你这个慢慢的干掉吗？然后这也是我们朋友的聚会就是写到的，说我妈妈胃问题很多年，稍微吃凉的就胃不舒服，前些年查下来那个指标有60，这个应该大家明白是哪个指标哈，就胃的幽门那个坏东西，医生建议分餐怕有影响，去年直接吃20加，半年了，去年查只有0.6，开心的不得了，毕竟都有第三代了，确实是需要多注意点。还有就是这边，我姑父做完手术后一直萎靡不振，伤口恢复得很慢，也没有什么胃口，直接给他吃了20加，才2个多月吧，复查的时候专家都说恢复得很快，营养补充很充分。因为这个蜂蜜它的里面的生物活性物质是非常多的，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巨无霸的20加在我的手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巨无霸很厉害？传统的我们的20加是这样的，对吧？这是我们原来的20加，你看着它觉得没有什么啊，20加就是这么大，但是今天巨无霸来了，看到没有？这个里面的含量是500克。这个是多少呢？这个是250克，它翻了它的一倍，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20加的力度很大。你看上去的是4瓶，但实际上呢，你相当于拿到了8瓶，20加，就原来我们传统的那种小包装的这个250加的这个，你相当于拿了8瓶，我们的价格才4299，参加完活动之后是3899。所以这个力度很大。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如果大家想要买15加，我给大家看一下15加的力度也很大。如果大家一直以来都是想去吃15加，15加的价格是699一瓶，在这儿699一瓶，这是15加。15加很多朋友都也都爱吃的，对不对？平常泡水啊，或者说自己那个胃不舒服的时候直接早上来吃一勺也非常好。我们今天的组合是这样的，1、2、3，这3瓶其实就是你的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2300多块钱专柜的价格，1、2、3。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什么呢？会有第4瓶，会有第5瓶，以及会有第6瓶，啊，在这儿，这就已经平常到这就结束了。然后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我们给到大家双11和双12的力度，当当当当，789来了，看到没有？789来了，以及今天还会有，可能双11、双12都拿不到的。500克1斤的百花蜜，也同样是康维他的，这一瓶的价格也不便宜了，150多块钱，啊，156块钱、158块钱左右一瓶。所以今天的15加是十全十美的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15加，就抓紧时间来订。20加今天是升级为了霸王龙，这是20加。你看到的是4瓶，但实际上相当于传统的8瓶，因为我们今天1瓶是有500克，哦，好分量好足。你送人的话，绝对是，就是高颜值又是这种高价值的很珍贵的礼物，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13: 大家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维他有用这么高加号，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你看，只有5加。10加的，最多到15加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看5加、8加、12加、16加也没了。所以 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价位，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15加和20加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油。
9: 中葱、就煤体、黑油，本身一到天热，这个黄煤体我就不适应。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14: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10: 这康维特蜂蜜我已经吃了8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4: 我以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15: 胃不好，
14: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开头先等我买给我吃，尝试到了，就是尝到甜头了，就是讲，
15: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1年1。一年一个，这看过一趟嘛，对吧？一年一个，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个嘛，所以一老吃，真的是一老吃。
16: 我想问老师，就讲我平常个蜂蜜在啥地方买？
15: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场买有买过，葛末活动也网浪向不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一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吧？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一个，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奶瓶啥四套咯啥么定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定样子，四套，没结棍，
17: Once the Manuka flowering ends, the boxes full of honey are taken to a specialised extraction facility. Here the honeycombs are removed and thoroughly inspected before extraction. The combs are then carefully put through a fully automated honey extraction process. It is then spun out of the combs at very high speed and any beeswax particles are filtered out and saved. The raw honey is then transferred to drums.Ready for transportation to the Comvita honey production facility. At this early stage, a first testing sample is taken for quality, purity, and unique Manuka factor, UMF measurement. This close analysis of the honey allows Comvita to then blend with a high level of accuracy to meet the required UMF quality markers.

来的这个我们的康维他的蜂蜜，算下来单品的价格15加的只要160块钱左右，160哎。你要是在新西兰的本土都要人民币差不多200多块钱，而且是参加完活动之后打了折的退了税的都要200多块钱一瓶，今天东方购物才160，你说你今天不买吗？这个你想看接下来的开学季啊，包括说是跟朋友去聚会啊，送个伴手礼啊，这样的一瓶蜜的专柜价格，那都是人家一看就知道是600-700块钱的东西，但你今天在东方购物你只花了100多块钱，对吧？你说送这个送秋天，尤其秋天容易特别燥嘛，是吧？你如果说是晚上经常咳啊或者不舒服啊，你吃一点好的蜜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尤其是那些经常容易说话的、经常咳的、吞云吐雾的老爷叔，还有就是你本身的身体就是容易有的时候干的，咽喉比较干涩，你可以泡好的蜂蜜水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勺，以及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经常是需要在外面就是熬夜加班，那个胃啊特别不好的，这些我们都可以来通过今天的这个蜜来调养一下自己的胃。胃是需要调养的啊，胃是非常需要调养的一个我们的脏器，如果你的胃不调养好啊，其实你的身体的状态就是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很优惠的价格，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是送人或者想要自己吃，今天的这个力度都是不能错过的，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会儿15加卖的超级好，我今天我就不推20加了，我推15加，因为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是在买15加，今天一共是10瓶，9加1的10瓶啊，9瓶是15加，还有一瓶是多花种，就一共是10瓶带回去。大家可以看到食品装，就我只要一说食品，很多人就说哦厉害的，对吧？你们就知道的，高丽平常介绍的15加才多少瓶啊，对吧？就6瓶或者是7瓶，今天直接到了10瓶，2599，参加完活动之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67，那就是我面前的这个食品全部带回家里去。而且它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你看它全部是带这种红色的这个礼袋的，对吧？红色的这个外包装的外壳的，然后打开之后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蜜15加的蜜是品质非常好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质地啊，质地也非常好，颜色你看看15加的颜色很浓郁啊，非常浓郁，看到没有，颜色非常的浓郁，你拿到的就是这样的浓郁的颜色的15加。然后你如果吃的话，比如最近一段时间胃不太好，你就给自己每天早上来上这样一勺，或者你在外面运动了，熬夜了，加班了，吃了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然后胃觉得特别不得劲，特别不舒服，你就吃高加号的。在新西兰的本土，15加和20加是放在药房里销售的啊，在药房里销售15加和20加。然后今天给大家看一下15加有没有到15加，15加的今天的检测报告也有，抽血的报告也有，在这儿就是帮大家让自己的身体的状态非常好。15加的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到目前为止是卖的最好的一个套装，到目前为止我们15加只剩下5组，今天是多了3瓶，再又多一瓶啊，这个是特别加赠的啊，多了3瓶啊，再多一瓶，这瓶是500克，所以这瓶相当于250克的2瓶，其实我都可以说它是11瓶组合了。那这个再加上这个，一共全部带回去才2000多块钱。再有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就是都会留言，我给大家读两条。我老公应酬多，一周最起码3天在外面喝酒，那很多是先生在外面一直有可能打拼应酬的，晚上烂醉回家，每天晚上我都要备好蜂蜜，否则第二天他铁定头疼。还有就去年去老领导家里做客，带了这个蜂蜜，嫂子都说老领导的身体好了，想着再回单位干几年，主要就是胃口好，也有精力做其他的东西。还有就这个，我姐姐因为是老师，需要一直讲话，嘴里都长出这个小包包了，我让她含住蜂蜜，然后就贴在这个小包包的地方，她说含了好一会儿就舒服了，第二天就能够正常吃饭，真的神了。就肠道的问题，我妈妈这几年的肠道问题不行，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大半天，试过好多种方法，现在每天早上空腹一勺蜂蜜，她说这个比开什么路舒服多了，现在在厕所里就5分钟。所以这些你看看，尤其到秋天，很多朋友那个很干，对不对？就是你上大号的时候干得不得了，
你吃蜂蜜啊，有什么东西比蜂蜜更好啊？就你吃下去之后，你整个人的身体都是能得到滋润的。所以蜂蜜是一个天生天养的好东西。最关键的是十五加，它的作战能力很强。如果大家看中了十五加，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十瓶的大组合。十瓶大套组是很少出现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爆杀的力度，0215111999000。

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十五家现在热销当中啊，我们一边跟大家来比个价，一边大家自己来定十五家，我们前面还有个五六套，这会儿大概还有只剩下个两三套了啊，或者是一两套，不多了，我看不到库存，但是导演说十五家是卖的最爆的，十五家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跟某宝比，我们便宜到942，你要知道这是康维他。价格极其控价极其稳定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便宜到900多，跟某东比我们能便宜到1212，对吧？大家总觉得在这个地方买很便宜，在这个地方买很便宜，但是没想到东方购物今天更便宜，在拼某某我们今天能便宜到942块钱。另外一个就是20家今天也有朋友在订，20家我们今天便宜到2509，哦，厉害了。然后这边是便宜到2493，然后这边便宜到2765，今天20家便宜出新高度了。为什么？因为今天20家是八瓶啊，20家是8瓶，今天是20家是传统的250克的八瓶，我们足足拿回去四斤的20家的蜜，它每一瓶是大包装，这个是巨无霸的包装。以前你看到的是这样的包装，那以前是250克是这么大的，今天是500克的啊，来。这是在他面前就小了很多了，所以今天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的是这种巨无霸的大包装。你要是送人，这个真的好体面。这个是20家，我没有打开，因为今天的蜜它本身的就是比较贵嘛。然后供应商说只有这一瓶样品，说高丽姐你要么不要开，我说好，我不开，因为这个蜜确实是今天是第一次来，然后他们的整个的样品非常少。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一个，还有就是十五家，我也只有一瓶的那个就是现场可以开的蜜，我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面你就是拿3瓶。然后东方购物常规向你让你拿6瓶就卖得很好了，我们一般15家的常规组合就是6瓶7瓶，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噔噔噔噔，特别加赠3瓶，看到没有，就变成了3瓶变成了9瓶，一共拿9瓶。再有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到双十一没有到双十二，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了158块钱的这个多花种蜜，这一瓶蜜是500克，它不是250克，是500克。所以今天我们的15家是一个特别大的组合，特别大的力度，让大家就是拿回去，你在这个你到新西兰的本土去买，那这种到新西兰的本土去买的价格都要人民币200多块钱。我今天带过来了，这是嘉伟刚刚从新西兰买回来的蜜，人民币200多块钱。我们今天的算下来的活动价格才160多块钱，所以如果说是大家肠胃里面不舒服呀，然后呢你的那个经常打嗝啊，嗳气呀，不停地上厕所呀，都可以来吃这个好的蜜啊。再有就是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家里的先生是一直是属于喜欢喝点小酒的，那喜欢就是跟朋友出去聚会，经常容易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为大家看一下喝了酒之后胃是这个颜色。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每天都吃的我已经习惯了，正常其实是这个颜色，但是你喝了酒之后明显你的整个胃里面是充血的状态。那如果说你要再吃一些刺激的烧烤的辛辣的东西，会进一步刺激到那个胃的那个黏膜，刺激了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很多很多不适应的一些反应啊，那最早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点点出来，小疙瘩出来，那接下来呢慢慢的小疙瘩会变成大疙瘩，然后大疙瘩就会变成一个不好的疙瘩。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胃是需要保护的，咱们这个胃是特别不要用很刺激的东西去伤害它，因为这个黏膜就是一层上皮组织，这个黏膜的这个上皮组织如果说你不去爱护它的话，就像我们的皮肤的表面会有伤口，对吧？我们的皮肤我们也要爱惜它，就像你的皮肤的表面有伤口，但是你知道胃的那个黏膜那个里边的那一层比我们这个表皮更加要脆弱很多啊，你的这些食物吃下去辛辣的刺激下去，其实对它来讲是非常非常伤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别当心。当你如果吃了这些东西回到家以后，你就记着打开一瓶15家或者20家的蜂蜜，然后呢用勺子来上这样的一勺，那就这样的一勺蜜，那就这种，你看它的颜色是不是特别特别深呐、啊？它这个颜色很深，就是它当中的这种毒麦素的含量很高，
然后这个蜜，它是那种带有很浓郁的药香味道的，药香、花香、果香。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你的整个的这一块会很舒服的打一个嗝出来，就是那种打嗝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就对你的整个的身体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的二十家，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二十家的性价比也很高。二十家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三品的价格，专柜价格是7197，东方购物5099，多了这个第四品，专柜价格就相当于一共是要到这个8400-8500左右。我们有5099直降800，只要4299，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3899，相当于以前的八品蜜。八瓶二十家是没有出现过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东方购物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吗？海州，是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了八瓶二十家的蜜，就原来的二十家，我们今天变成了大组合嘛，所以就是你看到的是四瓶，这是这样的，你拿到手的就足足有四斤的二十家的蜜。那么这个如果说是想要送人或者自己。

好了，我们今天的十五家卖的超级好，然后我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二十家，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我们二十家就今天的备货也是大概只剩下个两到三套，是这样的，它跟以往你吃到的二十家，它的整个的就是克重上面翻了一倍，原来我们是250克，现在是看到在这边500克啊，500克，就它是一个巨无霸的大组合了，那这么大一瓶拿在手上沉甸甸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上面既然可以给到大家的就是盈爵标志，这个是新西兰本土的好的蜂蜜，原装进口的蜂蜜，在新西兰本土生产的蜜的才会有盈爵标识，以及 BPA free 啊，就是不含双酚 A 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瓶子的品质，你放在这种天热的这种车子里边都不用有担心。这个蜜呢，因为在东方购物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二十家的蜜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到大家一共有8瓶原来你吃到的蜜，就一共相当于是拿到了8瓶装，价格是4299，参加完活动之后38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非常划算了啊，单瓶价格就非常划算了。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们按照原来的单瓶的价格，就是跟今天的是没有办法比的。今天原来我们就是最多拿到7瓶嘛，今天就是拿到了8瓶。再有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吃一个性价比更高一点的，今天15家也帮大家来做了这个抽检，15家。

它的这个指数也非常好。那么15家今天一共拿回去的是10瓶，啊，一共有10瓶的这个组合。那看到没有？这个3瓶是你在专柜里面买的时候你才能拿到的3瓶。专柜里面的价格是，这个差不多是这个700块钱，在这儿700块钱左右一瓶，这是专柜的价格700。然后你想看，你2000多不就是拿3瓶吗？东方购物今天是6瓶，再有就是多了这个3瓶。再有就是多地这一瓶，而且全部都是，就我觉得康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带有这种礼盒特别好，就你去送人呢、啊、或者是怎么样，它这个一瓶的这种送人的感觉，对吧，就是带有这种红色的包装礼盒的，又很喜庆。那你送人，比如说人家家里面有点什么喜事啊，或者说是想要去看望朋友，看望朋友啊，这种红色的带有礼盒的都特别漂亮，这也是康威它独有的它的这种包装。当然包装上面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所以他只出现在像很多 Olay 啊 City Super 啊这种高端的超市才会有的。他也是整个新西兰本土唯一的一家蜂蜜的上市企业啊，蜂蜜行业内的上市公司就是康维他。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大组合，这个组合性价比也是特别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会来订购，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正好是节气上刚刚过了大暑，非常的炎热，体感温度我觉得有40度的左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不下饭了。像我家的话，厨房里面热的我都不敢踏进去。那这个时候啊，像这个红糕的蟹糊，还有黄泥螺，真的是我们的佐餐圣品了。早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不是说其他的菜不吃，对吧？有的时候用它，用它，哎，你米饭啊、泡饭啊，就吃得下去了，
1: 开胃，
0: 三养肾。对的，今天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这个商品的话，其实中华老字号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到东方购物的特卖，
0: 是的，
1: 两个货号不要订错了，大组合那个是更划算的，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来，一罐我们的红糕蟹糊180克，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哦，48块钱一罐，就是接近小50块钱，我们凑个整数50块钱好算一些，好吧？然后大组合，你看看今天的
0: 6罐，
1: 今天的性价比啊，多厉害啊！
0: 那如果是48×6的话，5630，这已经是将近300块了。再给大家2罐的黄泥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品质高的黄泥螺，外面买买贵的，
1: 这2罐60，加上刚刚300，
0: 将近360了。是的，
1: 36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售价是多少钱？248。
0: 是的，
1: 是不是这套组合我们本来就已经卖爆的节奏？
0: 来，今天我们特卖。再加赠一罐
1: 是
0: 蟹糊，哎，这就是48块钱哦。
1: 对，又给大家送了一罐蟹糊，等于今天我们的蟹糊是有7罐，然后泥螺是有2罐，加在一起就是9罐，9罐248，相当于每一罐多少钱？27哦，
0: 划算哦。
1: 这个一罐要接近50哦，接近50，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27，批次啊等等你不用担心，都是新鲜批次。
0: 然后而且你放在冷冻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了300天的保质期，
1: 12个月，
0: 12个月，
1: 对啊，
0: 一个是300天，一个是12个月，
1: 对，蟹糊是12个月，然后你看这个品质，最重要的是看品质，看品质啊，什么是红糕蟹糊？它不是普通的白糕蟹的蟹糊，白糕蟹糊它没有这么多的黄，没有这么多的膏，然后青青那一罐来给我来看。我们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看到没有，在不在？特别嗲嗲爆了，真的是。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罐身上的信息啊。
0: 好，
1: 一罐呢刚刚好的量，180克，180克对于夏天这个天气来说啊，对于三伏天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差不多2顿你就吃完了，对吧？2顿就吃完。然后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一个，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啊、香精添加剂在里面。配料表是海蟹，对吧？红膏梭子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对吧？没有任何添加。
0: 对的。
1: 还有一个，我们吃蟹其实看产地的，对吧？我们今天来
0: 所有的产地，
1: 浙江省舟山市。
0: 是的，
1: 哎，舟山市啊，本身红膏梭子蟹价格就贵，成本就高。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一罐180克倒出来看看，好吧？
0: 是的，来自于舟山新鲜捕捞的海蟹，给大家制作成这样的红膏的蟹糊。
1: 我刚刚
0: 我挺喜欢这个大小的，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你每次吃完了再解冻一罐，就吃的比较的新鲜。
1: 我刚直播之前哦，去看了一下网上现在能买得到红膏梭子蟹的渠道，大概是3两150克，给花个50来块钱左右，就是3两150克，50来块钱。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今天才花了27块钱，对吧？
0: 你自己去买
1: 来
0: 新鲜的活的梭子蟹制作这个，那成本太高了，
1: 你还要去蟹蟹盖，
0: 而且现在这个也做不来，这个工艺真的是已经有点失传，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外婆是宁波人。
1: 对，
0: 他在我小的时候还会自己腌这种咸蟹，但现在的话已经我们只能是去买的渠道。
1: 对，
0: 那你买的话认准了，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而且夏天啊，这种生腌的东西自己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做，
0: 对
1: 吧？卫生啊、细菌啊等等啊，温度啊，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控制，我们就交给专业品牌，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还是没有完全化冻的，我喜欢吃它完全化冻的那个状态，那个糊糊状态，蟹糊蟹糊
0: 香，它里面喷了白酒，特别的。
1: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三阳盛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不单单今天帮大家做到性价比高，对吧？不单单给大家做到的是舟山的红膏梭子蟹，还有一个它用的都是得肉率很高的，就以前我碰到过啊，我自己也买到过，
0: 什么壳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放进去了，
1: 脚、尖尖头那个蟹脚怎么头，
0: 那是占分量的，
1: 全放在里面，所以你吃来吃去都是壳，对吧？吃来吃去都是壳，因为它把壳都放在里面占分量，但是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得肉率就是更高的，得肉率更高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我们的产品一直受到的哪些人喜欢， 老宁波人，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到了夏天感觉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好这一口，
0: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像我家的话，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呀，所以我们家里是非常好这一口的。
2: 对，
0: 早饭的时候把这个稀饭啊什么，
2: 对吧？泡饭，
0: 对，凉一点，让它放放凉。配这个黄米粒，还有这个蟹糊，你知道我们家有这两样的东西，有的时候吃晚饭，小孩子比如说这个菜不对胃口，或者我们自己大人有点那个不开胃，我们晚饭都会拿几个，哎，包括你现在外面请客吃饭，黄米粒都算是一个凉菜的。
1: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只有大组合，
0: 大
1: 只有大组合才有两罐黄米粒给大家。嗯，如果你是订购小组合199的，是没有黄米粒的啊。然后你看这黄米粒大不大？
0: 这黄米粒
1: 大不大？
0: 品质很高，
1: 来，
0: 没有沙，
1: 等一下，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没有防腐剂。
1: 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一罐呢也是180克的量，然后我随便捞一颗起来，我们看看黄泥螺品质呢，不单单看个头，个头越大越值钱，个头越大越贵，还有看它的工艺，土沙土的干净不干净？你看这壳，
0: 我们这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1: 看这壳里面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0: 对的，
1: 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肉，是不是弹弹的？它不是软趴趴的。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
0: 是的，
1: 都是新鲜的，品质非常好。
0: 作为家里对吧？老宁波，
2: 他们家的泥螺还特别好吃，你知道吧？
0: 香，
1: 对，不是齁咸的那种，对吧？
0: 我刚要说这句话，不是那种辣辣咸，
2: 对，
0: 然后带有到这种酒香，配料一定是干净的，因为三阳盛是我们的中华的老字号，而且这泥螺大的呀，
2: 而且它调味调得很好，我看一下，里面确实加了一点白砂糖。
0: 应该还有白酒的，
2: 对，有一点鲜鲜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甜甜蜜蜜的这个味道，对吧？
0: 对，你看它就是带有咸鲜，但是没有咸到你要马上去喝水。当然了，你早上的时候来碗这样的一个，
2: 而且你没有发觉他们家这个黄泥螺的肉是脆的，就咬到嘴巴里面咯吱咯吱脆的。
0: 过好的黄泥螺那个肉没有 Q 弹，
2: 对，
0: 然后味道是不好吃。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一般买的时候不能贪便宜。像这种生腌系列的，你必须买有品牌的。
1: 是，
0: 而我们推荐的就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这个鼎鼎大名的牌子了。
1: 对，然后去门店买的话，接近小5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特卖是大组合，是20多块钱一罐，180克，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纯蟹糊的重量180克。但你要是说自己现在去买一个红膏梭子蟹。150克、200克，带蟹盖、带蟹腮，多少钱啦？都给要59.9一只了，对吧？我们今天一罐哦，180克，我们才花了20多块钱。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价格是今日特卖，
1: 对，
0: 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1: 对，
0: 六罐我们的蟹糊，加上两罐的黄泥螺，再送一罐红膏蟹糊，9罐带回去，平均到每一罐大约27块钱。全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你放在冷冻，想吃的时候解冻一罐，慢慢的吃，好吧？保质期的话都非常的长，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我对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个红膏蟹糊呢，改正了以往的搿种就是海和水啦，伊对吧？海地。伊里向是吧，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个，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个，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个。因为呢，我以前买个红膏蟹糊对伐，伊做个对伐，侪是用蟹脚做个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乃末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个。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沙，搿三阳盛的黄泥螺我一切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搿老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盛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是一个老好吃的。
0: 我们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对吧？很多的老宁波，包括你即使祖籍不是宁波的，对于这口的话，阿拉上海人是非常喜欢生腌的。然后呢，今天平均到每一罐，因为是今日特卖，九罐带回去，相当于每罐是20几块钱。
2: 对，
0: 又有蟹糊、哈乌，又有网泥卤、黄泥螺。对，
2: 每一罐是18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的话，口味上面啊，我们是老字号，坚持的是传统，坚持的是传承。但是口味上面也要满足一下现代人的需求。
0: 没有以前宁波人做的那么咸了。
2: 对对对，不像老早老早。
0: 带点甜鲜的味道。
2: 对，口味呢就是没那么咸。对，然后更满足现代人稍微有一点小甜口。
0: 对的。
2: 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下饭呀，或者是空口吃，
0: 对的，对吧？甚至我觉得家里的爸爸、爷爷作为他的那个下酒菜也很合适，
2: 特别夏天。
0: 包括我觉得你囤在那边，因为它是可以放在冷冻的。
2: 对。
0: 然后接下来那个，我觉得中秋节它是其实是两个冷菜，
2: 对，
0: 开胃的冷菜。
2: 上海人的凉菜，逢年过节有蟹糊、有泥螺、都算是比较高端的
0: 了。别夸自伟的汽车哥，泥螺、
2: 对，
0: 蟹糊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像这种蟹啊，就是煮熟之后那个膏啊，我儿子反而有点吃不下去。因为一个有点腻，但是它变成生腌了，你那个红膏你很吃得下去。
2: 对，我们南方人，包括像潮汕啊，对吧，宁波呀，像我们浙江上海啊，对吧，
0: 对，
2: 吃这种生腌的，就是它这个口感是其他的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哎，
2: 因为又嫩又滑又鲜美。
0: 对对对，是的。
2: 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它是年菜，对吧，然后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它真的能够让你的食欲
0: 是
2: 对嘛，就是大夏天的时候确确实实啊，满桌子菜放那边的时候
0: 对，
2: 真的不知道吃哪一个，就不太想吃，对吧？
0: 是的，
2: 荤腥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的，包括你，即使你说，哎呀，我好像有点饿了，但你都懒得去大烧特烧。
2: 对，
0: 甚至有些人就是胃口还不太好。
2: 对，
0: 而这个泥螺还有这个蟹糊的话，帮助我们来开胃。
2: 对，
0: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就是哈乌啊，骨骼破胃，或者那个饭就可以吃得下去。
2: 对，
0: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很多菜她真的是有点吃不下了。
2: 对，
0: 因为作为我外婆是宁波人，像这个泥螺的话，阿拉黄不夸张哦，就冰箱里面一年四季都有的。
2: 对呀、
0: 还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很早就移民去了那个洛杉矶，然后有次纽约，我去他们家玩，住在他们家里，一来话是宁波人，打开那个冰箱啊，都是那个黄泥螺，
2: 就想这一口
0: 啊，世界各地你都会忘不了这一口的泥螺蟹糊，对吧？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2: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中国人很有智慧，就有很多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那么多美食，对吧，米其林啊等等啊，一些高端的高档的都很好吃，但是有一些它这个味道它是复制不出来，
0: 这是个经典味道，
2: 它复制不出来，对吧，它不像有的东西我调一调，加这个加那个加什么调味它能调得出来，像这种什么蟹糊的这种口感，这种鲜美的味道，是你放什么鸡精放什么味精你都调不出来这个味道，对吧。再一个，我们今天是红膏蟹糊，看清楚了什么是红膏蟹糊，红膏梭子蟹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蟹糊，不是那种白膏蟹啊，不是那种白膏蟹。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还是7月份，每年的5月到9月，我们是不是休渔的时候，对吧？所以你想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吃到红膏梭子蟹，是不是更加的难一些？然后我们今天拿来做特卖，这一罐在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就是48块钱，是这一罐180克。
0: 我们这样子的有6罐，
2: 今天是6罐，
0: 再送一罐是7罐。
2: 对，今天7罐。
0: 对，
2: 今天是7罐。
0: 5×7=35，将近350块钱。
2: 350，再加2罐泥螺，
0: 对，
2: 就是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400多块钱。
0: 对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就这一个加赠没有的话，那就是8。
2: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
0: 248元是8，
2: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没来了，
0: 没来，对，真的很长时间。包括你知道吗？我昨天是刚刚从云南飞回来的，我一看到有这个直播，我有一种打开未来的感觉。
2: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对啊，明昨天一早也蛮累的，当然旅游是开心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像我跟我妈妈、我儿子，就那个傣族菜吧，吃到最后有点不行了。
2: 我知道，你
0: 懂的，
2: 第一顿、第二顿新鲜嘛。
0: 他们已经玩了十几天了，已经有点吃不下了。
2: 第三顿、第四顿，
0: 然后我一看到这个直播，我说我要回来，我要做这个直播，我还跟我妈说了，因为了俺不宁波人，我光娘讲，我讲明天我要去直播这个蟹糊黄泥螺，我想死这个味道了。
2: 对，
0: 今天是特别加赠了一罐，
2: 来吧，
0: 那也就是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
2: 来看看这个品质啊，180克一罐，今天20多块钱，真的是这个价格实惠到家了，只能这么说，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室放着，反正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的对的，
2: 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到家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配送过程当中
0: 是
2: 品。
1: 质啊，
0: 绝对
1: 化掉了，对吧？或者是什么这个温度等等，没有给大家把控好。
0: 有些直播品牌频道，你可能怎么说渠道，你不敢下单，对吧？像我妈也说，信任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亲戚也是信任东方购物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像这种生腌类的，我们也没有做那种什么500克一大罐的，180克，阿拉也这种东西在这个季节也是要尽快吃掉，
1: 就是
0: 吧？打开就是你冷冻解除之后尽快吃。
1: 对，就是这的一罐啊，180克，我转一转给大家看看，基本上你就2顿吧，差不多。大夏天大家吃个吃的会比较消耗快一些，配白粥2顿。
4: 这么大一块，
1: 我喜欢吃。
4: 我加到一块这么大的，
1: 我喜欢吃。
4: 你喜欢蛋糕的？
1: 我喜欢吃这个。就是
4: 我来
1: 吃，哇，这个口感简直太细腻了，
4: 又下酒。
1: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闸蟹清蒸的呀，或者梭子蟹蒸的那些，我不太愿意去吃。
0: 这个吃的多，
1: 因为那个要。那个，特别是啃那个什么蟹腿呀、啊、等等啊，
0: 我觉得咬不了，
1: 费劲儿。那你说我们这样子年纪都觉得费劲，你不要说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我那个要用剪刀的。
1: 我们这个你就放在嘴巴里面抿一抿、嗦一嗦，对吧？然后这个壳的话，我们都给大家就是这样子剪开来，而且尽量的给大家保留是肉多的地方。
0: 对，
1: 这种你看这个
0: 什么腮呀、这种什么。脚就是那种特别重的地方，废弃的骨头都剪掉了。就像你说的，抿一抿，嗦一嗦，那个肉就吃到了，而且酒香四溢。好吃，
1: 像果冻一样。
0: 最喜欢吃这一口。
1: 对，
0: 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大闸蟹的膏吃得下。但是那个就是汪吃不了，就是这种红色的汪，它变成生的，我倒吃得下。
1: 对，它没有
0: 那个吃不多，
1: 它没有那种。煮熟了之后它会有点厚重的感觉，
0: 对的，
1: 这个就没有，
0: 对
1: 吧？滑滑的嫩嫩的这种感觉，
0: 而且现在的口味的咸度降下来了，
1: 经过深腌之后它的壳没有那么硬。哎，你觉得吗？
0: 我也觉得。咬得了，否则的话我也是咬不动了。就是一个字，好吃，好吃，两个字，好吃。
1: 三伏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暑假第一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呢不是我们开鱼的时候，所以的话我们的备货就是没有那么的充足的，每年基本上在天冷的时候，像9月份，就是东海开鱼，
0: 对，
1: 补上来的还都是白蟹，知道吗？红膏梭子蟹真正的是天冷的，就是特别冷，大概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才补上来的。
0: 而且我一好吃，我就不自觉的刚刚就要这样子拍手了。所以这个你存在冰箱里面，它的保质期的话，蟹糊是300天，12个月，
1: 对，
0: 然后黄泥螺是300天，
1: 对，
0: 反正就是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你就放在冷冻，等到天冷了，9月份。10月份都可以继续拿出来吃，
1: 是
0: 因为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今日特卖，6罐加2罐8罐再加1罐蟹糊，总共是7罐带回，9罐带回去。
1: 大组合别订错了，小组合是没有任何的尼罗送，性价比也没有我们大组合划算啊。我们大组合算下来的话，单罐到手就是27块钱。
0: 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是27，好吧，加油订购，而且我们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我的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样肉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这个红膏蟹糊呢，改成了以往的搿种就是海和水啦，伊对吧，海、甜、水，伊里向对吧，有的交关的红膏。还有这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馊的，搿三样肉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馊，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搿老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样肉的老牌子。伊个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这一口打开了味蕾，包括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啊，现在在看我们直播，是不是早上起来没胃口？中午可能早饭吃好，中午也没吃，对吧？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哎，你在饭前先连给当当米的，哎呀，食欲就打开了，然后呢，其他的菜也能吃得下去了。因为像苦夏、苦薯，你也不能完全不吃，对吧？你不能任由性子，哎呀，我没胃口，我不吃。那两三天一过，你这个对吧，各方面的营养你不到位了呀。但是通过蟹糊，哎，黄泥螺，我们打开味蕾，再吃点别的菜，
1: 对吧？
0: 尤其家里这种年纪大的，像我妈妈这种七十几岁的，那冰箱里我给她送这个，仪表她开心哦。
1: 对，你就家里面备着，对吧？相当于就是这套组合大组合订购回去，多了两道小菜。家里面就多了两道小菜，
0: 真的，
1: 对吧？而且都是海鲜嘛，小海鲜。
0: 对，
1: 这个泥螺的话，我们今天虽然是作为赠品，但是之前我们真的接到过好几个顾客，就是打电话过来，
0: 想单独买这个泥螺，
1: 想单独买，想让我们出、
0: 这个泥螺，
1: 对，专门做一个泥螺的货号。
0: 怎么跟我想一样？我觉得这个泥螺真的很好，很好。
1: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泥螺没有办法？因为泥螺大家都知道不是人工养殖，当然红高素这些也不是人工养殖，但泥螺它捕捞起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滩图下面人一直hold着，然后进手去摸的，你知道吧？就这种一颗一颗把它给捞上来补上来，然后我们还要挑选这个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0: 均匀大小的，
1: 哎，不是那种你看
0: 那么干净的。
1: 我就给您看一看，稍微比划一下，你看这个跟我的食指。

0: 指的指甲盖，我都没有拿小指过来。对吧，你自己看一看这个个头大小，因为懂的人都知道尼罗以前什么几 A 几 A 都是按大小来定
1: 的，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标注什么几 A 几 A， 但是个头大小确确实实是保证大家啊，因为三阳盛世中华老字号，所以今天大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罐的尼罗配给大家。
1: 是的是的，像我那时候去宁波玩，还去到他们一个很大的像这种什么批发市场买这种的、
0: 水产市场嘛，
1: 这种地方买到的黄尼罗你稍微要大一点的话它都不便宜的。
0: 所以我
1: 一直知道好的尼罗不便宜。我那次在九光的地下超市还是哪里看到那个大的什么级别的这种黄尼罗，好的话要200多一斤哦。
0: 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27块钱，
1: 对，
0: 尼罗是27块钱这样一罐，然后我们的蟹糊这一罐也是27块钱，今天这一罐小组合的话是接近40块钱一罐哦，别订错了，一会儿订错了你觉得不划算的，小组合40块钱一罐，大组合是27块钱一罐，批次都是新鲜的，看看这个卖相。我们透明的罐子，特地做透明的罐子，对吧？大家每一罐就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吧？配料表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干干净净。
0: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好吧？反正今天大家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就耐心等我们后续的直播了，不知道等多久。然后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就没了，就是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然后来产地看一下啊，舟山。舟山的正儿八经的东海，然后舟山还补上来的红膏梭子蟹，而且买这种东西一定爸爸妈妈认可这句话的，
1: 对的，
0: 认大品牌，
1: 对的，
0: 因为生腌呢，
1: 原料，
0: 你知道，我真的
1: 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运输，
0: 你知道
1: 你都是放心，
0: 吃这种东西想吃这一口更加应该认品牌啊，
1: 反正现在这种入口的东西，吃的东西，
0: 就是
1: 我一定都是认准渠道，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我记得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学校附近就一个老大的三阳盛，
0: 来，
1: 就是
0: 180克，
1: 老字号，
0: 180克是蟹糊，就是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啊，我给大家翻一翻，大家能看得到蟹盖啊、蟹腮、蟹脚趾头吗？完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就喜欢吃他们家这个蟹糊，因为他们家这蟹糊是正宗的，像你看，像这种糊，对吧？
1: 对，
0: 就是这种状态。哎呀，吃到嘴巴里面真的不费牙口。
1: 我现在小的时候买的蟹糊啊，第一没有红膏嘛，第二那个糊就是打得很碎了。
0: 对，
1: 而现在我们的蟹糊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找到一块一块的。
0: 是的，
1: 对吧？是吧？小的时候很糊糊了。
0: 对，他把蟹壳一起打进去，
1: 对啊，
0: 你也不知道嘛，对吧？
1: 螺舞啊，而且很咸很咸。现在找得到大块的肉，
0: 对，
1: 然后咸度降低，甜度上升，酒香也有，
0: 反正很适合，好吧，很适合现在，因为刚刚开始，
1: 适合这个季节，
0: 刚刚开始中伏，
1: 对，
0: 后面还
1: 我看那个7月23号那天是大暑，怪不得温度蹭的老高啊，所以在上海的话，我们如何来解暑，对吧？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冷盘，现在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对吧？孙子孙女、儿子儿女来的时候，你这么摆个盘，包括我觉得这一盘也有节日的氛围，哎，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种东西，冷盘嘛。我就觉得你，因为我们今天有到九罐大组合，你留着在中秋节的时候，这一顿团圆饭很重要呀。
0: 对，
1: 你就学这样的毛德子的中秋节，对吧？你这两个一摆，男士就开心了，
0: 放得起的啊，九罐
1: 下酒菜，哎，
0: 九罐不嫌多，放得起，因为我们保质期尼罗300天，然后蟹糊是12个月，放冰箱冷冻室，实在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分一分也可以。
1: 对的，对的，是的，今天尤其是大组合。6+2+1，总共是9罐带回去啊，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2罐黄尼罗，格子呢没有上海家庭嫌多的，爱吃这一口的，好吧，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将近1年的这个时间，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我的吧，最最欢喜吃的吧，就是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路，搿红膏蟹糊呢，改正了以往的搿种就是海和水啦，伊对伐？海、甜、水，伊里向对伐？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的，相当的好吃。哎呦，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海蜇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不啦？伊没沙的。搿三阳盛的黄泥路，我一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 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门。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西地。哎，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1: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是三阳盛的宁波特色红膏蟹糊，还有黄泥螺，这两个产地呢，我们都是来自于舟山啊，这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0: 我们上海人要吃，上海人要吃海鲜，吃黄鱼、带鱼、鲳鱼、泥螺蟹，不就是认舟山，
1: 是的，
0: 认东海嘛，对吧？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特卖，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特，对，反正这个价格你看，本来我们常规节目是六罐蟹糊加两罐泥螺嘛，
1: 对，
0: 今天再送一罐蟹糊给大家。
1: 是的，而且这一罐蟹糊在三阳盛门店有销售的，
0: 对，
1: 48块钱一罐，
0: 小五十。
1: 三阳盛很多人都是家门口啊、附近啊，都知道门店在哪里的，是认准的。像我刚才说了，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家里门口就是有一个三阳盛。
0: 你们家那还方便点来，那我们家离三阳盛门店那么
1: 远，
0: 我要想吃的话怎么办？
1: 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家附近没了。
0: 哎，你要不跑腿，叫跑腿，那个跑腿费不得了。要不你自己去买，这个体感温度40度高温，
1: 说不是，我跟你说，
0: 而且它这个是冷冻的，冷冻的你其实高温下拿回家，就像你买个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我们都是全程冷链帮你配送到家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运输的过程啊，全部都是给大家保证的。
1: 对的，
0: 然后没有额外的收您额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附加的费用，
1: 对的，
0: 反而今天给大家打折，在我们门店你自己去买48块钱一罐，东方购物今天是27块钱一罐，也就每一罐帮你省了21块钱呢。
1: 对的，
0: 对吧？
1: 但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也就意味着平时的常规如果没有开启特卖这个活动，那就没有这个价格。
0: 一罐省了20多块钱，
1: 哎，
0: 老字号店里面你自己什么时候能讨价还价去还个20多块钱下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我们就是现在手机购物很方便，但我也经常会刷一些直播间。但是像三阳盛这样的老字号老店，好像哦，参与到很多什么这种直播间比较少，对吧？大家不太能刷得到的，因为我们价格是公开透明的，不太可能说哎呀这个店这个直播间来那个直播间来什么321上链接，这个不玩这一套，不玩什么价格战什么什么这一套。因为爸爸妈妈选择三阳盛就是信任品牌，
1: 对的，
0: 对吧？并不是说哎呀三阳盛这家店卖的便宜或者什么的，我们去就是觉得吃的放心，吃的是老味道，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三阳盛跟我们东方购物又是合作了很多年，
0: 对，
1: 所以才给到我们优惠的价格。
0: 但是
1: 但东西跟门店是一样的，
0: 你可以放心，东方购物今天拿得到价格，其他的渠道你是看不太到的。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是48块钱，不是，这个是三阳盛门店48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一罐是27块钱，
1: 27块钱
0: 一罐省了21，我们今天有几罐？七罐呢？
1: 7罐，
0: 你自己算一算。
1: 对的，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蟹糊的部分是7罐，
0: 对，
1: 然后黄泥螺是2罐。这个黄泥螺好吃到有顾客让我们单一个组合，但没有，现在没有这个组合，
0: 对
1: 吧？对，
0: 没有，
1: 我这两个东西都吃了，
0: 没那么多泥螺做组合。
1: 哎呦，真的是排名不分先后，2个都好吃，
0: 对，
1: 都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样的一个胃口，尤其在现在大暑。对吧？
0: 对，
1: 离开这个酷暑还有很长的时间。
0: 泥螺，我顺便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吧，好吧？因为也到现在一直讲它好，一直讲它好，没有仔细看过。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是的。
0: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1: 是的，
0: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1: 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0: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特别的脆，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确实的嫩嫩的。
1: 以前也买到过瓶，哦，这个这一罐也很大，
0: 哇，
1: 好大，
0: 这个有
1: 些是沙沙的，或哦，
0: 就是有
1: 那个糕，像糕一样，它其实黄泥螺的糕，
0: 黄泥螺的糕就是油露，就是油
1: 露，好大的，个个都大。哎呦，
0: 这个拿不起来，
1: 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
1: 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0: 是
1: 宁波的小海鲜，
0: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2: 然后这出名的那个，
0: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2: 我知道这口也有，
0: 然后
2: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干净。
0: 对，黄泥螺其实比较倒胃口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一口沙。对吧，吃下去
1: 还有些肉是蔫掉的，
0: 对，
1: 知道过，哦，这个，
0: 或者是肉不脆，对吧，肉不紧实，你看我剥开来之后，你看这壳，很干净，
1: 是的，
0: 很干净，你看这肉，哎呦，我把这个，
1: 这个品质真的好，
0: 我把这肉
1: 三元生挑的真的好好，
0: 你看这肉，我的食指拿过来，你看这肉它多大呀，
2: 大的呀，
0: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品质很好很好，
1: 我这个还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0: 是的，
1: 好大，这个
2: 放在我粥里，
1: 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上一次
0: 就不是很咸
1: 吃，对的，你那个早上晚上
0: 对
1: 吧，晚饭的时候下饭都可以，大不了，
0: 对，很久，都能够几年前可能大家看到的直播泥螺的直播还比较多，但这两年确实很少。
1: 家门口不是三阳社门店的，就有些其他品牌的稍微大一点的黄泥螺，价格都卖得挺贵的。
0: 对，
1: 所以泥螺又要品质好，又要个头大，就是贵，对吧？
0: 对，57组，我们这个现货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反正也有几个月没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我们常规的直播都要优惠很多。常规的直播6罐加2罐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1: 对
0: 吧，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全部都是祖上品，
1: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保质期泥螺是300天，蟹糊是12个月，
0: 对，
1: 你放放心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过年过节真的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然后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尤其如果你买24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膏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膏梭子蟹
0: 去到舟山当地吃，
1: 红膏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膏蟹来的贵。对吧？红膏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0几块钱。然后天气那么热，对吧？天天37、8度、38、9度，真的比南方的很多城市都给要热。
0: 而且我觉得，像昨天虽然写的好像是36，但我觉得
1: 体感温度热，
0: 有点不止。
1: 对，你要去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往下拉，你去看体感温度是多少，就是你自己的感觉的温度
0: 比较高。
1: 对，然后你再看看电视里面这一款，想不想吃？有没有感觉？哎呀，
0: 尤其它这个我们是放在冰箱的嘛，冷冻拿到冷藏，然后有一点点冰冰的，就很舒服，蛮解暑的。
1: 对，又下饭，又开胃，又解腻，对吧？夏天呢，就是想吃各种的一些，比如说是糟卤的，
0: 对，
1: 或者是这样子生腌的，
0: 稍微有点咸度。因为本身出汗也多，你稍微吃咸一点，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鲜，
1: 对，
0: 包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
1: 对，
0: 那个酒香也好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
0: 工艺，
1: 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
0: 是
1: 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这个没有控制好，可能白酒味道过重。对吧？要不腌的过久了，可能这个咸度太重。如果腌的不到位，又觉得吃到嘴巴里面有股什么或者腥味儿或者什么的，对不对？还有食材的新鲜度也很关键。所以你看，我们是三阳顺中华老字号，配料表当中就是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然后就是白酒、味精。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然后三阳顺给您看一下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红膏蟹糊，
0: 对，
1: 它不叫蟹糊，对吧？蟹糊真的普通的白膏梭子蟹也能做蟹糊，但是我们这个是红膏的。
0: 是的，小的时候吃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那个蟹糊，而且打得很碎很碎，厚厚蟹。像我外婆是属于老宁波，葛冷光，她小的时候还会去菜场买一些梭子蟹、紫甘一格这种这哈咸蟹，但现在不会。我跟我妈说你去弄，她说怕细菌，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你现在算下了20几块钱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去做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大夏天，大家有的时候呢吃不下的时候，绿豆粥啊，或者是白粥啊，然后配什么呢？有时候会配点咸鸭蛋，因为咸咸的也是开胃嘛，配点榨菜等等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拿这个红膏蟹糊配
0: 不一样了，
1: 你一罐我们今天才花27块钱，你这个一罐来个2顿来个3顿，其实平摊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没花多少钱，对不对？
0: 哎，我想
1: 还是真的很实惠的。
0: 吃到过，来一口。
1: 你来。
0: 哎，这种红膏说实话，它蒸熟了变成那个熟的之后呢，
1: 不一样，
0: 一点都吃不多。
1: 那个口味跟这个不一样，
0: 一点点。
1: 对，
0: 而这个生的时候，它变成生腌的时候，这种丝滑的。好吃，开胃，
1: 嫩的。
0: 甚至像上海的话，你请客吃饭，这个还是一个很高级的冷菜。
1: 这个你吃完了之后，你就会发觉整个口腔里面是满口流鲜，
0: 好吃。
1: 对，你一定这种都一定要认牌子的。因为你要是不认牌子，有的不新鲜的蟹给你做出来的时候，你能微微吃到一股腥味儿，对吧？一股腥味儿在里面，但是我们吃到的就是一个鲜美的味道，
0: 这种生腌
1: 类，然后带一点点的咸甜口，
0: 对吧？
1: 带一点点的咸甜口，中午的时候。公司有冰箱的，你甚至可以，对，甚至可以在公司的冰箱里面自己放个一罐，对吧？中午的时候配这个白米饭，配什么？
0: 而且它的得肉率很高，不像我小时候吃的蟹糊，真的是糊糊了。
1: 我刚刚吃了个蟹腿，里面这个肉都是很饱满的，对吧？这个蟹腿里面的肉都是很饱满的，非常好品质。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现场真的吃的。好开心！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对于屏幕前很多的资深旅游爱好者来说，什么时候说走就走，然后呢，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更远的地方，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但是啊，只要涉及到出境游，大概率呢，你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签证。众所周知的，美国的签证，包括加拿大的签证，是非常非常难办理的，排队周期特别的漫长不说，关键是拒签率还特别的高，找到一个真正专业靠谱的机构又比较的困难。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首次给大家带来的提供的是一个美国加加拿大的一个个签的服务，真正可以让大家做到一本中国的护照在手，再加上一个美国的签证，可以出行全球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一来呀，给大家节省了时间不说，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因为葛瑶之前也推荐过很多的这种美国游、美国的行程，很多观众朋友啊，蕊好了时间、金钱、资金各方面全部都准备好了，就是卡在签证上。所以如果大家也有这种未雨绸缪的意识的话，或者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这档直播请您好好关注一下。因为啊，东方购这次是联合了出境游的资源大鳄众信旅游给大家带来的这样服务。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的把众信旅游的朱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美签啊。朱总你好。
1: 哎，你好。
0: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那很高兴今天能给大家带来这么重磅的我们说单签证的一个服务，因为有了这两个签证，你可以畅行全球30个国家。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美签其实在国际上来说现在还是比较有用的，比较好用的啊。
1: 对的。
0: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了美签在手之后，大家可以去到哪些地方、哪些地区。因为我们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呀，我也想说走就走，我也想随性洒脱。那有了美签，大家真的方便了不少哦。给大家看看，以美洲为例的话，主要的目的地，你比如说像墨西哥呀、阿根廷呀、智利呀、秘鲁啊，包括很多南美的国家，其实有了美签都是可以畅通无阻的。对
1: 的，对不对？因为这些国家本身要做签证也是比较麻烦的。对，所以有了美签以后，其实你就拿一个签证可以畅行整个中南美洲了。
0: 就不用再额外的去办他的签证了。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包括欧洲，如果大家去英国的话，24小时的过境免签也有 的。
1: 对的。
0: 亚洲菲律宾免签7天，韩国是过境30天。
1: 对的。
0: 都全部是免签的。所以你看，有一个美国签证，去到这么多个国家都是畅通无阻啊。而且我们一共有30多个目的地哈。
1: 对的。
0: 美国签证的有效期也特别长。
1: 对，常规来说我们办理美国签证拿到手的都是10年多次的签证。对的。
0: 而且每一次入境好像这个时间停留的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停留差不多有180天的时间。
0: 所以那肯定是不管是大家旅游啊，甚至探亲啊、访友啊，这个时间都是足够了的。
1: 对的。
0: 那再来聊聊加签，有加签可去的国家，原来加拿大签证也这么好使啊，居然总共有23个目的地啊。
1: 对，他们还是比较类似的，有了加拿大签证以后，你也可以畅行像前面所说的这么多中南美的国家，包括像如果你去英国转机去玩，或者是在菲律宾或者在韩国的过境，享受的待遇是差不多的。
0: 是 的，而且加拿大签证的有效期呢也很直接简单。
1: 所以这里先友情提醒一下，如果您想办理加签，那希望您的护照有效期是长一点。
0: 我们来说说我们现在都有哪些乱象呢？
1: 对，一个就是前面耿瑶一直和大家说的，可能因为现在的这个号，或者说我们说面试的这个名额特别有限，那么呢，很多人比如说我原来应该在上海面试，那我帮你约在了广州，约在了北京，那你这里面会产生大量的一个通勤的费用，往返的机票你得自己承担，对不对？
0: 哎，那这个预约难是什么意思？
1: 因为名额特别有限。那美国和加拿大签证历来为什么那么难？一个是它的未知性太强，它需要有特别专业的机构给您做一个代办的服务，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名额放出来特别的少，对。但是要想去做这两个签证的申请人又特别的多，
0: 而且我了解就是这个预约名额最少的地方好像就是上海，上海是尤其紧张，
1: 对，特别紧张，甚至于没有
0: 啊。所以你看上海预约就更困难了。还有这个说机构乱加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哎，那如果您想要尽快的约到这个面试的时间，那您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一个费用。对，那我可以把你排在前面，
0: 插队
1: 、对。
0: 那这个就没有上限了。他跟你说，哎，我让你等几天加2000，
1: 对，
0: 等一个星期加500，这个就没法说了， 对吧？还有这个流程复杂，拒签率高，这个大家都了解。
1: 对，很多时候，那么中介机构啊会告诉你说，你可能这个需要还是那个不需要，他会给你做很多添油加醋的工作。 对，所以还是得找一个正规的代办机构。
0: 是的，所以东方购物这次也是第一次推荐这种个签的服务类的产品，我们特别选择众信合作。为什么？因为众信这个呢，它本身就是深耕出境游20多年的一个出境游资源大鳄，所以我们请到朱总也来聊一聊我们众信的优势有哪些。
1: 对，那众信呢，作为其实全国第一家 A 股上市的民营企业，我们的品牌和服务是绝对有保障的。那20多年里面，我们其实每一年平均服务的出境人员就有5-6万人以上。对，那这个就奠定了我们本身在这个签证也好服务也好上面我们有强的一个经验。哎，
0: 所以就映衬了这句话，专业省心高效。我们帮你，也就是众信帮您把签证变得简单。
1: 对，
0: 首先呢，我们众信绝对是价格完全透明，叫做一口全包价，没有什么两个价格、三个价格这种的啊。
1: 对，
0: 统一一个价格。然后我们有专业的人员量身培训，让您轻松的面对这个面签官。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每签肯定是要面试的嘛，对
1: 的，
0: 对不对？
1: 每个人都要面试。
0: 很多观众朋友就会比较紧张。那我们今天众信在这方面先给大家彩排一下，演练一下，让您完全不紧。紧张，让您把面试官的问题对答如流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专人陪同。
1: 对，你当你去面试的时候，或者加拿大你去按指纹的时候，我们都是由工作人员陪同您一起去的。对的，
0: 是的。所以你看，东方购物和众信就是让大家真正的省心了啊。然后我们不压护照原件，这是什么意思？
1: 对，那么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

0: 证件的这种安全性意识还是挺高的。那么在办理这两个签证的时候，我们只收取电子件，对，那么就能把整个流程走完，所有的护照原件是不需要经过我们这里的。
1: 是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代替屏前的观众朋友问一下，那如果我们去找中信办理这个美签或加签的话，大体的流程是怎么样的？本人要出席几次啊等等，这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正常如果你自己去办，可能就是3到4次，对，但是如果找中信来代办这个美国或者加拿大签证，极致点说你只要一次就够了。对，
1: 那我们整个流程会是什么样？优势有什么？
0: 那今天你拍下了我们的这个产品以后，我们会有专人的跟您对接，了解你的情况，那么您提供相关的一些材料给到我们，那么我们就帮您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预约申请的工作，那么正式的面试或者按指纹之前，我们会有一个当面的一个辅导，对，告诉您大概一个什么情况，那么我们对您的这个材料也会做一个严格的一个审核，对，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特别擅长于可能有些特殊情况的一些申请者，比如说您是空白护照，因为很多人其实对于空白护照申请这两个国家的拒签率还是挺高的，对，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是一些特殊行业的，对，还有一些没有工作的，对，那么这些我们都会针对性的去给您做一些材料的一些辅导和面试
1: 的。是的，然后刚刚朱总反复强调了一点，就是在外面可能你会觉得流程复杂，资料也比较复杂，但是对于中信来说呢，首先我们有专人辅导您，所以对您来说一切的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了。你看我们的美签仅需要提交的哪些内容啊？首先护照首页的复印件，这个大家肯定都有的，
0: 对，
1: 只要有一本护照你这个复印一下，很简单的，身份证的复印件说白了中信都能帮您复印，
0: 对啊，
1: 你交给中信原件，他帮你复印好，然后签证申请的资料表中信会有专人辅导你，
0: 对的，全中文，您填起来就特别方便，对，
1: 然后签证照片的电子版，这个咱去照相馆拍一张就可以了， 对吧，好，然后所有的重要原件面签当天是由您自己亲自带去领馆
0: 的，
1: 当然你说哎呀我很信赖你们，我自己怕丢了让我们保管也没有问题，大家都是根据个人的需求来的，
0: 对的，
1: 安全又做到了很私密啊，然后当美签就需要这些了吗？
0: 对，其他的其实您都需要面试当天您自己带就可以了，不需要经过我们的手，所以这块在材料的安全性方面都很强。对的，
1: 那如果说美签申请下来之后，我还想再同时再申请加签，也就今天我办了美签，我再买一个加签一起去办，对吧？办完美签再办加签也
0: 可以。那你在加签原先的这个签证基础上就会更简化，您可能额外只要提供一个户口本的复印件，如果您是已婚的，那你提供一个结婚证的复印件那么就可以了，对，因为如果您单独办一个加签，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要提供流水啊、工作证明啊之类的，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比如说屏幕前的您已经有美签了，哎，你今天直接去办加签，加签的资料简化很多。如果你说我既没有美签也没有加签，这样啊，今天把美签加签一起买回去，然后办好美签之后你再去送审加签，你的资料也是会简化非常多的，而且关键是今天不仅资料简化，价格不仅透明而且优惠。我们来给您聊一聊啊，今天美签加签两种签证我们都是在节目当中是有这个销售服务给到大家的。以美签为例，你看我们在市场上也找过了，在不加价，我们说没有第三方的介入不加价的基础上，它的报价都要接近3000块钱，
0: 对的，
1: 而且不包含向领馆支付的寄件费，这个寄件费要150块，对吧，加在一起3000多了，并且观众朋友你看重点，就3000多的价格，他不指定领区面试。来，我看看，给大家聊聊我们中信的啊。首先，我们中信没有什么两个价格、三个价格，
0: 对，一个价格，
1: 统一一口全报价2500元。然后呢，如果这个因为这个2500是个签，对不对？你有了美国的个签之后，你说，哎，中信有一次在东方跟我介绍的那个美国游，我很想参加，
0: 对，
1: 怎么样？
0: 哎，减1000。
1: 就是在原来的团费上再减1000，
0: 比如说
1: 3万块钱去趟美国，您报名29000，
0: 对的，
1: 所以那就等于如果你参加中信的旅行社，的美国游的话，你实际花费在签证上的成本才1500块钱，
0: 对，实打实的就是优惠了1000。
1: 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有优势。当然了，你说我不参加中信的团，我能不能去美国也没问题，
0: 没问题，对，
1: 自由行啊等等的你都可以，因为你有了美国的个签了嘛，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美国签证的费用和市场上的一个对比，我们再聊聊加签。其实加签为什么建议大家今天一起订？因为今天加签的价格非常非常有优势。我们看这个啊，你看这个加拿大探亲访友的签证，常规它的网络渠道挂2800多，
0: 对，
1: 和美签其实价格都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中信今天多少钱？1600块办加签，
0: 对，
1: 加签可是可以出。

0: 给您优惠力度也是更大的，相当于是给您更省钱了。当然了，前提是要在东方购物报名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的、嗯、而且我想问一下朱总啊，咱们的美签和加签，如果观众朋友今天定了，后续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不想办了或者想中途退出了，在送签之前可以退不啦？
2: 可以退，只要你没有送签、哦、那这个费用肯定就全程还是退给你的。
0: 是的、嗯、所以其实跟我们的旅游产品一样，在送签之前有任何的不满意不想订了，其实我们这个名额都是可以退的。但今天因为的确这个排队啊拿号啊都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在东方购开放的名额也很有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美签和加签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可以先行来下单，把自己的名额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您是否期待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难得的商务机遇，一场跨越山海的亲友团聚？但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时间和金钱，而是临时需要出行却无可用的签证。当下，美国、加拿大签证预约名额极度紧张，长期零星放号，热门领区常年缺号，自己蹲号数月都未必能抢到名额，临时加急更是难上加难，无数人因此错失出行商务的绝佳机会。先给大家讲清美国 B1 B2 商务旅游签证，常规为10年多次往返。加拿大商务旅游签证根据护照有效期核发，最长同样可达10年多次往返，单次入境最长可停留6个月，一次办理长期有效。无论是日常旅游、探亲、商务出差、境外考察，还是提前储备个人高端出境资质，都是每家签证含金量的核心条件。一本签证解锁多国出行便利，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加中国护照，可免签或简化入境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多米尼加等众多美洲国家，同时可享受欧洲、东南亚多国过境与短期免签权益，大幅拓宽出行边界。持有有效加拿大签证同样优势十足，搭配中国护照可免签入境墨西哥、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百慕大、开曼群岛等热门目的地，是实用性极强的出境资质。很多人习惯观望、拖延、自行办理，这也是最容易采集。目前每家签证审核标准逐年收紧，不仅资料审核严苛，预约更是一大难题。国内各大领馆长期空量放号，热门领区几乎无集中放号，仅靠零星退票捡漏，常规排队周期长达数月，个人手动蹲号成功率极低。更关键的是，每家签证并非递交资料就能审核通过，但凡出现资料矛盾、细节疏漏、面签话术不当，都可能审核不通过，留下拒签记录。一旦有拒签时，后续再次申办的审核难度就大幅提升，影响长期出境规划。专业代办的核心价值就是帮大家解决抢号难、资料难、面签难、风险高四大痛点。我们深耕每家签证服务多年，提供一站式合规精细化代办服务，涵盖专属资料梳理优化、表格精准填报、定制行程方案、流水合规指导、一对一面签话术培训、模拟面签演练、全程名额跟进与进度答疑，针对白本护照、在职人员、个体户、自由职业等各类人群定制专属办理方案。我们依托成熟服务经验和标准化风控流程，专人实时监测放号动态，协助抢占稀缺名额，有效降低办理风险，提升办理顺畅度，全程透明，无隐形消费。从前期筹备、递交、预约到出签售后，全程一对一跟进，省心又稳妥。真心建议大家不要等到需要出行才临时加急，突如其来的商务订单、假期旅行、亲人团聚都需要随时可用的签证资质。提前办好签证不是多余储备，而是给自己留足出行主动权，不用再被动等待、焦虑蹲号。最后跟大家总结，每家签证不只是一张出行证件，更是多年有效的个人高端资质，超长有效期，多国通用，一次办理长期受益。别让犹豫错失名额，别让手续困住远方。想要稳妥、省心、高效拿下美国、加拿大签证，锁定稀缺预约名额，直接选择东方购物，帮你稳稳解锁出游便利。
1: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在众多国家的签证当中，美签包括加签它是比较有含金量的。
2: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能够畅通无阻的出行的国家地区特别多。
2: 是的，
1: 你比如说美签30多个，加签20多个，对不对？
2: 对的。
1: 再来就是美签和加签它整个的有效期特别的长。
2: 是的，
1: 以美签为例呢，美签的有效期是长达10年。
2: 对，十年你就只要做一次签证。
1: 对， 而且十年它是不限次数的，
2: 对的，
1: 每一次最长停留的时间是180天，
2: 对，
1: 那它的有效期长以及它的停留周期长也注定了它的出签率会怎么样，比较低，
2: 是的，
1: 对吧，我们听说过美签拒签的这种新闻特别的多，
2: 对，
1: 包括很多短视频呀，也都在，他们都在发自己，哎，又被美国大使馆拒签了，
2: 对，
1: 等等等等的啊。那美国拒签的这个原因呢，大家也知道，因为资料比较复杂，
2: 是的，
1: 然后呢，流程比较繁琐，而且刚刚我们这个新闻当中也说了，就是出号特别的少，
2: 是的，
1: 啊，经常有人说，哎，我帮你排队，我帮你加急，但是你要加钱，
2: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的水啊也是比较深的。那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美签服务呢，相对来说，第一，我们的价格很透明，第二，我们很高效，我们全程有专业的人士陪同大家，
2: 对，
1: 哪怕你说，哎呀，我年龄比较大了，这些什么资料呀、高科技啊，我都搞不来，没问题。
2: 对，
1: 我们专业的人一对一的帮你把所有的资料理清，
2: 对，
1: 帮你审核，然后陪同你一起去面签，并且在面签之前我们会给您做培训，
2: 对的，
1: 啊，然后有了美国的签证之后，大家看画面当中这个国家咱都能去吗？
2: 都能去啊，对，去美国，去加拿大，甚至于它的含金量很高的一点是我们现在去南美国家，大部分的国家我们都可以免签前往，对，
1: 是的，而且其实我想问一下朱总啊，就是我听说过一个新闻，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如果你的美签加签，你比如你自己送签了，很麻烦不说，你如果一旦被拒签了，后续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去欧洲啊什么的。
2: 对，如果你被拒签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你在做签证当中有一些违规，或者说有一些不清楚的，那么对于你后续做其他签证，肯定还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的。对，所以我们会从正规，然后又专业，然后我们那么多年下来所有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会帮到您提升这个签证的一个通过的概率。
1: 是的，再来聊聊价格。其实我说实话，觉得美签也好，加签也好，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其实都是比较透明的，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比如说以美签为例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美签报价都报着3000去了，然后呢，你看它有150块钱的这个寄件费，我们今天是东方购帮你把这个件取回来，
2: 对
1: 啊，都是直接给你寄到家里，这150块钱咱不用花。
2: 对的。
1: 再来就是你看，他说的是不指定领区面试，也就意味着上海，因为国际化大城市嘛，上海其实美签的这个号压力很大的。
2: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都是在上海，
2: 对，
1: 100%在上海、啊。
2: 对，我们根据客人的要求，你要在上海，我们就帮您约上海的。
1: 哦，对，当然你说，哎，我常年我儿子就在北京工作，
2: 对对，
1: 你给他约个北京的也行，
2: 对，也可以，对，
1: 太人性化了，太人性化了。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不仅有优势，还给大家来惊喜。首先你看他已经奔着3000去了，我们今天只要2500块钱，2500块钱叫做一口全包价，甚至我看到这个标签上面加了个 EVUS， 这是什么意思？
2: 对，因为美国签证其实你拿到签证以后还不能说走就走，你还要做一个 EVUS 的一个相当于说像备注或者说签注一样的，那么这个签注是2年有效，对，你每2年要做一次更新。
1: 这个签注要额外收钱吗？
2: 要额外收钱，
1: 大概多少钱？200多块钱，
2: 200多块钱。对，
1: 那市场上是大家都送这个第一次的 EVUS 吗？
2: 对，你只要做完签证出来，这个 EVUS 必须得做。
1: 我的意思是，外面的价格会包含这200多块钱吗？
2: 那一般都会不包。
1: 不包，要额外再收200多。
2: 肯定要额外再收。
1: 今天我们要说清楚啊，东方购物2500块钱这个价格包不包含？
2: 包含在内。
1: 咱们是包含的，对不对？2500块钱，200多的 EVUS 不用您花，150块钱的寄件费也不用您花。我们指定领区面试，在上海，我们就一定在上海啊。然后呢，如果说后面东方购物不是会推荐一些美国游啊，
2: 对，
1: 包括一些什么南极呀、南美呀、
2: 对的，
1: 但凡是中兴和东方购物合作的，我们可以让大家再减1000块钱，
2: 对，
1: 3万块钱的团费你只需要交2900，
2: 对的，
1: 28000的团费你只需要交27000，理解这个概念了，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这张签证以后未来可能还能再给你省1000块钱，
2: 对，
1: 也就意味着您可能实际交付的金额只有1500块钱，
2: 对的，
1: 有效期10年啊，
2: 十年，对，
1: 不限次数啊，
2: 对的，
1: 而且多个国家地区你都可以去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加签，加签比如说以这个价格为例，2800多，这个是他们送签的费用，我们今天1600块钱，
2: 对的，
1: 哦，然后如果说大家未来要参加上海众信涉及加签的一些产品和东方购物一起合作的啊， 可以签证再减500块钱，
2: 对，
1: 当然这个只能减一次，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1: 然后就相当于是多少钱？1100块钱。
2: 对，1100块钱。对的。
1: 那这个价格其实对标到市场上的话，我们有优势吗？
2: 这个我能说是前例怎么说呢？我当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怎么会这么低？
1: 是的，所以我们本身的价格就比市面上公开透明便宜。再来，我们还有额外的优惠服务，可以让您在未来有希望能够享受。
2: 对，
1: 所以这样综合来看的话，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亲切和给力了。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资料的问题，因为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我想去了，我很心动了，但是我还不清楚我到底应该怎么个流程，我应该准备哪些资料，我们请朱总给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对，因为其实签证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很神秘，特别是美国签证还有加拿大签证。那么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特别专业和正规，因为我们汇聚了那么20多年的每家签证的专业的一个帮大家代为申请的一个工作，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其实大家只要交给我们的是4样东西，美国签证，您的护照首页的复印件，您的身份证的复印件，您的签证申请的资料表，而且是中文的，对，您放心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签证的一张正方形的签证照片的电子版，所以您只要交给我们的就是所有的都是电子件。
1: 那我们观众朋友现在啊，给大家来理一流程，打电话下订单，比如说我想先办美签，然后再加签一起办，我就两个一起订。
2: 对，
1: 订完了之后，我们会有专业的人来对接他们，对不对？
2: 对，
1: 一对一的去对接您，先了解您的职业呀、您的家庭背景呀、您的经济情况呀等等的，给您出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案，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人一步一步指导着大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因为您个人的原因，哪怕是因为您个人的原因，你说我不想办了，这个钱可以在送签之前啊，原封不动的可以退还给大家，
2: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风险。当然了，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着非常深厚的办理这个美签加签的历史，和经验。但是在平台上我们正式给大家单独的销售美签和加签是第一次，
2: 对的，
1: 所以大家相信我们经验那么丰富，第一次做销售，我们一定致力于服务好每一个顾客，
2: 对的，
1: 让大家先把口碑立住，让以后哪怕不看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想到我要办个美签，我要办个加签，哎，找东方购物去办理，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啊，
1: 然后呢，我们资料这个说完美签的，我们再聊聊加签的。
2: 哎，对，
1: 办完美签之后再去办加签，资料还简化。
2: 对，所以我们特别推荐的就是说，当您想说我下半年可能要去，比如加拿大去看看枫叶啊、秋景啊，特别漂亮，甚至于到了我们年底，到了今年的冬天，我想去南极、去南美，那么您必须得提前备好美签或者加签，是特别能帮到您这次旅程的顺利度的。那么拿到美签以后再做加签，您只需要额外在前面的基础上再给我们身份证和结婚证、退休证这种复印件就可以了。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资料就是大大的被简化了。而当您有了美签加签之后，观众朋友，咱真的是一本中国护照再加一个美国签证，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畅通全球的多个国家地区，
2: 对，
1: 没有任何的障碍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您有了美签之后，您可以去到的哪个国家有哪些啊？比如说在美洲，墨西哥，
2: 对，
1: 阿根廷，我们说南极都是阿根廷登船的嘛，对不对？
2: 对，
1: 智利啊，秘鲁啊，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
2: 对，
1: 哇，这种度假国家，
2: 是的，
1: 海岛国家，其实你都是可以去到的
2: 啊。
1: 然后在欧洲方面呢，你比如说美国，
2: 英国
1: 24小时的一个过境都是免签的，
2: 对的，
1: 菲律宾免签7天，韩国过境30天，不需要再有单独的韩国签证了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汇总了一下，大概是30个目的地左右，
2: 对的
1: 啊，都是过境免签的一个政策，
2: 对的。
1: 然后我们的有效期也特别的长，
2: 10年，美国是10年，
1: 哎，就是10年限次数吗？
2: 哎，不限次数，
1: 一次停留最多多久？
2: 一般是180天。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相信屏幕前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亲朋好友在美国，
2: 对，
1: 我的孙子在美国，我的女儿在美国，
2: 对的，
1: 在美国，但凡你有亲友亲属想要去探亲、想要去旅游、想要去大美国看一看的，那有了这个美国签证，您咱一定未雨绸缪，因为你现去现办来不及，
2: 对，
1: 提前办好10年有效，多次入境咱都悠悠的，
2: 对
1: 吧？有备无患。
2: 对，
1: 有加签的去的国家，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对，像 加签我们同样可以畅行整个中南美洲啊，像墨西哥啊、智利啊、秘鲁啊、乌拉圭、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这些国家，包括同样的待遇是，如果您是从英国转机，你说我要过个境，那么你就不需要再做签证了。像亚洲的菲律宾、韩国的过境30天，一共在内全球大概20多个国家是不再需要做当地的这些签证。如果您今天是像要拍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同时后面又要去做加签了，您看一下您的这个护照有效期，如果只有1-2年、2-3年了，那建议您要么提前去换掉，因为我们的护照有效期一般来说最长是10年。那您的有效期越长，它给到您的那个签证的有效期是跟着护照走的。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画面右边啊，就是我们美好的这景色。马上加拿大也到了枫叶季了，
2: 对，秋季了，
1: 加拿大真正的旅游旺季也来了。
2: 对的，对的，
1: 哎，赶紧去落基山脉看看加拿大的美景。
2: 是的，
1: 去加拿大旅游一下，或者是去美国，
2: 对，
1: 看看那边的风土人情，
2: 对，
1: 看看那边的这个风景。有了这个签证都是很方便的，
2: 对，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美国签证和加拿大签证周期特别长，对，不像很多国家可能我做一个签证半个月或者多少时间，那美国可能就要将近1-2个月。
1: 因为我是听他们跟我讲说，因为东方哥我们不是推荐过很多的这种美国的旅游，
2: 对，
1: 加拿大的旅游，很多观众朋友说资金到位，时间到位，心态都已经调整好了，跃跃欲试要出去玩了，结果卡在什么？卡在签证上。对吧？所以如果说大家也有过这种困扰，或者是你害怕担心未来有这种困扰的话，其实真正先把美签办出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对，
1: 为您省事儿的同时，未来还有可能再帮您省钱。
2: 对的，
1: 因为接下来如果您一旦参加东方购物和众信联合举办的这种去用到美签的国家，
2: 对，
1: 用到加签的国家，我们都是可以再帮大家现金立减的。
2: 对的，
1: 美签的国家可以再减1000，加签的国家可以再减500。当然了，这个只减一次啊，但是能帮大家省不少钱耶。相当于您办个美签才1000来块钱，办个加签才1100。
2: 对，
1: 哎呦，太便宜了，
2: 已经很垫底了。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我们东方购物是首次推荐这种美国签证加拿大的签证，所以我们的态度非常的诚恳，我们的服务绝对到位。但唯一的遗憾，我们的名额有限，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您是否期待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难得的商务机遇，一场跨越山海的亲友团聚？但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时间和金钱，而是临时需要出行却无可用的签证。当下，美国、加拿大签证预约名额极度紧张，长期零星放号，热门领区常年缺号，自己蹲号数月都未必能抢到名额，临时加急更是难上加难，无数人因此错失出行商务的绝佳机会。先给大家讲清美国 B1B2 商务旅游签证，常规为10年多次往返。加拿大商务旅游签证根据护照有效期核发，最长同样可达10年多次往返，单次入境最长可停留6个月，一次办理长期有效。无论是日常旅游、探亲、商务出差、境外考察，还是提前储备个人高端出境资质，都是每家签证含金量的核心条件。一本签证解锁多国出行便利，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加中国护照，可免签或简化入境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多米尼加等众多美洲国家，同时可享受欧洲、东南亚多国过境与短期免签权益，大幅拓宽出行边界。持有有效加拿大签证同样优势十足，搭配中国护照可免签入境墨西哥、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百慕大、开曼群岛等热门目的地，是实用性极强的出境资质。很多人习惯观望、拖延、自行办理，这也是最容易踩坑。目前每家签证审核标准逐年收紧，不仅资料审核严苛，预约更是一大难题。国内各大领馆长期空量放号，热门领区几乎无集中放号，仅靠零星退票捡漏，常规排队周期长达数月，个人手动蹲号成功率极低。更关键的是，每家签证并非递交资料就能审核通过，但凡出现资料矛盾、细节疏漏、面签话术不当，都可能审核不通过，留下拒签记录。一旦有拒签时，后续再次申办的审核难度大幅提升，影响长期出境规划。专业代办的核心价值就是帮大家解决抢号难、资料难、面签难、风险高四大痛点。我们深耕每家签证服务多年，提供一站式合规精细化代办服务，涵盖专属资料梳理优化、表格精准填报、定制行程方案、流水合规指导、一对一面签话术培训、模拟面签演练、全程名额跟进与进度答疑，针对白本护照、在职人员、个体户、自由职业等各类人群定制专属办理方案。我们依托成熟服务经验和标准化风控流程，专人实时监测放号动态，协助抢占稀缺名额，有效降低办理风险，提升办理顺畅度，全程透明，无隐形消费。从前期筹备、递交、预约到出签售后，全程一对一跟进，省心又稳妥。真心建议大家不要等到需要出行才临时加急，突如其来的商务订单、假期旅行、亲人团聚都需要随时可用的签证资质。提前办好签证不是多余储备，而是给自己留足出行主动权，不用再被动等待、焦虑蹲号。最后跟大家总结，每家签证不只是一张出行证件，更是多年有效的个人高端资质，超长有效期，多国通用，一次办理长期受益。别让犹豫错失名额，别让手续困住远方。想要稳妥、省心、高效拿下美国、加拿大签证，锁定稀缺预约名额，直接选择东方购物，帮你稳稳解锁出游便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看到了画面当中那么多美景，那么多全球知名的目的地、旅行的城市也好，世界级的风貌也好，其实它都是需要美国签证或者是加拿大签证的。刚刚我还在跟朱总聊，说到这个美签和加签的含金量的问题，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的，整个美国和加拿大的签证现在从含金量来说，应该是
0: 非常高的，
1: 很高了，对的，
0: 是的。哎，那刚刚这个朱总跟我说，据说这个美加签的这个周期都特别长，
1: 对，
0: 现在基本上办一个美签要多久啊？你跟大家说一说。
1: 平均下来，极限的短，可能也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常规来说三个月啊，甚至于更长时间，可能就是常态了。
0: 对的，
1: 对，
0: 所以你想想，如果你真的说，哎呀，我看好了一个美国的这个团队，我想去美国玩一玩，
1: 是，
0: 距离出发还有两个多月了，我现在去办美签，大概率你赶不上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即使是想自由行，像上次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看到一个机票特别便宜。他特别想去美国，可惜就是没有美国签证，一查要一个半月以后才有面试时间。
0: 对呀、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美国签证有10年的有效期呢。
1: 对的，
0: 咱先办出来，你有备无患，什么时候想去了，咱说走就走，
1: 对
0: 吧？而且刚这个朱总还跟我说，说葛阳，你知道现在美国的号有多紧张吗？来，你给大家讲讲。
1: 对，像最近全国来说，就广州领馆放了一些号出来。对，您想，你如果自己去约，怎么可能约得上？
0: 大概率是约不到的，
1: 几乎不可能。
0: 你蹲个一年两年，你都不一定约得上号。
1: 对，
0: 就是认准这个渠道，
1: 对，
0: 认准平台，找到靠谱的、专业的，非常的重要。
1: 而且是很透明的价格。
0: 刚朱总还问我说：“哎，葛豪，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南美的会，是你来开吗？是你来做推荐吗？”哎，我说南美，
1: 对，
0: 东方跟我和中兴一起推荐南美，是不是就能用上美签？
1: 对，因为你像现在我们屏幕上看到的这些，我们去阿根廷，甚至于去南极，对，去秘鲁，去智利。这些国家如果你有了美签，那么就是免签，如果你没有，那么就要做阿根廷、秘鲁、智利这三个国家一个个坐过去，那多数你是参加不了这个团。哇
0: 塞，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如果你提前把美签办好，你花2500块钱，你可以去那么多国家的同时，东方购物和众信接下来推荐的一些但凡能用上美签的产品，你第一不用再额外花钱办了，第二
1: 还
0: 给你再减一千。所以你比如说这个行程，打个比方，28000，你实际你花27000，这个签证相当于你才花了1500块钱，而且这个签证有效期10年。
1: 对的。
0: 接下来你自己再想去一些国家，但凡是涉及到美签的，你都不用再额外花钱了。
1: 对。
0: 什么时候说走就走？所以我们说，有一本中国护照，再换加上一个美国签证，这一本护照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了。
1: 对的。
0: 可以出行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1: 对，30个国家。
0: 对不对？那这个加签也很有用。我们说，如果今天是一起订。你在东方购买了一个美签，再买一个加签，然后办出来美签之后，你再去加签送签，资料也很透明，很简单的。所以一起订的观众朋友也非常的多，一起订也是个明智的选择啊。当你有了加签之后，观众朋友，1600块钱，这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一口全包价。接下来你但凡报名上海众信和东方购物涉及的一些加签的产品，比如说秋天你要去加拿大看枫叶，
1: 对，
0: 对吧，去加拿大旅游，签证费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00，相当于您可能实际才花了1100，对吧？所以这个加签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且透明的。
1: 对的。
0: 而且再加上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如果现在你想要去美国、加拿大，哎，一起去，你说，哎，这两个国家紧邻着，我一起去玩儿，那我这两个签证我自己全部都办下来，大概要多久啊？
1: 我估计得花个半年时间要。
0: 半年时间，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是不是有必要提前先把这个签证先拿到手，放在手里，来给大家看看啊？首先有了美签之后。30个国家和地区，您可以大概30个啊，你可以随便畅通无阻，而且美签的有效期是10年，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再看看有加签，23个目的地，加签的有效期是和您护照相同的，
1: 对的，
0: 去把护照更新一下，
1: 对，
0: 更新一下，
1: 保证尽量长的一个有效期。
0: 最长的护照是10年，那您的加签最长也可以做到10年，
1: 是的，
0: 对不对？来，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啊。我知道我们东方购物是第一次推荐这种美国签证啊、加拿大签证啊，很多观众朋友问题非常的多，我们一给大家来解答一下。首先我们今天不管是花2500也好，1600也好，签证服务都包含了什么，跟自己申请有什么区别？
1: 今天你拍下来以后，从我们的客服来跟您交接的这个时间就永远是1对1了。对，然后他会告诉你你要准备什么，大概想什么时候出行，一系列的，包括你要准备什么材料，您是什么情况，您的一些社会身份啊之类的，他会根据这些 比较每个人不一样的一些情况，来告诉你你应该准备什么样子的材料。嗯，对，包括说面试会注意的一些问题啊。对，
0: 那我就是所以说专门的一对一的对接，
1: 对，一对一的服务，
0: 有人培训你，
1: 对，有人培训
0: 你，有人解答你所有的疑问。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样的情况适合找咱们专业的代办？
1: 对，其实是所有人，那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我第一次做，那特别还有一些像空白护照，对，那么有一些我们一直提到的一些单身的，或者工作上他是自由职业个体户这类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觉得我们的专业更能帮到他。
0: 我们的业务团队有相关的资质吗？靠谱吗？
1: 哎，那众信呢，我们和东方购物也合作了十几年时间了，那大家都知道的是我们是国内第一家上市的民营旅行社，而且我们在 A 股上市，而且我们20多年里面我们累计应该服务超过了有100万多的出境游的游客了。
0: 是的，而且这项服务是东方购物和众信联合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的，
0: 东方购物的整个的平台资质和我们深耕在上海的这些年限，以及我们官方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大家是完全放心的啊。
1: 背书很放心。
0: 是的，是的。资料我个人不会准备，会帮我把控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哎，
1: 我们会一项一项的帮你去过。对，我们会以从领馆面试的这个角度，来给你一项项的去做审核，对，和整理。
0: 是的，那我今天比如说在东方购物此时此刻下单了，多久开始服务呢？
1: 哎，如果你今天下单了，那么我们在一个工作日之内，我们就会有人联系您，对，针对于你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些沟通。如果你最后是确认您说我要做这个签证的申请，那么差不多5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来开始做一系列的工作了。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现在下单？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都能解答一下。刚朱总说了，你每天和加签如果想要一起办的话，快的也得小半年的时间。
1: 对对对，
0: 慢的话你说你自己送钱那都没有时间的上限峰值了。
1: 对，而且它不是随着你个人的想法而改变的。
0: 哦，
1: 对，签证这个时间是有了才会有。对，专业的机构会知道一些时间啊，然后才帮你去申请。对，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啊，几个情况，一个情况呢是大家比较爱旅游，随着大家年龄大了，退休了，也想多出去找一些地方看一看玩一玩的，把美签办出来，一来呢给您节省时间，二来呢有备无患，三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去像什么南美呀、美国呀、北美啦等等这些国家，你有了美签加签之后节省了太多的时间了，然后如果再包东方购物和众信合作旅行团，还能再给大家省钱，立减一千，对不对？还有一些人群啊，你比如说，哎呀，我就是想自由行的，我要去美国，我要去加拿大，我要去探亲，我要去看孩子，我要去找朋友，等等等等，这些人群，咱也把美签办出来，说走就走，
1: 对的，
0: 10年有效期呢，你什么时候想去？而且10年是不限次数的，每次最多可以停留180天，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很多顾客在咨询说，我听清楚了，听明白了，但资料的部分你得再给我说说，我现在想要办美签，想要办加签，我要准备哪些东西？
1: 对，美签也好，加签也好，最简单4样东西，我们的护照首页的复印件，对，我们的身份证复印件，我们对应的签证的照片，还有您填一张中文的资料表给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就1、2、3、4，就这么多东西，我相信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准备好吧。只要在看电视的您说，哎，我这些东西能准备好，可以打电话了。
1: 对的，
0: 打完电话之后剩下的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
1: 是的，
0: 我们来帮大家包办，我们来帮大家考虑，好不好？来，如果有了美签之后我再去办一个加签，资料非常非常的简化，需要的也仅仅只是这5项，是多了。
1: 对的，
0: 甚至连流水都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就也是4项。
1: 对，
0: 然后我再问一替大家问一下啊，美签也好加签也好，我们全程需要几次出现？人是需要一直在的吗？
1: 各一次。
0: 哦，各一次。
1: 对，各一次，
0: 就是面试官的那一次。
1: 对，面试官的那一次。对，我们和客人甚至于可以做到说不见面
0: 啊。
1: 对的，
0: 当然了，你说哎，我要线下去办理，你们一对一的交流，
1: 我们也很欢迎，
0: 非常欢迎，
1: 很欢迎，
0: 随时欢迎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和优势。第一，我们价格透明，这对标市场上来说已经够难得的了。
1: 对的。
0: 第三，我们时间可控，不会让大家遥遥无期的等待下去。2500块钱的美签， 别人可能啊不指定你去面试，我们你想在北京在北京，想在上海在上海，
1: 对，
0: 根据您的需求指定 来、别人要150元的计件费，别人的那个 EVUS 还需要在
1: 200多块钱，
0: 我们今天2500块钱当中计件费给您包、EVUS 给您包，2500块钱是一口全包价、如果接下来报名上海东方购物和众信涉及的每签的产品，签证可以再立减1000，相当于这张签证10年有效，您才花了1500块钱。
1: 对的，
0: 加签的部分啊，1600块钱，然后呢，对标市面上动辄2000大几的价格，我们相当于对半砍。接下来报名东方购物和众信的涉及加签的产品，签证可以再立减500，就是整个团费再立减500。
1: 对，
0: 相当于您的加签花了1100块钱和护照有效期同步。
1: 对，
0: 护照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加签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啊，也是不限次数的。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赶紧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看到了画面当中那么多美景，那么多全球知名的目的地、旅行的城市也好，啊，世界级的风貌也好，其实它都是需要美国签证或者是加拿大签证的。刚刚我还在跟朱总聊，说到这个美签和加签的含金量的问题，
1: 是
0: 吧？
1: 对的，整个美国和加拿大的签证现在从含金量来说，应该是
0: 非常高的，
1: 很高了。对的，
0: 是的。哎，那刚刚这个朱总跟我说，据说这个美加签的这个周期都特别长。
1: 对，
0: 现在基本上办一个美签要多久啊？你跟大家说一说。
1: 平均下来，极限的短，可能也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常规来说，三个月啊，甚至于更长时间，可能就是常态了。
0: 对的，
1: 对，
0: 所以你想想，如果你真的说，哎呀，我看好了一个美国的这个团队，我想去美国玩一玩，
1: 是，
0: 距离出发还有两个多月了，我现在去办美签，大概率你赶不上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即使是想自由行，像上次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看到一个机票特别便宜。他特别想去美国，可惜就是没有美国签证，一查要一个半月以后才有面试时间。
0: 对呀，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美国签证有十年的有效期呢。
1: 对的，
0: 重信的涉及加签的产品，签证可以再立减500，就是整个团费再立减500，
1: 对，
0: 相当于您的加签花了1100块钱和护照有效期同步。护照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加签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啊，也是不限次数的。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赶紧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5: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哥们儿好。人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啊，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啊，光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 氨糖。
4: 对，
5: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4: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油痕，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5: 对，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4: 对，
5: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官方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刚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官方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官方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官方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敷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4: 对，
5: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官方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的疼。
4: 对
5: 啊，就是人家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4: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5: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4: 对，
5: 但注意啊，官方
4: 来再看看，
5: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官方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4: 对，
5: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官方，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4: 对，
5: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官方，哎，你皮肤官方，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
4: 对，
5: 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官方啊，强调一下，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官方，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官方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你都在赚钱，
4: 对，
5: 但你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而软骨素哥们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4: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5: 对，
4: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5: 注意啊，观众们，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一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家给大家算过了，
4: 对，
5: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4: 对，
5: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哎，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4: 好，
5: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4: 是，我们来看一看啊，
5: 啊
4: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5: 注意啊，
4: 对对
5: 朋友们，嗯，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哎，你会发现。
4: 对，哎，
5: 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嗯，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4: 对，
5: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就、嗯、它能就能什么？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
4: 对，
5: 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嗯、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4: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5: 注意啊，嗯、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甚至你跟人对比啊，1月1号、嗯，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4: 对，
5: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嗯、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哎，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嗯
4: 对，
5: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4: 是的啊、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三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5: 对，注意啊、嗯，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嗯，2.4块，
4: 对，
5: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嗯，但我想强调，哎。
4: 对，
5: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嗯，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4: 对，
5: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嗯，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4: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嗯，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6: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7: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8: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在组织不用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9: 有必要的，
8: 对，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4: 观众朋友，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5: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朋友，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4: 对，
5: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4: 对，
5: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的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嘛，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 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嗯，运动员管法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嗯，这种情况下管法，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4: 对，
5: 加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4: 对，
5: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4: 对，
5: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4: 对，
5: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是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4: 对，
5: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得更漂亮。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4: 对，
5: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4: 对，
5: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4: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5: 对，哎，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4: 对，哎，
5: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4: 对，
5: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哎，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4: 对，
5: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4: 对，
5: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众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4: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5: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啊，光吧，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那滑液进去了，光吧，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精华液
4: 面，
5: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好，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4: 对，
5: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4: 对，
5: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4: 对，
5: 这个时候软骨塑钢化，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4: 你自己看，
5: 你看，
4: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5: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五六十岁的大有人在。嗯，你看这样磨下去，
4: 对，
5: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4: 对，
5: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4: 对，
5: 一用力

0: 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1: 对，
0: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1: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块4毛钱哈。
0: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1: 对，
0: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观众朋友你看，3瓶都买不到。
1: 是，
0: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3: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玩。我上趟正在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5: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6: 我来。觉得对吧？脚好就回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8: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
9: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夏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活络子。
11: 跟搿些盖好的交会，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12: 我这年纪大了，又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整个脚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个含量高个。那么搿个氨糖个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个，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个。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0: 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 软骨素帮你锁住，
0: 对，
1: 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

0: 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了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1: 对，
0: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是白骨骨折。
5: 是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
5: 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6.5万。
5: 6.5万啊？
6: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5: 哎，这个膝关节呢？
6: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5: 怎么引起的？
6: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吃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5: 上
0: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观众，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0: 对，
1: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0: 对，
1: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0: 不可能，
1: 吃不着啊。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0: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哎，我们来看一下
1: 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0: 对，
1: 你看看，
0: 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1: 林优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 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一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1: 是的，6毛钱，一天4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就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就站不起来，
8: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8: 我担心把他自己家里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0: 有必要
9: 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光叔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1: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光叔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哎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1: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0: 对不对？
1: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0: 对，
1: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嘛，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一个老盖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0: 对，
1: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0: 对，
1: 因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一天到晚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0: 是，
1: 这个叔叔也是一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哥们，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 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0: 对，
1: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家里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嘛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0: 对，
1: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是吧？哎呀，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妈，还有两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去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现在，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观众朋友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0: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1: 我还行，
0: 你还行，对不对？
1: 还能碰到。
0: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
1: 了。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啊，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干嘛？他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他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他基本上他每到2-3个星期，像这种季节，他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他
0: 抽出来，
1: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他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他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他润滑，因为他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啊，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他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
0: 对，
1: 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 Omega 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0: 对，
1: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7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吗？
1: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没有？
0: 对，
1: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1: 看清楚，
0: 您自己来看啊，
1: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
0: 参加了活动
1: 啊，你想想看。你看，哎，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0: 对，
1: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0: 对，
1: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0: 对，哎，
1: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0: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真感觉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个含量高个。葛末搿个氨糖个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个。 而且呢，颗粒又不多，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11: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12: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年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13: 我后来觉着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4: 本来只肩搞老酸的，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5: 现在走路天天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6: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7: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夏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活老子。
18: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
1: 对，
0: 对对
1: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因为嘉伟就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
0: 对
1: 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0: 对，
1: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到确实那种疼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你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0: 对，
1: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的，
0: 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拐骨骨折。
3: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一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什么膝关节的？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呐，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3: 上坡下跳都 OK。
5: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朋友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朋友，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5: 对，
6: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朋友，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朋友，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5: 不可能，
6: 吃不了啊。
5: 对。
6: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朋友，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5: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哎，我们来看一下
6: 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5: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6: 林优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 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一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瓶半，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啊、
6: 是的，6毛钱、一天4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5: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8: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8: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入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0: 有必要的，
9: 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好的，网购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什么样的早点心呢？那肯定少不了我们的汤包和馄饨了。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老盛昌和丝竹故事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我们的猪肉馄饨。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老盛昌的汤包，这个品啊，真的是很多的叔叔阿姨就一直在等，因为我们断货断了一段时间了嘛。然后最近包括我们整个有些时候大家也订不到这个，
6: 是
7: 真的，因为我们的整个卖得太好了，然后的话因为产线的一些原因嘛，所以今天我们又是少量的备货来直播啦。所以的话，您喜欢或者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今天真的不要错过了。
6: 对，真的，每次卖到我们老盛昌的汤包和馄饨，我真的完全不担心。为什么？因为真的太划算了，因为你吃起来就是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的味道嘛，对不
7: 对？
6: 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7: 是的，像这个品的话，就是跟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也是我们跟老盛昌一起研发的，
6: 是
7: 对吧？然后您在门店吃到的话是这样的，一笼六只，13.8元，对吧？
6: 对。
7: 那我们一包的话就是两笼，因为我们一包是12只的。所以今天总共的话是9包汤包带回去的话，门店的18笼就要240多块钱了。今天整个组合才199块钱，对吧？那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馄饨。
6: 对的。
7: 您在门店吃到一碗馄饨的话，我们找的是菜肉馄饨，也是老盛昌的菜肉馄饨。
6: 我们是纯猪肉，是不是？
7: 我们是纯猪肉的馄饨。您在门店的话吃一碗菜肉馄饨大概是20块钱左右，我就算我们这个猪肉馄饨，我就算它15-16块钱一碗，那整个商品的价值差不多也奔着400块钱去了，
6: 对啊，
7: 对吧？
6: 奔着400块去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刚说了一笼汤包是6只在门店里边，我们今天是12只带回家，一共有到了9包。然后呢，馄饨也是到了7包带回家，每一的话也是有到了10只，然后和门店的味道也是一模一样的，不用400多啊，这么多带回家你只需要199，朋友们，很划算啊，也不用你再跑到门店去吃了，因为就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品质啊。
7: 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您可以看到，就您在门店吃到的汤包大概25克左右一只，我们每一只都是32克左右，
6: 要更大，对吧？
7: 对的，要更大。那大在哪个地方？大在它的馅心里面，就它的肉馅跟它的汤会更足一点。这里384克，总共12只，
6: 是的，
7: 就门店的2笼嘛。然后生产日期都是非常新鲜的啊，6月27号这个地方有写的啊，
6: 就是前几天
7: 您收到货，对的，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得到这个生产日期，
6: 对，
7: 6月2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包括馄饨都是批次非常的新鲜，所以您买回去的话就放在冰箱里面，尤其是这个夏天，对吧？天气也比较热，咱们就不要再冒着这个大太阳这种温度再出去外边吃了，咱们在家里面蒸一笼这样的热气腾腾的汤包。哇，
6: 天哪！
7: 你看，像这种它都已经汤都已经有点蒸的出来了，对吧？因为它里面的汤真的非常的足。你帮我拿着这个，或者你帮我夹开，
6: 来戳一戳。
7: 对，您看这个汤包，
6: 我最喜欢这个环节了。
7: 你看这个汤包就已经，就是里面的汤都感觉要扑出来了。你，
6: 我的妈呀，皮儿太薄了，看到没有？
7: 这个汤
6: 里边就是一个肉球子，天哪！满满当当的汤，然后呢皮儿是薄薄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7: 整个肉馅都是非常非常的大
6: 呀。
7: 我再压一压，你能看得到这个汤都滴出来了，看到没？
6: 我的妈呀，
7: 精选到的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这都是老盛昌的秘方。
6: 对，哇，
7: 就是您在门店吃到的那个味道，
6: 口水都在流了，
7: 跟大家保证，跟大家承诺，这个味道就是跟品质都是跟您在门店吃到的一样的，但我们的汤包个头还要更大一点。
6: 没错，哎，你有一个口诀，我记得什么？先开窗，再怎么？
7: 来给大家，这老盛昌自己也写在他们那个店里面的。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吸汤，对吧？汤汁充盈，皮薄馅多。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老盛昌汤包的原因。
6: 是的，
7: 第一个因为它的味道调得真的是非常适合咱们的上海的一些观众朋友，第二个而且它的价格其实很亲民，您不管是什么时候，早上中午晚上您去老盛昌，您去看一下门店基本上是坐满了 的价格也是非常实惠，一笼汤包只要13.8嘛，您再点一碗馄饨也就10来块钱就能安全、哎、然后又吃得非常放心的就解决了一顿饭。
6: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馄饨也是非常大个的啊，
7: 对，
6: 它不是说迷你小小馄饨，你看到没有，每一个都像这样金元宝一样的造型，特别大的这个个头，
7: 我们都是大馄饨，
6: 而这里边呢都是我们满满当当的猪肉馅，猪的前腿肉非常的好吃、嗯、而且是多汁的一个部位，就我们可以煎一煎，可以煮一煮，都好吃啊，
7: 到夏天的凉拌一下，
6: 一模一样的味道，对不对？
7: 一样的品质跟味道，这个您都可以放心，因为我们都敢印在那个标签上的，就是我们跟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跟老盛昌中华老字号一起去推出的这一款产品。为什么推出这一款产品？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就是东方购物的一些消费者能够体验到在门店的这个味道，但是又不用再出门了，
6: 对吧？我可以打包票啊，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7: 对，
6: 因为我每次去门店去点的时候，嗯，雷打不动的一笼汤包，然后一碗馄饨，
7: 对，
6: 然后我吃的是汤的嘛，这个煎的我跟你讲也很好吃，所以我就是我们带回家之后有很多创意嘛，自己去煎一煎，自己去煮一煮，都特别棒的啊。而且主要什么，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常规呢我们在门店是一笼是6只，我们一包是12只带回家，一共有9包啊，然后7包的我们的馄饨在门店都是20块钱左右一碗的啊，对吧？今天的话我们这样子在门店算一算400来块钱，但今天朋友们一半的价格都不到啊，所以的话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8: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我觉得老生常其实都不用我多说，自然而然很多朋友们很多回头客都在买，因为确实很好吃啊，都不是我们上海的自己人啊，很多的外地来的游客一来上海，人家说哎呦吃什么汤包呢，老盛昌绝对是排名第一位的啊。
1: 对的，而且的话就是大家喜欢它的这个味道已经喜欢很多年了。
0: 对，
1: 因为你想老盛昌在上海开了这么多年，而且开了这么多家门店，价格又亲民，然后基本上一些社区

0: 街道可能都覆盖得非常全面，
1: 哎，
0: 大家就喜欢早饭或者说中午的时候过去解决自己的这种早饭午饭，而且非常价格非常的亲民，而且它这个味道调的真的是非常好。那刚刚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啊，不是我们说的，他自己说的，品质跟味道跟门店都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的个头更大，比您在门店吃到的个头都要更大。大在哪个地方？大在馅心里面，肉更足，汤更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组合我都不用多说，因为这个组合只要一出来就是基本上被抢过一空的。
1: 是的，真的
0: 很好吃啊，就是
1: 它那种甜甜，就一点点的那种甜丝丝的味道，然后里边一个大肉球子，薄薄的那个外衣啊，你一吃就真的是很上瘾，并且里边汤汁真是非常非常的充裕，一口咬下去的话满嘴爆汁，真特别好吃。
0: 我们说的就一个汤包一勺汤吧，这个您自己也可以买回去试一下啊。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一笼六只，在您可以记住这个价格，一笼六只13.8元，您自己也可以去外面平台上再去看一看。
1: 对，
0: 今天我们一包就是两笼12只嘛，
1: 没错，
0: 今天整个汤包就有18笼，240多块钱。您想想，组合才199块钱，
1: 天哪！
0: 光是汤包您就已经回本了，对吧？
1: 是的。
0: 我们还有7包7碗的大馄饨，
1: 天哪！
0: 您就当做我们送给您的，对吧？
1: 真的。
0: 今天整整带回去整整16包的一个老盛昌的产品。
1: 就跟大家说吧，怎么算咱们都划算啊！
0: 对，
1: 而且特别是夏天了，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懒得出门再吃饭了，就再做饭了啊！你说出门的话去排队，对吧？多么的就是烈日炎炎的，现在都3伏天当中出伏了，已经是37、8度了，你去出去排队排一下真的是受不了，所以不妨呢我们带回家之后就是可以就是稍微蒸一下就已经出炉了。
0: 对的，我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天气尤其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我真的感觉我在外面走几步我就感觉有点喘不过气的那种。
1: 真的是的。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就也不用说再勉强自己再走到外面去了。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品质跟味道都一样的汤包啊，
1: 对的，
0: 您看啊，门店一笼六只13.8元，对吧？今天我们这样的一袋，12只，两笼，里面有2张蒸笼纸的啊。
1: 哎，
0: 今天9包就已经要240多块钱了，对吧？但我们组合才199，而且还送给您7包7碗的大馄饨。这个馄饨您在门店吃，你也是要花钱的嘛，对吧？10几块钱一碗，对吧？
1: 对，
0: 你看门店的菜肉馄饨都卖到了20块钱左右一碗。
1: 是的，跟大家讲。太划算了，朋友们
0: 啊！
1: 就是像我和小邓这样子，我们很多年轻人，包括很多老年人，现在也是啊。你说大费周章的去做顿饭还是很麻烦的，不妨咱们就买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汤包、馄饨都是和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味道，也不是吃不惯，对不对？很熟悉的味道，关键是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不用说去门店花400块钱去买了，
0: 而且说
1: 而
0: 且说这种东西的话，你叫外卖是真不行，因为叫外卖的话，它里面的汤会凝固，因为它里面不是加了咱们那个猪脊背皮嘛，就咱们说的那个猪皮冻。
1: 它刚出炉是那种白白胖胖的感觉，
0: 它会鼓起来，然后过了一会它就会塌下去，这就是热先胀起来嘛，对吧？
1: 哎，
0: 我先提一个，你来帮我把这个打开看一下里面的汤。
1: 你看都不用我来打，
0: 你看它就是那个汤都铺出来了，
1: 铺出来了，
0: 汤都铺出来了。然后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肉馅，
1: 肉球，我的天哪！
0: 你看这个汤稍微一挤，你看这一直在滴哦，跟水龙头一样就滴。这一个肉馅就是我们刚刚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
1: 是
0: 我们比门店的个头要大，用料加在哪个地方？加在这个馅心里面，它的肉馅更大，汤更足。
1: 满满的一勺的汤啊，太诱人了！
0: 你就听我喝这个汤，你就知道它这个汤有多少。
1: 哇，
0: 它能这么喝汤？
1: 是的，
0: 真的能这么喝汤。它里面的肉也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所以用料也放心，
1: 确实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朋友们，就这个组合啊，我已经不知道拍了几次了，就是我自己都一直在拍啊，因为就是很好吃，家里的人也都很喜欢啊。
0: 是的，而且再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批次都很新鲜，因为我们这个品基本上出来就被库存被抢购一空了，有一些之前前几天有一些没抢到的一些叔叔阿姨啊，您今天看一下，今天是新鲜的批次啊，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6月27号或者以后的啊，在这个地方您收到货可以在这个地方查看啊，
1: 很新鲜，
0: 真的很新鲜，包括馄饨也是，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是12个月，零下18度，您放到那个冷冻保存就行了。
1: 是的，
0: 要吃的时候咱们都不用化冻，拿出来直接放到蒸笼上蒸一下，就是您在门店吃到一样的味道。
1: 天，看，再看一下我们的馄饨啊，元宝一样大小，这么大的个头，
0: 都是大馄饨，
1: 里边是满满当当的肉馅。我们拆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0: 我们拆一个
1: 满满当当的，就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
0: 这才汤的嘛，我拆个凉拌的。
1: 可以。
0: 我喜欢吃凉拌的，因为我不想浪费嘛。你看，
1: 这
0: 个
1: 凉拌
0: 的，个头也是非常的大，而且我们都是猪前腿肉包在里面。
1: 哇，馅料很足，
0: 馅料也很足，看到没？都是大馄饨，不是小馄饨啊，不是那种包着一点点肉。 其他的全是那种馄饨皮的那种小馄饨，都是大馄饨。
1: 而且现在吃法也很多嘛，你说夏天的话，我们说吃凉面，馄饨也可以吃凉的嘛，
0: 凉拌嘛，
1: 就是辣椒啊和这个花生酱拌一拌，哇，那叫一个香啊！
0: 或者你就这样简单的煎一下，都不用炸嘛，对吧？我觉得这样煎也很好吃。
1: 是的，油的那个味道和馄饨的，我们因为肉是我们的猪的前腿肉，是火肉的部分啊，所以它真的是更加的紧实，肉香味也更加足，
0: 好吃
1: 好吃。
0: 而且
1: 我俩每次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吃得太开心了，
0: 真的，因为我经常去老宋昌店里吃，尤其到中午饭点的时候，
1: 我也是，
0: 我好几次过去坐满了，翻台率非常的高，你要不跟人家拼桌，
1: 要不你就
0: 站拿着块那个牌子嘛，老宋昌有个那个叫号的牌，你就拿在那等等别人吃完了，你就坐在那，你去那点什么，你也是点汤包、点馄饨、点烧麦、点葱油拌面，点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喜欢吃的东西。
1: 对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不用说这个价格了，今天的话朋友们看到老宋昌三个字就已经是无脑下单了。我们的今天备货是不是也不太足啊？
0: 备货是真的不足，因为真的在上六月还是五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卖过一次，卖断货了。
1: 对，我们俩做过的，对吧？
0: 断了一个多月的货，预约。
1: 这么久？
0: 真的断，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生产线在调整嘛，然后预约在那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都没抢到。然后上一次是我们也是我们做的嘛，
1: 咱俩做的，
0: 28号那天卖完了嘛，也是到现在很多人都没有买到。
1: 所以我不用多说了，朋友们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门店里边那么贵的价格，今天朋友们199拿到满满当当的一个大套组啊。
0: 对的，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今天的组合性价比有多高？您在门店吃到一笼六只13.8块，我们今天一包这样的就是两笼。
1: 对的，两笼12只啊，
0: 总共组合有18笼，就是240多块钱。
1: 对，
0: 汤包您就回本了。我们还送您7包馄饨，
1: 看看我们的199啊，朋友们，9笼啊，我们的9包的汤包，每包里边是12只，18笼，然后呢，馄饨是有到7包，也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陈昌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还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话，现在嘴巴里边吃了整整一大口，好好吃哦。
1: 对，一直在吃啊，因为老盛昌的这个味道都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非常喜欢的这个味道。
0: 对，
1: 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嘛，对吧？
0: 对，
1: 在上海开了几百家门店，而且都社区店、街道店，大家都去了很多次。
0: 是的，
1: 有些真的有一些叔叔阿姨真的经常就是早饭在那吃，午饭也在那吃，因为它品质又放心，味道又好，价格又亲民，对吧？
0: 我跟你讲，都不用叔叔阿姨，我真的我特别爱吃老盛昌，经常我不知道吃什么了，就去那个
1: 老盛昌
0: 排那个排队嘛。
1: 老盛昌
0: 汤包馄饨，我
1: 就是
0: 一个特色的一个 CP 套组，真的好好吃。而且、朋友们，我真的非常不建议大家去点这个外卖，为啥？因为刚刚我俩都看了一下，放了5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塌掉凝固住了。
1: 真的，汤包的话，我觉得要不你就去店里吃，要不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
0: 是的，
1: 你叫了外卖叫到家里面，它里面因为加了那个猪皮冻，你稍微冷一点它就凝固了，你喝汤可能就要不就味道不对，要不就喝不出来，
0: 是的，
1: 对吧？然后那个皮也会变硬。所以的话，但是呢，这种天气你也知道，最近35、36度这种天气，体感温度可能因为湿度更高嘛，你可能走上两步就开始有点喘不上气的这种感觉，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天气咱们也不要说再出门去店里吃了，咱们就在家里面，你就放冷冻的情况下，你放在蒸锅上蒸个几分钟、十几分钟，
0: 对吧？很方便啊！
1: 热乎乎的这种汤包吃起来它不香吗？对吧？
0: 是的，是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是原原本本的店里的味道。关键是我们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又开始吃了，然后又开始 OS 了，我真刚塞给到嘴巴里边，
1: 真的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也轻轻松松。你就把它往那个蒸锅上一放，对吧？你就一放放在那，你自己就回去吹空调去了，
0: 是
1: 你也不用管。然后你吃到的那个味道就是老盛昌店里的一样的味道，但是有一点不同，我们的个头比你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还要大。馅心更足，肉更多，汤更足。
0: 对，
1: 您在门店吃到大概25克左右一只，我们这样的汤包是33克、32克左右一只。
0: 没错，
1: 这样的一包我们是门店的两笼，一包12只，里面有2张蒸笼纸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今天您在门店吃到这样的一笼汤包要花到多少钱？您大家都去过的都知道，13.8块一笼6只，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组合的话是18笼，就240多块钱。
0: 对的，
1: 对吧？我还没算我给你的那7包馄饨啊，今天199块钱、汤包就值回这个价了啊！
0: 真的非常非常正常的价格，因为大家都去的门店吃过嘛，对吧？我们也没有胡说。而且您看，我们今天是话一包里边有2笼哦，2笼12只在一包里边，所以的话今天18笼带回家。然后呢，您这样一算啊，我们这个馄饨相当于是送给您的，
1: 相当于就白送
0: 给您的。但馄饨去门店的话也要20来块钱一碗的，对吧？
1: 对啊。
0: 今天这么多啊，朋友们，只要199，你说性价比高不高啊？真的，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们今天备货不是很多的，朋友们。
1: 这个品一直备货都不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之前前几次都没抢到嘛，对吧？然后开了预约在那等了好久。
0: 好漂亮。
1: 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热乎的。您看，这一个是我刚刚放了有一段时间的，就放了10来分钟不到。你看它整个就凝固
0: 了，
1: 皮也变硬了。
0: 对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新鲜的热乎的这个汤包，提起来它里面的那个汤它都会晃悠的。您看，一整个鼓鼓囊囊的，里面的汤都在晃。你帮我开个小口，
0: 我很享受这个、这个瞬间。你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汤就已经滴出来了，
0: 已经是滴出来了。哇！
1: 你看到这个汤看到没？开个小口，这个汤就出来了。哇！
0: 满满一大勺、
1: 来把这个皮撕开看一下里面的肉馅。
0: 而且里面的肉馅儿，朋友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肉圆子、
1: 我直接把这个皮给撕开，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馅有多大。你看一下、还在滴汤，
0: 它比门店的还要大、
1: 你看这个汤铺铺满，
0: 太香了，
1: 一个汤包一勺汤，
0: 真的太香了。
1: 而且都是大家熟悉的这种红汤，就是这种带一点点甜口的这种口味。
0: 是的，
1: 这个汤你直接，我直接喝给你看，
0: 不要浪费掉、
1: 我喝给你看，你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汤有多少。
0: 哇，喝了满满一大口啊！
1: 然后肉馅也非常的多，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0: 是的，很过瘾啊！而且的话，真的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因为我真的是老盛昌的老粉丝了，你也知道，我经常去，因为就是我们附近就有一家，在门店里面可以经常的偶遇到我，因为我真的太爱吃了。所以今天朋友们真是解放双手了，不用你去排队，也不用你去门店就是再去等着，然后也不用点外卖，外卖过来的话它也就是那种囊掉了，也不好吃了，
1: 凝固成这样。你看这个汤包都粘住了，你看放了有10分钟啊，
0: 是
1: 这种汤包它皮也变硬了，里面的汤你也肉眼可见的它就因为它里面加了猪皮冻的嘛，其实凉了之后它的口感包括那个味道，其实我觉得都不如热乎的那么好吃。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我们还有7包的馄饨啊，这个馄饨也是非常大个的。
1: 对的，都是大馄饨，也是老盛昌的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这些话都不是我们自己在这自己 吹自己说的啊，
0: 天哪，
1: 都是老盛昌的刚刚那个研发总监谢总他们的总厨说的。
0: 哎，就是、我们来拆一个吧。
1: 哎，给大家拆一个，
0: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肉特别多，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猪前腿肉，
1: 每一个都是大馄饨。
0: 是的，
1: 你看啊，一拆开里面的这个
0: 真的里面的
1: 肉馅，
0: 天哪，都要铺出来了。
1: 那、看到没？
0: 非常的
1: 多，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大馄饨。嗯，刚刚我们也说了，因为汤包已经值回199这个价值了，对吧？您就当这个馄饨七碗是送给您 的，好不好？
0: 是的，
1: 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去整整16包，都是老盛昌门店的品质跟味道。
0: 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是不太想去做饭的，感觉天气很热，一进厨房的话就是满头大汗，太累了啊。今天我们解放双手，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吃一点我们的汤包和馄饨。这两天还有朋友在看比赛，对吧？夜宵来一个什么？
1: 对吧？
0: 对啊，汤包和馄饨。你说晚上的话，你再去叫老盛昌
1: 砸一砸，拌一拌。
0: 对，还叫不到啊，所以今天可以带回家啊，满满当当的我们的16包带回家啊，只要199，比门店要划算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哎，你知道吗？我在很多那种外国人在用的那个社交媒体上看到说，在推荐上海的美食，第一个真的就是老盛昌汤包，
1: 真的
0: 你去看啊，里面很多有外国人在吃的，他们就特别喜欢这个味道的，因为确实这个味道啊，就是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爱的啊，
1: 因为。汤包一个是比较有特色嘛，对吧？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你要想口味要比较好一点，大家都能接受的，然后又做了这么多年的，我觉得老盛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都不用我说，您自己在饭点的时候，您去老盛昌的门店看一看。
0: 对。
1: 对吧？我经常去，真的坐满了，我要跟人家拼桌都没地方拼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味道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味道，而且价格非常亲民。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一笼，它价格真的挺亲民的。我实话实说，哎，因为现在的这个物价，您在门店吃一笼这样的汤包，13.86元，对不对？
0: 很正常。
1: 很。然后再记住这个价格啊，馄饨。菜肉馄饨20.8元一碗，这个价格
0: 挺划算。
1: 我们是纯肉的。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包汤包12只，就是门店的2笼。今天我们的组合有多少？
0: 朋友们，
1: 18笼，9包18笼。
0: 是的，来看一看啊，我们是18笼，然后呢，再给有7包的我们的馄饨。
1: 对，
0: 你算下这个价格，在门店里边真的是要400来块钱了吧？
1: 汤包您都值回这个价了啊！
0: 对，
1: 而且这个品我跟您说，真的就是非常容易就卖断货了。
0: 对，
1: 上个月我们两个还卖了一场，卖完了之后您可以去看一下，
0: 一个月
1: 当时又断货断了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就是已经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了，说什么时候能有汤包。今天也是为咱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些。观众朋友特别准备的这一档节目，少量的备货，批次都非常的新鲜。您收到货可以在这个地方啊，包装正面这个地方，
0: 没错，
1: 给大家看一下2026年6月2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
0: 是的，
1: 非常的新鲜，冷冻保存，您要吃的时候都不用化冻，直接上蒸笼，
0: 对的，
1: 就是一笼热气腾腾的汤包，
0: 白白的白胖子啊，
1: 给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不适合叫外卖？您看，您叫。外卖的话，等个10几分钟收到手，
0: 真的就是
1: 十几分钟，对吧？刚刚
0: 是的，
1: 你看就已经这样了。给大家看一下新鲜的这种汤包，
0: 一定要新鲜的，
1: 热气腾腾的这种，哇，圆圆鼓鼓、白白胖胖的，
0: 真的
1: 汤在里面晃悠，开个小口，里面的汤就直接就出来了。你看，哇，
0: 噗噗满的汤，
1: 直接就出来了。然后再把这个皮给它夹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馅。而且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一个肉馅都比门店吃到的要大，你看，
0: 是
1: 全部选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全部是猪前腿肉，
0: 太诱人了，朋友们，真太诱人了，
1: 味道跟品质都跟您在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
0: 是的，
1: 不要浪费，直接喝汤，
0: 真的省事儿了，朋友们，你不需要再去门店排队了，而且的话，你这早餐想吃一个好一点的，吃着舒服也。 舒服一点的啊，我们的汤包和馄饨真的是不能够少的。
1: 很经典的一个百搭的组合。
0: 对，百搭的一个组合，而且呢，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的大个，大家来看一下。
1: 都是大馄饨啊，不管是炸的、煎的、煮的、凉拌的，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对吧？你看有多大，其实你可以拿个勺来做对比一下。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小馄饨啊，我们都是大馄饨，你看。这还是炸了，你煮的它可能会胀得更大一点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都是大馄饨，里面用到的也是优质的猪前腿肉，就是吃这种带肉馅的东西啊，我觉得啊，大家还是认准一些品牌的这种商品。
0: 哎，这个真的好大，大家来看一下，真的是元宝一样的，哇，这个大小，
1: 因为咱们带品牌的这样的做这种肉包啊、肉馅啊，其实都会注重品质。
0: 是的。
1: 就您怕吃到一些不好的那种猪肉的话，您就认准一些品牌的，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个品牌，包括不会去砸自己的招牌，对于品控是非常严格的。
0: 是，大家可以放心啊。像夏天不想做饭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多囤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而且老生昌的话，这个牌子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吧，响当当的中华老字号了，已经是。而且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啊！刚刚我们说的啊，光是我们的汤包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今天的话，我们这馄饨相当于是送您的199。朋友们，16包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3: 老城场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我每次吃这个汤包啊，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1: 好好吃，
0: 就是幸福感，对吧？
1: 我现在就在吃。
0: 你把那个汤吸溜掉之后，然后你一口把那个肉和皮还有汤全部吃进去，那一口我跟你讲，这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烦恼了。
1: 但是我跟你说啊，真的要热乎的，因为咱们喝汤也喜欢喝热乎的，
0: 那是当然
1: 了。吃汤包也要吃热乎的，嗯，对吧？像这样的一个天气，我真的不推荐大家说你真的去叫外卖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如果说你不想出门，你就自己在家里面，冷冻的情况下拿出来直接上蒸笼，对吧？然后放在锅上蒸个十几分钟就好了，出来就是热气腾腾的，对吧？嗯，像这样的天气，我觉得要出门再去吃饭，然后吃完了又一身的汗，我觉得也
0: 太热了，
1: 反正挺不舒服的，对吧？
0: 嗯，没有必要啊。
1: 今天价格而且还实惠啊，
0: 是。
1: 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一笼六只的这样的一个汤包，13.8。今天我们整个汤包就有9包12笼，为什么是9包12笼呢？因为我们一包就是2笼12只啊，每一只都比门店的个头要大，馅心要足。就这样的情况下，汤包您就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了，
0: 是的啊，
1: 对吧？然后
0: 我今天一想啊，就是如果说老两口来吃的话，一笼汤包12只嘛，然后你再煮一碗馄饨，完全够了，对吧？
1: 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够了，
0: 营养又均衡，然后呢，量又足，因为就是你在门店吃到的那个量嘛。
1: 对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老盛昌门店的一个价格，
0: 是。
1: 很亲民了啊，已经6只汤包13.8，因为老盛昌对于品质的把控非常严格，他用到的一个都是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用料也非常的扎实，然后品质管控非常严格。馄饨，菜肉馄饨的话是20.8左右一碗啊，我们是纯肉的，它这个是20.8，那今天我们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0: 您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啊，真的很惊喜的价格。刚刚我们算了算，如果说这些在门店里面吃一吃的话，400来块钱，
1: 接近400块钱了、
0: 啊。对的啊，
1: 今天您看啊，收到货这样。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哎，然后中华老字号老盛昌，我们都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0: 是的。
1: 然后生产日期在这个地方，2026年6月27号，批次都非常的新鲜。然后的话，这里12只一笼12只，一包12只就是2笼嘛，所以今天9包18笼就是在门店差不多240多块钱了。
0: 是的啊，我们一包是我们在门店的2笼，
1: 对。
0: 然后呢，每一个里边的馅儿啊，馅料还是比门店要大的，就是说你可以吃得更爽，而且用更少的钱去买到了，
1: 对，
0: 一模一样的味道可以吃得到啊。
1: 备货有点告急了，我真的跟大家说，因为上个月我们还做了一场，在我们做那场之前，他已经预约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很多叔叔阿姨他都 就是等了一个半月都没等到，然后最后还是那场直播少量的备货也没抢到，然后今天也是少量的备货，为了咱们的一些新闻频道的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刚转台过来的，
0: 是的，
1: 今天您看到这个，我觉得就不要犹豫，趁咱们有现货直接拍这样的老盛昌门店的一个汤包加馄饨，今天带回去整整16包，只要199块钱。
0: 我们再来开一个，哇，每一个都是白白胖胖的啊，就是天哪，一个一个像小胖子一样。
1: 再对比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放了有10-20分钟的，
0: 对，
1: 他就你叫外卖可能到家里也就
0: 差不多这个时间。我跟你讲，完全就是这个样子。
1: 对的，你看，
0: 到家里边感觉就已经没法吃了。
1: 对的，但是你新鲜蒸出来的，它就是这种白白的、胖胖的，对吧？就是你能看得到它的这个肉眼可见的就是新鲜。哇！然后我们给它，哎呦，开个小口，
0: 都不用我来那啥了，看到没有？
1: 它已经它这个汤就出来了，
0: 已经淌出来了，而且里边的馅料，朋友们，就是一个大肉球子啊，直接就是咚。这样子掉出来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馅有多大，也就是刚刚老盛昌的谢总说的，这个汤更足，
0: 是的，
1: 肉更多，对吧？就是加料加在这个地方。
0: 哎，我必须得来一个了，真的太香了啊！哎呦，它里边这个汤汁，朋友们就是一口幸福，
1: 而且它这个汤调味道调的真的刚刚好，就是它带一点点的甜口，但又不是那种特别甜的红汤的一个组合，而且有一点点黏嘴巴，就是它加了那个猪脊背皮嘛。所以
0: 太好吃了，
1: 为什么老盛昌就收到这么多，
0: 看这个汤汁我都已经吸掉了绝大部分了啊，还剩下这么多，
1: 里面还会有一点点的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盛昌的这个味道就是大家喜欢了这么多年，对吧？他也能开这么多店，就是这个原因，价格也亲民，品质也好，味道也好，所以今天真的不要犹豫，咱们的备货真的不太多了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没想到有这么多热情的一些今天我们暂时不开预约，暂时不开预约，好吧？如果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已经生产来不及了，因为您可以看得到，我们连生产批次都是这么新鲜的
0: 批次，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不用犹豫啊，基本上我跟你讲，很快可以吃完的，因为的话，汤包朋友们，我觉得上海叔叔哎真的太喜欢这个点心了，对不对啊？不用犹豫，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好注意的，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哎，我觉得啊，你说马上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小朋友的话，我跟你讲，哦，已经放了吧？
1: 已经放了。
0: 我脱离校园太久了，你看放了暑假的时候啊，小朋友们在家里边，你要给他准备点什么？天天做饭你也受不了，对不对？小朋友肯定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汤包和馄饨的，给他做一点这样子营养均衡的又好吃的，和门店这个味道一模一样的。
1: 咱们也都希望就是大家的家人其实一天三餐都能按时或者说吃得好嘛，对吧？
0: 是。
1: 咱们其实比方说你不管说早午饭也好或者早饭也好，你自己出去外边吃那个老生昌，然后回来给家人带一带，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味道可能也就不太对了，而且现在天气热，自己出门我觉得也挺不舒服的，出去要不就有点太热了，要不就一身的汗，对吧？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复刻到了门店的一个味道，跟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
0: 是的，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汤包和馄饨啊，我真的一天吃三顿我都觉得不腻，因为真的太好吃了。之前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第一顿吃的饭就是老生昌的汤包，因为就是你刷那个小某书上面说来上海吃什么，就是汤包呢，一定啊在榜首的就是我们的老生昌、
1: 我以前来旅游的时候，我要吃我也吃汤包，
0: 当然了，
1: 到一个地方不管是旅游也好或者去玩也好，你总归要吃一些特色的，对吧？
0: 是的。
1: 那有哪些能够代表咱们上海的一些，就是咱们的一些人民的一些，就味蕾上的一些食品，
0: 非常非常，
1: 是吧？
0: 就是可以代表
1: 汤包、馄饨、葱油饼，对吧？就大家熟悉的这些产品，那汤包里面的话，我觉得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就是
0: 老盛昌
1: 的这个汤包，都不用我们多说，
0: 是的，
1: 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吃饭的时候，到饭点的时候，老盛昌门店里面那个
0: 排队的，
1: 真的排队，
0: 真的是要排队，
1: 桌子都坐满了。
0: 你就跟人家拼桌，你就一个这样小小的一个位置给你坐一坐。
1: 我好几次拿着他那个叫号的那个牌在那等，你知道吗？
0: 是吧？
1: 真的在那等，忙不过来，忙不过来，因为他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
0: 价格又合适，对，
1: 你看一笼汤包六只，而且个头都很大，肉馅也很足的。
0: 是的，
1: 六只汤包才只要13.8块，对吧？
0: 没错，
1: 您记住这个价格，包括。吃一碗馄饨，它这个菜肉馄饨20块钱左右一碗，我们是纯肉的馄饨嘛，对吧？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我们这个产品跟老盛昌是一起研发的，
0: 对的。
1: 您可以看啊，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品质跟味道，一包就是2笼12只，今天9包18笼。
0: 朋友们来算算这什么价格吧，对不对？
1: 这就240多块钱了，
0: 对的，
1: 整个组合价格才199块钱。您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这个馄饨我是白送给您的，
0: 是啊，
1: 对吧？
0: 光算汤包已经是值回票价了，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实在太高了啊，
1: 对，
0: 非常的好吃，然后又非常的健康，你这老两口的话非常容易将就，来一笼汤包，来一包汤包，因为里面是两笼嘛，两个人吃，然后再下一包馄饨，对不对？完全的够了，
1: 馄饨都是大馄饨，不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小馄饨，而且生产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0: 是，
1: 今天我们汤包的一个生产日期都是6月27号的，哇，
0: 前几天的时间，
1: 甚至可能是以后的啊，就是反正早也是6月27号的这个批次的，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们批次不行。我跟大家说，这个汤包的，我只要一做节目，我这些备货基本上都是卖空的。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一次没订到，或者说啊耽搁了一下。后面没买到就直接打
0: 电话来问了。我就跟大家讲啊，每次基本上我都要订一个套组的，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再来开一个吧，给大家。
1: 给大家看一下吧，我觉得这种热气腾腾的，跟这种放了有一段时间的，您自己肉眼就可见的啊。
0: 是的。
1: 刚蒸出来的就是白白胖胖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汤在里面晃的。哎呦。你稍微时间长一点，它里面的汤凝固了，我觉得味道真的就没那么好了。
0: 好诱人，我来给大家戳个小口。这个你看，就我们的皮其实还是很韧的啊，
1: 皮非常的薄。你看这个汤直接倒出来，在已经在碗里了啊，
0: 肉团子已经出来了。
1: 这个汤大家平时吃的时候，就自己把这个汤给吸干净，然后你看这个肉，你看里面再挤一挤，你看这个汤，滴个不停。
0: 我的天哪，太诱人了，我得再来一个。
1: 都是老盛昌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选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就是你可以相信我们东方购物跟老盛昌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0: 真的是满满的汤啊，我刚刚已经吸了一大口了，里边汤还是特别特别的多啊，而且它皮是很韧的，它不是说就是那种囊囊的皮
1: 啊，高筋的小麦粉，然后皮做的非常的薄，这就是汤包的精髓嘛，它要能够裹住汤，就不是那种发面的，发面它是把汤给吸进去，
0: 是的，
1: 像汤包它这种就是类似于死面的。

0: 馒头，
1: 没错，
0: 就把那个汤给裹在里面。嗯，你要喝的时候，就要吃的时候，直接把里面的汤给先喝掉。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馄饨吧。啊，馄饨的大小，大家来看一下，真是元宝一样的大小，
0: 都是大馄饨，
1: 非常非常的大啊。嗯，看来我们就这样水煮的是更，就显得更大了。
0: 对，我说，
1: 而且里边的这个馅料是很足的。
0: 对，我说白了，这个您就可以理解为这个相当于是送给您的，因为今天整个汤包的价值，您在门店吃就要240几块钱。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组合才只要199啊，
1: 性价比太高了啊。
0: 九包的汤包在门店是18笼，然后再加7碗的大馄饨，今天199块钱，真的背后我看已经不多了。
1: 太划算了，朋友们啊，赶紧订购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900。
2: 温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时间了啊，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了，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真的是要靠手速来抢了，确实很受欢迎。因为人们一说啊，老盛昌，老盛昌，大家都知道啊，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啊，真的是全国人民都特别喜欢的。
1: 它有些门店，它的名字就叫老盛昌汤包嘛，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它的招牌产品到底是哪个嘛，对吧？
0: 是。
1: 今天您在家里面也能吃到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每一个汤包都比门店的个头要大，馅心更足，价格今天也很实惠。您在门店吃一笼13.8块，今天我们总共9包18笼的一个价格才只需要199，还送您7包大馄饨。
0: 哇，真的性价比，
1: 7碗大馄饨
0: 太高了。
1: 而且您可以相信，东方购物私厨故事，我们自有品牌加老盛昌两个品牌对于它品质的一个把控，对吧？也可以相信这个品我们已经卖了有3年多了。真的卖了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很多观众朋友是一直复购复购再复购，哪怕有些时候预约等上1个多月他也愿意等。
0: 吃了3年多了，
1: 因为就是这个品质跟这个价格都是大家觉得就是能够一直吃下去一直买下去的这么一个组合。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夏天啊，你说这么热的天气啊，再让你中午去下厨，在厨房里面闷个几个小时，我觉得还是太累了啊。咱们解放双手，几分钟的时间来蒸一笼我们就是在现场吃的味道一模一样的老盛昌的汤包和这个馄饨，非常的简单，而且的话真的是味道特别的棒，主要是性价比极高啊。去门店吃一笼价格是将近14块钱，我们今天的话一包就是2笼的量，而且呢是更加的划算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这个汤包啊，我就真的是一口一口吃不够，里边的那个汤，那个汤啊，顺着你的喉咙流下去，然后你再满满的来一口那个肉啊，哇，那个幸福感，
1: 而且汤非常的足。
0: 对，
1: 就咱们吃汤包真的要吃热乎的，这一口热乎的汤到嘴巴里面，跟你等他外卖送到的那种
0: 冷的口感，
1: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我尝试过点外卖，我跟你讲，就是那种放蔫了，然后里边的那个汤已经凝固了，没有口感了。
1: 真的，因为它里面加了那个猪脊背皮嘛，就是咱们说的那些猪皮冻的那种，类似于胶原蛋白的那种成分在，所以它会凝固。另外一个，它的皮它会变硬变干，
0: 没错，
1: 它的口感真的就不如咱们现蒸出来那么好吃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除了味道跟品质一样外，我们的每一个的汤包个头都比门店的要大，
0: 更大。
1: 您在门店吃的25克左右一只，今天我们您看。384克，12只，差不多就是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加在这个馅料里面啊，
1: 并
0: 不是皮上面的。
1: 这样的一包12只就是门店的2笼，都是老盛昌跟东方购物自由品牌私厨故事一起联合推出的。
0: 对的。
1: 而且的话，生产日期写在这个地方啊，大家收到货可以看一下，2026年6月27号。真的非常新鲜，对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到仓库它就会卖掉，到仓库它就会卖掉。
0: 刚刚我们看了啊，在门店价格
1: 的
0: 话，一笼是14块钱啊，将近14块钱。但我们的话，一包是2笼，所以今天的话是18笼带回家。你这样一算啊，这个已经240多块钱了。这个我们猪肉馄饨就相当于是送给你了。
1: 对，
0: 这么多带回家，16包啊，只要199，朋友们，性价比实在太高了啊。今天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在抢着订购了。
1: 对，真的备货真的，我真的不是跟大家说故意这么说的。第一个，这一个产品的话，之前预约了有一个半月都是没有到货的一个情况。然后上个月我们两个是做过直播的。
0: 对。
1: 那一次直播之后，我们那个货也是断了有一个多礼拜。然后今天是因为咱们有新闻频道的一些叔叔阿姨都过来了嘛，
0: 是的，
1: 那我们开了少部分的一个现货。当然了，我看这个情况估计是要开预约，我只能开少部分的一个预约给到大家，
0: 好不好？
1: 来，再给大家趁这个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热乎的汤包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0: 白白胖胖的。
1: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刚放第一趴放的吧，对吧？
0: 对的。
1: 你看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外卖的一个时间，你等的大概就是这样子，新鲜出炉的，它就是这样的，热气腾腾的，雪白的这种，对吧？你能看得到汤在里面晃悠，对吧？你帮我夹个口，
0: 轻轻的戳个小口，朋友们。
1: 哎呀，里面的汤就出来了，你看。
0: 天哪，不是节目效果，你看到没有？满满当当的汤。
1: 每一个都是用我们的大货去做到的啊。
0: 里边是哇，
1: 每一个都是
0: 大货，很大的一个肉团子，
1: 而且皮非常的薄，里面的肉馅非常的大，你看。哦呦，这个肉馅大的，你看我都夹子，你看再夹一夹，里面的汤就淋出来了。
0: 太有食欲了。
1: 真的多汁啊，我跟大家说。
0: 没错，我们的汤包朋友们特别好吃，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对，不要浪费啊，一定要喝掉。
1: 这个汤一定要喝掉啊，喝掉。
0: 然后咱们的馄饨，给大家。就是特别大，朋友们来看一下，里面的馅料满满的啊，都是我们的猪前腿肉，然后是小元宝一样的形状啊。就平常呢，我们可以就是来一笼汤包，老两口，然后再下一包我们的馄饨，对不对？早饭、午饭都可以就解决了，而且里面的肉真的是很大量。
1: 这裹下去很满足，
0: 是吧？真的是幸福感。
1: 就是我会感觉暖暖的，
0: 对，
1: 你知道吧？就咱们吃东西都讲究，尤其是有一些。喜欢吃冰的，喜欢吃凉的，但是你到夏天的时候，对吧？你试上这么一口热热乎乎的，到整个肚子里面真的
0: 很舒服。真的，汤包一定要吃现蒸的啊，就是里边的液体还在流动的啊，不能凝固住，不然就不新鲜了。所以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太高，还有最后37组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刚刚我看啊，也就是最后的可能30组的现货了，
1: 而且讲得非常快，
0: 我们再卖完的话，可能就要就是安排要等一段时间给大家预约了
1: 哦。因为这个品真的，如果买过的一些老观众都知道，就经常会卖断货。嗯，而且的话，因为它整个组合的性价比，包括品质都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大家就会只要直播或者放节目带，大家都会买。
0: 没错，
1: 今天也只是少量的一个备货，而且生产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
0: 是的，
1: 冷冻保存12个月，
0: 真的太好吃了啊！就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很多朋友们特别喜欢老生昌，包括我，包括你，对吧？我们俩都是的。去门店排队啊，有时候真的饭点的时候，你真的你连一个座位，你连一个拼桌都找不到，需要你去排队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不需要你去排队了，不需要你去现场了，早餐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吃到我们老生昌的一个原原本本味道的一个汤包了啊！
1: 对的，只剩下17组了啊。我也忘记我开没开预约了，如果没有的话，我待会去开少量的一个预约，但是也确保不了说有太多的一个备货啊，所以趁咱们还有最后17组的一个备货，咱们先给它定上，对吧？
0: 没错，
1: 今天199块钱，
0: 是的，
1: 总共16包，有18笼的一个就是类似于门店的一个18笼的汤包，对吧？然后还有7碗猪肉大馄饨，只要199块钱，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天气热归热，但是湿度特别的高，而且现在家里也很难不开空调，但一开空调，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就像那个开了雷达一样，就像开了天气预报一样，但凡空气湿度高一点，空调打开之后，这个风稍微吹一吹，又疼又难受，有的观众朋友甚至疼得厉害的时候啊，都抬不起来，甚至可能您的活动都得到了一个限制，受限，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说问题吧，也说不出什么是问题来，但是呢，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用的时间长了，老胳膊老腿好像是需要维护维护，保养保养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用，而且东方购物的客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动爱坊的一款这个按摩膏。这个按摩膏呢，其实它是来自于侗族的一个成分，它的名字啊叫做秦椒透骨灸，这个灸字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啊，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让大家可以哪里疼涂哪里抹哪里，并且它的好评率非常高，很多叔叔阿姨是真的因此而获利了，感受到它优良的效果了。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组合，并且开放15天的全面售后，让大家先体验起来，先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整个一个夏季，我们的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着，这些风啊寒啊顺着我们的关节可是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堆的不少，所以这个时候啊，僵硬难受越来越厉害。那么慢慢慢慢，我们到了秋冬季，如果这些问题不趁着我们三伏天，趁着我们整个夏季把它带出去的话，那么有可能到秋冬季就会给我们颜色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叫透骨灸。这个透骨灸的意思嘛，大家都知道，一旦有寒有风或者有湿的话，您一定要有热的力量到我们的经络里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给你往外散出去。那么今天的透骨灸没有明火，没有明烟，没有异味，它是通过我们侗族的特有的非遗的一些材料，让这些材料组合成热力非常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只要涂抹在我们这些寒湿风堆积的部位，让你反正你觉得难受的这些部位涂上去，然后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热力往里面逼进去。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啊，哎，原先僵硬的难受的这些地方可能因为感受到这些热，慢慢慢慢就像寒冰化开一样，就开始舒服了啊。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想舒筋通络可能要热敷一下，哎，感觉这个热敷之后，这个热热乎乎的这个劲儿啊，好像筋骨都舒展开了，都打开了。那我们今天就像邱老师说的，不需要什么灸呀烤呀给你明烟明火，我们今天涂抹上一点点，马上就发生了这种很强的热反应，温温热热的，人可舒服了，哎，马上就感觉效果好很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首先我们说侗爱坊，这个侗字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侗族，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侗族在贵州那边的侗族，他们的这些啊成分啊配方啊，哎，非常的厉害，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拥有着发明专利，说到发明专利一定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透骨灸呢，它是有着发明专利，是治什么的呢？是针对什么的呢？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侗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所以观众朋友，你看这四个字儿，促进疼痛康复的，对吧？这几个字儿其实是对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吃一个定心丸，非常放心的。除了我们今天有着这样的一个发明专利证号之外呢，来观众朋友，这里有一行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也知道，知识的力量是最宝贵的，对不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啊配方啊，要加什么这个成分啊，特别的关键。
1: 这也是跟他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地方有关，因为在贵族的大山里面，依山傍水，湿寒确实很厉害，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经常要跋山越岭，经常要背重物，所以他的关节、他的肌肉可能就会经常受到这些生活方式的影响。那随之而来，他们也要找到一些对应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大家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有很多大家从来没听到过的成分，
0: 是的，
1: 也有我们古代典籍当中专门针对我们这些风寒湿的 好的草本植物。
0: 来跟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成分都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秦椒，
1: 对，
0: 这个秦椒其实好像之前咱们就很少听说过。
1: 哎，秦椒其实是我们传统本草当中，但是它就是针对我们的那个筋啊，那个身体的经络，然后有那种瘀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不通的那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秦椒排在第一位，就是让大家的筋和络不要被寒湿风瘀堵住。
0: 然后加了三七，
1: 三七大家都知道，哎，就是这对血的嘛，让我们可以通畅一点啊。
0: 是的，还有这个半焦半风荷，
1: 半风荷是我们不太用到的，这在侗族可能就是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成分。
0: 这个是吧？半风荷，然后包括我们的金钱草，金钱草也是我们
1: 对金钱草，金钱草其实也是我们传统本草之一啊，经常会用到我们一些内部外部的一些瘀阻的那个情况啊。
0: 然后包括钩藤啊。鸡血藤啊，川牛膝
1: 是，其实这些名字您听听就很厉害，比如说独活、羌活、钩藤、川牛膝、大血藤，对吧？一听这个名字，你就开始有联想了，就知道往哪去了啊。
0: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第一呢，你看它全部都是草本植物的一个配方，不是说让您用一些这种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化学制剂名称，不是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它是获得过保健功效的一个批准的，所以我们有这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什么？本产品属外用保健用品，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
1: 对，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的前提下，大家就可以更加的放心了。
1: 是的，
0: 既有发明专利，又有保健功效，并且还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它牛不牛？它真的非常非常牛。而且之前在多方购物卖的这个好评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
0: 啊，那其实来给邱老师，我们给大家来展示展示怎么使用啊。
1: 其实使用起来
0: 之后就长这样。
1: 对
0: 啊，
1: 使用起来很简单，您可以在您的那个疼痛的这部位、
0: 哪里疼就挤哪里、
1: 挤上去以后你会发现不用很多，我们大概就花生大小这一点，然后把它涂抹开，就涂抹在我们的这个部位，然后等一会儿这个地方就好像给你开始灸了，当然你可以把它涂抹的稍微均匀一点啊。然后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热力四射。
0: 首先其实我的感觉到这个东西闻上去就是那种很天然的，
1: 对，
0: 那种草的草，
1: 没有那种特别刺激的难闻
0: 的
1: 味道。
0: 然后挤出来啊，或者你看都是这种膏状的体，
1: 是
0: 这个咖啡色的颜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很像灸的那种颜色，对不对？
1: 草本植物的颜色啊。
0: 然后你就是哪里疼你就涂哪里，你像梗，
1: 对，
0: 刚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这两天抱孩子，我们家小孩已经20多斤了，抱的我这个感觉腱鞘炎都发作了一样，就只是胳膊肘啊都弯不下去了，特别的疼。你哪里疼你就涂抹哪里，不用挤太多啊，朋友在这里提醒大家，不用挤太多，过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到一股很明显很直观的热量，透过你的皮肤传导到，咱们叫透骨灸，对不对？
1: 对，
0: 传导到内部，让你感觉到里边像小一团小火苗一样温温热热的。但这种热它不是说哎呦烫得受不了，很舒服，然后呢但是又有感觉，感觉很强烈，
1: 是
0: 这样的一罐我们说侗族的配方，观众朋友懂得都懂的，那是属于秘而不宣的东西。
1: 对，
0: 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也都挺贵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秦椒透骨灸线下专柜的价格，在很多的这个货架上你看到展示出来了，198块钱一盒，
1: 对，
0: 跟我们的这个克重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一盒是40克，因为每次只要用一点就好了，其实40克也很经用的啊。
1: 对，
0: 我们今天这样一盒198，东方购物屏幕下方大家已经看到了399块钱，399按照这个价格来花只来说的话，只能买2瓶，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几瓶呢？然后面前1、2、3、4、5、6、7、8，我们整整到手8瓶装。
1: 对，
0: 8瓶装给到大家，刚我算了一下，每一瓶连5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50块钱都不到。关键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不是说多少钱的事儿，真能给我解决问题，你别说399了，3900我都愿意付，对不 对？因为真的难过起来、疼痛起来、不舒服起来，很要命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不管多少钱，有没有用，都是您说了算。
1: 对，
0: 15天开放一盒，全面售后。就这15天当中啊，你可以随意去用它，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还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
1: 是的，
0: 这瓶都送给大家啊！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399带回去8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拼手速，先把名额订购起来。说实话，我到现在
1: 已经开始热了，
0: 而且这种热感是那种
1: 就像灸一样，因为灸的这个有明火明烟对着你这个地方灸的那个感觉，就那种往里渗透的热力到骨头缝里的感觉，真的就是这样的。
0: 一开始会像小蚂蚁在那里爬一样，痒痒的、刺刺的，然后一会儿会儿之后，马上就这个热量就来了，
1: 就开始灸了啊。
0: 我们再享受一会儿，您先拨打订购热线，反正都能拿回家去，先感受效果，何乐而不为呢？体验一下吧，02151-9900。
2: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3: 每天都跑缝衣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哇，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东西真的要体验体验，你体验过一下，你会发现它的神奇魅力。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跟我说，哇，烫的他都有点微微发汗了，
1: 对，
0: 微微发热了。一会儿镜头给邱老师啊，你看邱老师那个嘴巴上啊都有小汗珠了。观众朋友，人的疼酸胀难过是为什么？是因为不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说通则不通，痛则不痛，通则不痛。所以其实如何才能让这个经络活起来、通起来？
1: 对，
0: 一定是要有一个热度在当中的。哎，
1: 所以我们一到夏季，很多人都喜欢做艾灸，但是这个艾灸的味道多厉害！然后只要艾灸，你就没法做别的事了，这个时间就耽误了。而且呢，很多时候你在家里面做，对吧？很多人觉得那个明阳明火，哎，不安全。那今天我们这个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热力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热到你的骨头缝里面，
0: 真的。
1: 然后传达进去的时间也非常的久，跟我们做艾灸的那个状态非常像。但我们今天里面不用艾叶啊，因为艾叶要通过燃烧然后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来那个温通经络。我们今天用的都是侗族的一个传统的非遗的一个成分。那么这些成分里面有对我们身体经络的，有对让我们身体热力四射的，也有疏散我们各种风啊、寒啊、湿啊。所以你想想，现在还在夏天，还在卧服里面，
0: 还在吹空调，
1: 还在吹空调，就是我们这个空调吹的时间久之后，您自己都有感受，脖子梗僵不僵硬，对吧？动不动那个膝盖啊、你的那个腰啊，就给你反应了。那到这个时候要解决吧。你如果忍着，或者我们家老爷子也是，整个夏天。那个从那个刚开始他就说，哎，不行，热的不行，一天到晚问我要那个冷毛巾。我知道冷毛巾解决不了问题，以前我们家开风扇就可以，不开空调。但今年我们是开空调，一开空调老爷子另外那个问题就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疼啊，疼的不行。然后我先生就要过去给他揉，给他按，揉按还不行，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些风顺着我们的关节部位，您别的不用摸啊，你就摸摸你的手指头好了。这些关节的部位都叫皮包骨头，没有肉，没有肌肉。那么皮包骨头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的风口，这些风口你在吹空调的时候体感觉得舒服，但这些风都会顺着我们的关节皮口，我们的毛孔、毛窍进入到我们里面。那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腠理里面，这些它就会堆积在那里，无论是风还是湿还是寒，它就会阻遏你的很多的气机的运行。那一旦阻遏之后，各种不舒服的状态就来了。所以我们就是汉族好了，我们一般都是比较懂得怎么把自己保护起来，跟大自然的互动不是很多的。但是像侗族啊，各种这种少数民族，他生活的环境就是完全在自然环境里面，对吧？依山傍水的，风也多，水也多。同时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很多的那个操劳都是，你看他们就背着大背篓，
0: 对，
1: 爬山，对吧？
0: 对，
1: 爬山涉水的，然后再回来还要继续那个，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个生活。所以你看他们有的时候就那种很佝偻的样子，然后还有经常疼的这个状态。所以他们要解决这些问题，从他们民族性上面就要去解决。所以他会发觉这个一系列的，我自己本身是学中药的啊，所以我说，哎，一看这里面有些我很熟悉，我们以前在鉴定的600多位那个成分当中都看到过，他们的那个作用我们都要考试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没有看到过的，也不太用的，
0: 有他们当地的一些
1: 对，所以它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它这个非遗拿的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随随便便可以拿到的。而且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这个感觉，
0: 我也是，我刚刚想说
1: 来了吧，
0: 很舒服。
1: 一开始他还跟我说，
0: 就是你不能用火辣辣去形容它，就是它不至于说烫到了，
1: 就是
0: 你还受不了，但是真的很舒服，你能感觉到这里是有热力的，
1: 对，
0: 这里个是有一个热度的，热乎乎的，整个，因为我本来抱孩子抱的这个手腕，你就这样稍微扭一扭，我都很疼很疼，但是现在明显你就感觉到，哎呦，好像轻快了，你看。就感觉就是好像
1: 松快了，
0: 哎，松快松快了。
1: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把这个地方擦掉，然后你看一下，估计这里已经红了啊。我来擦掉。
0: 这个邱老师刚刚是
1: 前面一会儿时间啊，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跟皮肤的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了？ 有点发红了吧？
0: 微微发红，
1: 微微发红了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哎，能看出来。哎，关键是你用手摸一摸，你哎，这里
1: 热的，
0: 微微发烫，
1: 对，
0: 比别的地方的那个皮肤要微微发烫很
1: 多。对，是的，所以这个真的，它的名字起的真的很有道理。
0: 对的，
1: 透骨灸，我现在不是皮肤发烫，我真的是觉得它的热力在往里面渗透，
0: 渗透，
1: 渗透到我的骨头缝里面。
0: 而且这个余热是
1: 余热厉害啊，
0: 很厉害的，
1: 是吧？
0: 不是一时三半会儿就能散去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说了，它不是说你一定哪里疼涂哪里，然后不是说一天只能涂一次的。如果你说哎涂完了过一会儿又开始不太舒服了，你就再抹上，一天可以多次涂抹，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刚刚邱老师说了，侗族人民适合因地制宜，非常善于因地制宜，把一些各种的草本的东西都采集过来，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的智慧真的非常的厉害。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款东西它有多牛，我们就把这些证书一一的给您列举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好。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书不稀奇，你要看是什么专利。一种促进疼痛康复这四个字，疼痛康复的制草生产装备及备制备方法，对吧，观众朋友？所以这个发明专利很有含金量，很厉害。再来，这个是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许可证的名录当中就有我们今天的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来的，具有保健功效、保健功能。
1: 对，
0: 产品标识的备案信息，来，观众朋友，保健功效是什么？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一个保健功效，并且适用范围对于风寒各种的劳损啊，等等啊，肩颈腰指掌踝关等关节部位出现不适的，麻木酸痛的，
1: 对，
0: 困顿无力的，
1: 是的，
0: 等等的，都有一定的缓解和促进康复的保健作用。
1: 哎，是的，
0: 观众朋友，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功能，没有经过评级、经过检测的话，我们不能随便瞎说的。
1: 是的，
0: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是少数民族的宝贝。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说，我妈妈以前去贵州旅游的时候，真的深深的被大为震撼。那边你该说不说，老祖宗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好，真的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你看。

0: 生产地，我还特意的给大家看了一下，生产地全部都是在贵州省黔东南这里的啊，黔东南的。然后我们今天叫做侗艾坊，什么叫侗艾坊？侗族，这是侗族的一个，说实话，老方子，
1: 对，
0: 老方子。所以就是以前那边，哎，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深深的困在大山里，又没有办法去咱们所谓的这些，对吧？开车开出来，怎么办呢？就用这些古方老法子，
1: 对，
0: 感受一下。哦，最主要是什么？就是这今天这个东西，我说一千遍好，说一万遍好，您隔着屏幕感受不到也白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啊，这一瓶外面卖198，你拿回家去，你随便开一盒，你就用起来。
1: 是的，
0: 你用到第15天全面售后啊。第十五天，你说不满意，也别您一个人用，你家里老公腰疼，你腿疼，对吧？哪儿不好你就涂哪里。
1: 对，
0: 用到第15天不满意的话，全额退，这份还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们
1: 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哎，没有后顾之忧，对产品的信息啊，对于产品的效果啊。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那句话，不一定是多少钱的问题，能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今天399，给自己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体验体验，看一看，用起来，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啊，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3: 我的手特别灵活，腿呢也敢抬了，腰活动起来呀，还可以跳广场舞了。晚间呀，也睡得香，可以翻身了。白天呢，出去约好朋友逛街呀、打球呀，干什么都可以了。

0: 叔叔阿姨都打趣说，哎呀，老胳膊老腿的出点问题很正常，对不对？你这车开几年还得保养保养呢，你这骨骼呀关节呀。
1: 是啊，
0: 我说实话，别说叔叔阿姨了，我现在30多岁，经常抱孩子抱的怀疼，这个手腕疼，然后经常腰直不起来了，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啊腿膝盖早上这个起床起猛了，
1: 对，
0: 这个膝盖咯大一声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咱们这些关节呀、骨头啊，它是需要好好的呵护、好好
1: 的
0: 保养的。
1: 所以你想，我们的关节跟肉不一样，肉的话你用力按一按，你感觉还能按得到，
0: 对
1: 吧？
0: 舒服。
1: 关节有的时候你真按不到你的骨头缝里面，但是问题是这个风啊、湿啊、寒啊，它很容易往这里骨头缝里面去钻，钻进去还不带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时间一久啊，你各种问题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形容年纪大了以后叫老胳膊老腿。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都很注意运动。我那时候很有意思啊，我那个膝盖不出过问题吗？那时候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他们说有很多到那里去看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跳广场舞的。
0: 哦。
1: 就因为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年龄到了，膝关节啊，那个各种身体的那个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活络了。再加上一些那个过度的运动，或者长期就时间比较久的运动，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啊，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运动让自身的代谢维持着好的状态，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备一些好的东西来应急。
0: 是的。
1: 就但凡你出现了这些不舒服的状态，或者说空调吹久了，看低头看手机看久了，就像耿耀说抱孩子抱的时间多一点，对吧？还有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也很累的。那么出现了这个问题，自己爱惜自己一点，把这些好的啊，我们今天的透骨灸你就可以用起来了。但凡里面有一点小的小寒小湿的什么的，哎，你这些部位一涂抹，它就在那里帮你热热的把这些物质都给你拔出来了，那不就舒服了吗？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好的福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你别错过。
0: 是的，
1: 你可以花小代价先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好帮手啊。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已经72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15天全面售后，也就是先开放一个让你感受起来，
1: 对，
0: 体验起来的名额快要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先来把我们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每天都泡缝衣机还行吧？

0: 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1: 我的手特别灵活，腿呢也敢抬了，腰活动起来呀，还可以跳广场舞了，晚上呀也醉得僵，可以翻身了，白天呢出去约好朋友逛街呀，打球呀，干什么都可以了。
2: 朋友，其实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很多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辈，甚至已经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了啊，都有过这样或多或多的困扰。你像邱老师刚刚还在跟我聊他公公的事情，
1: 是的，
2: 我们家也是，我婆婆现在帮我带小朋友，我们家两个小孩儿，小的只有10个月大。我婆婆就是什么，她就一直这个
1: 胯
2: 这个地方，髋关节这个地方就一直会疼。有时候她在地毯上、地垫上陪着孩宝宝玩的时候起来，哎，这就起不来了。
1: 是的，
2: 因为这里要这个髋关节这个地方使劲儿嘛，就起不来了。然后每次起来都哎呦，活动起来那个腿都走路都不是很灵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小宝宝大家都知道很怕热，对不对？
1: 对，
2: 小孩特别怕热，所以孩子。他晚上是跟奶奶睡的，奶奶睡觉那个房间每天晚上必须得给孩子开空调。那对于我婆婆来说，她是绝对不能吹空调的人。但是她为了陪孩子睡觉，让孩子舒服，每天晚上自己盖着厚厚的被子。就这样还是寒气钻进去，
1: 对，
2: 还是会觉得说哎呦骨头这个也疼，这里都在难受。所以其实当时我开会的时候，他们给我介绍这个商品，我说哎，给我一个试用一下，我回去拿给我婆婆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用。首先第一点啊，就我婆婆拿回家去之后，她用完之后的感觉就是舒服。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哪里疼，你想想，你敷上个热毛巾，过一会儿会舒不舒服？
1: 对，
2: 舒服的，对不对？哪里疼，它变热了之后，它就会舒服。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跟我说，我说为啥去热就会舒服呢？邱老师说，因为热，它就是可以让经络通起来，活起来，
1: 对
2: 不对？我们说了。舒筋通络，就是首先得热，热完了之后，我婆婆觉得好的地方是什么？好的地方是发热的速度很快，而且热完了之后，马上她就有感觉。刚刚还觉得说，哎呀，这儿不能动，那个动作不能做。哎，过一会儿马上就好很多。
1: 是的。
2: 然后刚刚我和邱老师还在说，你看啊，观众朋友，可要不是抱孩子抱在这里，这个地方有点疼嘛，你看。敷了一会儿能看出来吧，
1: 有点红的吧，
2: 这个地方是红红的，我把那个药给擦掉了。这你红红的，然后我擦掉5分钟了，到现在里边还是热的。
1: 对，现在还在持续，
2: 所以我们
1: 的时间还非常久。
2: 对，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透骨灸。然后关键是这个地方你看
1: 很活络啊，
2: 就是真的是看到了吗，观众朋友，真的很舒服。以前这个动作我说实话，我得咬着牙，我得挑战现在不在，对吧？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这个东西在家里备着。
1: 哎，
2: 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你不会第一时间就去看大白，
1: 哎，
2: 你肯定是忍，想说正常的，疼一疼一会儿就
1: 好了。你别说，我有的时候去菜市场，我看那些就是采买的那些老人家们。这个走路的步伐真的不是很灵活的，就有点盘散步，然后还有点那个借力，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条腿不舒服，你会借着这条腿的力，慢慢这条腿也会受影响。还有呢，在背重物的时候，很多人啊这个手提不起来，有段时间那个丹丹妈妈也是啊，就是她那个手往后背不行，扣扣子扣不了。其实你想想，这些问题都出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这个关节那里。关节它软骨如果是里面是非常光滑的，里面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的，那就是运动很灵活呀。但是如果有限制，我们按照传统的来说，在里面沉积在里面的是什么？就是风啊、寒啊、湿啊这些。那很多人说大夏天这么热天哪来的寒？你想想你现在生活的环境，我们商场里面是不是都空调？最近这段时间但凡去商场全是人，为什么？不空调，对吧？家里面开不开空调？开不开电扇？这些风不往你身上这么吹的吗？这些寒积累在我们的那个关节里面，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哎呦好像凝住了，好像动不得就不是那么灵活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里面关节它每天也在代谢物质出来的，就是为什么运动太厉害，或者说广场舞跳的那个太厉害，动作不是很规则的话， 哎，就会出问题，是因为您的运动那个就是过度的时候，它里面的代谢物会让你的关节也会有那个受限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解决什么？不是体表，不是光单纯的肌肉，这些浅表的你可以用艾灸啊，可以用一些热敷贴啊、热毛巾啊去帮你解决了。我们今天解决的是你关节里面骨头缝里面的这些沉积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是老问题，
2: 对，
1: 年轻时候积累下来的问题，到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反应更厉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用侗族的非遗的传统的一些草本来试试看，因为今天你有15天的全面售后，
2: 是的，是的，
1: 不用担心的，回去，因为我们说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就得自己试，
2: 是的，
1: 试完之后，哎呦，好的，我就把它留下来，我自己就有一套解决的方案了。如果不好，哎，您一个电话，我们全部收回来，
2: 是的，
1: 一分钱的损失都不会有。
2: 是的，邱老师说太对了，因为我和邱老师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都感受过它的效果了，所以对它可以说是心服口服。
1: 对，
2: 但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我知道我们再有理有据，把证书摆在您面前，可能您还是会打个问号，想说真的有用吗？所以东方购物考虑到大家这一点，我们非常非常爽气的就给大家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这15天之内你就随便开一盒去用它，有任何的觉得效果不好，或者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用，或者是你自己感受完了之后觉得说不满意，随便退，随便退，15天，观众朋友，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产品的一个自信心了，并且销售至今，其实它的整个的退货率非常非常低，大家都说它的这个效果很认可，很满意。这一盒多少钱啊？我跟大家讲，说实话，因为人家又有专利，又是保健用品，
1: 对，
2: 并且拿到了这个保健功效的，
1: 是的。
2: 所以其实，在线下的这个店里边，一盒的价格就198。今天198块钱这一盒，我们是都是送给你体验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体验好了的话，留下的话，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也很便宜，因为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盒。就这样的盒正装给大家整整的8盒，您可以自己放在家里备着，慢慢去使用，我们有保质期2年呢，
1: 是的。
2: 关键是如果真的经常会家里老公老婆一起这疼那疼的，哪里疼你就涂哪里，然后一天也不用规定次数什么的，只要你觉得哎不那么热了，或者过一会儿你说哎好像有点感觉不舒服了，你就再涂一下，坚持一段时间，你会看得到变化的，观众朋友。反正今天有15天的免费这个全面开放售后呢，对不对？来，感兴趣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15天的全面售后的名额快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3: 现在我的手特别灵活，腿呢也敢抬了，腰活动起来呀，还可以跳广场舞了，晚上呀也睡得香，可以翻身了，白天呢出去约好朋友逛街呀、打球呀，干什么都可以了。

0: 句话大家都听过，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对不 对？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干嘛的呢？它的保健功效当中就写得很清楚，舒筋通络，
1: 对，
0: 让你通起来，
1: 嗯，
0: 活血缓痛，让你的血活起来，对不对？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保健功效，在和参之上，以及它的那个保健都是批正过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照着读而已，
1: 嗯，
0: 您就放心，把心放肚子里。关键是什么？这东西不是说一锤子买卖，哎，买回家去不退不换了，不管了，
1: 啊，是的，
0: 买回家去15天全面售后，
1: 哎。
0: 这个东西得用起来，因为每个人效果可能都是因人而异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你说好用，我不一定好用呀，
1: 嗯。
0: 好，你自己用，你觉得用下来好用了，你留下；你觉得不好用了，你直接一通电话全额退，
1: 哎，
0: 这瓶就送给大家好了，
1: 嗯，
0: 让你去体验体验好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动爱坊啊，动组，观众朋友，
1: 嗯，
0: 咱们这个56个民族，
1: 对，
0: 当中的动族，他们是住在深山里，
1: 哎，
0: 大山里的
1: 贵州那块，啊，
0: 哎，那边的人适合因地制宜，
1: 对，
0: 哎，知道去怎么善用这些植物，
1: 嗯，
0: 草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配方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都是秘而不宣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刚刚邱老师说他自己本身是学中医的，
1: 嗯，
0: 但是他看到这些，哎，一味一味的这些植物，一个一个的植物之后，哎，他就在说，哦，每一个东西到底干嘛的我都背得出来，
1: 哎，是的，因为我们那时候600多味那个草本都是要考的，
0: 嗯，
1: 那么在这里面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所以就是有我们现在其实像那个少数民族也有自己专门的那个本草这一块的那个经典，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贵州大山里面爬山涉水，
0: 嗯，
1: 依山傍水，被那个风寒湿困扰的这个民族，
0: 嗯，
1: 他们的智慧总结出来的这个经典的那个成分，嗯，同时也获得了非遗的这个就是那个称号。
0: 是的，
1: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想想啊，上了年纪之后，因为我今年55岁，我明显能感觉到30几岁的时候和50岁以后的这个身体状态，
0: 嗯，
1: 就你那个稍微，我那时候那个家里面整理东西啊，以前那个大箱子，
0: 嗯，
1: 全部都是在厨顶的，
0: 嗯，
1: 我是要站在2个凳子上把那个大箱子可以推到厨顶上去，我一个人啊，
0: 嗯，
1: 没有任何那个什么感觉不舒服的。前两天我也是整理东西的时候，
0: 嗯，
1: 都不是说要踩2个凳子，一个凳子，而且也不是个大箱子，稍微有点重量，
0: 嗯，
1: 哎，我感觉我这个手腕就好像哎咔一下，
0: 嗯，
1: 那么这种感觉我知道，就是说出了这个问题马上用些措施，对吧？那么过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在操持家务或者带小朋友的时候，身体遭的这个罪啊，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0: 嗯，
1: 哎呦疼了一下，哎呦过一会儿敲敲打打碰一下，
0: 对，
1: 觉得好了，
0: 嗯，
1: 就不管了。但是你想想这个，你体感没有不代表你骨头分离没事儿，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关节受限到什么程度，你是一格楼梯都下不去的时候，
0: 嗯，
1: 我是经历过这种事可的，
0: 嗯，
1: 因为我很不争气的这条腿从小时候骑自行车摔，到工作的时候那个不小心摔，到那个近50岁的时候再来一次劈个叉的那种，
0: 嗯
1: 嗯，经历过3次之后，这条腿和这条腿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这条腿我没什么感觉，
0: 嗯，
1: 啊，这条腿但凡那个下雨了，
0: 嗯，
1: 但凡我站的时间久了，它就隐隐的会给你信号，
0: 嗯，
1: 而且这条腿我前段时间也说过，我那个每一次弯曲的时候，人家是踢一下的那个弹响声，
0: 嗯，
1: 我是像那个门的铰链一样，嘎啦啦啦啦啦一串，嘎哒哒哒一串，你只要在床上做那个伸展运动的时候，
0: 嗯，
1: 自己听得出来。所以听到这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搞营养，我知道，
0: 嗯，
1: 哎呦，以前的这些营养成分可能不够了，
0: 是
1: 要用新的。但关键还有一点，我用营养去滋养它的时候，它能改变吗？
0: 嗯，
1: 改变不了，我只能维持这个状态，不要再坏。
0: 是的。
1: 所以它一旦那个就是空调开久了，
0: 嗯，
1: 昨天晚上我被子没盖好，这条腿露外面，早上就有感觉。所以早上我就马上用这些东西快点涂一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还有影子呢。
0: 哎，
1: 我这里还有影子呢，看到吗？
0: 哦，是的。
1: 我都会就是哪里不舒服，我都会用方法尽快去用，
0: 嗯，
1: 所以你说你家里面这些东西没有，你身体给你反应了，你压根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们有个习惯是，
0: 嗯，
1: 哎呦这里疼了，马上哎呀要做午饭了，我这个事情就忘了，
0: 嗯，哎是的，
1: 就不管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关爱一点，
0: 就像
1: 我们身体的健康要靠自己来那个呵护的，啊，
0: 就像我说的，因为我爸妈包括我公婆他们一直会这儿疼那儿疼，
1: 嗯，
0: 浑身嘛都我用我妈的话说，人老了不就这样吗？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1: 啊，嗯，
0: 他不可能马上去看。你说哎呦今天胳膊疼马上去看，哎呦今天肩膀疼马上去看，
1: 不可能
0: 的，
1: 哎，
0: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过程，
1: 嗯，
0: 哎，我可能忍一忍，我忍个10天忍个半个月，哎，自己是不是就会轻松一点好一点， 与其去忍，你不如选择对一个方法。嗯，我们今天哦，让大家就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备在家里啊。
1: 对，
0: 什么时候比如说哪个家人这疼那疼了，你就挤伤。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说，你看观众朋友，我们演播
1: 膝盖是冰冰的啊，
0: 膝盖你摸上去冰冰凉凉，这就为什么说夏天吹空调吹多了，这老年人啊，就是从这个地方。什么寒湿
1: 老寒腿
0: 都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
1: 关节缝儿就是我们的风口啊，因为在这个地方，
0: 对，
1: 你这新开的我们多挤几下啊，
0: 好，
1: 多挤几下让它下来，
0: 来观众朋友，
1: 然后我们这上面还有个 C 字啊，用完之后可以把它 C 起来，哦，啊，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每次因为新开的你多挤几下，每次呢你就
1: 涂抹开
0: 聊，哪里寒，哪里疼，哪里胀不舒服酸的话，你就涂哪里。
1: 而且我们这个跟那个贴的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你看你所有坑坑洼洼凹凹落落的地方都能涂，
0: 是的，
1: 包括你那个膝盖弯后面你都能涂，
0: 是的，
1: 所以你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它都能给你覆盖到，
0: 是的，
1: 然后这样涂完之后，
0: 然后你就不用管了，
1: 哎，等一会儿快它就开始揪
0: 了，你就站起来，你穿个这个短裤啊，把它暴露在外面，你就站起来，该做家务做家务，该干嘛带孩子带孩子，没有问题，不用管它，
1: 是的，
0: 过一会儿会儿这个热力啊就开始发散开来了，
1: 对，
0: 慢慢慢慢这个热力就渗透进去了，然后只要一热它就通，它就舒服，
1: 而且我们这个面积大吧，你看看，如果你做艾灸，它只能灸一个点，你就是用这么粗的那个艾柱好了，它也只能一块钱硬币大小，对吧？但是耿瑶涂的这个面积，我算算，你得用多少根艾柱？八根了，八根艾柱多少钱？
0: 关键是等一会儿这里一块儿，就你涂哪里热哪里，你千万别哎呦一整片都涂啊，我那一整片都会发热的，
1: 就疼的地方涂啊，
0: 就这里，比如说。一整片发热的时候人会非常非常舒服，真的很舒服。来观众朋友，口说无凭啊，我们上点干货，上点干货硬货，你看啊，首先我们有发明证书，这发明专利证书，
1: 对，
0: 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动草，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配置和什么这个配置制备方法，对吧？好，这个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然后这个是我们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行政许可名录当中就被就我们就位列其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动艾方，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产品标签的备案信息，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保健效功效是什么，具有驱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适用范围是什么呢，因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跌扑致机体颈肩腰指掌踝关节等部位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不适，有一定的缓解和促进康复的保健作用。
1: 是的
0: 啊，观众朋友，所以这个叫做真正的有理有据，好，有理有据的基础上，今天再让大家去
1: 吃个定心丸，
0: 吃个定心丸，全面15天的售后。什么叫全面售后？15天8盒拿回家，今天不是，对不对？你随便开一盒，你先感受一下效果，你觉得效果好留下399，你留下；不好的话399一分不少，原封不动退还给大家，这盒还是您的，您都是可以留下的。
1: 对，
0: 这一盒在外面，包括你甚至说你去哎侗族买的话，198块钱。东方购物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罐，
1: 对，
0: 还开放1罐全面售后，八罐合下来每一罐就40来块钱了啊，但是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多少钱放一边不说，
1: 是的，
0: 能在真正不舒服的时候给你解决问题，观众朋友，这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那是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会有各种各样问题，但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非常好，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我们很多的新的研究，天南海北的各种好东西，我们都能囊括过来，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把意识停留在以前那个你的那个就是祖辈告诉你的方法，我们疼忍着，我们疼一定就要用贴片，
0: 不要
1: 我们今天可以把侗族的好东西带到我们的身边，但凡有风寒湿空调吹多了，低头低久了，抱孩子做家务时间久了，包括有时候提菜篮子提重物手指手腕这里有点问题，您今天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非遗的好东西来帮到你，
0: 是的，
1: 哪里疼就涂抹哪里，你看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都是凹弯弯凹绕绕的，有正面有侧面，包括手指头非常小的部位，它都能够帮你涂抹到位，
0: 是的，
1: 所以 15天的全面售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是的，
1: 但凡找到了好的方法，这一辈子你都受用啊。
0: 是的，本档备货还有最后的8组了，我们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也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我们承认，有时候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疼痛酸胀，不一定是大问题，
1: 对，
0: 但是也不要忍。那如果是大问题的话，更不能忍啊。所以不管哪里疼，我们今天先磨起来，试起来，感受起来，看看效果，说不定能给您惊喜。如果退一万步讲，真的没效果，真的不好用，你退就完事儿。
1: 哎，就是、
0: 东方购物就不怕您售后，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有着超强售后，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抢最后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每天都泡缝衣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3: 现在我的手特别灵活，腿呢也敢抬了，腰活动起来呀，还可以跳广场舞了。晚间呀，也睡得香，可以翻身了。白天呢，出去约好朋友逛街呀、打球呀，干什么都可以了。

0: 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四个字，叫做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效果。
1: 哎，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只有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没法动太多，但躺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个特点，就是你给他按重了他也不舒服，因为他的身体骨头耐受力不行，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点方法。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草本植物，这些草本植物在我们的汉族的那个经典草本里面，包括侗族的草本经典里面，都有它的身影。关键是这些它都是针对风啊寒啊湿啊的好东西，在这些物质您只要轻轻涂抹完了以后，您可以做家务，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出去跳广场舞，没有任何受限，没有明烟明火，而且味道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刺鼻的怪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养成一种习惯，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0: 是的，
1: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0: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卖得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给弟弟加2盒，给爸妈加2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2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访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灯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贝朗，今天这台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到王哥好，
6: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10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们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这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5: 对，
6: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5: 对，
6: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冲马桶冲不干净，始始终终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5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贝朗153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5: 对，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我告诉你，今天我背后这张板上有48项功能，
6: 对，
5: 这么多功能。当年我们东方购买智能马桶算便宜的，
6: 对吧？
5: 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0000多呢，
6: 是
5: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6千，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
6: 啊，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
5: 今天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
6: 对，
5: 但我可是智能的，
6: 是吧？
5: 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5星级酒店呢，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6: 那当然了。
5: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完全是不甘下风的，
6: 对，
5: 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端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6: 侧脸？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5: 没有了。
6: 哎，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呢，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它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
5: 对，
6: 气派尊荣。
5: 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6: 是
5: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
6: 就空间很小了。对不对啊？
5: 对吧？
6: 哎，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5: 化繁为简，
6: 而且旁边的这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5: 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大家很熟悉了，
6: 对
5: 啊，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6: 10公分左右
5: 吧。正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
6: 啊、
5: 淋浴房
6: 啊，
5: 对吧？你说这点公分数，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6: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5: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
6: 对，
5: 接那个3插口的插头，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6: 对，
5: 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6: 对，
5: 对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6: 没错，
5: 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看啊，我们今天这台智能一体机，这个给大家转过来之后， 在我们的侧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7: 对，
5: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啊，对吧？
6: 臀洗啊，腹洗啊，
5: 哎，
6: 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三个按键，而且这三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突出来任何一点点了。
5: 嗯，
6: 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5: 还真是，还真是。然后它的水管都是做了隐藏式的一个处理，都走我们的。就是背面了，
6: 对，
5: 对吧？不走明线了，
6: 是
5: 对这个，你看啊，包括它正脸，对吧？
6: 对，
5: 上面的宽大，下面的收窄收腰，所以它本身不太占地方。
6: 对，
5: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6: 是
5: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6: 对，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
5: 哎，
6: 啊，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
5: 了。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6: 对，
5: 水箱水。哎呀，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有点嫌弃，
6: 对啊，你心里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
5: 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我们叫它全功能，哎，这台机器真的叫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6: 对，
5: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6: 对，
5: 未必会
6: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翻起来，对吧？
5: 用手翻。
6: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那这个三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坐便器的。那我现在两手插口袋，
5: 哎，
6: 我手插口袋了啊，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
5: 有，
6: 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5: 是，
6: 再来一下，
5: 哎，
6: 落盖落圈自动冲水，
5: 特别好。
6: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5: 是
6: 哈。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圈，
5: 对，
6: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5: 这是一个，哎，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6: 是。
5: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6: 对，
5: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6: 对，
5: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这哪能堵啊？
6: 就是干，
5: 对吧？怎么上厕所啊？
6: 哎，
5: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6: 自动冲。
5: 自己冲。
6: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那么首先来说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啊，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5: 这是探头没电了
6: 探头没电了，
5: 但是我感觉，我用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人的体表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6: 是，
5: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
6: 那是及时雨啊，对不
5: 对？
6: 好，那就冲冲吧，冲一冲啊，
5: 冲了。冲之前啊，我告诉各位，它会先做一次润臂，
6: 对，
5: 也会做一次喷头清洁。
6: 因为呢，你可能男士和女士啊，你之前它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男士的喷头，女士的这个喷头孔，所以它每次出来都会自我清洁一下，前后位置可以移动。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人坐在那里，它的清洗的面积会增加，对吧？女性的私密部位呢，它用的是更加柔和的这个水柱，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加柔和，范围更大，洗得更干净。
5: 而且跟大家再说一点啊。宽幅是不锈钢的，
6: 对了，
5: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
6: 对，
5: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6: 是，
5: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
6: 啊，
5: 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6: 对，
5: 一个过滤棒，
6: 对，
5: 所以它清洁起来，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6: 好嘞，好，我把它关了，
5: 关了啊，来，
6: 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那就是什么呢？
5: 暖风
6: 功能，暖风烘干呢，这个很需要的啊。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
5: 啊，
6: 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 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5: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三温暖的盖板也得2000多，
6: 两千多块钱，
5: 两千多，
6: 对对对，而且极热式的嘛。
5: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三温暖的这个坐便盖板，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6: 是，
5: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哎，我们眼见为实。
6: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5: 为啥刷这个颜色？
6: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
5: 挂壁，
6: 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5: 哦呦，这一大堆。肠胃不适的问题啊。
6: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5: 这么多吗？
6: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5: 3、2、1，来，
6: 自动冲水。哎，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
5: 啊？你看啊，刚才我们的演示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6: 是
5: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6: 对，
5: 对吧？一气而下，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6: 对，
5: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6: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6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5升，小冲呢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小冲只有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4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5: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也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6: 对，
5: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6: 对，1分钟以内，
5: 对吧？
6: 对对对，啊，
5: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
6: 对，
5: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
6: 对，
5: 节能标识啊，对吧？我们有水效，
6: 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消费补贴啊。
5: 是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座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哎，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对吧？好，再来。脚触感应的冲水，离座自动冲，哎，这是不是智能化的设备？
6: 对。
5: 而为了这个智能化设备，我给你配的是智能的冲洗分离，就是冲污物的水和你冲在私密部位上的水，它是两路水，
6: 对，完全不交叉，
5: 对吧？哎，
6: 更符合咱们上海啊阿姨们的爱干净、爱卫生的这个好习惯啊。
5: 然后大小冲还给你做到根据落座时间的长短给你区分，小冲只有3.5，哎，这个好像是最少的一个，
6: 最少了，没有比它更少了啊。
5: 省水啊，
6: 对，省水，小冲一次3.5升，
5: 省了你以前
6: 一次6升。像差不多就省了2.5升啊，
5: 以前
6: 厉害的。
5: 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6: 是是。
5: 咱们今天来小冲3.5升，大冲也不过就4.8升，
6: 对
5: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极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6: 对。
5: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6: 对，哦，人不动水动，哎，
5: 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6: 对，
5: 然后4G温感，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6: 对。
5: 百年的工厂，
6: 是
5: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6: 153年，
5: 53年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6: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5: 常规促销价格是
6: 2799。
5: 今天啊，一级水校
6: 是
5: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6: 对，
5: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6: 2379.15，有零有整，对，
5: 精确到位了，
6: 对，
5: 就差不多就2780这个价格，好吧？好，
6: 2380啊，
5: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6: 是
5: 没有短板的机器。
6: 对，
5: 暖水、暖圈、暖风，嗯，离座自动冲、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6: 是
5: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279，我享受1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6: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的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啊，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15，我们会立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85，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5: 你高于这个价格，
6: 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怎么弄啊，弄半天。
5: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啊，
6: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4件套、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5: 领完券之后，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6: 好，我们首先啊，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5: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6: 2379，
5: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6: 对，
5: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6: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5: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智能的贝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1: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啊，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吗？
1: 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
0: 啊，
1: 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420块钱，你不要小看啊。
0: 怎么省啊？
1: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1: 对，
0: 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1: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1: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每个人都能中的，我已经领过好几次了
1: 啊！
0: 就是不同的品类，它能领一次，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手机、手表各算一次，各算一次。那你像这种智能家电也算一次，
1: 对。
0: 所以领完券之后，直接打15%的85折折扣，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1: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1: 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1: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1: 我们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你的腰也不用弯下来，就是更让我们啊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省心省力，也更加的卫生干净。
0: 你要给老人家来订的话，各位放心啊，为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东西它要比原来红外线感应来的更灵敏。
1: 对，
0: 就是在这里靠近大纲这边，
1: 是吗？就这个地方，
0: 就这个地方，
1: 你看啊，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
0: 应区
1: 以前呢是红外线的，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0: 对，
1: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下，
0: 一下我
1: 比如说我手搭一下，你看，翻盖了。
0: 翻了。
1: 你比如说再搭一下
0: 啊，
1: 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啊，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0: 上厕所的时候
1: 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0: 落地的，你看
1: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着毛巾的，
0: 对，
1: 这样就更卫生了。
0: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
1: 啊。
0: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我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1: 不需要，
0: 它只要在、这个、
1: 靠近就行，
0: 靠近它就可以。
1: 哎，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有的时候吓一跳。
0: 手机叫电容屏、
1: 对，电容屏，
0: 电容屏灵敏度也很高，
1: 对，
0: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掉根头发丝它就会，
1: 对，它就反应了，
0: 没有
1: 不会了啊，不会了，
0: 好，我们说电容的这种脚触感应。
1: 对，
0: 第二个。冲洗叫分离双水，
1: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又是
2: 冲这个大号的，哎，然后呢，一会儿又来洗我的屁屁的，那到底这个干净不干净啊？我跟你讲，冲大号的、冲小号的，它是专门的冲马桶的那一路水，还有是什么呢？清洁清洗的一路水，完全水路分开，而且我们在清洗的那一路的前端还给你装了一个过滤器，过滤棒，
0: 干净到家了，
2: 那就干净到家了，
0: 干净到家了，
2: 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0: 自动识别大小冲，就根据你落座时间，男士就是小冲呀，
2: 对，
0: 小号嘛就是小冲，就
2: 是
0: 对吧？十几秒钟的事情，对吧？来，而且它小冲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2: 对，
0: 3.5升啊。
2: 对呀。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
0: 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2: 对，
0: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来，价格是王道，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
2: 对，
0: 打了85折
2: 啊，
0: 每个人省420块钱，
2: 这个难得的，
0: 没有云闪付的朋友，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去领。
2: 对，
0: 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2: 对，
0: 就能享受85折，到手价格2380，
2: 差420来将近。
0: 哎，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
2: 啊，
0: 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儿还会掉啊，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上我好困，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2: 对呀、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0: 是。
2: 那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劝到付款，好不好？劝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劝到要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银闪付。你不用管他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元，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多元，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日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0: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2: 对，
0: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2: 对，
0: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2: 对，
0: 对吧？
2: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0: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
2: 哎，
0: 为什么
2: 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0: 本来就不大，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对吧，绕着走，对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效，
2: 是
0: 因为一级水效，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2: 对，一级水效就意味着什么？小冲一次才3.5升
0: 哎，
2: 你原来冲一次要6升水，你看你就每冲一次省了2.5升水。
0: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以前说这种普通的马桶，它还有一个水箱蛮大的，
2: 对，
0: 蛮高的。我们有吗？
2: 没了，
0: 没有了
2: 啊，
0: 对吧？但是我们冲力一点都不少啊。
2: 对，我们把这个水箱下置了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马桶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有水箱在下面。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温暖盖板本身还配一个水箱的，这个水箱也没有了。
2: 也是，对，也给你省掉了，
0: 也给大家省掉了。然后旁边大家会说，哎呦，那你以前那个盖板旁边不是有个操作面板吗？来，你看。7-8公分、10公分这么一个宽度，你说以前占地方吗？哎，多多少少还是占点地方的啊，放不进去也有可能的。但我今天来。全部省掉了，
2: 对，
0: 我都有一个智能的遥控按键，它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挂在墙上。你看像这样，对吧？挂在墙上都没问题。好，那说一千道一万，这台机器多智能啊！我们先来操作演示一番，好吧？
2: 好的，你的手再也不用触碰任何的地方，手插口袋，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感应区，感应一下，翻盖，
0: 自动翻盖，
2: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也不用再按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自动冲水。
0: 3.5升，
2: 才用了3.5升水，
0: 对吧？
2: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哇，
0: 真的好，
2: 哎，
0: 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我们说第一个。
2: 对，
0: 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2: 对，
0: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2: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水流也是暖的啊。
2: 是
0: 啊，
2: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你说它这个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0: 有温度了吗？
2: 这个温度
0: 啊。
3: 33.4度，
2: 那这个就非常舒服了，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坐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也给大家测一下，33.6，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坐圈跟没暖坐圈，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0: 我们的坐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2: 对，
0: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2: 对，前后移动，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2: 是
0: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物，对吧？除了大号小号的污先给你冲掉，
2: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好，把它关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
2: 对，
0: 比如说我有点
2: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啊，
0: 痰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2: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邦邦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离座自动冲水，自动冲呀。
0: 对，
2: 你人走开。他就自动冲，
0: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冲，
2: 他忙着要去玩，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0: 对呀，
2: 哎呦，交给老宁，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器真正的全自动全功能。然后它作为智能化的一些功能上面有智能的脚杆翻盖翻圈。冲水自动冲，好吧，智能化。然后再来，我们人性化的设置是什么？极热式的盖板加热，对吧？极热式出水啊，极热式出水，只要你人不离座，源源不断的都是热水出来，不会说我今天储热式的啊，一段热水过去，剩下的都是冷水，不是的，好吧？然后再来，坐圈加热、臀部清洗、女性清洗、暖风烘干、儿童清洗、移动清洗。你看啊，它的档位调节很多，水压可以调。水温可以调，风温可以调，坐温也可以调，啊，这个已经很全了。
2: 那当然非常精细
0: 了，这个配的真的很全了。
2: 对，
0: 然后柔光小夜灯，半夜三更你要上个厕所的，只要一打开自动翻盖，它就小夜灯开起来了。
2: 对，
0: 你就对得准
2: 不用啊，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0: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就是冲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2: 对，
0: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
2: 啊。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2: 对，
0: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2: 都能享受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9。
0: 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2: 是
0: 6999，
2: 差1块钱7000。
0: 你就算官方售价打85折，省掉15%，
2: 对啊，
0: 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
2: 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
0: 5000多块钱，
2: 对，5000多块钱。
0: 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5折，
2: 对，
0: 省掉420块钱，
2: 是，
0: 到手价格2380。
2: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0: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定一个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好，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手机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79.15块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领，你不用管他，因为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操作。那么我们的时间要求呢，只要你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说后面的服务，你放心，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全免费，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天完成啊。至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床单被套全都给它配齐了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2: 对啊，
0: 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嗯、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
1: 哎呦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嗯、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嗯，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嗯、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1: 啊、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1: 啊、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今天是离座自动冲，
1: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要花到6升水，
0: 我今天
1: 我们今天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1路水
1: 啊，对，
0: 我是2路水，我还带了一个
1: 过滤棒，
0: 过滤棒，
1: 对
0: 啊，这多好呀，
1: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哎、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有哪能呗，
1: 哎呦格格比侬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
0: 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
1: 对对对
0: 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1: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哎啊、等等都要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请大哥来演示一下，
1: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啊、嗯、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
0: 啊、
1: 我现在手插口袋、哎、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啊，落地
1: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啊、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1: 好吧，
0: 自动翻圈，
1: 男士在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1: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1: 啊、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哦、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嗯、啊这里
1: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嗯、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下
1: 面就光脚、哎、靠近一下
0: 了，只要你靠近它
1: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1: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哎、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1: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嗯，来三温暖盖板啊，
1: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嗯、这个温度来测一下、
0: 啊、
1: 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呀，
1: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啊，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1: 32.6度、哎、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的一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嗯，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哎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1: 对，
0: 跟
1: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哎、不锈钢
1: 不锈钢就老清爽了呀、哎、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
0: 嘛，而且它是扁平的，
1: 对，
0: 我们叫宽幅清洗，
1: 是
0: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1: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2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2路水、嗯、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0: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2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冲洗污物的水叫冲厕水路，看清楚叫冲厕水路，好，冲洗你私密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2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2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1: 对、啊、
0: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嗯、细菌的一些滋生啦，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对了，
0: 好不好，嗯，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 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2: 对，
0: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2: 是是是，
0: 旋风式漩涡。
1: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了，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你看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蛋儿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火锅吃多了，啤酒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0: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1: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5升的水来帮你做，
0: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看好了，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0: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1: 对，
0: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1: 是
0: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1: 就是更省
0: 水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确实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1: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哎，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1: 对，
0: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9，多400块钱呢，
1: 对，
0: 420块钱呢，
1: 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2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0: 对，
1: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没几分钟了啊，六分多钟时间啊，备货更少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这个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了、啊、
1: 确实
0: 也是在我们家装季到来的时候，六月份对吧，六月份我们说我这两天刚换了一个马桶，刚才跟大哥说、啊、
1: 对对对
0: 也像啊，确确实实这个性价比蛮高的，我今天这个贝朗马桶真的奉劝大家一句，有些东西该换就得换，
2: 对，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他其实他默默工作，
0: 对，
2: 他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的，但是他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2: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
2: 哎，
0: 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机，
2: 对，完全概念不在一个平，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2: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
0: 嗯，
2: 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0: 对，
2: 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座圈呀。
0: 对，
2: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99，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2: 当然可以啊！
0: 啊，
2: 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
0: 嗯、
2: 啊，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
0: 哪怕云闪付，
2: 云闪付，
0: 对
2: 啊，这个呢很简单的，
0: 选择线下家电及时摇号，
2: 哎，
0: 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2: 对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2: 也可以的，
0: 好吧？
2: 啊，
0: 就是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没问题，啊、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
2: 哎、啊，对吧？对，一定帮你领到，好吧？你只要在上海有一个地址就可以。
0: 对对
2: 对、
0: 嗯、子女替老人做个决定吧，
2: 也可以，
0: 对吧？我觉得老人家的房间的马桶可能更老旧，
2: 嗯，
0: 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咔咔不清桑，
2: 对、
0: 啊、有一些尿渍、啊、
2: 有都搓不清桑了呀，
0: 真的是一到卫生间有股异味，哪来的？又成年老坑，
2: 国补之后的到手价格2379块1.5毛，哦，可这嘎的蹭子太感人了，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啊，2799打85折，
2: 对，
0: 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85%的，
2: 嗯，
0: 15%的折扣，打85折啊，420块钱的优惠，2379块1.5毛，线下家电及时摇号云闪付，打开之后马上就能领，好吧？2300多，这是一台全功能的智能机。
2: 对，
0: 我们什么叫全功能？我们快速不到4分钟时间，再次让大家来领教
2: 一下，好吧？
0: 好吧。
2: 那首先来说呢，我们是自动翻盖，
0: 嗯，
2: 能，这里感应一下，自动翻盖，
0: 哎、
2: 来，只要感应第二下，
0: 自动翻圈。
2: 再感应一下，然后自动落盖、自动落圈、哦、再自动冲水，好吧？每冲一次3.3升，哎、嗯、呦，这个是丧死，原来6升呢。
0: 对，然后
2: 你省了一半。
0: 我们是极热式的，
2: 对、啊，
0: 极热式的水箱，然后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小夜灯功能，
2: 对，
0: 对吧？
2: 嗯、
0: 我们还有那个座圈、风圈、风温啊，包括像水温和水压。都有多档调节，
2: 是
0: 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2: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功能很全了，不给大家罗列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家马桶冲得下去吗？
2: 对，
0: 你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
2: 啊，
0: 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个盖板，那块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2: 对，
0: 秃噜了。
2: 对对对对、哎。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
0: 啊、
2: 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0: 是，
2: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啊，国补15%，我们是一级水校嘛，所以他有这个国补的资格，对吧？做到了2300多块钱，而且呢，你说你自己不会领没关系的，我们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0: 人人都能领到吗？
2: 人人都能领到。
0: 我爸妈80-90岁了，
2: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0: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嗯？
2: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0: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
2: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天。
0: 有没有搬楼费？
2: 没有，
0: 老人家房间没有，
2: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2: 全功能，
0: 没有
2: 48项功能，
0: 哎，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2: 对，
0: 过滤器。
2: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
1: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一分半钟加装季到来，
1: 对，
0: 对吧？这个加装季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2: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
0: 了，不是省40来块钱，
2: 420块钱呢，
0: 4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1: 是
0: 按键式的，
1: 对，
0: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2: 哎，
0: 我们做了10几年的加装了，
2: 就是
0: 2000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2: 是啊，
0: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2: 对
0: 啊，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2: 啊，
0: 48项功能集于一身，
2: 哎，
0: 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2: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这可以没问题。
0: 啊、
2: 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0: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饮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呢都非常喜欢吃鲳鱼，喜欢吃梭子蟹。我们今天呢是丰瑞食的品牌，其实有到三个构成啊。我们的鲳鱼有到两个组合，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现场呢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要吃点好东西哈。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上桌，朋友一看，亲戚一看，那很体面，自己吃也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鲳鱼啊，都是真正的银鲳鱼，然后特别完美的这种四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们不给大家分割，我们就是整个让你看到全貌的整个的鲳鱼。为什么不要分割？让你看到整貌，你就知道我们每个的大小都非常的合适，肉质特别的丰腴，好的海鲜就是这样整个给你的。
0: 是的，
1: 这是。
0: 啊，银鲳，鲳鱼的话，对的，十包是288，
1: 对，合下来每斤也才23块钱。
0: 价格以下面的字幕为主啊，
1: 超级超级划算。
0: 是的，
1: 那拿到鲳鱼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喜欢吃鲳鱼，为什么吃别的鱼，刺特别的硬，特别的扎人，然后鲳鱼呢，它的刺比较软，然后又没有那些小刺。您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丰瑞食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大家吃过的人都在回购。我们直接叫做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大家放心。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吃到嘴里可能有点腥，有点柴，跟银鲳鱼这种肥厚又嫩、一点都不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关键大家都想说自己是舟山鲳鱼，怎么敢说的？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标都有。舟山鲳鱼的标 GI 国家的地理保护标志的标，一个国家标，一个地方标，全部都有。配料表除了海捕鲳鱼，就是它身上沾的一点点水，绝对不给你腌制。朋友们，你吃牛排，你喜欢吃那种
0: 原味的？
1: 对，不腌制的，
0: 还是腌制的，
1: 还是喜欢帮你用什么大豆淀粉啊、盐啊腌的牛排，肯定是原切的，对不对？鲳鱼也是这样，
0: 对的，
1: 不帮你腌，因为够新鲜，因为够漂亮，所以不用帮你腌制。
0: 真的，你看我们每一包呢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四十克，
1: 对的，
0: 四百克
1: 是四条嘛，100克左右一条，然后都是这样差不多四指宽，你看刚好是这样的完美宽度，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你看
1: 肉很厚，
0: 厚不厚？
1: 对，哎
0: 呦，这按下去
1: 对
0: 有弹性的，
1: 有弹性，然后你看它的样子银光灿灿，泛着这样的银光啊，
0: 对，
1: 为什么说银鲳鱼特别特别的讲究一个新鲜海鲜？新鲜就是它的生命，眼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活灵活现，很清澈。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船
0: 好像还在游泳的这种感觉吧。
1: 舟山有6000多艘渔船，然后在禁渔期之外可以捕捞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是到非常远的深海，把它捞上来之后，在渔船上马上进行一个急冻。所以它这个你第一次化冻的感觉，你就跟那个渔民在渔船上第一次捞起来的那感觉
0: 很相似，刚刚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1: 非常。
0: 所以我们这个急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啊这个鱼的这个
1: 新鲜美
0: 的味道。
1: 没错，
0: 如果你买十袋装的话，你首先是清蒸，我们银鲳鱼的话一般都是清蒸的。
1: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鲳鱼你怎么不给我去头去尾啊？朋友们，我们鲳鱼
0: 头上可都是肉啊，
1: 头上全是肉，而且我们不用去头去尾，尾巴炸了以后好吃得不得了，
0: 吃的呀，
1: 小朋友就喜欢吃这个尾巴，
0: 你知道吗？其实
1: 头也特别好吃。
0: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像鱼的话，这种鳍的地方呀、鳃的地方，它是非常补钙的，
1: 非常补钙的，
0: 包括鱼骨也很补钙，

0: 是不是给家里看球的那位先生，那先生对吧，
1: 喜欢
0: 配上那个什么啤酒，嗯，是不是很赞啊？
1: 你不愿意下油锅的话直接空气炸锅也可以，
0: 这个头可千万不能浪费，我每次都把头吃掉的，
1: 所以
0: 都是活肉，
1: 那种去了头去了尾的，我觉得是暴殄天物，是不是，我们就这种整的给到大家，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体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肉特别厚实，而且基本上
0: 好好吃，擦一点盐，
1: 对，
0: 好好吃，
1: 没有什么小刺，你看我一撕直接把这根软软的大刺就撕出来了，其他就可以大快朵颐，老年人孩子平时怕吃鱼吃到刺的，你吃鲳鱼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0: 对，
1: 关键嚼起来很嫩，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紧致的韧劲儿，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好好吃，
0: 而且夏天吃鱼肉虾肉这种白肉类特别的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说，哎，我说人家说你吃太少了，那个老年人的话你过几年你可能那个肌肉流失会很快，
1: 蛋白质一定要补上，
0: 对，然后她说哎呀，她说我夏天我肉吃不了，我说你可以吃点鱼肉，
1: 对，但是其他的鱼怕刺的话，鲳鱼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不是孩子都高考中考结束了吗，想给孩子吃点零食的，我们不要去吃外面那些有添加防腐剂的，直接油炸一个鲳鱼当零食吃，
2: 你家小朋友不是考试考完了吗，
1: 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鲳鱼，
0: 鲳鱼真的是上海人喜欢的，然后清蒸一下，鲳鱼的肉质就很细嫩的，
1: 哎呀，青青我们就光说一个油炸鲳鱼就跟大家说了这么久，还有好多，
0: 已经有人在买了，
1: 已经有人在买了，加烧的要不要看一下，
0: 如果你买了鲳鱼和那个梭子蟹烧在一起，
1: 烧在一起好嫩好嫩，再搞点蛤蜊啊其他的海鲜烧在一起，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荧光灿灿，漂不漂亮，煎出来肉真的很厚，我真的提醒大家鲳鱼不要到其他的平台乱买哦，我好看到好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啊，发的那种避雷帖在小某书上面，在有一些直播间所谓的深海大鲳鱼拿回家又老又柴，根本就不是银鲳，我们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告诉你是实实在在很正宗的舟山的银鲳鱼，对，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样的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斤才20-30块钱，你就放心的买，在外面60-70块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0: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鲳鱼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梭子蟹，刚才傅舟说到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
1: 端午节
0: 这两天世界杯又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是不是给家里的男士对吧，我们有点这个节日的氛围嘛，蒸点鱼，蒸点那个梭子蟹，
1: 对的，
0: 炒一个年糕也可以的，
1: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去外面菜场梭子蟹贵的时候可能买下了100多块钱一斤都买过，
0: 是
1: 起码80-90块钱70-80块钱一斤，我们今天是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我们比你去小菜场买要新鲜很多，因为我们是传动的，
0: 对的，
1: 就是渔民把它打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装置，
0: 对，
1: 直接把它直接冷冻，然后你看哈，每一个都给大家选的很饱满，在它屁股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的深，说明它现在也是在特别肥美的时期给大家打捞上来的，这个特别干净啊，因为舟山海域就是这么好的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非常干净，食料也特别的充足，
0: 是
1: 颜色很深，说明它很肥美，每一个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也是有国标有地标，是真正的舟山的梭子蟹，
0: 包括我们这一包这一袋在网上你也买得到，
1: 对，
0: 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七包是多少，7-7-9=63，哇，六百多，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元七包，
1: 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理标识的一个证书啊，
0: 是，
1: 不管是今天的舟山鲳鱼，还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我们都有舟山的标识，正宗的舟山或舟山渔民打捞上来的，而且有 GI 的国标，两标齐全，所以你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棒，
0: 对的，
1: 舟山的海鲜跟其他地方海出产的海鲜就是不一样，
0: 对的，
1: 要吃就是正宗的，
0: 是的，每一包是300克25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浮动，七包7只带回去，
1: 对的，
0: 平均到每一袋才40几块钱，
1: 是40几块钱，
0: 官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
1: 对的，在外面一斤是100多，我们这一斤合下来60-70，
0: 是
1: 好划算，今天不管是买梭子蟹还是鲳鱼都一定要下订单了，因为真的超级划算，而且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0: 是的，而且呢保质期都有到12个月
1: 18个月，
0: 梭子蟹写了18个月，放心囤货，好吧，
1: 是的，
0: 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啊，吃鱼啊、吃蟹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开胃的，
1: 很舒服，
0: 又补充了我们要的蛋白质，然后它又是属于白肉类的。
2: 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好腻歪啊，吃不下去，太油腻滋腻了。但是鱼肉就很清爽，但是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2: 而且像鲳鱼啊、梭子蟹都是属于深海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老年人应该多多来补充。
0: 对的，包括你说这种鲳鱼蒸一下，它也是打造清凉厨房。
2: 对呀、
0: 对吧，
2: 很方便，你可能连油烟都没有，然后你想吃炸的也不用油烟，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鲳鱼从头到尾都好吃。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在外面看这种高档的超市啊，比如说什么 City Super 或者是什么 Olay， 你去买这种生鲜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分割的鲳鱼？没有，对吧？都是大个大个的，大家唯恐让你看不到这个鲳鱼的个头大小、肥美程度、整个的洁净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整个的鲳鱼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是的，
2: 让你看到我们的大小哈，非常完美的四指的宽度，
0: 对，
2: 特别肥美，银光闪闪的这个鲳鱼的身体，不是金鲳，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银鲳，
0: 对，
2: 也不是某些平台卖的那些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回去一吃很硬的骨头还有鳞，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海域的哪里的品种。这个海域对鲳鱼的影响真的叫做非常的影响它的生命力，
0: 而且
2: 我们今天正宗的舟山的银鲳，
0: 而且在饭店吃一份什么鲳鱼，无论是红烧的呀、清蒸的呀，价格都不便宜哦。
2: 对，因为我婆婆是经常去菜市场买鲳鱼和梭子蟹的。
0: 我婆婆他们也超级爱吃那个，我妈妈也是，他们都爱吃那个，好像老年人都爱吃鲳鱼。
2: 都喜欢，因为鲳鱼就是很软嫩，好消化，
0: 然后
2: 刺又非常非常的少，没有那些杂刺，只有一根主刺，还是软软的。而且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冰滤哈，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身上深海里捞起来以后，绝对不帮你腌制，因为我们够新鲜，我们不用去处理它有什么异味要处理，它就是很新鲜，在船上捞起来之后马上急冻，它可能身上沾了一点点的水，就是鲳鱼和身上的一点点水，没有什么包冰滤，不用冰去占你的空间。所以丰瑞时这个牌子的鲳鱼在东方购物真的回购率太高了，大家吃过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鲳鱼。
0: 对的，每一袋里面我们是保证有四条，
2: 对，四条，
0: 保证有那个
2: 400克左右，
0: 400克，对吧？每一条大小可能会有点点不一样，每一袋是保证是400克的。
2: 对的，今天的价格是288，有10袋，一定买这个288的组合
0: 更划算。
2: 小组合合下来要300块钱
0: 吧，
2: 两个。我们今天直接10袋就才288，合下来每斤才30几块钱。你像我婆婆一样，经常去那个菜市场买鲳鱼，就知道65块钱左右是正常价格，
0: 不便宜的呀，
2: 不便宜的。
0: 包括夏天的话，就是要多吃点鱼肉的，多吃点这种白肉的啊。
2: 真的。
0: 我们鲳鱼的话是两个构成，5袋装和10袋装。更推荐大家买10袋装的。然后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288元7袋。
2: 没错，都划算，都比市场价低很多。关键是你在市场啊，没有那个盒子，没有标识，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今天有国标，有地标，不管你买的是舟山银鲳鱼还是舟山的梭子蟹，一定正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的。
0: 而且马上要过端午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这样的好的这个食材囤起来，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今天这两个商品呢，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的鲳鱼和梭子蟹啊。梭子蟹在我的手上，哎，一只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一袋的，
1: 对，
0: 然后每一袋呢是300克，浮动上下浮动大约是25克这样子啊。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梭子蟹同样是地标、国标都有。买梭子蟹很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舟山的，它冒充舟山的，但是我们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而且18度以下冷冻，我们其实捞上来马上在船上很快的时间就冷冻了，所以你在化冻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渔民在船上捞的那种新鲜度
0: 啊，对的，
1: 特别特别的棒。爆炒、油焖、红烧、碧红糖，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然后这是288元七包，再看一下我们的鲳鱼，
1: 这个鲳鱼真是我们的骄傲哎，在东方购我们品牌的鲳鱼 是很少出现的整只的鲳鱼才能有的这样的组合。为什么要给大家看整只？四只大小个头都很均一，每只都很漂亮。我们带头带尾，你油炸的话，头和尾都非常好吃，而且它根本就不占分量，它的头也很小，尾巴也很薄，然后每只都很新鲜，渔民捞上来之后马上急冻，所以你把它解冻之后，
0: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海边那种
1: 海边，
0: 但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1: 没错，一点腥味都没有。朋友们，你看漂不漂亮？看到这个
0: 鲜尾，
1: 真的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母贝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肉，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细腻。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种就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鳍也很薄，鳍也很小，尾巴也很薄，油炸一下，酥到骨头里，特别的好吃。看它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灵动？说明什么？刚刚捞起来，马上就急冻了，所以特别的新鲜。
0: 对的，
1: 闻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你捏它，你会觉得哇，好有弹性啊，好唯美啊！所以这样的鲳鱼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
1: 你要简单你就清蒸、
0: 红烧、油炸，
1: 对
0: 吧？我们这三种做法比较家常一些。
1: 太棒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青青想吃哪个菜？我看哪个菜我都很想
0: 吃。我要
1: 吃
0: 那个盖子盖着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1: 来来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清蒸的一个鲳鱼、
0: 来了，
1: 哇！端午节来一个这样的大菜，大家喜不喜欢？
0: 当然，
1: 直接来一个葱丝的清蒸。
0: 好的，对，浇上
1: 漂亮，
0: 浇点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这个
1: 蒸鱼豉油，
0: 我就开动了啊！
1: 好。
0: 哎，你看这个肉质啊，厚厚的。
1: 是
0: 我们每一包里面4条，保证大家是400克。
1: 来，朋友们，看看漂不漂亮？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品质。我们不用搞成那个小块块状啊，可能挑三拣四，你看不出它的大小。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的大小大不大，然后4指宽，我把手比在这里，是不是正正好好4指宽？哎，非常非常完美和理想的一个大小。每个鱼的大小都很相似，然后你看它的肉厚不厚？
0: 是，
1: 哇，
0: 老两口一人一条，
1: 对，我都不用吃米饭了，我就吃这么厚的肉都很满足。
0: 是的呀，
1: 而且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金鲳或者其他品种的鲳鱼，肉很柴，它的肉很幼嫩，很丝滑，爆汁儿多汁儿的感觉。关键是中间那颗软刺，你一掰就下来了，旁边没有什么小刺。
0: 是，
1: 老年人吃、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0: 除了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肉，其实旁边这种活肉我也很喜欢。
1: 对。
0: 那个脸旁边的这种肉，
1: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真的，观众朋友，你看我徒手啊，我一个手我都可以把这个刺给剥出来，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出来。所以你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小朋友多吃鱼，我们老话讲，小朋友吃鱼聪明嘛，你是不是吃这个鱼你才会放心？然后女性朋友，夏天我们要补蛋白质，我们要长肌肉，但是我们又怕有负担，有多余的那个脂肪，咱们就吃鱼啊，
0: 还有一点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它咬得动，
1: 咬得动。
0: 我妈煎了一块牛排，不知道是牛排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我天哪，根本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咬那个肉，咬不了。
1: 因为那是红肉，
0: 对，但是这种鱼肉，哎，
2: 大大饿抿一抿，因为我牙齿也不是很好，
1: 哎，像嫩豆腐一样，一抿就化了，太好吃了，
2: 是的。
1: 哎呀，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梭子蟹，特别特别的饱满，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说到梭子蟹，上来一个这个，哇
1: 啊，朋友们好不好看？你端午节的这个餐桌上，难道不需要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梭子蟹吗？朋友们，
0: 这个绝对是我们上海人的经典做法，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年糕，我们家是炒年糕。
1: 天哪，青青流口水没有？青青流口水没有？
0: 来了，我也来
1: 流口水，哎，肉直接挤出来。
0: 福州，你快品尝一下，
1: 肉就嫩到这个地步，朋友们。
0: 是的，像这种三角区域，我经常是用筷子挑出来，先那个大块的肉给我儿子吃掉。
1: 是的，现在你就不用说光给孩子吃，因为我们今天便宜嘛，不要100多块钱一斤，
0: 梭子蟹自由了，
1: 我们才60几块钱一斤，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放心的来吃。
0: 哇，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掰了一个，
1: 你看掰的好哎。
0: 哎，这个大块的这个肉啊，吃起来特别的爽，怎么样？我用手了，这么大一块，
1: 快买，太过瘾了。
0: 看，
1: 太幸福了，
0: 白白的肉，吃一吃，甜不甜？
1: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会吃，
2: 好吃。
1: 外国人应该不吃这个吧？
2: 外国人哎，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我们中国人吃这个就很幸福，太好吃了。舟山的一定要认准舟山。你要说在那种热一点的海域出来的蟹，在外面绝了。你要往福建那边走，那个海出来的蟹和鱼不是这个味道，因为它的水太热了。
0: 福建那边梭子蟹很贵啊，活的非常贵。
1: 但是你去那个就是北方那边，比如说大连那边的海，那边的海参是挺好的，但是你要吃它的蟹和它的鲳鱼，也没有我们舟山的这个口味儿。所以全中国人家说很羡慕舟山附近的居民，可以梭子蟹自由，别的地方买超级贵的。
0: 好吃，无论是作为我觉得世界杯的一个助兴的一个下酒菜，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作为我们端午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的一个重头菜，今天我是建议大家鱼和蟹都买一份，
1: 都买。鲳鱼
0: 的话有小组合和大组合，你选择一个，
1: 买大组合，
0: 再买一份那个蟹，好吧？
1: 是的，是的，而且小朋友马上就放假了，在家里吃点好的，吃点鱼，吃点蟹啊。
0: 是的，那我们鱼的话，直接推荐大家买这个十袋的，4000克带回去。288元啊！
1: 是，
0: 如果你买五包的话呢，就是150块钱。
1: 是，
0: 然后再买一份虾啊，对，不是虾了，这个蟹。
1: 蟹，
0: 来，7包7只，288元，每一包你算下是不是40几块钱？4028。
1: 是，
0: 40块出头，
1: 太划算了，而且正宗的舟山梭子蟹和舟山的银鲳鱼，这个价格没谁了，所以大家今天赶紧下单啊！
0: 是的，订购的人也特别的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9900。5 5 5 7 6

0: 天就应该多吃点鱼，多吃一点蟹，他们都是白肉啊。
1: 对，
0: 对于像爱看世界杯的，对吧？球迷爱好者，你给你的老公整上这一些，
2: 太炸了！
0: 白葡萄酒、啤酒都能够配上去，
2: 太棒了。
0: 然后接下来马上，中秋啊，不，那个
1: 端午节一定要有大菜的，你不能光吃平时那点菜
0: 哈。那
1: 其实
0: 节日就要有节日的氛围。
1: 其实鲳鱼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家烧的家常的一个菜，
0: 是的。
1: 但是也不会天天吃，但端午节的时候吃点这种鲳鱼，又家常又隆重，
0: 是
1: 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而且孩子不是马上就放假了吗？是不是让他们多吃点鱼好？平时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按你想的那种食谱吃，
0: 真的是这样子。
1: 我们暑假在家里就给孩子补充营养啊，再长高高嘛哈。
0: 对，但刚才我说到，像我家里的话，老年人他们，我公公呀、婆婆呀、妈妈都爱吃鲳鱼，但不是经常能够买到好的鲳鱼，
1: 就是这样子。
0: 他们是一直说，哎呀，去菜场看到好的鲳鱼就立刻买，但不是每天能够看得到，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十包，你买大构成的话，你十包，我们保证你十包都是非常好品质的，
1: 真的是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传动的，舟山的渔民捞上来之后，在船上会有特殊的装置，立即冷冻，然后送到你家之后都没有解冻过，你要把它就是开始烹饪了，你才是第一次解冻，所以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灵活，眼睛都很清澈，身上那个肥美的感觉，你一捏都是 QQ 弹弹的，因为它太新鲜了，而不是啊，朋友们，我们没有帮你切割的七零八落，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品质到底好不好，看那个小小的部分你也看不出来，整体是多大给你切割的你也不知道，我们品质太好了，所以我们让你看全貌，
0: 对，
1: 好的海鲜新鲜度就是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我们保证新鲜，保证整个的大小特别的硕大肥美新鲜，所以不用切割，我们直接全貌送到你家里，让你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对的，保证是舟山的，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买十包装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分享一下。
1: 分享，
0: 像我妈妈每天会和我的舅舅舅妈联系的，每天都要联系，他们有好的东西就会分享。
1: 真的，
0: 十包，你说我们几个家庭个人分享一下。
1: 哎，我跟你讲，现在阿姨妈妈喜欢去买鲳鱼的话，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乱在某些直播间下单。好多人在小某书上发了避雷帖哦，说哇，我在直播间买的号称深海大鲳鱼，
0: 我自己都上过几次当，
1: 有鳞片。我们的那个舟山银鲳鱼怎么会有鳞片啊？
0: 对，
1: 然后那个骨头超级硬，
0: 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
1: 认准渠道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而已。
1: 是的，所以根本不要谈什么包冰率的问题，没有冰，基本上全部都是鲳鱼。关键是整条四条给你，你可以去对比这四条。都是差不多大小，都是差不多肥美，都是一样的漂亮。
0: 对，
1: 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看，银光灿灿，太漂亮了。哦，
0: 真的，你说你要去菜场看到这样的鲳鱼，是不是立刻就要买了？
1: 太有食欲了。
0: 我手上拿一条，好吧，
1: 好，
0: 随便拿一条。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眼睛，
1: 对，
0: 人家说死鱼眼，死鱼眼，
1: 对，
0: 但是他一看，你看这个眼睛，活灵活现的。
1: 因为鱼鳞捞上来第一时间就给它激动了，它就是这个状态了。
0: 厚度看一下，每一包是400克，
1: 对，
0: 每一包是4条，每一条大约就是100克左右嘛，
1: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是4指左右，对吧？每一条都是大小均匀。肥厚程度非常肥美，
0: 对，
1: 关键每一条都新鲜，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把那个眼睛给你锯掉，让你看不见，我们不用给你分割，我们就给你看整个。
0: 对的，像刚才我们和福州说了，那个煎过的，那个尾巴都能吃下去的，其实油炸的，
1: 油炸的。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油炸过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大的大小？多漂亮啊，朋友们！您看我们这个油炸过的鲳鱼，
0: 腌一下，
1: 它的鳍、它的头都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0: 对的，
1: 它的肉有多厚实？是啊，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哇，这个吃到嘴里得多过瘾。中间就只有这一条软刺，一扒就掉了这条刺。然后你把这个刺去掉之后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肉。它那个是杂刺是很少很少的。青青是不是想来这口？
0: 我是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肉是厚厚的，
1: 很厚实，很厚实。
0: 用盐给它腌一下，就能够吃到那一口鲜美。
1: 我直接把整个的刺掰下来了，然后呢，这一块肉就是
0: 这个给小朋友吃，给老年人吃多好啊，
1: 就没有刺了呀，就是纯肉了，纯的扇那个叫什么蒜瓣肉，太赞了，
0: 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就是要多吃，
1: 多吃多吃。哎，女性朋友，你像青青很在意身材的。鱼它是真的敢放心的吃，
0: 昨天我们家就吃的鱼。
1: 对啊，像我们平时你要吃那个牛羊肉，你会担心肥的那个脂肪高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吃鱼
2: 就吃这个比较多一些，
1: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它有很多欧米伽三的成分，
2: 都是好东西，而且不怕那个长脂肪，高蛋白低脂肪，
1: 没有什么负担，太好吃了。给孩子炸一炸当零食吃，总比他去吃什么薯片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是不是？
2: 这个我也看中了。
1: 那个这个是不是？放点，放点肉吧，
2: 尝一尝。
1: 这就是所谓的宁波菜的家烧。
0: 对对对，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你知道这个年糕吸满了那个鲳鱼的
1: 鲜美。
0: 尝尝这，会吃的人先吃年糕了。
1: 对，因为他把鲳鱼的鲜味都吸到肚子里了。每年我都要去，就是舟山、普陀山那边嘛，要点一个海炸鱼，就两条鲳鱼，然后一点点带鱼，189，289，就看你去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档次。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真的太自由了，朋友们，你想吃鲳鱼根本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今天一包才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只多漂亮，整个的。你招待朋友也得整个的，
2: 你自己吃20几块钱，
1: 对，一包才20几块钱，你自己吃，你看到整个的你才放心。不管你怎么做，家烧也好，油煎也好，红烧也好，肉都是这么的肥美，都是这样的蒜瓣肉，都是中间一根大刺，旁边没有什么杂刺，所以老人孩子全家人都爱吃，不会说买了一个鱼只有你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吃。
0: 对的，而且这个鱼的话，它就是全家人喜欢的，
1: 是，
0: 包括你红烧后、清蒸后那个鱼汤拌饭，
1: 哎呀，太鲜美了，
0: 拌面条，哎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鱼汤。汤拌饭两碗起吃啊！
1: 真的，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刺掰掉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这就是鲳鱼，这就是舟山的银鲳鱼，其他地方的产地，对不起， 体真比不了舟山的鱼。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梭子蟹也在热卖当中。因为这个梭子蟹每一只在网上买的话是89块钱，嗯，7只7袋是多少钱？将近630，对吧？7×9=63，将近63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包只要288元，
1: 好划算，
0: 过节了呀！过节你做个家里的话，比如说3个人、4个人蒸个3只4只的，
1: 端午节之前我们
0: 或者两个人吃个一只，
1: 对，端午节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
0: 对的，
1: 就很有可能没直播，所以大家今天先囤下来好不好？价格也真的到位了啊！
0: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买一组蟹，买一组鱼，鱼的话有两个大小的这个构成，嗯，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3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619900。

0: 好的，还有十五分钟左右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美味真的是鲜上加鲜，
1: 太棒了！
0: 又有鲳鱼，又有梭子蟹。
1: 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买？你现在要买，因为马上第一过节了。
1: 对。
0: 端午节，世界杯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
1: 对，
0: 你说鱼啊、虾呀、这种蟹啊，就
1: 很畅销，
0: 必须餐桌上经常要吃的。就我们一般每天都是换着吃嘛，
1: 对，
0: 我们家这已经连着两个晚上吃鱼了，想不起来吃啥呀？
1: 没错，
0: 两个晚上吃鱼，反正也不会出错。昨天还加了一个虾，
1: 太对了，
0: 反正鱼虾蟹总归是几乎每周要吃的，
1: 因为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
0: 对的，
1: 就你吃了以后没有什么负担。
0: 还有你说的欧米伽三、
1: 含量特别高，
0: 对吧？
1: 是的，
0: 它都是深海的呀，我们这些。
1: 是的，是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深海鱼，可能有时候你买的不好就会很腥，但是我们今天的鲳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舟山的。舟山真的是风水宝地，那个东海热应该说冷热流的交汇处吧，导致它的饵料非常的丰富，而且那个鱼和蟹它都得非常努力的野化，对，自己要自我野化才能长得非常的茁壮，才能不冲出这片海域，所以它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强壮，肉质都非常的好吃。我们的银鲳鱼一点腥味都没有，银鲳就是又嫩，非常的滑，然后刺还特别的软，只有中间一根软软的大刺，掰掉之后基本上全是肉了，
0: 对，
1: 那种小的杂刺很少很少。
0: 还有就像你说的，不熟悉的渠道，不熟悉的平台，
1: 不敢乱买，
0: 你怎么敢买？你买完了再去找他，如果这个渠道就关掉了，
1: 哎，真是
0: 有吗？哎，这种直播间，你今天买或者过两天他没有了呢？
1: 哎，你
0: 又怎么知道
1: 这个直播间了？我就以前在某宝买的袜子，我想回去看看还在不在，都没了。
0: 哦，
1: 就以前买东西的店都没了。我们东方购物存在多少年了？电视
0: 家门口的品牌相当于家门口的小菜场了，我觉得。
1: 所以像这种好东西一定要认准渠道，东方购物给您买的您不会错，认准丰瑞时不会错。我们这个牌子是有双标的啊，有不是那个双标哈，是双证，一个是国标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的地标。
0: 对，
1: 我们有舟山的舟山三油梭子蟹和舟山鲳鱼的使用许可证，所以是双标齐全。
0: 是的，包括刚才你说也对啊，我们东方购物也开了二十几年了，
1: 东方购物谁还不信？
0: 对，
1: 你有本事开个某宝小店，
0: 哎，你知道
1: 某音小店，你开不了个电视台，
0: 你敢买吗？你敢买吗？包括我身边的亲戚都跟我说，亲戚朋友说，我阿拉锦衣局也门子好，怎样门子好？
1: 太对了，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门子好，东西还不贵，
1: 还便宜，还便宜，真的。大家去网上搜搜买鲳鱼的避雷贴，真的很多人买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产区的，
0: 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1: 吃到嘴里你都觉得这是不是鲳鱼，感觉变异了一样，真的是踩雷，不要坏了心情。都要过节了啊！你就在东方购物买，没有踩过雷；你在丰瑞时买，没有买过假。
0: 吃进去的一定要安全的，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正在热销，保质期18个月，放心的订购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5点半正好是晚饭的时间，对吧？昨天吃晚饭，今天吃晚饭，明天要这一顿吃好，要想下一顿。
1: 真的，
0: 我们家每天晚饭说好九点猛了，明天吃什么？
1: 我跟你讲，小孩放了假之后，那你完了，你一日三餐他就要问你吃什么。
0: 是的，
1: 朋友们，我把
0: 中间炸了
1: 那个大刺给去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全是肉。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啊，
0: 好吃的，
1: 就一根主刺去了之后就是肉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油炸不是很油，大家不需要放很多的油，其实
1: 对的，哎
0: 呦，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炸？
1: 是，你看是不是这种蒜瓣肉熟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的这根刺抽了之后，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端午节我们的餐桌上要隆重要好吃，也不能搞得太高风险。
0: 对，而且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究是过节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过年，总归是有鱼有条鱼，你有没有觉得？
1: 太对了，年年有余。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这个、
0: 那可能我们这个端午节不会像过年去弄一大条的鱼，哎、像这种黄鱼、鲳鱼、带鱼，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1: 哎呀，真的，青青，我把这个鱼尾和鱼头炸的都吃了，
0: 都吃了。鱼头我是每次都吃的，家里啊，每次清蒸一条什么鱼，不管什么鱼，鱼头都是我包的。哎，因为这个鱼头的那边那个活肉啊，像这种鲳鱼的鱼头也很好吃的，它反而是骨头挺少的鱼头边。
1: 你有没有听到那咔哧咔哧？
0: 都能吃下去的，对不对？
1: 太好吃了。把那根主刺一扒掉，全部都可以吃到肚子里。
0: 是的，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哎呀，我说我吃的好饱哦。我妈说放心呀，你吃了很饱吗？你都是鱼肉呀，你又没有什么脂肪的了。
1: 哎，
0: 我一听瞬间开心了，
1: 女性的好朋友。
0: 对，
1: 哎，但是老人也是要多吃蛋白质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腰椎、你的关节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你靠什么来保护？
0: 是的，是的，
1: 是红烧肉，这个时间吃不下去。
0: 对的，
1: 吃鱼肉，大家又有胃口，还又有营养。
0: 我们说餐桌上的这个食物要多样化一些，
1: 太好吃了，
0: 对吧？尤其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晚上是家人团聚的，对吧？
1: 对，
0: 中午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了，我也在上班，就可能随便大家。可能不吃，随便吃一下，但是晚上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公公婆婆也来我们家吃饭的。
1: 端午节更是全家团聚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可能两个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囤这个好的食材非常必要。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说包冰率的问题，在外面是不是吃过药上过当的？很多冰包在里面，让你把鲳鱼的价格当冰，就是把那个冰当鲳鱼买回来。哎呀，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我把它倒过来，你看看有没有水流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水流出来？
0: 几乎没有。
1: 你回去看
0: 是不是
1: 这个
0: 效果？在冰里面的这种的。
1: 是的，所以你买到的都是鲳鱼，而且我们是整只的。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不用挑，不用选，每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和水，有没有放什么盐呐、葱姜去给你腌？为什么要给你腌？
0: 没有、
1: 我问问大家，是不是有点腥，怕大家吃出来？
0: 对，
1: 我们不用，我们不腌，我们就不腥。我们整个让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还有8分钟左右，再来看看菜吧。
1: 好的，
0: 什么美味的菜肴？
1: 来看看这个，又是剁椒的。
0: 哎，我觉得过节放点这个红色的辣椒不错啊，
1: 对，
0: 看着非常的喜庆，
1: 红红火火。
0: 对，
1: 很多这个像喜欢吃辣的人。你放点那个剁椒，你会觉得哎，有没有闻到那个剁椒的香味，会让你非常的有食欲。
0: 是的，是的，
1: 胃口大开。
0: 哎，
1: 大小是不是很硕大？朋友们，不是那种小崽崽型的，
0: 四条就这样子的四条啊，每一包保证大家400克。
1: 对，我真的看到过有一些评论啊，买的那种分割好的鲳鱼，人家说这是鲳鱼孙子吗？怎么那么小啊？怎么那么薄啊？
0: 还有我很怕买到的这种鲳鱼，
1: 对，
0: 如果是网上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平台，臭的呢？
1: 臭的，
0: 坏掉的呢？
1: 你看我直接就把肉这样掰下来了。
0: 我们是洁白的蒜瓣肉，
1: 洁白的蒜瓣肉，就中间这一根大刺，你直接把大刺取掉之后，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都会特别的放心，基本上就是纯纯的鱼肉，而且这个鱼肉不腥不柴不干，它是非常幼嫩丝滑，而且多汁的，真的蒸一蒸就非常好吃。
0: 来自于舟山的
1: 这个蒜瓣肉太惊人了。
0: 是的，包括这个加烧的，就是那个红烧的，很多妹妹可以点那种红烧的，什么杂鱼烧，对吧？
1: 是，
0: 加烧杂鱼之类的，
1: 好吃，
0: 价格也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包4条，算下来才28.8块。
1: 太棒了，你看多大，拿在手上大家可以感觉到它这个肉感吧，肚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背上的这块肉蒜瓣肉也厚实，直接掰下来就没有刺了，除了中间这根没有刺，你就想这吃到嘴里面多过瘾吧。
0: 对的，
1: 在舟山你去吃下一盘海杂鱼，2条鲳鱼2块带鱼189，
0: 上海饭店吃一份鲳鱼也不便宜的，
1: 便宜，
0: 可能煎蒸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鲳鱼也都是上100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也要60-70块钱一斤，
0: 10包肯定是更划算的，也不嫌多。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放不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跟家人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买10包的话，每一包是28.8块，
1: 好划算，
0: 20几块钱，400克呢，
1: 400克4条呢，
0: 对的，
1: 一条合下来6-7块钱，
0: 对，
1: 哎呦，
0: 真的，
1: 太惊人了，一条6-7块钱，
0: 梭子。 子蟹的话，这一包你自己去官网买，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哦，丰瑞时的，89块钱，
1: 89块钱，
0: 七包多少钱？79×63，将近630，
1: 我们好划算哦。
0: 来，我们七磅只要288元，而且这个蟹的话，清蒸一下或者炒一下，炒年糕很鲜美，那个肉还是甜甜的。
1: 关键我们不仅划算，我们还好正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在哪？有吉埃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使用证我们有，另外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我们的蟹上面有这个标，舟山鲳鱼，我们的鲳鱼上面有这个标，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双证齐全，国标地标都有正宗的舟山鲳鱼和舟山梭子蟹。
0: 梭子蟹的保质期18个月，鲳鱼的保质期12个月，你放心的囤货，你这还没到保质期，夏天没到，夏天没过完都保证你吃完了。
1: 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端午节前很有可能只有这一档。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我们今天的鲳鱼、梭子蟹卖爆了，
1: 卖爆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哎呦，非常喜欢的菜肴了，尤其在夏天，嗯，本身也就打造了清凉厨房。你清蒸一下好了，你也不用在里面大动肝火的去烧个菜。
1: 太对了，就因为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因为我们喜闻乐见，所以品质更加讲究。
0: 对的，
1: 你要是给我一个什么大龙虾，极品大龙虾，我真的看不出好坏，因为我吃的少嘛。但是鲳鱼大家常常吃，你要是买的品质不好，那家人要抗议了。哎，你买什么鲳鱼？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便宜货了？
0: 别说我们虽然精打细算，但我们对品质也是很有
1: 讲究的，很有
0: 讲究的，挑剔的呀。
1: 也是在海边生活的，对吧？所以其他地方的人，大家知道吗？很羡慕我们这个就是舟山海域附近的人，能够鲳鱼自由，梭子蟹自由。其他地方你想买到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那真的是巨贵无比。嗯，我们今天一条银鲳，舟山银鲳合下来才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品质超级好。我们是整条给到你，让你看到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都很均一，都很肥美，都很新鲜，眼珠都很明亮的同时，你招待客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整条上桌的更体面？你自己吃是不是这样整条上桌的更过瘾？干炸一下，干煎一下，或者是做一个烧年糕，或者做一个葱油的，都是整条的，让你吃起来可以大快朵颐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鲳鱼呢，10袋装卖的比较的好，10袋288元，每一包28.8块，一包里面有4条，
1: 对，一条里面有4条，
0: 28，7块钱一条，
1: 6-7块钱一条。哎，大家知道现在舟山已经禁鱼了，5月份到10月份都是禁鱼期，所以我们的货源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吃的好东西，
0: 真的是。
1: 哎，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鱼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最后2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5袋装的150块，每一袋400克，
1: 是。
0: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1: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0: 对的，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1: 太棒了，
0: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1: 真的非常的新鲜。
0: 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
1: 认准渠道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3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153919000。

7, 6,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盒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呼呼，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身上的水珠，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
1: 是的，
0: 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三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 021536199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在雅玲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杨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的，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会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马上小雪了，
0: 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007188000215，也幺九九零。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哈哈，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是、嗯、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嗯、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哎、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嗯、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嗯、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嗯、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哦、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京东馆，您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了。
1: 对，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京东馆，您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了。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生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敢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羊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红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红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红的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
1: 羊奶，
0: 羊奶，
1: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1: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沈光阔，您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对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
0: 少，
1: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
1: 装，198，
0: 现在这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1: 全部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1: 您。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好，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点，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说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
1: 889，
0: 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7880002151199009。

0: 哦，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看哦，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们，这个就是。

0: 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1: 对
0: 吧，不舒服。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1: 是
0: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1: 对呀，
0: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1: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山腥味啊，
0: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看到没，
1: 来，观众朋友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 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0: 包括钙质
1: 占比50%，
0: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1: 960毫克每100克中，
0: 维生素 A
1: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51951九九零。

0: 下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随时跟您说一下。哎呦，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6罐
0: 的价格，6罐啊。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6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6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6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
1: 的，对吧？
0: 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6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188001251，解锁了零。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

0: 孙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
1: 是，
0: 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生辈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出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你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补
1: 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8001251991990。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脸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养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了这个错过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其实对吧？
1: 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吧？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第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51511，九九零。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年就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
1: 来不冲了，不冲了，来，
0: 没现货了。
1: 那睡觉前
0: 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您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
1: 对，
0: 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0: 是
1: 6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6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884，
0: 而且还是双11期限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次打头，不要8次打头，7次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1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1199零。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养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的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你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3: 观众们，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4: 对，
3: 新西兰给到您
4: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3: 是，
4: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
3: 嗯。
4: 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
3: 嗯。
4: 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
3: 啊，
4: 喝到后年的7月份。
3: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左去
4: 送人
3: 啊，
4: 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3: 我再说，天冷了，
4: 啊、
3: 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4: 是是是，太冷了。
3: 你又喝点热乎乎的。
4: 对。
3: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
4: 嗯。
3: 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4: 对，
3: 芝麻红糖粉，
4: 泡个茶、奶茶，
3: 对，
4: 泡个咖啡、奶咖，
3: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4: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3: 吃法都
4: 档次不一样，
3: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含
4: 量，对对对，营养价值。
3: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4: 还会买。
3: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4: 是
3: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4: 对呀，
3: 10块20块哦。
4: 对，
3: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4: 889。
3: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4: 999啊。
3: 在我们商场里，
4: 198块钱一罐。
3: 哦，
4: 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3: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4: 799，对，
3: 799，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188000215511990。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其实
1: 对吧？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第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51511，9901。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好能被迫仅剩最后的十二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1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251199。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补
1: 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货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8001251，9900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女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对，羊奶，
1: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很多人会感觉到自己心慌慌的，然后呢人没力气，出很多的汗，然后呢可能走路啊说话呀都没什么精神。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啊，人没精神还是蛮正常的，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季节，而且呢又刚好赶上梅雨季节，所以呢整个的气压是比较低的，人呢也自然是处在一种低能耗的状态。那其实呢在今天的这场直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叫它清凉参的西洋参。今天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哈，我们今天是首发。这款产品呢，因为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所以它的品质包括它的品牌都非常的好。来跟大家看一下，首先是草之极这个品牌的那个野山参粉，也是高黎给大家介绍的。大家很多人都是吃了以后会有回头客，对不对？那实际上在这个季节里面，西洋参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大家如果熬一些西洋参茶，搭配红枣、枸杞、麦冬或者是川贝，那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是国药集团旗下的啊，中国药材的草之极，它用到的参是这个就是加拿大参，在这边我专门来给大家看呢，原料产地是加拿大，北美就是美国啊、加拿大这一块都是特别适合于这个西洋参的生长的，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寒冷嘛，那西洋参也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天寒地冻的这样一个环境，它当中的营养成分也会富集的比较多一些。那么今天的这个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啊，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今天首发嘛。那么这个包装呢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对吧？你要到外面去玩，那么你肯定就是想要随身携带又很方便。这样的一罐当中一共有12包。啊，12包，每一包呢是有5克，那么整个加到一起一共就是60克，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哦，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原料保证是5年以上的参龄啊，保证5年以上的参龄，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会感觉会特别的好。那么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夏天来吃西洋参，就是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啊，这就是我们在《本草丛心》啊这些经典的书籍当中看到的对于它的一些记载。哪些人很适合吃？就刚才高黎一开场跟大家说的，有点心慌慌的，有点气短短的，有点身体不太舒服的，然后呢有点提不起精神来的，今天的这款西洋参茶哈，你每天就拿这样一包从早冲到晚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西洋参的品质新鲜度那是没话说的，跟我们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到的那种西洋参颜色上面可以看到，因为很多人都说这种一打开了我这个氧气，对吧，空气进去了之后是很容易受潮的，没错，西洋参它是很容易吸收空气当中的这种水分的，所以它吸收了之后包括一些细菌如果进去了的后呢是很容易滋生细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一小包一小包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出去旅游啊跟朋友分享啊，哇，那相当不错，对不对？并且它又是五年参，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人参皂苷的含量和进出物的含量的分数啊绝对考，我们这两天刚好是结束完了这个中考，对不对？大家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出来，来，成绩单也出来了，这成绩也是考得非常好的。 包括他因为在种植的时候非常的讲究，所以他的农残和重金属都是未检出的。在这来看到农残重金属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可以很放心的来吃。怎么吃？搭配很多东西。那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假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人有点没胃口，你就搭配这个，搭配这个陈皮啊，搭配一点陈皮来吃。假如你最近眼睛有点干，一直是开电脑，然后人口眼睛干干干的涩涩的，你就搭配这个枸杞也是特别好的。或者说是整个人那个鼻腔里面冒火不舒服，咽干口干，咱们可以喝点菊花。哎，这看上去就很诱人的，我来尝一口味道。啊，很好喝。嗯，搭配点菊花也是相当味道相当不错的。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我们在市面上去买那个西洋参茶，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它品质怎么样，然后呢也不知道它的那个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怎么样。今天我们怎么去检测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哈，我现场来教大家。你就拆开这样一包，我们全是五年参龄哦，全部做到了五年参龄哦，所以大家放心哦，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特别丰富的。

0: 直接一包哈下去，然后就这样，好，好静置一下，看着，看到没有？这个上面的这一圈，这种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人参皂苷非常丰盈。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口干舌燥，你都不用到外面去点那些饮料，就直接拿起来喝。哎，很好喝耶，它就是清虚火，然后呢这个补我们的这个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除烦倦。如果你有烦的感觉，有那种很倦怠的感觉，你来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夏日的养生的好妙招。因为是加拿大参，所以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是蛮贵的啊，像这种进口的参其实是蛮贵的。给大家看一下，像类似这种的10.9元一克，那这边还有就是14.99元一克，这都是高端的哈，高端的进口参，它一定是价格上面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罐是60克，我们今天价格是2.99元，全部都是原料加拿大进口的，原料加拿大进口的参，大家放心，因为是中国药材，所以我们价格很便宜，很划算。专柜价格是2.99元，我们今天6.98元，按道理应该是两罐，对吧？按道理是不是两罐？大家说，按道理就是两罐啊，698呀。今天我给大家拿几罐，大家知道吗？698，我给大家拿4罐，不对，拿1、2、3、4、5、6，拿6罐，不对，今天拿8罐啊，今天这场节目拿8罐。然后我们的总的那个西洋参的分量是480克，专柜的总价是将近2400元，我们今天是698，单克价格1.4元。在我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6毛钱一克，6毛钱一克。大家如果是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中国药材加拿大进口原料的西洋参，0215119900。
1: 一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您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西洋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药、中药的检测。然后呢，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检测还是蛮相对来说还是蛮严苛的，那么品质上面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西洋参哈，大家在市面上都买得到的，但是关键是要买到好的品质的，因为本身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然后是对我们的这个肺阴虚火的帮助，包括心脾凉心脾嘛，所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处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啊。这个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季节到了，夏天到了，每天给自己来上一杯上好的西洋参茶，你搭配一点这个菊花啊、陈皮啊、枸杞啊，哎呀，那真的是对我们年长的朋友、银发一族的人来讲，你吃到了很多的西洋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这个是天然的人参皂苷，五年参的参林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特别丰富，我们今天都有啊，都含有，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很适合大家来吃。还有就是哪些人是特别需要西洋参的，就是或者说是你人容易怕冷的、胃寒的这些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大组合我们今天足足拿到了480克啊，这个不跟大家玩虚的，就直接把价格做到底了，698块钱拿回去足足有8罐，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来回到现场啊，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一罐全是独立包装，然后是中国药材，中国药材的东西大家之前都买过，品质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把中国药材的西洋参拿过来了。这一罐是一共是有60克，然后这里面一共有12包，每一包是5克，它这个参的品质很好，你一打开就能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因为我本人是，我是几乎天天喝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杯子，我的杯子，我是每天从早喝到晚的。我这个里面除了参，还会有那个苦茶，就是我自己喝的，有参有苦茶。因为我们做直播的人是每天不停地要说话的，我们要补气，然后我会把这些东西作为我每天必喝的东西。这个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每天你就喝这个就好了，每天来上一包或者是半包，你就加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专柜的价格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因为这个它全部都是刚进口的，然后是加拿大的5年参，然后我们的重金属农残都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它其实在种植方面很讲究。这一罐是299块钱，所以在专柜就是拿两罐，专柜就是拿两罐，698专柜就拿两罐啊。我说大组合啊，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大家就一定是买大组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698拿4罐，来看呢、啊、现在我先给大家看，我这边拿4罐，698拿4罐，是不是698拿4罐？
1: 是的，
0: 是的，声音大一点啊。啊，698拿4罐，然后今天这场直播，我再拿一罐好不好？可不可以？再拿一罐，然后我们这就已经6罐了，按道理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哈。然后今天的这档直播，因为它是首发，我们说不要再等到特卖的时候再来给大家放这个福利和方案，今天就直接把福利拉满，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加2罐，是不是？
1: 不能加了吗？
0: 就要加。我们今天要加，我们今天首发的时候就是要加，就是8罐啊，一定是给大家把8罐带回去。然后480克，480克，因为接下来的你的那个很多节假日，包括你接下来如果走亲访友，你都可以拿它来送礼，它送礼也非常体面。毕竟大家一看，哦，中国药材，国药集团下面的，对不对？就知道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假如大家要出去旅行的话，它是可以保证让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有那种独立包装，就很方便嘛，像这种独立包装的这种状态，你吃起来你拿起来也很方便，你跟人分享也很方便。最关键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丰富，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啊，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把机制拉满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怎么去看人参皂苷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来学，就是你拿出一包，然后把这一包倒到我们这个瓶子里边，然后你可以来晃一晃，晃一晃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皂苷，这个泡沫状就是皂苷，这个好的人参皂苷的这些营养成分就在这个水里面。 就在这个生茶里面，你在喝的时候也很方便，就像我有的时候是加苦茶一起喝，或者说你就直接这样，啊，很好喝，它的味道是甜蜜蜜的。哎，你们一定是五年对吗？
1: 是的，
0: 保证全部是五年。然后喝到后面可以嚼一嚼，嚼一嚼也很甜，而且它泡发率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你要是泡的久的话，它每一片可以有这么大，看到没有？泡出来其实个头还是很大的。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顶头正切嘛，所以你看看，参的品质也很好，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参，所以今天用到的又是主根的中段来帮大家进行切片，然后它是水分都帮你烤得干干的，没有去残留过多的水分，让你吃起来的时候能够吃到就是参的那些本味来。今天是四罐的情况下面，然后原本是六罐，再多第七罐以及再多第八罐啊，全部带回家里去，一共才只要698块钱。如果你参加完活动，我给大家算一下，算一笔账，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298块钱，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你就算一天三克好了，一天三克也就1.8块，对吧？你比在外面去点一杯什么奶茶呀，点一个这个点一个那个呀，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多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啊。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3: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
4: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
5: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啊，那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给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老好的，也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怎么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0: 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啊，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比如说《本草丛新》当中，他说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续而有火者相宜。所以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很多年纪大的人，你说去给他大补在夏天，他也不合适。那么他吃一点好的这种西洋参，那对他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就特别大。而且西洋参呢是一个特别友好的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西洋参可以跟很多的食材搭到一起，你可以跟川贝呀、跟枸杞、红枣啊，跟麦冬啊，跟陈皮呀、都可以搭到一起，所以就是真的是百人百方，对不对？就是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吃法，那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都可以来调理。所以这个西洋参在夏天的时候啊，尤其是大家容易去有一些虚火，对不对？比如说你整个人是有点烦躁的，有点那个虚热的，然后有点这个嘴巴里面干干的，有点不舒服的，你就喝点西洋参茶。我是喝西洋参已经有蛮多年了，然后我是觉得在夏天西洋参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尤其是夏天大家如果没味道，容易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那么吃完以后你来上一杯西洋参茶，那个你吃的那些油腻的东西还有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好像一下就被它冲淡了。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自己皮肤啊，就是我的皮肤是从青春期就没有长过那个青春小疙瘩，我没有长过。但是呢，我是江西人，我是特别爱吃辣的，我吃辣的吃完以后，我是自己有个小妙方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我是那个我们江西人叫做怕不辣嘛，就是我们什么菜越辣我们就越吃得过瘾。我每次吃完辣的东西，我都会给自己，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就这样，我回到寝室里面第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泡上一杯西洋参茶，就好像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些油汪汪的东西啊，还有那些那个很辣的东西啊，一下子就被它带走了啊。真的就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很爱吃油腻的，很爱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重口味的，你记着经常喝一点西洋参茶，它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它呢，它既帮你补气，但是它又补而不燥，它又是帮你清虚火、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尤其到了夏天，就是西洋参大放光彩、发挥它这个正能量的时候了。那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几杯西洋参茶，而且你想性价比多高？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外面去随便你喝一杯蜜什么冰对吧？蜜什么冰城哈，这样的一杯多少钱，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有数的。你要是喝这个西洋参茶哈，你热着喝也行，你凉着喝也行，都好喝，它都是能够起到滋补作用的啊。包括跟枸杞搭到一起，咱们都可以来帮到大家。今天这个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它是中国药材。给大家看一下中国药材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这个呢如果大家去送礼是特别合适的，它是原料产地加拿大，帮你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这一罐是六十克，它最大的好处就全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一包是五克，你就每天因为我们说这个传统的建议吃西洋参就是一天3到5克嘛，所以你就可以一半或者是全部放下去都可以。然后哈，我们这样的一包的专柜价格是299，给大家看一下，299一罐这个价格。今天呢，其实698这个我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去订698的组合，因为今天的力度全压在698的构成上面了。你送礼，你送这么两罐就是600块钱的礼物，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按道理哈，我们的六罐，我们的那个四罐，两罐变成了四罐，已经性价比很高了。然后还有没有？
1: 没有啦，
0: 再加两罐好不好？
1: 两罐可以。
0: 再加两罐，好，再加两罐，四罐变成了六罐，再加两罐好不好？不能加了，我们再加两罐，不要理他。六罐变成八罐，一共480克，大家可以看到。你想你要送礼的话，西洋参谁不爱呀，对不对？不管是说想要补补气的，平常说话说得多的，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咱们都可以通过吃西洋参茶。任何职业啊，咱们因为现在现代社会，咱们都是匆匆忙忙的，心里面都是有一些烦心事儿， 对不对？谁心里没点烦心事儿，你就来喝这个啊，然后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包，我们还是可以吃很长时间的。今天我们这个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一共是8罐哈，大组合480克。480克，直接就是我们一枪头已经拉到480克了，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8，这个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98，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2分钱，就是我们约等于大差不多6毛钱。它泡发比很高，因为它是充分干燥的，充分干燥了之后它的泡发比就会特别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提前泡发好的，你泡发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大。给大家看一下，喏，就这么大。它大概可以比原来扩大1.5到2倍左右的大小，然后吃到嘴巴里的味道是什么呢？我直接吃了，待会儿我就不吃这个，我拿这个来吃。这个是我刚才泡的，你可以去嚼，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甜滋滋的，甜滋滋、甜咪咪的。经常要开会加班熬夜，熬夜其实也是容易有虚火的嘛，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熬完夜之后可能脸上噔噔噔冒几个小疙瘩出来，其实那都是有虚火。来，夏天咱们多喝一点这种西洋参茶，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高，送礼自己吃，这个都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好东西。02151119900。
2: 那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嗯，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有的时候吃面，每天呢都嚼一点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6: 是吗？
5: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养阴的，润喉咙，它补气。
6: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5: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

说到西洋参，它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籍当中就有记载，比方说啊，《本草丛新》当中就说到说，西洋参对于我们的身体具有这个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啊，包括生津止渴、调补五脏的作用。而且呢，在《本草丛新》当中也说到，西洋参有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看夏天到了哈，这种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节，哎呀，整天看不到太阳，大家都是没精打采的，对吧？打不起精神来，上楼梯没力气，走路没力气，说话没力气，气虚气短，你就吃点好的西洋参，给自己来点滋补。另外还有年纪大的朋友，对不对？我们说人过四十怎么样啊？阴气自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心气儿、肺气儿、肾气儿，对不对？能不能有什么东西来补一补？那西洋参绝对是一个好东西。今天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八罐，我们直接把机制拉满了，一共是480克。价格呢，原来其实我们的这个四罐装240克，性价比已经老高了，399。我们今天直接八罐装是698，698块钱拿回去是480克。这个单包的独立包装，它比一罐儿，全部放在里面的这个包装要贵很多啊，所以我们包装上面其实也升级了，大家呢就放心的来喝，因为毕竟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好东西。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今天大组合太划算了，我都没有想到今天698能拿到480克，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哎呦，中国也在牌子啊，响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的，侪是对伐？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一汤。上海的么季节有潮湿，对伐？那么吃了以后，对伐？没多少日节，侪萎缩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对伐？
1: 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然后我们今天呢是480克的大组合698，目前还有个7到8套，售完即止。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下子一上来就是一个周末爆杀的方案，这个就是周末爆杀的方案，比爆杀的方案还大。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做今日的西洋参，是698，440克左右，就是爆杀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了。今天我们698块钱，480克，比之前这个西洋参还再多了有40克，对吧？那40克也不得了了，小也差不多一两的西洋参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因为西洋参就叫清凉参，大家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去吃这个好的西洋参。一般来讲呢，西洋参是很多人都适合的，它其实适合的人群是比较广的。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几类人群是特别适合的。一个是说话说得多的，因为你说话是耗气儿，对吧？你是用你的气儿在说话，所以说话说得多的朋友，其实您可以多喝点西洋参。另外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话平常说的也不多呀，对吧？你像高丽，你在节目当中你经常说话，我觉得我的话说的也不多，我怎么也觉得我这，哎，整天没劲儿，打不起精神来。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的这个五脏六腑的气啊，有的时候会容易虚空。对啊，我们说心有心气儿，肺有肺气。

气儿，对吧？肾有肾气儿，然后呢，我们的肝有肝气儿，胃有胃气儿，咱们都有这个五脏六腑都有气的。那么西洋参它是补气的，然后呢，它又是可以补津液，就是我们嘴巴里面有的时候干干的没有津液，补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并且除烦倦。说到除烦倦呢，有一类人群是很合适的，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50岁上下啊，就有的时候我们的女性容易烦烦的，对吧？然后心烦意乱的这些朋友，咱们这种心里面老有一股无名之火的，咱们可以来吃点西洋参，平复一下心情，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心境啊更加舒坦一些，这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呢，西洋参它的原料是加拿大进口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加拿大和北美，加拿大和这个美国，就是北美那一块哈，就是都是西洋参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因为西洋参是喜欢比较凉一点的，然后背阴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它生长的会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也做了它当中的营养成分的检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考试成绩，大家还满意吗？这考试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哈，你看。这么漂亮的考试成绩，按道理只要达100%就可以了。你看，他也是考出了很漂亮的成绩。另外呢，就是因为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很讲究，所以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西洋参呢，就是重金属、农残未检出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西洋参这个重金属、农残未检出的这个报告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比方说我来泡西洋参茶，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喝的西洋参，我会加一点我喜欢的那个茶，苦茶进去，我就直接丢进去了。那它这个如果当中会有重金属或者是农残，它不就渗出来了吗？对不对？那我不就喝到肚子里去了吗？所以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喝的这个西洋参，它是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那你在喝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会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给大家拆一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除了皂苷的含量很丰富，除了是5年参之外，你看，哎呀，就是好的东西就是肉眼看着就觉得可爱。然后你可以摇晃摇晃，感受一下当中的皂苷，很丰盈的皂苷啊，你可以去浸泡一下，然后让它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得会大一点，然后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点，你可以来喝。或者你说就这样，我先尝一下味道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就很甜啊，就甜蜜蜜的。西洋参茶大家喝起来都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就这个特别舒服，就这个地方就是咽喉这边就很妥帖的感觉。还有，我跟大家讲，我是从小吃辣吃得很厉害的，但是我青春期我都没有长过那个小疙瘩，就我觉得可能跟我一直喝西洋参有关系。像我们江西人吃辣是很厉害的，我吃完了辣之后回到家里都会给自己泡一杯西洋参茶，因为我觉得那个油腻的东西它一直待在肚子里面总感觉有点不舒服，然后你要是喝一杯西洋参茶，就感觉把肚子里啊的那些油腻的呀，然后那些就是辣辣的那种感觉啊，都把它带走了。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在夏天，如果你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喜欢吃一些油腻的烧烤的啊，然后呢，你如果是喜欢熬夜加班，对吧？熬夜加班我们也是肝火会旺嘛，对不对？咱们都可以来喝点好的西洋参茶。这个呢，今天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啊，专柜价格是299一罐，60克，这一罐是60克，一共有12袋，每袋是5克，是这样的，一袋是5克，然后这一罐是60克，价格是299，这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全是那个进口的这个加拿大参，在市面上单克的价格很多都要到10块钱一克。或者是14.99一克，就将近15块钱左右一克。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它本身这个299一罐是不贵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大组合是2罐的情况下，再多2罐，一共是4罐，
你算一下299四罐，这就1200块钱了，对吧？然后我们再有两罐，这就是六罐了。在六罐，一般来讲常规组合到这就结束了，然后可能双十一再加一罐，一般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把机制直接拉满，一直八罐啊，八罐全部给大家带回去。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全部来自于中国药材。大组合还有两套啊，两套，然后品质也非常好，日期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4月29号的批次，刚刚到，刚刚到货，保质期我记得是24个月，对，保质期24个月，2026年4月29号吃到2728，对，28年的4月29号，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和构成，021511199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
1: 一下。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该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位阿姨，她状态好好，就是很年轻。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阿姨哈，就是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然后一问年龄，哦，80多岁了，哦，90多岁了，哎呀特别好。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她就是她本人状态很好，然后当时就问到她的这个就是她妈妈，她妈妈呢已经93岁了。我们说你妈妈是怎么保养的？她妈妈就是常年喝西洋参，啊，常年喝西洋参，非常显年轻，人的整个的年轻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抹在脸上的东西啊，其实真不如吃到肚子里去的。就是你弄那些面膜呀、面霜啊，整个往脸上涂啊、抹呀，对吧？到了晚上睡觉，你就把它洗干净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态。那西洋参就是我们说夏季叫清凉参嘛，对不对？因为夏天这种燥热的、闷热的，然后呢就是这种蔫哒哒、湿哒哒的环境，让我们整个人特别不舒服，然后也提不起精神来，可能人也是状态也不好，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不给劲儿。那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可以帮助到你。你看啊，比如说心阴虚的人就容易是烦躁易怒，这是心阴虚。我们今天是可以补心经的，就是补心的脏器的。然后如果你是一直咳，然后口很干燥的那种，其实是肺阴虚，我们也是可以补肺的。还有就是肾啊，就是你感觉到体力不济，对吧？然后腰膝酸软，会有的时候会甚至有点盗汗，这个是肺阴虚，我们也是补，可以补到肾的。所以它其实主要是入心、肺、肾啊，这三脏的这个入这三个脏器的这个我们说经络、经脉，起到一个很好的滋补作用。所以在如果说是你在

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有碰到刚才高丽讲到的这些情况，你日常呢，其实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你也不用多啊，真的不用多，你就是来上这样一包，而且你这一包你可以搭配很多的食材，你看就这样一包，你每天出门，你出去遛弯，你跟朋友聚会，对吧，你不要光是那个手上空着，你拿上这样一个杯子，里面就倒好香参茶，时不时抿上一口，小口小口的抿比大口大口的喝那个效果更好啊，小口小口抿，甚至抿到最后呢，你把它吃下去，嚼一嚼，咀嚼一下，它的那个回甘也是很浓郁的。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就是有好几种，比如说眼睛很干，你其实可以搭配这个，就是我们说像这种比较好的枸杞，对眼睛帮助很大。还有就是你如果吃完饭之后，你整个人觉得哎呀好像运化不动了，人的这个脾胃运化不动了，你可以搭配陈皮，或者是你可以搭配这个菊花，对吧，对眼睛的这个干涩啊这种感觉帮助是很大的。他用到的就是加拿大进口的参，那这样这种参，加拿大进口的参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不会胖乎乎，它就是这种很壮的，上面会有一条条的这种小条纹的，然后很结实啊，很紧致，很结实，然后你去闻的时候参味特别浓郁，你放在鼻子上面闻，你都能闻到那个很浓郁的那个参味，这个就是好的西洋参。我们全部都是主根的中段帮你切片，切片之后呢，它泡出来的这个西洋参就会泡发比是很大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就是我们就直接这样随便拆了一包，那看到没有，泡发比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是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就拿一个，现在大家都有养生壶的对吧，家里都有养生壶啊，就那种玻璃的养生壶，就可以一直放那儿咕嘟咕嘟的，你可以往里面丢一包这个西洋参，再丢几颗桂圆，再丢几粒红枣，再丢点枸杞，再丢点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加点东西，对吧，加点陈皮，加点五味子，加点什么都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需要来啊，都可以的。这个呢它最大的特点，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直接要泡茶喝的，所以这个很关键，就叫浓残重金属未检出，这个非常关键，因为你是要直接吃到肚子里去的，对吧，这个要是能检出那还得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哈。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构成，这一罐每一罐都是来自于国药集团的中国药材的草之极西洋参，它是独立一包一包包装的，所以在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喜欢，你随身携带，上飞机啊，在高铁上啊，泡起来都很方便。然后我们今天价格是299一罐，那就这样是299，所以我们今天小组合就是拿一罐半，大组合就是拿两罐半，对吧，没错哈。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那个大组合一定是买大组合，大组合一罐两罐的情况下，一罐两罐的情况下再来第三罐，对吧，再来第四罐，这就已经有1200块钱了。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吗，海州，我们还可以再加吗，不能加了，再加两罐吧，再加两罐好不好，再加两罐就六罐好吗，可以，我们要不再加两罐第七罐第八罐啊，我们今天直接把机制拉满，直接拉满机制，这个就是爆杀都没有的。大家记不记得以前698块钱是440克，我们今天698块那是爆杀，那周末爆杀，我们今天698块钱是480克，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或者送礼，送礼这样两罐就是600克，你拿一个小礼袋送礼，对吧，这就600块钱的一个很好的礼物，随手礼伴手礼这都相当不错的。这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10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那么我在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给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么子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位阿姨，她状态好好，就是很年轻。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阿姨哈，就是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然后一问年龄，哦，80多岁了，哦，90多岁了，哎呀特别好。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她就是她本人状态很好，然后当时就问到她的这个就是她妈妈呢已经93岁了。我们说你妈妈是怎么保养的？她妈妈就是常年喝西洋参，啊，常年喝西洋参，非常显年轻，人的整个的年轻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抹在脸上的东西啊，其实真不如吃到肚子里去。就是你弄那些面膜呀、面霜啊，整个往脸上涂啊、抹呀，对吧？到了晚上睡觉，你就把它洗干净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态。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或者送礼，这样两罐就是600克。你拿一个小礼袋送礼，对吧？这就600块钱的一个很好的礼物，随手礼、伴手礼，这都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1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团双洞七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旅游呢，先答一个问题啊，大家基本上出去玩的话都会有一笔预算的准备啊，基本上国内游的话呢是几千甚至大几千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去国外的话呢至少可能是万元起步。那有没有想过可能在6000块钱都不到的价格，既能在国内的海边城市对吧，威海啊、青岛能够玩一圈，而且还能够去到的是韩国首尔啊、仁川，横跨两个国家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旅游体验今天居然是6000块钱都不到，而且呢也是一个秋高气爽的特别适合旅游的9月份的黄金期，所以喜欢的朋友今天这趟行程是不能错过，而且只需要100块钱的预付款，先把名额锁定下来。来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先问个好。
2: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刚才潘老师呢开宗明义啊，5000多块钱就能够国内国外同时游，而且呢7天6晚山东半岛还有韩国首尔以及仁川，一次性的全部玩到家，
1: 这个也是市面当中难得一见的旅游体验。你要真的是把山东青岛包括韩国首尔仁川玩遍，我们也查了一下价格，差不多都要过万元起。
2: 对，
1: 东方购物的旅游产品也基本上是一个单境内游对吧，要么是国内要么是国外，但今天横跨两个地域啊。
2: 对，
1: 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国内内外双重游览，独特
2: 海陆体验
1: 、
2: 因为我们呢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或者是国外，以及我们的交通方式都有两重的一个体验。首先我们是动车从上海到青岛，现在呢是应该青岛最好的这个时候了， 对不对啊我们上海的温度呢大概在35-36度，
1: 对，
2: 但是呢青岛差不多呢热的它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1: 我去年这个刚才还跟大老师聊天，我去年这个时候就带着娃一块儿去了青岛啤酒，然后青岛海鲜，吃到爽，吃到爆。
2: 是，
1: 所以这个季节去游玩青岛特别好的时机。
2: 对，
1: 而且咱们今天不是飞过去啊，就动车也方便，座椅也更加宽敞。
2: 对，几个小时而已。而且呢，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我们首先所有的经典的景点一个都不落，比如说我们标志性的明信片上的那个栈桥，
1: 对，
2: 我们会带大家去。包括呢，耸立的这个双塔样式的圣米厄尔大教堂，很多当地的人都在那个地方拍婚纱照呀，很多的一些旅拍都在那个地方的，包括著名的
1: 国外建筑，
2: 对，
1: 特别是德式建筑比较多，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也是一些西洋风格的建筑，也是鳞次栉比。
2: 对，
1: 然后包括像奥帆中心啊，这个海滨大道啊，大家一定要去走一走。去年这个海滨大道我还跑了步的特别的舒服和惬意啊。然后我们在青岛住的也蛮好的，也是傍海的一个酒店啊。
2: 好，那这个呢，青岛呢，其实我们吃海鲜，对吧？然后呢，游玩一下青岛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之后呢，咱们呢就从青岛我们坐车开车到威海。那么到了威海之后呢，咱们要去首先纳香海。这个纳香海呢，我们是面朝黄海的一个钻石的一个自然的海滩，总长度呢大概在16公里左右。那么黄金的那个白沙滩呢，大概有4500米左右。这个对上海的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那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体验啊。还有我们还可以去到这个布鲁维斯号的这个沉船，这也是一个之前高评分的一个纪录片所记载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都是跟大家要去到的。好了，那我们在青岛山东半岛的大部分的行程呢，咱们告一段落。
1: 是，
2: 然后呢，咱们就从威海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港口呢，然后呢就坐新永安号，
1: 对，
2: 到韩国的这个港口呢是平泽。那么其实很多人担心说，哎呦，我出国我要不要什么签证之类的呀？
1: 不需要啊，
2: 只要你的这个护照，咱们呢就是团签，
1: 对
2: 直接就帮你这个解决掉的啊。
1: 对，
2: 所以在这个呢，你就直接一个晚上你就住在那个地方，新永安号的这个
1: 住在船上的，
2: 住在船上，
1: 而且是商务品质的这个房间，特别的舒服啊。然后睡一觉起来之后就已经到达了
2: 首尔
1: 啊。
2: 到了首尔之后呢，咱们必须要去看最具有韩国这个感觉的，就是 是韩国的小故宫，我们称为故宫之称嘛。这个就是景福宫，
1: 是
2: 它整个。当然了，我们不要太大的期待啊，好像跟故宫一样那么大的规模。那毕竟以前是藩属国，它的整个的规制啊、规模啊，没有那么的大，
1: 小而精致，
2: 小而精致。但是你也看得出来，当时啊，高丽王朝它住的这个地方，哎，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也是一种感受，
1: 是
2: 对吧？同时呢，咱们也会到明洞啊，到东大门的商业街啊，哎，因为很多人到了韩国之后，自己要什么自由行一下，他可能要采购一些东西，没事儿，这个你们自由行动，去购购物都可以的啊。但这个都不强制的啊。然后呢，第二天呢，咱们再去一下什么呢？就去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南怡岛，包括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啊，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五台山，这个呢，大家老一辈我们都知道，看那个以前的战争片的时候啊，
1: 是是是，
2: 你看有一条著名的那个那个线，
1: 分隔线，
2: 分隔线，对吧？那个分隔线呢，就是一南一北分开来了，
1: 是，
2: 对吧？我们一般的旅游景点是不到这个地方的，但是我们驱车一个半小时给大家到，同时还有单程的缆车，省得你爬山啊，你可能还会乌头山嘛。
1: 南怡岛，
2: 对对对，
1: 像韩剧比较著名的，像那个《
2: 冬日恋歌》
1: 啊，
2: 《冬日恋歌》拍摄地就在南怡岛，这个呢也是韩国当地人啊他的一个避暑的一个圣地，
1: 结婚旅拍的地方，
2: 也是结婚旅拍的一个地方，风景极其之优美。
1: 对，
2: 这个普通的旅行团呢，他也是不去的，或者要自费的啊。
1: 对，
2: 那么咱们还去到小法国村，这是一个。是以那个童话小王子啊，他以他为主题的，然后呢你看，哎，所有的元素都是小王子的主题，所以如果说啊您是带着孩子去的，哎，或者说呢您之前对这个童话，就是而且这个里面啊，它的整个的法国法式的这个建筑的氛围非常的浓烈，你拍拍照片啊，打打卡呀，
1: 这个颜色啊，这个屋顶的这个颜色，包括它墙壁的颜色特别出片，
2: 对，
1: 对吧？童话的世界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返老还童，
2: 对，
1: 对吧？也是让大家有那种非常不错的体验。哎，这个小法国村一般，我去韩国几次也没去到过。
2: 对，这是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景点啊。然后咱们呢，可能还会到这个仁川啊，仁川大桥，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开车嘛。同时，中华唐人街，包括月尾岛，包括松月洞的童话村。所以你想想看啊，基本上啊，咱们对于韩国首尔的，包括我们说到的仁川的著名景点，咱们全部啊一览无遗。
1: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这趟行程是在国内的青岛和威海，
2: 对，
1: 以及韩国的首尔和仁川，
2: 是
1: 一次性的旅游体验。
2: 对，
1: 价格呢，哎，5000多块钱带回去。然后大家会担心说，我吃和住，我们有一晚上是在游轮上住的啊。然后其他的晚上，你看啊，韩国仁川啊，3晚连住是海边酒店，
2: 这个品质非常高了啊。而且呢，咱们在青岛住的是品质酒店，还有2个晚上呢，咱们是在啊新永安号的商务2人间，
1: 这个3晚连住啊，大家说旅行箱啊，行李箱
2: 打开一次就够了，
1: 对啊，就打开一次就够了，
2: 打开一次就够了，
1: 对吧？这个也是蛮好的一种体验。然后吃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2: 没问题啊，这个吃呢，咱们在山东半岛的时候呢，咱们特色的海鲜有了，是吧？山东的迎宾宴有了，当地非常著名的鲅鱼饺子，哎，一定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1: 一定要尝一尝的
2: 啊，哎，墨鱼饺子、鲅鱼饺子全都有
1: 啊。
2: 然后到了韩国之后呢，咱们说啊，韩国的非常著名的一些，比如说人参鸡汤啊，
1: 石锅拌饭，
2: 对呀，啤酒炸鸡啊，
1: 哎呦，太棒了！经典韩式料理，
2: 体验一下非常不错的。
1: 但是大家会说了，像这样的一种体验啊，在市面当中给大家来稍微搜罗一下啊。
2: 对，一般啊，到韩国你出国游是吧？韩国首尔，你看啊，5日4晚，那你看也是我们的南怡岛啊，包括景福宫啊等等之类的，你看5300多块钱，这是我们韩国首尔5日。再来山东的这个青岛威海，你看也要3700多，加起来你看要9000多，整个行程它要9000多，你还分2次去，
1: 它还没有算这个餐食啊，
2: 对，
1: 这块还没算餐食。你看我们东方购今天价格是5990，我刚才开场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价格人家以为是在国内游，
2: 对，
1: 对吧？你很难想象说国内国外一起游了，
2: 是
1: 啊，7天6晚的时间，东方购是定制行程，一次游览哪儿呢？像青岛、威海加仁川和首尔，
2: 对
1: 吧？双船双动，就是来回啊，大交通。第一个保证大家是动车，
2: 对，
1: 对吧？第二个我们是双船，
2: 对
1: 吧？然后再来不一样的海陆体验，特色体验像缆车啊、韩服体验呀、就栈桥、威海鸥啊，这其实都是自费的。
2: 对，
1: 但我们今天这种体验也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啊！你要购物就购物，不购我们没有隐形消费。
2: 是，那么看一看啊，咱们整个的一个团期的安排，
1: 对吧？
2: 这个呢，刚才跟大家看过了，住啊，3个晚上，包括我们的这个青岛品质酒店以及这个啊， 动卧啊，动卧这个动车往返，再加上我们的双游轮，是吧？12顿正餐，10顿特色餐。那么其中南怡岛、小法国村、乌头山的这个展望台，这些都是常规项目当中不含的，你要自费才可以有的。包括我们一共加起来25个景点啊。还有一点很重要，你看一下这个天气。我们说9月份的时候，上海其实还是很热的，
1: 热的，
2: 对吧？秋老年啊，秋老虎老年啊。我记得去年，9月17号左右的时候，我正好是到东北，我热的受不了了，我到哈尔滨去了。
1: 对，
2: 那个时候上海的天气还在37度、36度左右。
1: 对，
2: 你看。青岛或者韩国当地的温度才25度左右，真的是避暑啊！我们真是错开啊！哎，这个高温天，我们到那个地方去避暑，而且体验山东啊以及韩国的不同的这个风情地貌。
1: 9月10号、9月17和10月15三个团期，这个日程都是错开的。
2: 对，
1: 然后9月10号团期，我们在没有上这个直播之前啊，我们今天是每个团是30个人，
2: 对，
1: 没开这个直播之前就已经是好多人就开始订了，
2: 10个人都已经订了，
1: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特别是要抢9月10号和9月中旬。17号这两个团期啊，今天只需要100块钱预付款，
2: 对，所以压力不大。而且呢，很多人都是什么呢？我自己平常组织活动的，那我几个搭子我就订几个，不是说你订一个你就可以订8个人啊，不是这样的。如果去8个人的话，你就订8份。如果到时候打电话打过去了，老张老李有什么情况了，去不了了，没关系，你就把那几个去不了的你直接退掉就可以了。
1: 对，但是你想想看，5000多块钱国内游的价格，享受国际国内一起双地联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动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0: 好的啊，你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就是青岛的栈桥，对吧？我们今天其实在整个国内的青岛和威海以及韩国的仁川和首尔，总共有25个景点，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是国内国外双游啊。
0: 这是哪儿啊？这是我们说到的青岛的栈桥呀。
1: 对，这个栈桥，栈桥像什么呢？栈桥它像一把剑，即将射出的一把剑一样的，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建筑的造型啊，尤其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喂海鸥啊，我们都把这个甚至喂海鸥的这个海鸥食儿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0: 是是是。
1: 到了青岛之后呢，其实大家感受的就是什么？红顶，
0: 对，哎，
1: 然后呢白墙，然后呢蓝天蓝海，哎，三个颜色，你看整个城市它都是这三个颜色。
0: 青岛的海，特别是青岛的落日啊，这个海滨城市的落日是特别好看的，特别有味道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青岛，让大家不虚此行。然后威海，对吧？我们说威海也是给大家带到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啊，
1: 对，也是一个宜居城市嘛。
0: 是，
1: 因为我们甚至有很多我们买的上海有很多的宜居养老的那个房子都在威海那边呀，对不对啊？
0: 对，
1: 因为它特别适合宜居。
0: 是，哎，
1: 温度嘛，你想这个天气，它也就是差不多20几度，就很舒服。上海30多度，它20几度，很多人到那边就是避暑去的，
0: 是是，
1: 对吧？那我们在威海呢，也可以有很多的景点，比如说我们的小澜沧啊，哎，这个地方呢，它包括我们的火炬八街，就小澜沧嘛，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威海的大相框呀，纳香海的这个钻石海滩呀，等等之类，都给大家感受到
0: 幸福门、布鲁维斯号沉船，
1: 对
0: 啊，火炬八街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像青岛、威海这两个城市，宜居城市、海滨城市，
1: 对，
0: 度假城市，
1: 尤其适合于夏天
0: 休闲，对，在夏天特别好，
1: 是吧？
0: 带孩子去赶赶海，踏踏浪，对吧？喝喝青岛啤酒，乘乘凉，挺好的一件事儿。你想，光青岛游，青岛威海游也得5-6千块钱吧？
1: 我记得咱们上次还做过一个，
0: 对，
1: 也是5000多呀，
0: 对，
1: 单单青岛嘛，
0: 是啊，但是我今天5000多块钱，我青岛威海游了，然后再坐一班游轮之后就到对岸了，就到了这个韩国的
1: 出国了呀，
0: 哎，就出国了，哎，
1: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你5000多块钱不是国内游啊，
0: 哎，
1: 咱们是国内国外双旅游，
0: 但是我享受的是国内游的差不多这个价格吧，
1: 对，就是国内游的价格，
0: 国内游的价格，国际国内双地联动，
1: 对
0: 吧？所以这个包括像9月份，我觉得韩国的景福宫，
1: 对，
0: 拍拍照片，
1: 是是是，
0: 首尔的景福宫也是蛮出片的，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啊，这个时候呢，韩国因为它比我们的纬度它更朝北嘛，所以它的整个温度它其实更要风凉一点点。上海你想啊，那是火炉一样的30多度，是吧？到那边20几度，我跟你讲，这舒服的不得了。你穿的衣服啊，可能就你会感觉你可能外套都要带的厚一点了啊。
0: 是的，
1: 早晚的时候，
0: 韩国有这个仁川
1: 啊，
0: 有首尔的南怡岛，
1: 对，
0: 冬季恋歌的拍摄地，
1: 对，
0: 然后小法国村
1: 啊，
0: 五彩欧陆童话小镇，
1: 是
0: 景福宫被誉为韩国的故宫，
1: 对，
0: 南山的韩屋村，
1: 哎，
0: 啊，非常具有韩式这种古色古香的韵味儿，
1: 对，
0: 等等，
1: 还有著名的那个分割线乌头山的展望台，啊，这一下子你站在那个地方，你一下子把很多你看到的影视剧啊，你的书本的很多的常识历史就在你眼前铺陈开来了，
0: 是是是，
1: 对吧？
0: 然后仁川，
1: 对，
0: 中华唐人街，
1: 对
0: 啊，韩国华人的印记，对吧？月尾岛啊，它是海风音乐和浪漫的乐园，包括像那个松月洞的童话村，走进彩绘的梦幻世界，所以我觉得9月份、10月份，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1: 对，
0: 但是9月10号，我们是每个团只有30个人，
1: 是
0: 精品团，但是9月10号这个团期啊，一半就名额没有了。
1: 哎呦，因为大家呢都知道，正好是一个什么呢？跟暑期的错峰游。
0: 对，
1: 因为你正常这个时候暑假孩子比较多嘛，大人带小孩只有这个时间去玩嘛，所以相对来说呢，各个景点价格又高，人又多又挤。那刚刚你想啊，暑假开学才1个星期左右，是吧？咱们就可以出国游了。
0: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好不好？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今天呢只是需要一个100块钱的预付款的名额。很多人刚刚在看我们那个新闻综合频道的节目啊，然后再转台过来看我们产品，我们再给大家好好的把这条线路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的，咱们是国内国外的双重游览，而且体验的是海陆的这个体验。为什么叫海陆体验啊？因为我们从上海到青岛去的不是坐飞机，咱们坐的是动车，方便于咱们年纪大的人啊，要走来走去啊，上上厕所呀，也不要那么闷呐，对不对啊？好，这大概呢，到了青岛之后，青岛标志性的景点，比如说栈桥，不仅说你能够看到那个地方去，咱们还把那个活动项目喂海鸥，咱们也可以把这个呢，就是给大家把这个食也分给大家，包括呢，我们会到这个圣米厄尔大教堂，这是当地非常著名的 哥特式风格的啊，它的一个建筑，很多人呢都在那个地方旅拍啊，
0: 对，
1: 婚纱照呀都是很多的，
0: 奥帆中心，
1: 包括著名的奥帆中心啊，咱们都青岛给大
0: 家到。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还是一个分会场，
1: 是
0: 奥帆中心也是举办过奥运会帆船赛事的一个圣地。我去年去青岛的时候，就是奥帆中心住旁边，住奥帆中心旁边，
1: 那太棒了。
0: 就每当夕阳落日的时候，真的叫千帆竞发。
1: 哎，对，
0: 哎，有那种感觉的。
1: 有，
0: 哎，特别漂亮。
1: 而且呢，青岛你9月份去的时候，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就是20多度，
0: 对，
1: 就特别的清凉，
0: 是
1: 爽的一种舒适的程度，好吧？我们住的是品质酒店，吃的是海鲜啊，然后呢，咱们第二天咱们就开车去哪里呢？去威海，很近的啊，大概2个多小时就到了，一个多小时吧。到了威海之后呢，咱们先去游玩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纳香海，它是一个长16公里的面朝黄海的一个优质沙滩，其中呢有4.5公里呢它是白沙滩，这非常漂亮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布鲁威斯号的这个乘船，如果前段时间你看过那个纪录片，我记得豆瓣评分要9点几分了，非常火的啊。然后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沉船的这个历史，好吧？然后呢，咱们在威海的这个国际啊这个港口的这个地方呢，咱们坐新永安号的游轮，咱们住在上面，晚上就住在这个上面的，直接呢跨海到这个韩国的平泽港口，这个是个关口啊，平泽好，所以我们是国内、国外。双旅游，
0: 只要一本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护照就可以，签证都不需要的，签证都不需要，
1: 很方便，很方便，不用管
0: 的，对吧？然后直接就是坐船睡一个晚上，
1: 对，
0: 到了首尔，
1: 对，到了首尔，我们先到首尔去玩。首尔呢，咱们去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景福宫啊，这个咱们要去的啊。第二个呢，上午去了景福宫，下午呢咱们就可以安排大家一些自由活动，比如说你到明洞去购购物啊，有些人我们带了那个清单的，比如说东大门的购物街，你可以你自己去带着清单，无所谓的，你自己回酒店都可以的 ，OK 啊。然后第二天呢，咱们去乌台山的啊，这个观景台，这个是两国著名的这个分界线啊，这么咱们看很多的影视剧啊，包括我们的作品当中都会有，是吧？还去哪里呢？南怡岛。啊，这个南怡岛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它是要开车很长的时间到南怡岛，还要坐船过去的，
0: 对，
1: 所以它相对来说呢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的旅行团是不去的，要自费才带你去的。还有就是极具特色的小法国村，它里面所有都是以我们的那个童话小王子为主要元素而构建的，颜色是五彩缤纷啊，你可以打卡拍照片，很能出片的。
0: 东西恋歌，韩剧东西恋歌看过吧？来吧，然后小王子的童话读过吧？这个就让你亲身感受，亲身去实地探访，好吧？然后再来啊，接下来
1: 到首尔，
0: 到仁川，
1: 那么到仁川呢，咱们会仁川跨海大桥啊，这也是韩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建筑啊，就是那个跨海大桥嘛，咱们车往上开过去的。然后呢，中华唐人街要去一下的，感受一下在韩国的中华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是吧？再有呢，就是月尾岛，它是音乐和诗的交织的一个地方，还有呢，松月洞的童话村也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大家准备好衣服是吧？纱巾啊、丝巾啊，都打两套，
0: 墨
1: 镜啊，啥弄好子走，搿照片拍出来就老漂亮了啊！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会说，其实韩国嘛很方便，对吧？大家说是自己做攻略、自由行，但是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些攻略都省得帮你做了，
1: 是
0: 都帮你做好了，对吧？吃住玩，
1: 对，
0: 就每一样精华的景点都不需要你操心，
1: 对，
0: 都帮大家安排到，甚至有些特色体验。住的方面呢，韩国仁川是3晚连住海边酒店，
1: 充分考虑到大家呀，不要每天把行李都要搬上搬下，打来打去的。
0: 青岛品质酒店
1: 开一次就行了。
0: 是，然后再来就是新永安号的游轮，对吧？商务两人间，
1: 一共住6晚上，加起来一共住6晚上。那吃的话呢，咱们一共12顿正餐，其中10顿是特色餐。
0: 哎，中华美食啊，响当当一绝，特色海鲜餐在国内啊，青岛，
1: 对，
0: 像特色海鲜餐。山东迎宾宴、鲅鱼饺子宴等等，他一定要吃一道正宗的鲅鱼饺子啊！
1: 对，
0: 然后再来韩国料理、啊，
1: 哎呀，那就多了，脊骨汤呀、人参鸡汤呀，包括蘑菇锅呀、乌冬面呐、包括啤酒炸鸡呀，这些是吧？部队火锅呀，
0: 是
1: 石锅拌饭呀，
0: 你
1: 都有。
0: 你在上海的餐厅吃的韩式料理，跟韩国当地吃的韩式料理
1: 啊，
0: 品味一下有没有不一样？好吧，然后基本上大家说比价格，这其实不用比了，
1: 大家
0: 说这个价格。
1: 你说句实话，这个价格只能单独去韩国去首尔去一次，是吧？5000多，你看韩国首尔5日4晚5000多，或者到青岛、威海，你看2个地方3000多，加起来要多少钱？你自己哪怕你宁可花两次时间安排，你看你都要花到9000多块钱。
0: 对，
1: 那我们今天一次可以就把那个韩国和 青岛和这个威海全都游完了。
0: 我们的特色是定制行程一次游览，我们国内的青岛和威海啊，以及我们说到的韩国的首尔和仁川啊，双船联动啊，不一样的海陆体验，特色韩服体验都有，对吧？
1: 对，
0: 青岛的栈桥威海鸥，所以我们叫一驾全韩。而且今天是给大家总结到了有这么多的丰富景点，
1: 对，25个景点，
0: 25个丰富景点，
1: 嗯，
0: 你很难想象说5000多，可能国内游一游未必都够这个价钱，对吧？但是我今天是国内和国际两地联动，好不好？而且纬度也差不多，
1: 对，
0: 时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完全忽略。
0: 这就是让大家说，就出国了，但是也不是国外的一地游啊，就是国内国外两边都可以玩到。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
1: 对
0: 啊，
1: 嗯。而且呢，咱们的出发团期呢，大家看一下，9月10号、9月17号和10月15号，尤其9月10号啊，这个已经有很多人已经提前订购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100块钱是一个人，不是说一个人可以订很多个啊。
0: 嗯，
1: 你去几个人，你就订几个100块的定金。
0: 那到时候有人不去，
1: 不去你可以退，
0: 要在家
1: 啊。那在家是加不了了，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很多都是什么呢？老单位同事呀，或者老同学呀，或者老战友呀，或者是一些以前的知青的那个很多啊，都有很多的都约好的。那么你是组织者，一般去8到10个人嘛。
0: 9月10号
1: 你就先订好。
0: 教师节，
1: 对，
0: 咱们退休教师一起聚一聚，挺好的事儿，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动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0: 9月10号快成团了，然后9月17号也在马上预定当中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9月份的团期其实特别好，秋高气爽。
1: 对，
0: 但上海还是秋老虎。
1: 哎呀，我记得去年我是就大概要9月底快了。
0: 对，
1: 我上海我实在是我待35度，其实我实在是闷得受不了了。
0: 对，
1: 找一个北方的地方啊，然后觉得哈尔滨觉得清凉很多。
0: 对，
1: 确确实实温度就是不一样了。一到那个地方，我马上就把这个衬衫穿起来了。
0: 而且还有个好处啊，是什么？9月份其实台风偶尔也会光临的。
1: 对，
0: 对吧？你说如果飞机可能还会延误，因此而受影响。高铁、
1: 动车，
0: 动车，然后包括像游轮这样，而且往北走啊，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而且潘老师，我不知道你怎么感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相对距离不是太远的话，喜欢坐动车。
0: 对，
1: 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要到坐飞机，你得提前2个小时到吧？
0: 要的，
1: 可能还要延误一会儿吧。
0: 是，
1: 然后再加上飞机的这个过程，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一般啊，它这个飞机的地方都离城市比较远的，
0: 对，
1: 你还要再交通过去，
0: 是，
1: 所以整个你看看坐飞机飞的时间是短，但是两脑时间一加，好了，你又累，而且很多人坐在飞机上不习惯。
0: 对，
1: 哎呦，什么半个小时，它不到平流层，它不能动，
0: 座椅比较狭窄，
1: 是吧？那我们火车好像就4.5小时左右。
0: 对对对，
1: 哎，你能等个怎关门？能把子落全。
0: 动车的间距宽呀，
1: 哎，
0: 对吧？你可以随意走动一下的，
1: 对，上上厕所呀，
0: 对呀，
1: 哎，甚至你说到了一个站头，你到这个车门口，你
0: 呼吸一下
1: 气，
0: 对，
1: 这都很舒服的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们说今天是双动，
1: 对，
0: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在海上还能够巡航一个晚上。
1: 对。
0: 2晚的这个游轮商务两人间，
1: 对，
0: 加上青岛一个晚上的这个品质酒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叫海陆啊，海陆联动。然后我们两个等于说两个国家，对吧？我们说国内的青岛和威海，以及韩国的首尔和仁川，这4个地方啊，居然是这个价钱。
1: 对呀，
0: 这一价都包了。
1: 因为之前我跟潘老师，我们推荐，比如说啊，长江三峡呀，你看也要5999，对吧？你单独一个青岛也要5999，是吧？你比如说到那个我们说河南的就是湖南的我们那个张家界也是5999，对不对啊？所以您一般这个价格只能是国内游，但是今天国内国际双游玩，而且是动车加上游轮的双体验。
0: 这个特别好，好不好？今天是100块钱的预付款，9月10号、9月17和10月15号三个团期正在满团当中，特别是9月10号和9月17号，对吧？抢不到9月10号的，9月17号也可以，
3: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5119900。
4: 那我们的这个行程感觉怎么样？累不累啊？
5: 非常好，安排的第一。那个动线非常的那个清晰，然后路程比较休闲，然后吃喝玩乐安排的非常尽兴专业，欢迎大家跟着东方 CJ 的那个旅行团一起来感受韩国的风采。
6: 因为我们也阿拉一直是跟东方购物团出来旅游的嘛，就是比较感觉它的品质比较高嘛，对我们这种年龄的那个来讲比较适合的，就是也比较休闲，蛮开心的。
7: 我老幸运啊，搿趟能够跟东方购物旅游团啊，到韩国，从山东、威海，再乘游船到韩国来旅游，这个是一趟特别好的事情了，那个体验对吧，相当好。我觉着韩国是值得阿拉来的，对吧？搿路线还有吃、住各方面侪安排得老好的。阿拉跟东方旅游团出来，对吧？就有的三个：一个温馨，一个暖心，一个开心。哎，所以我觉着对吧，真的是老舒心的，啥侪勿需要阿拉操心的。
8: 这是到参加这个旅行团啊，到山东是吧？青岛。威海去了，这个行程感到也非常满意，住宿吃的都很好，因为这现在又到了韩国，韩国呢是三八线的，我是想到这里来是30几年就以前就想来了，但是你看看到，这个风景特别优美，而且这是三八线上，三八线上呢这个停站和平来之不易，昨天晚上吃的那个人参鸡呢也特别好。对吧？老好来是值得一来，到山东青岛，搿这个理由是性价比是老好老好。
0: 很多人在问啊，说今天交了100块钱预付款，后续该怎么操作？这只是个意向金啊，这个意向金呢，就是到时候如果说大家这个名额先锁，这个意向金帮大家锁价的，锁定好你的仓位和名额，你到时候如果要去签合同之后呢，把它抵作我们的这个尾款，对吧？
3: 对，
0: 你只要付5890就可以了，对吧？但你说我不去，没问题的。签订合同之前，这100元定金你要反悔了，如数退还，你不担任何的风险，好不好？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是25个景点，这么多的景点，今天在7天6晚当中，两个地方通通都能玩到。
1: 我们先说国外吧，你到国外，你是韩国首尔，韩国首尔当地人他一定他有一个度假胜地的，
3: 对，
1: 这个就叫南怡岛。这个南怡岛是必须要坐船才能过去的，你陆路是不通的，所以一般的旅游景点常规路线它是不带的，你要自费景点才去的。冬季恋歌的拍摄点啊，好多韩国的电视剧都在那个地方拍的，很漂亮很美，对吧？这是一个。

0: 第二个呢，韩国的小法国村，就是适合于大家啊拍照片啊打卡呀。它是以童话小王子里面的很多元素放在这个里面的，你一看五彩斑斓的色彩，包括浓郁的法国风情，那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的感受啊就非常的不一样。还有呢，韩国首尔的这个景福宫有小故宫之称，韩国的故宫啊，你也会看到它的换岗呀，包括它的仪仗啊，以及它整个里面的风貌，哎，你就会知道高丽国当时的王朝君王所处在的这个地方。哎，还有什么呢？你如果感受一下韩国古老的他们的民居民宿，那就我们要体验一下南山的韩屋村。哎，你会发觉，哎，很有特点的，它的墙都很矮，基本到腰，比腰稍微高一点点，所以它这个院子里面的所有事情你都看得到。房屋呢又很矮小啊，这个也很有特点的。包括我们喜欢历史的，有一点年纪的啊，对我们当年啊，对吧，发生的那个事情是吧，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吧？就叫乌头山的展望台，它是两国著名的这个分界线、分割线，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一段历史啊，也世界熟知的一段历史。这个地方平常不带大家去，为什么？第一，它要单独从首尔要开一个半小时才能到。第二一点，它还要坐，你不然你要爬山，你爬不动，它要缆车。这个缆车是要蛮贵的一个费用，咱们是给它包含在里面了。包括这个景点都是自费项目的啊，包括你看到了韩国。仁川，咱们这边还要给大家体验什么呢？韩服拍照的体验，穿着韩服呀，对吧？你然后呢，拍拍照片，打打卡。仁川的跨海大桥，以及仁川的特色的一个景区，叫松月洞的童话村，走进了彩绘的梦幻世界。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月尾岛，它是海风音乐与浪漫的乐园。还有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中华唐人街啊，这也是仁川的一个应该讲大家愿意去体验一下的这个地方。
1: 这是国际，对吧？国际游，然后国内游呢，啊、来威海，威海的火炬八街，
0: 对，
1: 被称为威海的小镰仓，
0: 对、
1: 啊，然后再来威海的布鲁维斯号沉船，这也是最近非常火的
0: 纪录片
1: 啊，一个纪录片，
0: 对对 对
1: 啊，一个拍摄地
0: 啊，
1: 然后再来威海的幸福门，
0: 哇，
1: 这是威海的地标，
0: 对
1: 啊，威海的纳香海滩，
0: 这个那它这个地方呢，因为它的有海条件非常之好，
2: 是
0: 白沙滩，
1: 真的
0: 4.5公里
1: 啊，
0: 非常漂亮，包括大相框，那当然了，还有更为著名的青岛旅游城市，现在这个季节，包括9月份到青岛去，那不要太随意哦，又清凉又什么。五四广场会带大家去一下
1: 啊，
0: 奥帆中心那千帆竞发，那也是给大家看到的啊。那么再来啊，圣彼厄尔大教堂，这是你看啊，它是双顶的一个哥特式的一个建筑啊，它是非常出名的，也是啊这个定格欧陆风情的。还有呢，就是青岛的明信片的那个标志性的栈桥，哎，我们都给大家带到了。
1: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住啊，仁川的三碗连住海边酒店，三碗连住特别好，
0: 对，
1: 对吧？箱子打开一次，每天打开行李箱，
0: 对，
1: 对吧？打开一次就够了。青岛的品质酒店，以及哎，我们因为是坐海轮啊，所以这个新永安号游轮啊，给大家安排一个晚上的住宿，
0: 一来一回你住两个晚上，哎、而且都是商务的两人间、啊，那这是住，然后还有看看吃，
1: 是、
0: 这个吃就比较丰富了，
1: 对，
0: 哎，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青岛和威海啊，因为都是海边城市嘛，所以海鲜餐那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山东，人家叫好客山东，要迎宾嘛，对吧？所以迎宾宴也是琳琅满目。还有呢，你在青岛的特色的鲅鱼饺子宴啊，也是给大家呀尝一下不同的异域的这个美食。
1: 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韩国料理、韩国美食
0: 啊，
1: 脊骨汤、韩式石锅拌饭、人参鸡汤、韩式蘑菇锅、韩式乌冬面、韩式炸鸡啤酒。部队火锅
0: 在上海也有很多的韩式餐厅，但是我跟你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食材毕竟是当地的更为正宗嘛，
1: 是所以我们这个吃住行全包的，你再来对比一下市面当中啊，大家会说其实你看啊，这个韩国首尔5天4晚，
0: 对，5000多，
1: 这好像就是吃这个住还不吃还不包啊，
0: 啊，五千啊，对，
1: 5000多块钱、
0: 啊、然后青岛威海你看你也得3000多块钱，
1: 要的，
0: 而且关键你要两次啊，你要安排两次行程啊，你要约两次，对吧？好，就这样，我不算那个，就直接算钱，他要花到9000多。我们今天多少钱？5999，比他省了3000多，而且我们是一次性的把这两个景点全都玩到了，
1: 对，
0: 不需要你再花两次安排的时间。
1: 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
0: 对
1: 吧？你到时候签合同的时候来对比一下我们的一些明细条款啊。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我们今天的售价啊，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联动，双船双动7天6晚啊。 住宿是特别安排，连住三晚的韩国酒店在仁川，两晚的游轮商务两人间，一来一回两晚啊，再加上一晚的青岛品质酒店。好，往返的大交通呢是往返动车啊，再加上双游轮，

0: 快马团，因为确确实实也是
1: 啊，错峰出行嘛、哎，上海最热的时候，
0: 对，
1: 咱们到那边清清凉凉的25度的天气多爽啊！嗯，9月17号也不错的啊，包括10月15号呢，也是刚刚黄金周过完之后啊，这个呢也是错峰出行，非常
0: 好。是的，5000多，说实话，让我去猜，你可能就真的
1: 国内，
0: 要么是国内，
1: 对，
0: 要么是国际，对吧？国外二选一嘛。你很难想象说5000多，国内国外都有
1: 了。国外一般5000多可能还
0: 打不住的呀，
1: 打不住的啊，
0: 打不住的。但是今天可以，好吧？今天只需要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洞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0: 在真的是大家说地球村啊，
1: 对，
0: 就是短短的几个小时可能就已经到了我们说韩国的首尔和仁川，而且韩国是对我们的团队啊免签啊，所以其实很多朋友说也出行更加方便，
1: 对，
0: 关键这个性价比也直接是拉满了，
1: 对不对？直接一个国内的一个景点的一个景区的
0: 啊
1: 一个景点的这个费用5999块钱，既可以国内游山东半岛两城啊，一个是青岛一个是威海，还可以到韩国的两个城市，著名的首尔和仁川，都可以两个国家的著名景点都可以全部一网打尽。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次真的是不一样的体验，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南怡岛，感受在9月份、10月份不一样的风景。
1: 上海的高温暑热的天气啊，咱们到北方的海边城市，甚至到更北方的啊，我们的韩国首尔以及韩国仁川，那个温度我跟你讲，差不多也就20来度，就非常舒服。
0: 是，那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就先锁定好名额，对吧？名额锁定好之后，你有再多的问题，在现场签单的时候，
1: 17号团期6个人了，
0: 对，哎，
1: 真的不多了啊。
0: 10月份估计快没有了，对吧？
1: 对，
0: 17号的9月17号团期只剩6个人的名额。
1: 对，
0: 10月份刚才道老师也说了啊，就是我们黄金周刚刚结束，也是属于错峰游，
1: 错峰、哎，对吧？而且呢，这个时候呢，秋高气爽，正正好，那你跟之前的这个景色呀，它就不一样了，
0: 对啊，
1: 它的颜色更加的绚烂。和丰富，
0: 想好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
1: 对，
0: 或者家人朋友可能因为今天是周末，
1: 是，
0: 对吧？可能还赶在下班的路上，
1: 对，
0: 你可以先替他做一个决定，
1: 对，
0: 到时候不去咱们可以去掉名额，
1: 对，
0: 钱退给你，是吧？但是你要再加名额就加不出来了。
1: 对，我跟你讲啊，现在我身边，你像我阿姨这两天他们就在什么大别山那个地方在度假呀，一去10来天，
0: 对，
1: 都是以前的老朋友啊，
0: 哎，
1: 老同事啊，知青啊，哎，老战友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啊，我跟你讲，你想换一个思路，哎，咱们国内国外，我们可以到国外去聚一聚，可不可以啊？
0: 对，
1: 对吧？也是只有7天6晚的这个时间，
0: 是
1: 花的费用也才花了5000多。所以如果您啊，或者是一个经常组织这个活动的人，你是那个团队的相对来说组织者和核心者的，你一下子先把它定下来，
0: 哎，
1: 定完之后呢，不着急，你再打电话给你的所有这朋友确认咱们要不要去，
0: 对，哎，
1: 或者几个人去。啊，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有老张老李不能去了，家庭有任何问题了，你就退掉他，
0: 没问题，
1: 保证退给大家，没问题的。
0: 你先把这个
1: 名额、
0: 这个照片拍下来，对吧？我给大家几秒钟时间把这个照片拍下来，然后你在签合同时候你就看，对吧？住宿啊、交通啊、游玩啊、用餐，是不是我节目当中所说的？
1: 不要老是国内的农家乐去，是吧？一起去玩，咱们可以能到国外，
0: 对
1: 吧？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是，
1: 对吧？也体验一下。走出咱们啊周边的几百公里的这个范围，
0: 因为毕竟是个假期嘛，对吧？9月10号啊，我们说9月17号、10月15号也是错峰游玩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
1: 啊，
0: 5990，
1: 对，
0: 对吧？5000多，你可能就是国内游，国内的单一个城市。

0: 顶多就两三个城市，
1: 是，
0: 对吧？你要出境游的话不太可能嘛，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哎可以做到5990
1: 啊，
0: 韩国首尔加仁川、山东半岛、青岛和威海，
1: 是
0: 对吧？
1: 啊，这个确确实实啊，性价比真的极其之高，
0: 是
1: 对吧？又是坐动车，然后呢又是坐游轮，然后又是国内又是国外啊，12顿正餐当中有10顿是特色餐，
0: 是，然后再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动车进，
1: 对
0: 对吧？我们说先到青岛
1: 啊，
0: 然后在青岛玩这几个地标性的建筑，
1: 对，
0: 和景点，
1: 奥帆中心，包括圣彼得大教堂以及这个栈桥，完好之后呢，咱们当天晚上是住青岛的品质酒店，第二天呢，咱们驱车到威海去玩纳香海的整个的这个海滨，以及呢我们说到的布鲁威斯号的这个沉船啊，这个地方全都可以看一下的。去完之后呢，咱们就坐船啊，就是坐新永安号，咱们就到韩国了，平泽这个港口，然后呢咱们驱车去首尔，它的首都首尔，
0: 对
1: 啊，去景福宫，包括我们的明洞啊，包括东大门的这个商业街啊，都可以去，是吧？第二天呢咱们再去乌头山的展望台，还有呢南怡岛，这都是韩国标志性的非常出名的景点，再去仁川中华唐人街，包括月尾岛，还有呢我们的松月洞的童话村，最后呢再从平泽坐船返回到威海，到了威海之后呢，咱们再去游览火炬八街，最后呢，咱们从威海坐动车回上海，动车进，动车出，然后呢，去新永安号啊，这个我们是从威海往返。
0: 这很多人都会选择动车出行，
1: 对
0: 吧？他不用像飞机这样提前2多小时到去安检等等，然后再来就是他这个晚点的这个概率也并不是特别多吧，
1: 几乎没有什么晚点了。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座位还比较宽敞舒服的，聊聊天，对吧？看看书啊，这个也就是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到青岛也就大概四个半小时吧，对吧？所以这整个行程是很轻松惬意，然后吃住行啊，给大家看，先来看吃啊，
1: 对，这个吃呢，咱们分了中国美食和韩国美食，比如说到了我们青岛和威海都是海边城市的特色海鲜餐有了，包括好客山东嘛，那欢迎各位贵宾的迎宾宴一样不少，还有呢我们的鲅鱼饺子是吧，包括墨鱼饺子啊都有的，再来呢韩国美食那就多了，虽然说咱们上海有韩国的很多的一些餐厅，但是这毕竟是当地的原产的啊，比如说这个脊骨汤呀、人参鸡汤呀，我吃过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它好像这个人参鸡汤它的参味儿更浓，
0: 对，包括高丽参嘛，
1: 啤酒、炸鸡啊，部队火锅呀，你去体验一下，对吧？
0: 住也很好，
1: 对，住也不错，
0: 而且住的是不用大家每天开行李箱，在韩国仁川是3晚连住海边酒店，
1: 是
0: 青岛又是一个品质酒店，高品质酒店，对吧？坐游轮、坐海轮，咱们是商务舱，而且是来回都是游轮啊，
1: 对，而且呢，这个价格呢，你随便你到外面去比，对吧？你哪怕某网站上。单独到韩国首尔5天4晚你要花5000多，单独到山东青岛威海也是要花到3000多，咱们加起来多长时间呢？你看要9000多，要9000多，我们今天5999块钱足足省了要3000多
0: 啊，
1: 而且呢咱们是更加的紧凑了，
0: 而且这里面多提一句，你如果像特色的什么韩服体验啊，
1: 那没有的
0: 缆车啊，
1: 对吧，
0: 对吧，等等小王子的那个童话村啊，
1: 是有很多的自费景点，
0: 吃和住啊，吃还未必包进去呢，你要看他打开之后看他的明细项，可能个人掏腰包的这个价钱还要更多一些，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看好，
1: 来，
0: 我们今天价格是5990啊，韩国首尔加仁川、山东半岛、青岛和威海，对吧？7天6晚，温度很合适，20多度的，
1: 这多舒服呀！
0: 对吧？
1: 上海这个9月10号左右，我相信啊，不出意外还是30多度。
0: 对啊，
1: 那你又潮又闷又热，关键是从7月份开始一直热到9月份了，你又撑不了了，
0: 对吧？
1: 你这个时候你去感受一下。
0: 9月份的10号、17号、10月份的15号，各位我们都在满团当中，建议大家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往返的大交通是动车加双游轮，不一样的海陆体验啊，而且是国内国际。啊，这个真的是体验不一样，但是价钱呢，可能就是国内有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吧？用餐全程12顿正餐，10个特色餐，游玩是特别安排了南怡岛、小法国村、乌头山展望台、韩国首尔、仁川、青岛、威海，共25个景点，
1: 这很重要，很厉害啊！对，就带他一次性出去都玩到了，
0: 特色体验包括像韩服啊、缆车呀、栈桥、威海鸥啊等等。 上海领队加当地导游。
1: 还有一点强调一下，如果你是个人的自由行的话，你还是要签证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团队它是免签的，你只需要护照就可以了，这多方便呀！我们年纪大，不想搞得那么麻烦，对不对啊？所以你看，9月10号、9月17号、10月15号，你看家里的亲戚朋友，是吧？老兄弟姊妹了，你们两家人去还是三家人去？
0: 对，
1: 把几个名额，一个人订一个100块，六个人去就订600块的，
0: 对
1: 不对啊？如果谁到时候去不了，没关系，你把这个100块退掉就行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洞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3: 觉得我们的这个行程感觉怎么样？累不累啊？
4: 非常好，安排的第一那个动线非常的那个清晰，然后路程比较休闲，然后吃的喝玩乐安排的非常尽兴专业，欢迎大家跟着东方 CJ 的那个旅行团一起来感受韩国的风采。
5: 因为我们也阿拉一直是跟东方购物团出来旅游的嘛，就是比较感觉它的品质比较高嘛，对我们这种年龄的那个来讲比较适合的，就是也比较休闲，蛮开心的。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雪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咱们身体当中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蛋白质啊。你像健身的朋友们应该对蛋白质不陌生，但是上了一定年纪的长辈总觉得好像这个东西离我好像有点距离，我要不要吃这个东西啊？一提到吃蛋白质，就不是像雪明说的健身人是在吃的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啊手板，这个手板两张照片，大家看看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人会这么瘦，大家知道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到了老就应该瘦吗？
6: 当然不应该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希望的是到了比如说年老的时候要有一些肌肉维持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发现会有一些比如病痛啊或等等不适的时候，你的身体尤其是你的这个底子肌肉啊，它会优先拆解。那如果你的肌肉力量够的话，那你不至于说出现这种负担平衡，也就意味着过于纤瘦过于无力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蛋白质是不能流失的过快的，尤其到了我们说中老年朋友，但凡50岁60岁以上的朋友们，你更应该注重蛋白质的补充，来让我们的肌肉维持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5: 巅峰时候，
6: 对，
5: 30岁左右，
6: 是
5: 巅峰，
6: 对，
5: 你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
6: 我
5: 们底子该有，
6: 是，
5: 但是大家想，我家里面从来不赚钱，我只负责往出花，没有流入，没有进项，只有出项，您慌不慌？
6: 当然慌。
5: 那您这是我这看得见摸得着的，我就天天要花到钱嘛，我不天天花钱几乎都不太可能，因为你用电就在花钱，你又干这个，你买菜也要花钱，所以你从你指尖流出去，你有实感，你没有实感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蛋白质的流失和你的肌肉减弱，它的能力减弱，你在突然之间是感受不到的。他的减肉没有给你打个招呼，今天啊肌肉跟你说话了，我给你减轻一点点，或者你的肌肉什么缩小了一点点，我给你打个招呼，他能吗？等您到真正感受到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了。所以我们自己对于蛋白质的补充要有一个提前量，
6: 对，
5: 不要等到发生了咔吧啊，或者大白，哎，说到大白这个地方来，我正好言行之前吧，其实这个是我最早我找出来的，所以刚才你说跟我说，我说我看了一个大白这方面的一个建议，对咱老百姓的一些建议啊，这个大白怎么建议呢？说蛋白质啊，可以在肌肉的构成里面修怎么样，好多的作用啊，当中呢是肌肉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6: 是的，
5: 你蛋白质必须有，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谈到肌肉的问题？很多长辈要磕坏掉了
6: 啊，
5: 这怎么着的？那是肌肉不够充足充分。
6: 是。
5: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是来自哪里的蛋白粉？
6: 这个蛋白粉很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的老牌子了啊，就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驰。提到优乐驰的话呢，您会想到比如说东方购物卖的鱼油啦等等啦，包括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它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每一罐是455克，
5: 对，
6: 也就是大容量。每一罐的话呢，拿回家去今天都是有效保质期3年，所以大家放心。那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首先一定 定要看到，就是蛋白质的补充一定是有的放矢。很多人说，哎，蛋白质我知道有动物蛋白，还有植物蛋白，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来补充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它是什么？看到了啊，我们今天蛋白质的补充既有到，你看啊，浓缩的乳清蛋白，它是从牛乳当中提炼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动物蛋白，占比达到67%，同时又有到大豆分离蛋白，也就是植物�蛋白，占比达到了32.5%，剩下一点点的调和一下口感，食用香料0.5%，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今天我们这个蛋白粉，它是既有到动物蛋白，也有到植物蛋白，所以它的氨基酸的配比更加的充分。然后我们今天整个植物蛋白当中又含有的，比如说胆固醇啊比较少，所以您喝起来的话呢，不用担心说对身体的负担有多大，相反的，让你的身体底子越来越棒。
5: 注意这个啊，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是有多少？
6: 78克。
5: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牛奶，或者一些奶制品，它也是按100克给您算，它的算下来之后才有几克，
6: 对，
5: 我们是78克，
6: 是
5: 非常之高了。
6: 对，但是它的脂肪给大家看，每100克当中只有2克。所以真正的是我们今天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5: 常规来讲是你蛋白质是78，你的脂肪也是78左右。它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的。所以你吃了多少蛋白质，你的脂肪、你的压力也大。
6: 对呀，但我们今天刚好不一样，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吃这个蛋白质也好，包括我们说喝蛋白粉也好，你一定是什么要有的放矢。今天就是什么黄金的一个配比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因为它您可以看到我们原产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所以你应该明白我们今天所有的，比如说动物蛋白也好，植物蛋白也好，它的来源很讲究。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美国草饲优质的乳清蛋白，所有的都是来自美国草饲奶牛，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它的蛋豆蛋白是来自哪里呢？美国北美的密西西比河的大中央大平原。所以我们今天蛋白质，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我们今天的植物蛋白，它的来源就非常的棒，
5: 品质不错。给大家冲泡一个，
6: 好，给大家泡一下啊，
5: 泡一下。
6: 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每一罐是455克，所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当然我们今天的话呢，试用方法在这边也有写到，一次的话呢，大概1到3勺没问题，现场给您冲泡。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蛋白粉在冲泡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什么温水进行冲泡，大概多少呢？50度左右，
5: 不能沸水。
6: 要不它里面的营养物质可能就会有所影响。
5: 一般跟冲奶粉类似，
6: 对，真是
5: 奶粉也不可以那么烫。
6: 对呀，我们大概就是1到3勺。那我今天取个中间值啊，就是大概2勺，
5: 可以。
6: 好，粉质啊非常非常
5: 细，溶得还蛮快的哦。
6: 对，先生给您搅拌一下。
5: 而且它的颜色是，
6: 看到吗？浓郁的，对吧？有点像那种乳黄色的感觉，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牛乳来源也特别特别的棒，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如果说您常年喝蛋白粉的，应该都知道，蛋白粉的话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怪味，反而你喝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有那种香浓的这个口感啊。
5: 在烟熏喝的时候，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一罐是455克。2罐的专柜价格就是近1000块钱，味道值不值得这1000？
6: 当然，特别的浓郁。而且其实现在我们虽然天气热啊，但是大家想想看，天天都是在空调房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一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需要有一些温温热热的东西。同样喝这个蛋白质，但今天这个蛋白质的话呢，补充的更加的均衡，多种的氨基酸里面都是完全含有的啊。
5: 您就这样理解，我们把您的消化过程给您省掉了，
6: 真是
5: 直接越过去了。你无论吃鸡蛋，
6: 对。
5: 还是吃肉，我就请问大家，你的胃要不要消化？
6: 要。
5: 你要消化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的本来就不太愿意吃东西的胃的那种感觉，又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
6: 负担？对，
5: 我们是直接让您越过了所谓的消化原食材这一步，把它当中的精华提取出来了，就是蛋白质。
6: 是，
5: 所以今天直接入手这儿，在您的膳食纤维里面、膳食结构当中，给您补充一个，直接到位了就好了。您平常该怎么吃怎么吃，别担心。回去吃1到3勺，每天晚上喝一点点，放在牛奶里面，放在果汁里面，
6: 粥里面，
5: 放在粥里面，随便你，随便你，随便你。不是因为有它了，你别的不吃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把它加进去，锦上添花，让你更安心。
6: 对，
5: 2罐599。那么按照这个1199算的话，每罐算的是239，这个单罐算下来近300块嘛，我们是更划算一些。然后呢，东方购物今天的特惠是再给大家增加，那您算呢？如果按6罐算的话，严鑫，那这就乘以3了，
6: 对呀，
5: 要1200哦。我看看啊，三、 3618。
6: 1800了。
5: 1200。
6: 对。
5: 1200
6: 还要贵了、哦。
5: 1200是两套。嗯。两三套呢是1800。嗯。那1800的话呢跟这个省了600块啊。
6: 是。
5: 毛个600块钱了。
6: 对。
5: 那我们从长久喝坚持喝的角度来说，嗯，那肯定是订购这个，
6: 对，大购
5: 再送着一罐更划算一些。
6: 然后这个性价比要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个是进口的商品，很多的品牌的话呢，在比如说某猫某东当中都是有看到的，它的价格489块钱单独一罐，咱今天一字打头
5: 199，
6: 对呀，
5: 489，
6: 是啊，
5: 一罐省300，
6: 对，
5: 那你六罐，嗯，还是那么多，打电话订02151111999。
7: 其实哦，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8: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9: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10: 我这脚不好走。
8: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11: 蛋白质。
12: 不大要吃。
11: 蛋白质不吃。
12: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11: 啊。
12: 我明天我明天一吃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了。
10: 蛋白质我不吃的。嗯。我吃个这个。吃点点中的什么东西？
8: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排会的下降。
6: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3: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6: 对对对，
13: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蛋白粉啊。嗯，刚才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逐步的过来的，
1: 对，
0: 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嗯，也会再问说有必要吗？你觉得有必要吗？啊，
1: 当然有了，因为其实刚刚画面当中 VCR 里面有很多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的话呢，肌肉流失是比较快的，但你想想看，维持肌肉它的一个稳定状态，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物质是什么？是蛋白质呀。可是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您到了夏天是不是吃的东西也比较少？咱就不说啊，补充多少有营养的东西，可能到了晚上您就喝点小米粥，喝点白粥，怎么补充蛋白质？那你蛋白质一旦流失的比较快，然后又加上你自己补给不够的时候，你想看你肌肉流失能不快速吗？这就造成了什么？你经常会觉得你的肌肉根本没有力量，你要该保护的骨骼你根本没有这个物质去保护它，所以经常我们就觉得啊，容易磕着碰着，容易可能说啊，这里折了那里折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越是到年长的朋友，我们越要注重蛋白质的补充。我们经常讲到说肉蛋奶，那么补充这三样物质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蛋白质啊，一直在说蛋白质，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不太下呀。刚刚徐明老师也说了，你肠胃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负担，你咀嚼功能也不是特别好，怎么办？来，我们今天直接补充蛋白粉，多方便。嗯，
0: 价格呢是有两个构成啊，一个是599元的，如果您想要尝尝鲜也不是不行，但是单罐算下来是近300块钱一罐。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构成，1199，让您拿回去一共是有6罐装。从长久吃、坚持吃和对自己身体带来的好处来说，
1: 是
0: 那肯定是6罐装。就为什么哈？就我们的身体在不断的消耗你的蛋白质，但是没有办法的，它也是在代谢下去的。所以当你不往里补的时候呢，那它就一不断的在掏空你。
1: 对，
0: 原本的身体一旦出现任何的其他的问题，躺在床上，久久不动。你看你的腿啊，你的胳膊的那个肌肉的萎缩程度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快，一下子就变细的很多。所以如果您说我想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你就可以选择5加1瓶这个6罐装。
1: 对，
0: 6罐装呢，单罐算下来是199，这个单罐还蛮重的啊，
1: 455克，对吧？大罐装，因为其实考虑到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我们是建议大家，就像我们说喝牛奶一样的等等的，你每天都去来补充它，所以我们今天考虑的比较周全，就是大罐装。然后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我们的每一桶啊，用桶来形容，原产国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罐原装进口，没问题。455克，您可以喝好一阵子啊。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我们的品名叫优乐驰乳清蛋白粉。好，我来问问大家，乳清蛋白粉它其实真的不一般，它是什么？它叫做1/1000的牛乳精华，意味什么？它的提炼非常的难，它要从我们说整个的牛奶牛乳当中去提炼出来，所以这里面是什么？它是不含有那种比如说乳糖不耐因子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我也要补充蛋白质，但是我喝牛奶还有一点点肠道不舒服的一个情况，您可以直接补充我们说蛋白粉。好，我们今天这个蛋白粉看一下它的配比啊，来，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粉32.5%，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动物蛋白，这是植物蛋白。为什么要做到这样一个差不多我们说黄金配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说光补充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的话，它里面缺乏了什么？里面缺乏了氨基酸。但我们今天是浓缩乳清蛋白粉，里面的氨基酸就特别多，然后贴合你肠道的吸收。但是如果你纯纯的全是动物蛋白的话呢，您想想看，是不是消化吸收您还担心到它有胆固醇其他的一些困扰？所以我们今天是黄金配比，还有0.5%是什么？是食用香料调和一下口感，其他乱七八糟东西通通没有。蛋白质含量高不高呢？每100克当中78克，这就真的很厉害了。然后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脂肪含量，每100克的蛋白粉当中2克。忽略不计了，
0: 来给大家再冲泡，
1: 没问题啊，
0: 看看它的颜色。
1: 好，还是那句话，就我们在冲泡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记得什么，就是温水来进行冲泡，
0: 不要太烫，
1: 对，
0: 跟奶粉一样，
1: 对，大概就是我们说5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水。冲泡的时候的话呢，怎么来喝？就大概我们说1到3勺，这旁边背标上面都有给您写啊，就是我们说喝多少量都有的。那我们今天取个中段啊，就2勺，给您看一下冲泡的整个的一个感觉。您会发现啊，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来杯壁里。面它是什么溶解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搅拌一下，哎呀，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尤其我们说空调房待一待的时候， 其实要喝一些温温热热的，我们说整个的这种饮品、嗯、但是这种蛋白粉的话呢，首先它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糖分的一些添加，第二点口感又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喝完以后你真的会觉得长期以后啊，对自己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体的底子是很有帮助的。
0: 说实在话，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嗯、它的可选余地非常大。
1: 对，
0: 但是对于很多长辈来讲，你知道现在的很多适老产品，如果你考虑的不周到，或者是一个城市到底够不够先进，在我看来就是对于老年人的一些设施，
1: 对、嗯、
0: 他做的到底到不用不用心，
1: 对，
0: 到不到位啊。我们上海的很多街道或怎么着的、嗯、对于什么一些可能是、
1: 嗯、对扶手拉杆的，
0: 对，比如说一些轮椅什么的一些人群呢、啊、非常的照顾，非常
1: 有家，当然当然、哎、
0: 设计得很好，
1: 这也是文明嘛啊、
0: 哦、对。然后你这就说到另外一个事情了，当你一个社会对于老年人的照顾非常到位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比如说我东方购物好多的适老产品，我们就尤其开发了对于很多长辈适合于长辈的蛋白粉。
1: 对，
0: 它的配比和你健身喝的蛋白粉是两回事。
1: 对，
0: 虽然都补充、嗯、但是老年人的消化能力和你正常该有的荤素、嗯、我们所谓开玩笑就荤素搭配嘛。嗯，奶当中的蛋白质和豆当中的蛋白质合理搭配进行很好的吸收、嗯
1: 嗯、是，
0: 所以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哎，这个样子就是充分的证明，一旦身体有问题，躺在床上，只要你不运动，您会发现他的肌肉会迅速抓住的。这个是我们，反正我这个年龄，我遇到过，我印象当中，我的爷爷，我的外公，这其实说白了就奶奶啦、外婆啊，都是这样的，就瘦的都不得不得了。到那个时候的，但那个时候的年代人，他你让他吃，他说我吃干嘛？他会排斥的。他觉得你乱花钱，我干嘛要吃它？我老了就应该这样，不是的。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现在看看，搜一搜施瓦辛格。啊哈，哎，你别不信哦。您搜搜看施瓦辛格，施瓦辛格是像现在这样吗？瘦得跟个木头杆吗？他即便如此，他照样他健身归健身啊、他跟他年轻巅峰肯定比不了。但是他还是壮。
1: 对，有肌肉。为什么壮？对，
0: 他坚持在运动的时候补充自己的蛋白质是一定要补充的。
1: 对，
0: 所以同样是，你看他都多大年纪了？
1: 是，
0: 他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80多岁了吧？
1: 七八十了吧？应该有
0: 八十岁左右了吧？
1: 对，
0: 你再看看他的体格，再看看他的状态，如果他瘦的是一个，这个就瘦的不麻杆，那你就也跟他一样好了。他是瘦得成麻杆了吗？
1: 不是的啊。
0: 即便他可能啊，咱就不说，不是，不只是这个施瓦辛格啊，不是，不说施先生啊，就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当你一旦生病了，有问题了，你当做生命基底的先消耗什么？你肌肉里面的蛋白质。
1: 对，就先拆解你的这个肌肉。
0: 肌肉就是您的仓库，就是您身体的粮仓，
1: 是，
0: 它是您的大本营。
1: 对，
0: 没有它，您消耗什么，生命就要殆尽了。至少我们说退一万步讲，我身体里的一定的脂肪不能完完全全特别瘦啊、再加上大量的肌肉，是维持大家生命健康的非常最最根基。
1: 对，
0: 大树有根儿，你上面安装一些灯泡啦，套一些衣服啦，美美的啦，那都是外在，而这个树能活，是在于这个根儿，它扎根营养，它得有吸收。
1: 是，
0: 你没有这些东西，你这树就废了呀。
1: 对，人是一定要有蛋白质的，
0: 一定必须有，这个想都不想。你蛋白质还关乎什么，你的皮肤、
1: 指甲、
0: 你的头发，你的好多都关注。
1: 对，脏器等等
0: 都帮助。对，
1: 是，
0: 不是说只是你的肌肉上面有帮助，我们只是特别挑出肌肉这一部分来。
1: 对，
0: 因为它真的是直接作用你的视觉，
1: 是
0: 瘦就是瘦，壮就是壮，对不对？保护你肌肉足了，保护你的骨骼，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我其实一直没有拿这个说，那我就等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我跟大家讲哈。
1: 是。
0: 东方购物为什么我在这里会建议大家订购大构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个活动，
1: 是
0: 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啊。
1: 对。
0: 虽然我们写的是积分，但后面写元了，您大概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如果按照常规的2罐订，

0: 我们今天大过程不是六罐吗？您是不是两罐要乘以三呢？
1: 是，
0: 三六一千八才对，
1: 接近一千八，
0: 对不
1: 对？对，
0: 我们是一千八吗？
1: 不是，
0: 六罐装是一千二不到。你要是参加满减送百四百，积分算到身上的话，相当于799，每一桶算下来才
1: 133。一百出头了，
0: 您就告诉我，现在喝这么好的美国圆筒原装进口的优乐池，
1: 是
0: 你要说这牌子我没听过，搜，
1: 对，
0: 欢迎大家去搜，名字都在这儿呢。我们如果有敢任何说假话的话，这个给我们，让我们丢脸，不要丢到宇宙外面去了，对吧？你说啊，这个名什么从来没听过，是什么中国的企业跑外国注册了一个，你搜就知道了，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东方固就不推荐了。必须是非常根正苗红的美国企业，而且纯纯的进口过来了。好了，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了。记得啊，咱要订的话就订六桶装。
1: 对，
0: 大家在蛋白质的补充和保证生命健康安全上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套装。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流失，我们的健康状态是每况愈下的。
1: 是，
0: 不是说我到吃了这一组后我再也不吃了，我永远都保持这个，那是不可能的，明白吗？补充下去，坚持住。对自己生命是非常有必要的保障，而且是负责任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三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3: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4: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5: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跑休息，你讲没问题。我跑休息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勿来三去。刚吃蛋白粉。蛋白粉蛮好的，吃过的，吃了呢，我觉得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持续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早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俺老婆吃，伊吃伊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嘛，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爱，后头呢。

0: 嘛，当然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勿最好嘛，用个淀粉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个东西呢，就是讲减少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老年人。
1: 看了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的反馈啊，就是吃蛋白粉这个，有些阿姨刚才我看有采访说，我们不觉得吃蛋白质、蛋白粉有必要。因为有一个戴眼镜那个阿姨不是那么坐在那儿说的吗？
2: 对。
1: 但很多爷叔是知道的哦，懂哦。就刚刚采访完那个爷叔不就说了吗？他和他老婆不是一起吃吗？
2: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运动啊等等啊，他会觉得真的是
1: 你明显不一样，
2: 对，冰火两重天、啊、
1: 完全不一样，
2: 是，
1: 所以这跟这就像什么啊，你学习过和没学习过考试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你不要嘴上说
2: 对，
1: 哎，我聪明，谁不聪明啊，谁也不是傻子呀，嗯，但为什么有些人付诸行动呢？是因为他可能啊，以前尝到过失败，尝到过挫折，他觉得我再这样下去的话，未来我的年纪是不断增大的，我不会永远都20，我不会永远都50，我50了还有60在等着我，我可不可能先把这个提现量先为自己的60打好基础？
2: 当然当然，
1: 我的60岁10年之后是什么样，你10年之后的60到70又是什么样，完全在您自己啊，我们今天包括我和严欣给大家推荐到的，
2: 对，
1: 只能说我们在负责任的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
2: 是
1: 定不定，我东方购物从来都不会说你进看我东方购物频道了你不许播台，播台了就怎么怎么着，我们不会这样的，
2: 是
1: 我们就当朋友聊天一样的，您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且我们给您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2: 对，
1: 你知道有时候是选择多也不是好事啊，
2: 哎，是，当然
1: 你跟挑花眼呢，
2: 是，
1: 所以你又不知道怎么挑，那就更麻烦，我们告诉你今天怎么挑，首先这个品牌来自于
2: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而且优乐驰的话呢真的品牌历史蛮悠久，它的延伸一直是做就是母婴产品的，所以大家放心，另外就是奶源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有动物蛋白，就乳清蛋白，它是牛乳当中的提炼出来的精华，那么这个牛乳是来自于哪里，也是来自于美国，所以大家放心，
1: 给大家看看，
2: 好，没问题，
1: 瓶身上都写着呢，
2: 是是是，
1: 清清楚楚，
2: 对，每一桶455克大容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原产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做很多的比如说对身体比较棒的一些比如说饮品啊食品啊，其实还蛮信任的啊，另外的话呢来看一下啊，浓缩乳清蛋白粉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占到32.5%，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要两样，为什么你不能把一样做到极致，原因来了啊，如果你光吃大豆分离蛋白，这就是植物蛋白，那你想看动物蛋白当中的氨基酸你是不是没有办法摄入，
1: 只吃素啊，
2: 对呀、啊、
1: 你不吃肉了，
2: 哎，我们今天这里面有浓缩乳清蛋白，里面有多种的身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好，你光吃我们说浓缩的乳清蛋白，那你想想看是不是牛乳当中的蛋白里面你又担心里面胆固醇比较高一些，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配比做到了基本上我们说黄金配比，放心，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厉害的点在于什么，蛋白质，我们既然是补充蛋白粉对不对，那你蛋白质这个高含量吧，我们每100克当中达到78克，但是脂肪我们只有2克，真正纯纯的高蛋白低脂肪，
1: 常规是蛋白质多少，脂肪几乎就多少、
2: 哎、对，好多都这样，
1: 你78、那你的脂肪也78、你蛋白质吃的越多你的脂肪就吃的越多，说许明你就信口胡说，不，我们来看真实的例子，
2: 对，你去看看
1: 您家有没有牛奶，麻烦您找出来、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看这儿啊，100毫升约就可以理解为100克，它们大差不差啊、大差不差，然后这里面的蛋白质是3.4克，100毫升只有3.4哦，
2: 对，
1: 脂肪3点几，
2: 哎，3.5克，
1: 我刚才说的3.4蛋白质是不是就几乎对标3.4左右的脂肪，我说它多少几乎它的脂肪是多少，对不对，如果就像我们一样，它如果是达到了78，那它的脂肪就要有78，明白了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之高，而脂肪又几乎快看不见了，
2: 对，
1: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有多厉害了，
2: 对对对，
1: 明白了不、所以您要是喝其他的您害怕 哎呀，我蛋白质是喝到了，但是脂肪我也喝太多了，我不想要那么多脂肪怎么办？
2: 是
1: 喝我们的这个呀，蛋白粉就好了呀。
2: 对呀，
1: 我们是给大家有多合理的搭配呀。
2: 对，
1: 来给大家冲泡一下。
2: 好，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啊。其实很多人都说现在这个冲泡蛋白粉的话呢，有什么小窍门吗？我跟你说，比如说粥里面啦，包括你其他的一些饮品里面，你都可以放。但是切记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温水。但不能说我们说开水或者沸水
1: 啊，
2: 那不行，对，破坏营养。第二点的话呢，就喝法是怎么样？我们上方其实有写的，基本上每一次的话呢，1到3勺，它有一定的这个配比。那今天我们就取中间段啊，大概2勺左右。
1: 这个啊，不是说您家里有它，奶粉不喝了，两回事。
2: 哎呀，你看，
1: 奶粉该喝，您喝着。它放在您家的奶粉里，你的奶粉蛋白质含量少啊，那我今天加上1勺，不是完全够今天一天的量了？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刚刚徐明老师说到一个“量”这个词，真的很好，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每天我也在喝牛奶，我可能也吃了个鸡蛋，
1: 我喝了2杯、3杯行不行？
2: 对，我还吃了一点这个，比如说牛肉，我蛋白质不够吗？
1: 不够的哦，
2: 真不够啊，
1: 真不够啊！
2: 你去翻阅一些，比如说书籍或者我们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有介绍。
1: 大家以前算过这个公式，我们就不多说了。
2: 对，
1: 你要想知了解细节，您可以拿出豆包任何的智能 AI， 你去问他一下，我的这个年龄，我的这个身高，我需要喝多少蛋白质？他会告诉你的，他会给你算出来，不用你算，他会给你算。
2: 要吃多少，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你就明白你现在是不是吃得够，对不对？那你每天你说我不喝个牛奶，4克和2杯，8克。
1: 比如说啊，你说我最偷懒，
2: 对，
1: 我也不查，
2: 对，
1: 我到这个年龄，我建议你3勺。你要比如说40岁左右
2: 是
1: 1勺，
2: 对。
1: 50岁左右，我的建议啊，你可能在2勺左右，大差不差的。您要是真的超过50岁以上了，大家就别有侥幸心理了。不论您是平常健身运动的人士，还是真的就娘胎里带出来就是瘦弱的、弱不禁风的，就像《知否》里的那个顾家老大似的，就是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情景，真的就是弱不禁风的，瘦的跟个麻杆似的。古代人那是古代人的事情。小说那是小说的，电视剧演绎的，但是事实上难道不是源于现实吗？您看看这个照片，难道不是这样吗？谁到了一定年纪，包括我对我的爷爷、外公所有的长辈那一代的，我的印象，在他们生命弥留之际的时候，都是这个瘦度，都是很夸张的。我当时就在想说，那我不懂嘛，还小嘛，他们走的时候也比较早，我说难道人都是要这样的吗？我们的生命尽头都是这样的吗？后来看到了施瓦辛格先生，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施瓦辛格现在多少年多少岁了？我现在真不知道，
2: 70、80岁应该有，
1: 应该80岁左右了吧？我没查，大家帮我查一查。你再搜搜他现在的状态，瘦成麻杆了吗？
2: 没有，没有。
1: 为什么没有瘦成麻杆呢？那你说人家是健身，那不就对了吗？我们喝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对，
1: 我们不是因为健身才喝它的呀，而是让您肌肉里面尽量能够强壮一点，稍加运动，保证充分的蛋白质。
2: 对，
1: 当您生命当中遇到了某些危险，甚至要躺床上很久的时候，它会首先消耗您肌肉里面这些蛋白质的时候，您有的消耗。
2: 对，
1: 你没有的消耗，人已经很瘦了，你再消耗不就麻杆了吗？它的逻辑就在这儿，我们是为了保证我自己生命安全，我喝的它。我不是只图一个开心，我不是被忽悠，我不是赶潮流，我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到一定的关键程度，它可以掏得出来。
2: 是，
1: 刚才卖黄金，当您家里面遇到极大事情，我黄金就掏得出来，我可以拿出变现。你当你遇到危险，身体拿什么来变现？拿你的蛋白质出来变现。
2: 对，
1: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老师们？刻不容缓，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14分钟，你要听得进去的话，大过程就完事了。大过程是6罐装，
2: 对，
1: 6罐东方购的满减送百呢。我觉得大家能参加就参加一下，这个我苦口婆心一下啊，我唠叨，您听得进去就听，嫌烦你就拨台。反正我是建议大家，你就订购6瓶装呢。如果参加满减送百，东方购物这3888一满，您400积分拿到手。一个积分1块钱，相当于799，算我们这套上啊。
2: 是，
1: 您大概190多块钱，哎，不是130多块钱一桶。
2: 参与活动以后，
1: 市场上近500，哎，有吧？那个价格，
2: 来给大家
1: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市面当中包括其实很多的进口商超，包括我们说网络渠道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啊。当然，我们要保证是什么专柜正品正货，哎，489块钱一罐哦。
1: 1133，
2: 对，
1: 489，你对比我们省多少钱？那你说我在网上要不可能有更便宜的，那就保不齐它是什么渠道来的了。很多你知道有名的一些蛋白粉或者怎么着，罐儿留着，里面填的什么？所以选择正规渠道，东方购物让你靠谱，大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0。
3: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4: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3: 对对对，
4: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5: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6: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7: 基本上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还可以。
8: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9: 多吃点鱼，啊，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5: 这个几位阿姨爷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了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10: 老年人。
1: 看看是不是对于大家老年人的印象就停留在刚才几个图片，
2: 有点过于显瘦了，对吧？
1: 太瘦了。
2: 很多人说瘦难道不好吗？有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那两个概念，我们说的瘦它是精瘦，是要有力量要有肌肉的瘦，
1: 又有肌肉纤维，
2: 对，而不是像刚刚那个纯粹看起来是这种身体底子就不太好的那种状况。
1: 到老了我们虽然说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的充盈，
2: 哎，
1: 你的皮肤状态是那只是不充盈，你皮肤上有皱纹只是代表有皱纹，不能说你的肌肉就没了。
2: 对呀，
1: 大家有的时候你自己看一看，你说不就应该肌肉没吗？大家看一看，搜一搜施瓦辛格先生，他现在的年纪多大？我现在这么你帮我说两句，我搜一下看施瓦辛格今年多大。
2: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要走出这样的一个误区啊。我们为了其实在就是中老年这个年龄以后，我们的这个生活要有质量的话呢，一定要让什么，让我们的肌肉要保存的充足一些。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想想看，我们一直在强调肌肉这个问题，你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也好，在家里哪怕你做个家务也好，你举手投足我跟你讲都是要有力量要有肌肉的。
1: 好了，可下一下就被我找到了。
2: 哦，是吧？
1: 你猜猜他今年多大岁数？
2: 70多吗？我们小的时候看他电影。
1: 你说一个，你猜一个，你给我猜75啊，好巧啊，别猜75。
2: 那我再往上走走，78岁。
1: 你好厉害，
2: 他真
1: 他79，
2: 79岁哦。
1: 你好厉害，演技可以的，
2: 快80岁了。
1: 所以我就说80岁，
2: 耄耋老人了嘛。
1: 所以我刚才说我猜他80岁左右
2: 啊，
1: 可以吧？
2: 嗯，
1: 您知道80岁左右这老爷子是啥状态吗？
2: 我今天表到这个资料了啊，
1: 我一会儿给大家看啊。
2: 真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刚才看到了，我就拿我这个里面的照片跟这老爷子做的比吧，跟这爷叔对比，外国爷叔做对比，你帮帮他。
2: 好，没问题。
1: 我跟外国爷叔做对比了啊。
2: 对。
1: 这是有的时候大家印象当中的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2: 啊，对。
1: 外国爷叔来了啊！
2: 哇哦，再看看。
1: 外国爷出来了啊！大家看吧，这是他79岁生日的时候啊。
2: 对，
1: 你可以去搜这个名字。79上面写了吗？健硕身材依旧抢眼，79岁施瓦辛格晒力量庆生。哎，观众朋友们，爷叔二头肌哦，
2: 肱二头肌来了啊！
1: 大家看看，不管是男还是女，你告诉我，像这种情况下，他不是人的这个人种问题啊。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呀。80岁，你看看，你搜一搜，
2: 有，
1: 有多少老爷叔？80岁那个肌肉壮壮的。跟他儿子在一起，有的是他儿子大概60岁左右的，那比他儿子都壮，哇，有的是啊，我跟你说，
2: 对，
1: 这时候看大家自己，不要再这么怨天尤人，自己不愿动， 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怪不得别人。我们都已经把饭都喂到嘴边了，嗯，比如说为什么不吃它？不吃它，嗯，不是不吃，是可以吃，嗯，但是在身体的消化上面没有那么充分。
2: 对，嗯，
1: 你给你在七八十岁的身体那个胃啊什么的带来很大的负担，嗯，那你何必呢？又不像二十多岁的我吃什么消化什么我都没有什么意义，我随便吃，哎，没关系的，我就算吃多了，我胃可能消化的又更什么。但是咱这年纪直接喝现成的不就好吗？
2: 对呀对呀，
1: 还非得喝那个，哎，
2: 是，而且大家想想看，
1: 啊，
2: 如果我们说真的要吃到量啊，嗯，吃到胃的蛋白质来讲，嗯，你说你鸡蛋一天要吃多少，嗯，你牛肉一天要吃多少，嗯，实话实说那吃得动吗？
1: 就是，
2: 吃得下吗？不现实的，哎，然后你哪怕即使你吃完了吃下了那么多东西，那里面可能还有蛋那个胆固醇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负担呢，所以我们今天什么直接通过补充我们说蛋白质，而且我们这个蛋白质，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每一桶455克，而且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另外里面是什么有到，哎，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蛋白质的它的配比很讲究，里面有到乳清蛋白，也有到我们今天的大豆分离蛋白，不是单一的，所以里面呢比如说氨基酸的含量很均衡，但是胆固醇我们希望它再低一点，大家可以看到蛋白质我们每100克当中78克，但是我们的脂肪只有2克，所以真正纯纯意义上的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不用多，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又给你写到怎么来喝，本品1到3勺啊，看到吗？每勺约10克，加入温水、牛奶、果汁，其他就是您自己喜好的粥类物质当中就可以来吃，是不是简单方便？
1: 你比如说我喝这个牛奶，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了，纯牛奶啊，嗯，是3.4，
2: 这个是
1: 脂肪也是
2: 三，
1: 脂肪是3.5，
2: 对，
1: 每100毫升，
2: 对，
1: 那您就这样呗，把它里面倒进去，嗯，您倒完这个，把这个奶倒到杯子里之后，盛个2勺3勺的，嗯，倒到这个牛奶里面，不就完了吗？
2: 是，
1: 你该补充蛋白质高了，你的脂肪含量也少，这何乐不为呢？一举两得，
2: 对，对，
1: 你牛奶当中营养归牛奶的营养，我们不要放弃，奶粉的营养归奶粉的营养。那个东西是好东西，嗯，我们说的是它的蛋白质含量还不够达到我们身体要求的那么多量，
2: 是，
1: 因此我们让它补充全，嗯，锦上添花就完美了。最后5分钟，把价格跟大家再唠叨一下，抓紧时间定。我们大构成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圆筒，从美国圆筒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构成呢是2罐，近600，我乘以3，是不是就6罐了？
2: 对，
1: 是不是要花1800块呀？嗯，
2: 但
1: 要不要花1800呀？
2: 1199。
1: 哎，1199，他们参加满减送百啊？
2: 可以呀，
1: 看你自己啊。你要愿意参加，咱就参加一下。反正凑到3888，返净401分。如果算到我们单道上面，是不是就700来块钱呢？哎呀，600来块钱除以单桶，
2: 100出头，133左右，性价比真的高。嗯，保质期也是非常新鲜，3年有效保质期。
1: 3年啊？
2: 对，但你我相信啊，大家肯定不会说我要吃那么长时间。你每天来喝的话呢，其实喝蛮快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就把它当成我们日常补充额外的蛋白质的这样一个来源。我相信你喝完以后一阵子，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然后常年会回购的。嗯，
1: 给自己身体啊，以后未来，买个保险。
2: 对，
1: 这个保险指的是身体的营养的保险，只要保险。营养到位了，可能您万一出现个小意外，我们不希望出现意外。
2: 对，当然。
1: 但谁能保证？
2: 对，
1: 永远都100%没有。
2: 对，
1: 我们只是为了那个未来可能不一定到或者有可能出现的东西。嗯。哎，然后您补充它。嗯。咱把它补充好了。嗯。然后到时候需要把它拿出来。嗯。蛋白质消耗它的时候，咱有充分的蛋白质供您消耗，
2: 对，你的身体才有底子，才有力量，所以你不至于说马上就被它击垮，相反的，你会发现，哎，我真的这个能力抵御外界一些不好东西的能力还更加的强，所以还是那句话，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3分多钟，常规节目没有额外的多加一桶，今天是5+1，一共有6大罐全部带回去，性价比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然后你送人其实也可以的，这个真的不错的啊，
1: 最后的无足备货，打电话0021-5111-990。
3: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 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4: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3: 对对对，
4: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

0: 折，有活动的时候多订一订。然后不仅你自己来喝，包括其实你身边的比如说孩子呀，包括您的老伴儿都可以一起来喝一喝。因为还那句话，蛋白质的重要性不用我们多讲了，头发、皮肤、毛发、脏器全部都需要蛋白质，乃至于你身体当中很多有消化的各种消化酶，你也需要蛋白质。蛋白质其实就是构建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物质，
1: 所以没有它，你的肌肉怎么就变得丰盈一点？
0: 不能，
1: 不是说我吃了它以后我健身都不用，运动不用动了，我自然就嘣的变壮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让您的营养到位，
0: 是
1: 以后真的要需要把它拿出来用的时候，用这个蛋白质帮助你维持你的生命体征的时候，它是拿得出来的。为我们未来考虑，多想一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吗？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路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

0: 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0: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0: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组装品，
1: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0: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重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0: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0: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0: 是，
1: 尤其夏天。
0: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0: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0: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浆制好了。好了，现在
1: 就这么方便吗？
0: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0: 看看，对，做熟了。因为浆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0: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1: 是
0: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1: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0: 来，
1: 外面吃一份198，对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就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2盘，
0: 对，
1: 点2盘。
0: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0: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之间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6包我们的牛仔粒给大家，每一包300克；2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0: 对对对，
1: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0: 是的，
1: 牛肉，
0: 是的，
1: 雪花牛肉粒，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

0: 品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第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夫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来来来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你看到来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知道就这一盆，
1: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给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2: 太嫩了，
3: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3: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3: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是
2: 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了。
1: 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6包，
1: 六包，
2: 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5119900。
4: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5: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6: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5: 很有满足感。
4: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家是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的。
7: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6: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7: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 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共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
1: 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10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一点嚼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的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好点，好点，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6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2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哇，
1: 香
2: 的不得了，
1: 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6包的牛仔粒给大家，2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2: 今天228有8包，核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
2: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2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李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关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战斧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嗯，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浆制好的，这个肉你
5: 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嗯，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就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6: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0002151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能。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光朋友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
1: 哎、
0: 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要，一定需要新品早点
1: 单，牛肉，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078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
1: 牛肉牛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假如能干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

0: 定可比白。
1: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的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顶诺的雪花牛仔力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搁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搁各种料搁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光。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是观众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7: 好嫩哦，就是
6: 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浆制好的啊。这个肉你
7: 还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您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您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了，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6: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6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港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一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本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吃光我们仨饮食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幸会也即将售罄了。寿庆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对，
1: 就在家里玩真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0: 是的，
1: 最重要是我觉得估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0: 对呀，
1: 我还吃上一份280块钱，我今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在整个的全世界的范畴内呢，都是独一份的存在。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上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染料来进行一个染织，所以它的编织工艺也好，还有它的整个的成衣工艺也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高档的衣服。那香云纱呢，在夏天穿着的时候啊，因为它沙沙作响，所以它也叫响云纱，越穿越凉快。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啊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小 A 版，然后穿着的时候呢会特别的复古，又特别的漂亮，也非常的贵气和精致，颜色和款式都是独一份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量极少极少。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李英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英。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在现实生活当中透露个小秘密啊，高老师非常喜欢真丝类的产品，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而在真丝类的产品当中，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也分三六九等。其实呢，做到了一个香云纱的品质和工艺，属于实属难得。包括今年我也是跟高老师第一次合作到欧米丽品牌的香云纱。那说到欧米丽，它是有线下门店的。今天你看到东方购物1199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贵，门店当中要卖到3000多块钱。你看它在万商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也是万商哦，有专柜，广普店包括长宁店，就不像有一些品牌它贴了一个价格标签，就会告诉你工厂出来就这个价可以随意标价，
0: 对，
1: 但我们这个是有线下门店的，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3000多块钱，
0: 正宗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是高丽现在身上已经穿到了这个紫色，非常的显皮肤，然后我们近景如果再推进，我们再拉近一点好不好，给到高丽这么多上半身，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衣服是非常衬皮肤的，因为我们东方人呢，就是一般来讲有一些紫色是不太会衬皮肤，但是它这个颜色因为带有这种宝相花以及带有缠枝莲纹的整个的花卉，非常的古朴典雅和贵气，所以假如说是你的打扮可以偏中式一点，戴上中式的耳环、中式的首饰，再搭上今天的这样的一件小 A 版的鞋整个是斜对襟的，斜对襟的这样的一件香云纱，很有味道，走出去的时候也是会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今天我们的颜色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高丽身上这个紫色，我们的每个版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2到3件，
1: 很少的现货，
0: 量非常少，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是有一点橘色，但它其实是橘色上面会有这种灰色调的、咖啡调的、咖啡色调的这样一些花卉，这个也是很典雅的，像这种晕染的这种效果，这件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非常衬咱们黄种人皮肤的，
1: 就
0: 是
1: 显白。
0: 对，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显白哈。然后就是黑色啊，黑色就是给那些特别喜欢黑色的庄重的这些朋友，上边是小马。就是马到成功嘛，对不对？小马纹，以及每一件全部都是花罗打底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感受到了没有？
1: 哇，花罗打底的香云纱，好多人啊都把这个底胚哦，就里边那一面做外面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把如此精致的这一面作为里料，外面又更加美观的图案，做到一个衬托。
0: 是的，因为每一件的平均到每个尺码都不多，所以我们一件件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哈。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紫色的，因为呢这件紫色是在所有的当中我们在门店里面的热销款，那么它整个的款式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穿到的其实是最
1: 小的尺码，
0: 最小码。对，我们原来穿到的香云纱是怎么样的？大家有印象吗？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我一定是要把这个香云纱束在裙子里面
1: 的，
0: 然后营造一个上短怎么样下长的效果，对不对？但是这件衣服你千万不要这么穿啊！你千万不要说我还是像原来传统的方式那样，也上面是短短的，下面是长长的，这种审美在今年的香云纱已经 out 了，
1: 不流行了，
0: 已经 out 了。今年就是这种大户人家的感觉，然后慵懒的感觉，然后放松的感觉。这件衣服哈，它的旁边全是帮你做了开襟的，看到没有？就两边都是这种对开的，以及这个旁边还是侧开的，就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它会营造一种随风飘动的感觉，
1: 摇曳身姿。
0: 是的，再有就是它上面的花卉，刚才讲到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花罗，花罗就是它的整个的面料做到了透光透气，但是不透肉
1: 啊，
0: 透光透气不透肉，整个花纹打底，但是花罗的面料是香云纱面料当中的尖尖货。
1: 是的，
0: 因为它必须用到重磅桑蚕丝，再有上面用花罗的工艺，看到没有？ 再用花螺的工艺来帮你做这种打底，所以整个的做工耗时又耗料。再有就是这件衣服整个的感觉，你看到它的面料的光泽感以及花卉的这种柔美感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小立领儿再加上一个鞋的这个，我们这个扣都是真扣子啊，就直接可以打开的，穿着也特别的方便。再有就是一个小肩膀，就是你不能这个季节咱们一定要穿一个带个肩膀的，
1: 要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是无袖的，咱们这小肉肉就露出来了，刚好就是一个正肩正袖的设计。哎呀，这个衣服我跟你讲，你穿上去啊，你去看电影，然后你去看逛美术馆，你一定会爱死自己的。
1: 接下来我觉得接踵而来节日也很多，我们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对吧？
0: 是。
1: 然后小朋友放假之后可能会出去玩，我的肤色没有高老师那么白，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是这个颜色衬的，就是我选择了一个橘色的这一件，这件呢相对来说比较雅致一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如果有一些不是 A 字版型的，比较短款的，你臀型不好看，或者大腿根部有点粗，那你就不好看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你臀部的位置，基本上都能够遮挡掉，包括甚至于说大腿根部这把有点粗的也能遮挡掉。即便这样的遮挡性，你在腰围、肚子这一把仍然有余量。我觉得香云纱跟普通的真丝就是不太一样，普通真丝有点过于柔软，你稍微出点汗就会粘在身上、贴在身上，但是江云纱呢，它有那种沙沙作响的感觉，穿上以后很有质感，很有垂坠，
0: 它是挺阔而有深谷。
1: 对，而且你会发现一点，我们这种有点中式感觉的衣服，如果只看上半段，都会觉得我跟高老师两人穿的是旗袍。但是在炎热的夏季，很多人说，哎呦，穿旗袍太挑场合了，好像必须要非常非常正式的时候才能够穿着。我们所以是改良式的旗袍的上装，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紧绷。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仍然是有余量。所以我在说啊，欧米丽的这一款哦，在门店当中卖到3000多，东方购物1000多的价格，如果是懂行的朋友，
0: 对，
1: 我觉得闭眼入道，
0: 真的闭眼入。
1: 每一件备货特别少，平摊到哪个尺码？
0: 对，它基本上都是孤品的这样的一个量。然后呢，黑色也非常漂亮，黑色，对，黑色真的很漂亮，像珍珠一般的这种光泽感，珍珠一般的光泽感。然后上面的配的这种小马纹饰以及底配上的这种花纹非常的古朴，就是很像那种宋代的那种古画的感觉，
1: 对，
0: 走出来的一样。是的。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做工啊，这个里边底胚就是袖子里边再做包边，也是100%桑蚕丝。袖子里边的这个地方做包边的位置，每一个都有包边的位置，也都是桑蚕丝。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就外面美就好了，里边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叫做香云纱品质，
0: 对，
1: 欧米丽品质啊，
0: 是的，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尺码。
1: 好的，一般呢做到桑蚕丝，而且还是香云纱的工艺，很多品牌方只愿意做到175这个尺码，因为再往大做实在太耗料了。但今天啊，我们开放到最大尺码180，150-160斤左右的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就像我跟高老师的体重啊，165，尺码是免费做更换的，
0: 对，
1: 包括颜色也是啊，
0: 对，
1: 颜色也免费做更换的，
0: 对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免费更换的。关键是这是正宗的香云纱，正宗花罗香云纱，没有任何的偷工减料和环节上的删改，所以说这个衣服是真正可以传承的。然后呢，你是越穿越随身，越穿越舒服的。马上端午佳节了，如果说是跟朋友聚会，真的是可以穿这样的一身跟朋友去，让你的身边的朋友都是眼前一亮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量之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量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量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树。
2: 浸泡了数量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 工人会将鼠粮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湘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湘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河泥。它并非一般的河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河泥。这种河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湘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放的就是花螺的供应。为什么说一两凉沙一两斤呢？就真正的好的香云沙，它其实工艺是非常繁复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香云沙，其实是要认准品牌、认准品质的，否则你可能买到的就是假冒伪劣的香云沙。现在这会儿哈，黑色和紫色这两个颜色是在热卖当中，那屏幕当中看到就是黑色，这款黑色是非常显瘦的，然后呢也非常的有精气神儿。黑色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卖，都是已经开动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黑色，它是又沉稳又干练又典雅又贵气，而且呢立刻让你可能整个人显瘦5到10斤，包括会让人年轻的女孩子穿也漂亮。
1: 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蛮喜欢穿黑色的， 对吧？
0: 上了一定年纪的，你穿这个香云纱也很上档次啊，也很有档次。有一些场合，你可能是真的是香云纱才能压得住的。那么这件黑色的香云纱是大家真的是不二之选。另外一个就是紫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紫色，这两个颜色目前是卖得特别特别好的，包括现在的就是紧跟其后的就是这一款
1: 橘色，
0: 对，爱马仕橙，有一点爱马仕橙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它上面还有晕染到了那种灰色系的这种花案图腾，也非常好看，
0: 爱马仕就这个配色呀，
1: 对，灰色经典配色，对吧，
0: 对对对，
1: 经典配色，
0: 嗯，
1: 所以高级的东西你会发现拿到实物之后，你摸一下那个手感，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质感。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说到3蒸9煮18晒，这就是香云纱，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耗工耗料耗时，才能够制作出来。
0: 是的，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颜色平摊到每一个尺码，备货那么少的原因。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一个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
1: 橘色，
0: 就是这个橘色。另外还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一个橘色一个黑色，一个橘色一个黑色，所以现在橘色也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橘色，也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橘色呢，它就是很显白，紫色呢，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皮肤色当中，它都是可以的通吃的。然后这件紫色呢，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贵气一点的颜色。
1: 而且紫色我很喜欢它美好的寓意，紫气东来。
0: 嗯，
1: 包括呢紫色上面的宝相花，那些图案颜色的晕染和配色，
0: 太漂亮了，真
1: 的是用的太巧妙了。
0: 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啊，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衣服呢，它绝对不是市面上那种几百块钱的衣服能够达得到的档次，它就是很有档次感。如果大家呢，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在清洗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清水，你用那种或者是加了一点点的那个洗头发的那种高档的洗发水来清洗，因为这是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打底，它一定是用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来打底。然后我们来说细节啊，我们首先在领子的位置，就这块领子的位置，领子的位置呢，它用到的是旗袍的那种领子，但是它没有特别的高，因为如果特别高我们夏天会不舒服，会有点热，对不对？所以它既有旗袍的那种小立领的感觉，但是呢同时呢它又让你整个的这个领子的领口的这个地方是很松弛的，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
1: 穿脱很方便，
0: 对，你穿脱是非常方便的，你打开再把它扣上，你看就是这么方便，对吧？然后它是一个，它不像传统的是正面的这样的几个这个襟，它是斜襟，那看到没有，斜襟这旁边都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件衣服的味道就漂亮在这个斜襟上面啊，这种斜襟上面，然后再有在旁边的这边的设计
1: 侧身片，
0: 对，它是开成了几片的，所以让你走动的时候仿佛上面是一个小裙子，
1: 对
0: 对，但实际上呢这一件紫色的其实它的整个的长度是最长的，它基本上能到我的这个
1: 臀部以下的位置，
0: 臀部以下的位置了，
1: 已经到
0: 大腿的当中的位置了，它是遮住整个的，包裹住整个的我们的后面的这个
1: 臀部
0: 的位置，然后呢你下面可以配上香云纱的红云纱的裙子。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真的很划算，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去了南浔，还有乌镇，我看到类似这样的衣服，很多人就坐在那个河边，然后坐在河边的，比如说就坐在哪个位置去拍照，
1: 哇，
0: 拍照，都是穿这样的衣服，然后那些衣服啊，一个个的价钱都是2-3千，
1: 贵的，
0: 4-5千都是这样的价格，然后你要是穿这个衣服，你也像我一样，你就到南浔古镇，然后你去拍拍照片。 绝对好看。
1: 没、啊、我现在发现啊，喜欢这种中式服装的女性朋友越来越多。
0: 对，
1: 因为它有一种韵味是其他很多服饰类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我要讲的是，刚才我们高老师讲到说，他去了古镇上，发现好多衣服都很贵，
0: 两三千、三四千。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Only 里的品牌。

0: 对，它这个底上是会有花纹的，看到没有这个花纹，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种花罗做打底，然后这个里边是这种色调，看到没有，
1: 里边是这种色调，
2: 就有点像鼠梁天然的颜色的色系。哎，我放到这边看到没有，
0: 更明显
2: 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又有可能在镜头前一层的话有点曝光，对吧，这个里边它是经纬线横纬线交错编织，这个是属于工艺非常非常难，但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就热嘛，
0: 是
2: 你穿到了这种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又透气又舒服，
0: 没错、好，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黑色和橘色在爆卖当中，黑色呢本身就是一个热卖款，然后呢它是不挑，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不管是20岁的小姑娘还是说80岁的这个我们说一般来讲是有一定年龄和这个长辈的哈，就银发一族哈，这件黑色都很高档很漂亮。那么这件黑色呢，我们是认为是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年龄都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橘色，橘色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紫色呢，这件紫色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其实你可以多订两件带回去自己在家里来试，完全没有问题。
2: 但是甘老师要告诉大家哦，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订180多带两件可能不行哦，因为紫色的备货已经告急了，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50-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啊，180这个尺码，然后呢140斤以内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啊，以内的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165这个尺码。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属于重磅的，然后也是香云纱当中的精品啊，就每一件穿出去都是特别特别有分量的这样一个服饰，直接扫码02151119900。
3: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鼠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4: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呢，我们的橘色和黑色是特别受
1: 欢迎的。我们是看激动啊，我们就担心观众们订不到，知道吧？因为就这么点现货，如果是普通真丝能够量产，绝对没有问题，今天每个尺码可以备足货。
0: 对，
1: 但是因为香云纱它那个三针九煮十八晒，真的是要跟天气啊、天时地利人和，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做成一件成衣。
0: 对对对，我们回到现场，我们把那个衣服啊，就是因为紫色已经有点不多了嘛，我们就把另外两个颜色已经重新换了一下，换在身上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哈，这一件如果是大家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活动的话，其实你穿这。

0: 件是非常好看的啊，这件我们目前还有一点少量的现货，全部都是花罗。花罗的香云纱，全是花罗的。
1: 透光的地方看到那个花纹吗？精美线的编织，上面所有成千上万的小毛孔，要比普通的真丝更为透气。
0: 然后这个衣服呢，大家在穿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穿法的。这个衣服你其实可以有一点点扎在裙子里边，可以看一下，就你可以
1: 前短后长，
0: 对，你可以这样的稍微竖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就是一种很休闲的感觉，前短后长的感觉是可以的。哎呦，这件我觉得很衬皮肤哎。
1: 今天是这样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做这么高端的香云纱，
0: 这件一定要买哦。
1: 我们俩人说了要三个颜色都试个遍。
0: 这件一定要买，这件真的好好看。
1: 橘色，
0: 难怪大家现在橘色都抢疯了。这件爱马仕橙吧，这也算爱马仕橙。我们近景推近点好不好？给大家看细节哈，带我的脸，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对。它其实就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因为我们东方人其实是需要穿这种带点橘色的，就把你看那个口红如果有橘色就会很漂亮，
1: 很显白，
0: 对，它就是带有一点橘色的，所以它就是很衬皮肤。然后这个领子是一个仿这种我们说
1: 那种
0: 旗袍的小立领，就是很中式的小立领。再有就是扣子，就是也是这种斜扣啊，斜扣。你在穿的时候呢，你可以有很多种穿法，你可以比如说上半身是松松的，这样穿是不是很好看？下面配一条红云纱的裙子是完全可以的，或者香云纱的裙子，或者你就把它直接拿出来，直接这样拿出来啊，就这样也非常漂亮。它就是一种很松弛的感觉。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这个衣服它的设计，因为它是小 A 版，所以你前面有点小肉肉，你后面有点小胖胖，都是看不出来的。完全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说，如果大家接下来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跟朋友聚会，哎呀，这件衣服我觉得你一拍照肯定人家第一眼就认出你了。
1: 对，而且呢刚才有段时间不是高老师说去那个古镇嘛，你要去古镇，
0: 哎，古镇
1: 周边游一下，
0: 看到没有，我
1: 在这个藤椅上坐一下，哇，
0: 哎，古镇，哎，
1: 很多网红打卡点
0: 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拍照穿这个衣服也是在古镇上面玩一玩啊，拍拍照啊，这个衣服绝对好看，跟一般的服装不一样。
1: 紫色的韵味，
0: 对，
1: 现在是橘色的魅力。
0: 黑色现在也卖得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的
1: 效果。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说了嘛，我说我们今天做这么高端的产品，我们要趁这个节目的时间轮换着把这个衣服香云纱都穿个遍。黑色如果上面没有任何的图案，你会觉得特别沉闷，但是我们上面有马的图案，然后呢上面还有那种花朵的四叶草的感觉，我更喜欢这款是什么？它有中式旗袍的感觉，但是没有中式旗袍的紧绷感。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呦，在很多正式场合当中，我是希望穿到中式一些衣服的，但过于紧绷以后就会让人觉得很拘谨。它是满满的松弛感哦，满满的松弛感，垂坠的质感，包括腰围和肚子，到这一把的位置，基本上完全是几片式立体裁剪。它能够把不仅是肚子遮掉，甚至于比较粗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也完全是遮挡掉的。里边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两种颜色，用到的全部都是花罗纹。这种纹理好多好多厂家是把里边啊做外面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把里边华丽的那一面做到了让你的舒适度100%，然后再让外面那种设计感在沉闷当中只有低调的韵味，但是不会过于张扬，这个就是黑色的魅力。
0: 对，专柜的价格是3999，
1: 对，
0: 也就是将近4000块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3999，将近4000块钱的价格。你看这个细节，细节啊，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颜色现在都在爆卖当中。你看这些细节，所有的这些面料的光泽感，以及底纹的色调，像这个颜色的这个面料，像这种花纹的面料，这种缠枝牡丹纹和宝相花纹能够交错在一起，形成这种艺术的效果。像这种花纹的色调都是要请大师来帮大家设计的。然后我现在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最小款，最小款它都给大家做了宽幅，看到没有？这是165啊，
1: 165
0: 最小款，它帮你做了加宽。以及怎么样？再往下看啊，以及加长，你下面如果穿一个那种紧身的那种，比如说那种紧身的那个黑色的那种小打底裤
1: 啊什么，我也想到的是，
0: 对，你上面简直就像一条小裙子一样。
1: 是的，
0: 它用到的料比一般的上衣用到的料要多出一倍。 啊，要多出一倍，加宽加长的面料。所以为什么就整件衣服，它的这个衣服，你是真的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像这样的服装是真的
1: 一件可以压箱底儿的。真丝香云纱工艺的上衣，
0: 对，
1: 就是而且一般有很多的节目当中，可能我和高老师之间要么两个人都穿裤子，因为它上衣决定了只能够搭裤子，
0: 是，
1: 但是要么都搭裙子，但是这一款是属于从长短来说，从设计感来说，是属于我们是很自由搭配下半身的，甚至于今天我连那个高跟鞋都没有搭，就是旅游鞋，因为刚才高老师讲到说，如果去古镇玩，很多人旅游如果穿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不可能穿很高的高跟鞋，那我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哪怕你搭旅游鞋穿香云纱都能穿出那种韵味，就是这种美感，这种韵味，我觉得真丝当中啊，只有香云纱能够做到。
0: 是的，
1: 我们
0: 现在我们现在三个尺码哈，都已经是很多朋友在噼里啪啦在订了。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个那个
1: 尺码的选择。150-160斤的就定着180来买，就定着180货不多了已经啊。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165。尺码别纠结，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本身做的就不是修身款，它就是。是香云纱，包括真丝，流行什么？流行就是穿的宽松一点，
0: 对，
1: 就感觉人在衣服里边晃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自己在家里试穿一下，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所有的衣服都是尺码上面一定是留有余量的，你放心。因为刚才我看到了110斤以内。穿165，其实110斤，像我的话，我穿这衣服，你看到我觉得这衣服
1: 还有余量，
0: 对，余量很大，余量很大，所以大家放心，它每一件衣服的用料上面都是非常宽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良知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良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良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的嘛，现在我哋入行嗰陣時就係20-30萬一噸書，係嘛？依家嚟講咧就38萬一噸書。
2: 浸泡了数良知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良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批货源呢，平均到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两三件，所以呢，这批货源卖完以后是不加单的，它就是生产这批货，对吧？卖完以后是没有加单的。可能大家还没有想过，其实今年最热的天气还没有来，对吧？因为现在外面其实是比较闷热潮湿的，但实际上最热的天气是要等这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梅雨天过后，你才会迎来上海最热的天气，还有暑假两个月。而那个时候，如果你想买这种高端版的，这就是高端版的嘛，对吧？就属于它基本上把所有的香云纱当中该有的那些细节也好、面料也好、包括底胚也好、包括花罗尾底
1: 也
0: 好，对，它全部集齐了，是有收藏价值的，像类似像这样的衣服，到后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单的，大家明白吗？就是因为确实是在工和料方面，价格已经做到了相当划算了。如果大家去看哈，类似现在这种你不要说大店吧，就是那种小店里面，只要正宗的香云纱，但凡是一件正宗的香云纱，都是两三千、三四千一件的价格，
1: 肯定的。所以很多观众不要打开电视机看到1199这个价格，就是哇好贵。想要买好产品的、想要买好东西的观众，我觉得是会为我们的这个品牌、为我们的这款衣服驻足停留的。甚至于觉得说，在很多出客的场合，你不要东一件西一件。其实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要拿得出手的、穿得出手的一件衣服的话，真的是真丝当中的香云纱，摸过那个质感，上身感觉到它那个裁剪之后，你就会发现好显瘦，特别显瘦。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黑色现在是有两个尺码，目前只剩一件了。黑色的175就是140斤左右的只有一件了。黑色的170130斤以下的只有一件，如果大家看中黑色就抓紧时间。紫色的现在是165只有两件，就是110斤左右的，然后180只有两件啊，所以说紫色也是一大一小两头的都快没有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紫色也抓紧时间，这个紫色其实就是非常的贵气，你下面搭裙子包括搭这个长裤啊都是可以的。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很显白，很衬你的皮肤。
1: 这个颜色上面所有的配色都是我们的设计师精心调色调过的，你会发现雅而不俗，花而不乱，就是搭白裤子、深裤子、浅色的裙子都能搭。其实很多时候买一件衣服光挂在那边好看的时候是没有用的，要你上身以后搭配起来，跟自己家里很多的裤装、裙装盘活以后，
0: 对，
1: 那才叫有用，对吧？
0: 是的，是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件我们特别很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的橘色，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件橘色它在灯光下特别美。特别特别美，因为我们黄种人其实是很挑颜色的，有很多的颜色呢，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所有的肤色都衬白，但是黄种人就是这个颜色，就这种橘色，就是爱马仕橙嘛，我们叫它爱马仕橙，它是非常显白的。而这件衣服也是正肩正袖，很正式，所以你如果说是跟朋友去喝一个下午茶，你完全可以按照一个中式的这种服装去打扮自己，就是比如说带一个小中式的那种小拎包，然后穿上一双中式的那种鞋子，再有就是你的打扮上面都可以往中式上面去靠，或者说是你到水乡古镇上去玩，你都可以去这样来穿着这件衣服呢。一般来讲可能有些朋友说，哎，上半身它是偏长的，没错，它是一个小 A 版啊，就是所以你这边有一些肉肉，后面有些肉肉都是看不出来的。以往高丽在介绍这种香云纱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束到裙子里边，把它束到裙子里边，这样可以上短下长的效果。但这件衣服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就是因为它原本的服装的这个设计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让你上半身是松弛的，
1: 就是放出来，
0: 就是放出来的，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出来啊，然后就是很松弛的大片的色块，给你带来的那种很美的感觉。所以呢，这一件确确实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就是这个紫色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紫色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工，大家知道这件衣服的工料包括里胚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花罗做打底，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帮你包的边哈，你看这个包的边有三到四指
1: 宽了，达到。
0: 对，这个面料都是很贵的，罗举哦，他给你用到这么厚的这种边来帮你做打底，看到没有？这么厚的边来帮你做打底，所以每一件衣服我们不光是要看里面 不光要看外面，还要看里面。嗯，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好不好？
1: 好，我们翻一件给大家看。
0: 我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工。嗯，很多衣服，很多高档的衣服是比里面的，是不比外面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了。
1: 里边那一层鼠粮的颜色，包括你能够看到所有包边的细节，
0: 你看细节啊，
1: 针脚线头。
0: 大家来看细节，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这个滚边也全部都是今天的这款，就是我们的这款香绒纱
1: 外面的面料，
0: 对，外面的面料帮你来做的滚边，然后所有的这些细节的地方做工，大家自己来看，肉眼可见的好。肉眼可见的细致，那这是两块帮你拼成的啊，那就是两边帮你裁剪成的，那看到没有？以及这边帮你裁的边，帮你滚的那种旗袍边，就像我们做旗袍一样的，旁边袖口、领口都要做滚边的，帮你全部都做了滚边，你看不到那种什么线头的，没有。没有的，
1: 这是里边啊，就肩膀的位置，
0: 这只是里面啊，这是里面啊，这都是里面，所以这件衣服在你的这个就是穿着的时候，像这些位置，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你即使皮肤很嫩很嫩，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拉皮
1: 感，没有违和感，
0: 完全没有，就是因为它这件衣服的里外的做工就是叫做表里一致啊，表里一致，这个衣服这是最小码，我给大家比一下，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耗料耗工。这个最小码它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余量，是因为这件衣服它做的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要让你整件衣服是松弛的，然后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这件衣服是有飘逸感的，
1: 大气的，
0: 大气的，这件衣服是真正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这是最小码，所以你看它是加宽啊，然后又帮你加长，在面料上面这么贵的面料还帮你加宽加长，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紫色，紫色就是最小码和最大码分别就剩下1到2件。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这个衣服是今年整个东方购物所有香云纱里的金字塔，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我想上手，你就上手，你就多订几件，然后你在家里面来穿一下，你就知道这种面料的它的这个垂顺度和它面料的这种光泽感，以及这种面料的舒适度，你一上身就知道了。
1: 我觉得在最炎热的夏季，你要穿它，
0: 对，
1: 来感受它的透气性。很多人都说真丝就是透气的，但是也是看的它的编织工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用到了花螺纹的一个编织，它的经纬线上有无数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其实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穿黑色，而且你会发现黑色并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不得不承认哦，
0: 但这件好漂亮。
1: 对的，在所有的颜色当中，黑色是很显瘦的，
0: 对，
1: 所以上面有马的图案，万马奔腾，马到功成，哎，我觉得寓意都很好，
0: 龙马精神，
1: 哎，马上面图腾就是寓意好，龙马精神，万马奔腾，
0: 马上封喉。
1: 然后你看紫色也是啊，紫色的寓意紫气东来，
0: 对，
1: 对吧？然后橘色的那一件，我们想到了说爱某是那个标志性的那个颜色，
0: 是的。
1: 而且在三个颜色当中，橘色是最衬亚洲人肤色的，就是上身以后确实显白，而且它上面那种鼠粮的那种汁水的晕染，哦，太美了。
0: 是的，
1: 但就是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哈，所有的尺码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爱马仕城的这个170的还有一件，180的还有一件，就这两个是卖的最快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稍微要抓紧点时间。我们因为这一批货源是不能帮大家补货的，供应商大概就生产出来了这么20-30件，售完即止，就这样一枪头，能拿到市面上要花到3-4千的
1: 三四千
0: 的价格。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是一个很。是一个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前两天刚好邱老师跟我一起在化妆间，邱老师买了一件也是香云纱，他那件香云纱是花了将近3000块钱，然后他摸了下我这个面料，他说你这个面料怎么这么柔软？大家知道吗？我不是说邱老师那件不好啊，
1: 我们听一听，
0: 对，因为实际上每一款香云纱它的工艺都是会有差的，这个香云纱包括面料上也是有差的，大家自己可以到时候上手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度，就是能够做到这么那个垂顺又柔软的面料的是不多的，它在工艺上是有要求的啊，工艺上是有独到的要求的，所以大家拿到以后你就像我一样把它上身穿一下，感觉像它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柔软， 真的那么的冰冰凉凉，你就知道今天这件衣服它真的是物超所值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备货告急，没有多余的这个预约的名额，因为供应商就这么二三十件
1: 了。对的，高老师，这又意味着什么？走在摩登街头跟你撞衫的几率的人会很低，
0: 是的，是的。
1: 不是说随便什么产品，好像我在穿你也在穿，我们在同一个场合经常会撞衫的那种，
0: 没错，
1: 这个就是香云纱的魅力啊。
0: 021511990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是爱马仕城所有的颜色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件了。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的可能，因为供应商一共就生产出来了大概20-30件的样子，所以卖完以后也没有预约，也不可能撞衫，你撞不了衫，因为这个衣服它就是很精致的衣服。市面上像达到这个档次的差不多是4000块钱左右，因为这个面料，我跟大家来讲，我自己一直来做香云纱的，一直在跟大家介绍香云纱，我知道香云纱的好坏，我也知道香云纱，在香云纱的这个队伍里面，其实也是分伯仲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香云纱当中的属于是尖儿货了。目前在东方购物，如果说你想找到比这个更高档的香云纱，目前没有，它就是最高档的了。
1: 这是我今年跟高老师合作的第一款香云纱。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跟高老师合作的时候，我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因为对于香云纱，很多人就是似懂非懂，感觉好像很多其他的渠道也有在卖，但讲呢又觉得好像到底是不是真丝。但是我觉得高老师讲得非常具体，而且他能够讲出品质上的一些区别，但是这种质感上的区别，很多观众是通过屏幕可能感受不到的。
0: 我们回到现场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它大概还有4分多钟，我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现在有点吃不准，你就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然后在家里来试。因为这个直播是不可能一直有的，4000块钱在专柜的价格，奥米里的专柜，上海商城，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杨浦店、长宁店
0: 都
1: 有专柜，
0: 就是4000块钱。哎，你们有折扣吗？什么618有折扣吗？618没有折扣是吧？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不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全渠道对吧？最优惠的价格。好，因为现在黑色也快不多了，我迅速给大家梳理一下每件衣服，拿到以后可以先看里边。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正宗的花罗，然后极其柔软。这个面料哈，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香云纱，不要买那种太硬的面料。太硬的面料，它是，哎呀，我不是打击别人，它是真的是过污的次数太多了，就是好比刷泥浆，刷的有点多，它这个面料会偏硬。对，我真不是打击人家，但是这个就是工艺里面，这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它就是工艺上面把控的非常好，它给你带来的那种柔软度是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我穿衣服上面，我非常不太喜欢太硬的服装啊，特别夏天的衣服。再来看到你拿到以后，像这种黑色的衣服，你可以看这个里面帮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内衬哈，包边哈，全部用的都是拿4指宽或者3指宽的这种厚的这种宽的这种帮你包边，包括我们的工艺，这些工艺大家可以自己拿回去看，这些工都是漂亮的不得了的工，都是高档货的工，都是4000块钱、5000块钱打底的这些工才能够做得这么好。所以如果大家拿回去之后，因为你是可以退的嘛，所以你可以带回去看一下是不是像高黎说的这样。这件衣服我们底也是一样的，然后呢也是一样的花罗的底，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点，就这件衣服它是非常衬我们黄种人皮肤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细节，就是如果你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如果想找一件很显皮肤白，就是很显的人整个人的肤色，人家会说，哎，你最近怎么了？你怎么最近这么白？你去哪里玩了？你怎么回来还这么白？如果你想听到这样的话，你就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它的这个领子和袖子非常好，做的正肩正袖。好的衣服就是袖子和这个领子的地方啊，就是做的非常到位，这就是高级裁缝做出来的高档裁缝，
1: 有点像为你量身定制一样的感觉。
0: 对，像定制。但是这件衣服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给你卡的那么紧，对，它不是这种卡的这么紧的服装，它是让你有松弛感，是真正我们说那种中式服装有的那种味道。所以穿上这件衣服，你带来的是满满的松弛感，以及这里面的细节，大家可以带回去仔细看一下，所有的细节都是做到好到不行。那看到这种面料，帮你做到的这个包边，对，这个包边都是。可以仔细看一下啊，这些包边都是那种只有这个里面是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只有我们说类似像那种旗袍才会帮你做这么仔细的这种滚边，看到没有这个滚边。所以这件衣服真的没话说，大家放心的买吧，因为确实是这个衣服我姐妹都小姐妹都好喜欢到不行，
1: 高老师非常喜欢啊，
0: 极其柔软，极其柔软的面料，工艺也非常的好。我们建议大家多买2件，然后回去自己搭着来穿。然后呢，因为接下来暑假到了，又会有很多重要的这种节假日
1: 啊，
0: 对，都是可以的，
1: 旅游啊。哎，材质好，价格也好，1199，你不能够跟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品类做比较。如果你跟奥米利专柜比的话，你看 3999，然后面料凹100%桑蚕丝，只有100%桑蚕丝才能够制作成香云纱的工艺。
0: 是的，
1: 普通一些真丝混纺是做不了的啊。
0: 所有的尺码大概都是剩下一两件了，然后不会有预约的机会给到大家的，所以大家就放心的来买现货。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尺码。
1: 好，抓紧时间了，150-160斤、180、140斤、175、130斤、170、110斤以内的16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箱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耿阳。
0: 这个天气大家已经明确感觉到了，这个湿度啊是越来越高，你开空调吧，感觉空调的寒气和这个湿意是呼呼的往身体里面钻，你不开空调吧，是闷热的天气潮气让的弄得身上是黏黏的，那非常非常的难受。来，今天我们舒乐的吊扇灯它又来了，而且为大家来带到的是不仅仅是光源全新升级，而且正转反转，不仅仅是天气热的时候用啊，天气凉快的时候用，天气热的时候它依然是我们屋内的制冷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1: 关键是从我现在这个角度去看啊，感觉它的颜值特别特别漂亮啊，正常挂在家里的时候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扇叶出来，让你感觉到它是一个这个吊扇。
0: 对啊，
1: 相反的，你因为人平常在家里是从下往上看嘛，
0: 是的，
1: 如果是从下往上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灯，对吧？整个的那个灯是简约大气的，适配各种家居风格。
0: 其实说到舒乐呢，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了解，在1976年舒乐品牌就成立了。对于咱们很多的上海观众朋友们来说，舒乐就是吊扇，吊扇就是舒乐。我包括说很多的我们什么初中啊、高中啊，教室里面那个大扇叶子，很担心哗哗哗哗哗会掉下来，那个就是舒乐的，对吧？那个时候家里面基本上就是舒乐。那如果说是像我们的这个台扇，可能是鸿运扇呐、啊，或者是其他，但是吊扇一定是舒乐。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生产吊扇了，在1990年上海吊扇市场吊扇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1990年啊，在2003年人家就已经开始做吊扇灯了。在2006年出现了第一个我们的隐形吊扇灯，然后2015年到2024年就一直在做我们的声控的吊扇灯。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舒乐这一款吊扇灯。吊扇灯，我们对于现在来说，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在使用到这个灯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任何的灯的情况，对不对？你就说好，它只要能量就可以了。来，今天完全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打开，这个是我们的冷白光，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冷白光的好处。一般来说，冷白光是亮度比较强，而且容易出现频闪的。现在我把手机的摄像机打开，看，丝毫没有任何的这种频闪的情况，
1: 真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除了有这个冷白光，还可以干嘛？再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的暖黄光。哎，整个的这个光源就会变得更加的温暖。在冬天来使用，相对来说会更加的舒服，
1: 看着很舒服啊，很温馨的感觉。
0: 好，我们再把它关掉。这个叫做自然光。
1: 自然光，
0: 自然光对于很多的一些女性啊，或者说是女性化妆的时候，用自然光化妆会比较贴脸。这个包括说很多的小孩子啊，小孩子现在做作业的时候，
1: 对，
0: 一定要用到我们的自然光。那么说到小孩子学习了，这边就要跟大家来提出了。大家都知道有个东西啊，叫做护眼灯。其实护眼灯在我们的整个的国际的要求当中呢，它是有一定的参数的。不是说好我今天我把光源设得更柔和一点就叫做护眼灯了，不是的。国家有一个专门的护眼灯的规定，第一，要求光谱全，越接近于太阳光越好。今天舒乐全光谱，接下来蓝光有 R级0 R级1 R级2 和 R级3， R级0被称为是豁免伤害级别，简言之来说就是几乎对眼睛没有蓝光的伤害，必须判定为 R级0。然后呢，我们的 FPF 也就是频闪小于等于0.5%就可以了，无频闪伤害我们今天小于等于0.414%。很多人说你这写一写就好了，我也去打印一张纸，我也去写一写，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有报告的
0: 专业的我们的这个报告。首先这个是我们的远方检测，是一个专门的对于发光性材料和发光家电的一个检测中心。看啊，首先这是我们的光谱，赤、橙、黄、绿、青、靛、紫，每个颜色全部都有，而且是全光谱材料，是不是第一？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条件符合了，
1: 满足，
0: 我们是全光谱的。第二个材料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按委托要求带灯罩进行检测，检测样品的蓝光危害判定为 R 级零，看清楚了没有？嗯，我们就是 R 级零的豁免伤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嘛。好，再接下来第三句话，频闪，频闪是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了，只要我们的 FPF 也就是振动深度小于等于0.5%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测出来0.414%，是不是也是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三条的评定，我们就可以被称为是护眼灯。但有个小问题啊，护眼灯的话呢，它的价格不一样哦。
1: 哎，都给大家看
0: 看、啊、你要买护眼灯价格不一样哦。
1: 因为我现在小朋友也是家里买了护眼灯，我自己是知道的，护眼灯基本上都是奔着1000元左右去的。
0: 对，
1: 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小小的护眼台灯哦、嗯、台上式的，就这么一点点大，可能没有我们今天的1/2大。
0: 对，
1: 它的价格都要899。然后这个是护眼的吊灯，哎，这个相对来说就大一些了。嗯，但你看它的价格要2400多块钱。
0: 是的。
1: 然后包括这种又能把吊扇结合在护眼灯的这里边当中的，嗯，价格要3000多块钱哦。
0: 就是要3000多块钱。
1: 多一个功能就多一份价格。
0: 今天呢，如果说我们是小型号的999，如果是大型号的1099，刚才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灯的功能，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电扇的功能。
1: 好，
0: 首先给大家打开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电扇的扇叶能不能够隐藏，不用的时候完全可以隐藏，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给它撒出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看一看我们今天到底它的制冷的效果怎么样。耿瑶逃得这么远是怕被冻到对吗？
1: 不是，我感觉我要被淹没在这个滚滚的烟雾当中
0: 了。因为咱们今天整个的风扇啊，非常非常的棒，
1: 好轻凉，而且你看底下就是龙卷风，哎，嗯，底下真的是龙卷风，形成了一个龙卷风的风柱。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风柱把这个干冰啊给它去掉，让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啊。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今天能够被它被称为是什么呢？被称为空调伴侣。来问大家一下，现在大家感受到的，一般来说空调是不是对人直吹很难受？嗯，你空调就算是风再往上打，再往上打，因为冷空气是往下沉的，嗯，所以一定是床上两个人嘛，对不对？老公老婆一定有一个人会比那边的更冷，嗯，因为空调一定是对准一个人吹，嗯，那么好，这个人是不是就特别的难受？嗯，好，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反转了，嗯，来，再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进去啊，让大家来看一看。哦，
1: 现在是反转，
0: 现在是反转，
1: 是另一个方向了。
0: 来，首先我请大家看一看，你看我人在这里，是不是一丝风都没有吹到我的头发？
1: 好厉害！
0: 这样有个好处啊，就是你看啊，可以迅速的把空间内的冷空气循环起来。哦，与此同时，你身上是不会有寒气。寒风往胳肢窝呀，往你的肩颈啊，往你的腰背啊，嗯，往你的膝盖这个特别怕冷的地方钻的，嗯，好，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干冰去掉啊，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所以就整个它是一个空调搭档，可以让整个房间的空调迅速循环起来。
0: 的确啊，哦，为什么要这样说啊？因为我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就是大家都知道家里面有一个人怕热，有个人怕冷，对不对？瑶瑶肯定是在家里面怕冷的那个，
1: 怕冷，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老公说不行了，我要开24度，嗯，你24度你受得了吗？
1: 我得27度。
0: 你得27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折中一下，开个26度左右。那老公肯定叫死了，我说不行，我热死了。嗯，你知道他为什么觉得热吗？是因为他在这个空气当中，整个的空气没有循环起来，嗯，他身上的这个热散不掉。嗯，但是像刚才我们今天，整个的空调全部都转起来，整个的电扇全部都转起来了以后，它身上的热会随着空气的流动渐渐的被散掉，被消化掉，被消解掉，而你自己就不会感觉到太热了。嗯，就像是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就坐在弄堂里面，这个穿堂风穿过来，是不是浑身都很舒爽？嗯，这个时候要是再来一个井水里面浸过的西瓜，那么一吃，哎呦，真的是很过瘾啊！那么还有一个好处，各位，很重要的是，帮你省电。嗯，空调开24度省电还是开26度省电？
1: 那肯定是26度。
0: 26度省电，对不对？那么省下来的这个电费，我们开到电风扇上，会不会让电扇用了很多电呢？今天我们以单开5 一档风为例，10个小时，5瓦平均一天用电0.12度，0.5元30天，一共一个月才1.5块。
1: 天哪，太省了！这边这空调开一天都不止1.5块，别说一个月了。
0: 一个月1.5块，各位，你空调从24度开到26度，省下来的电费，这个电扇它可以开2-3个月，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我们今天如果说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因为在市面上刚才看到了，如果说是普通的护眼灯，800到3000多，今天我们护眼的吊扇灯，36寸的999块。
1: 对，42寸的只要1099。其实我觉得根据大家的这个房型来，如果是小房间，你就买36寸足矣。如果是客厅、餐厅，咱们直接一步到位，装个42寸的。42寸它的这个风扇的扇叶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0: 对，
1: 更适合这个大空间。
0: 当然，
1: 刚刚您看到了，光一个护眼的台灯都要卖了899，它没有别的功能。我们今天既是吊扇，又能正转，又能反转，还是一个护眼灯。
0: 对，
1: 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可以任于市面上去比价，我们的确是非常非常有价格竞争力的。
0: 提醒一下各位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说，哎呦，我上次买了一个你们的舒乐的吊扇灯，买少了，我自己想想看，先买一个放在客厅用一用，结果发现用的更多的反而是餐厅。餐厅我平时吃个面呀，弄个馄饨啊，吃的一身汗。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电扇开始扇起来了，很舒服。还有小房间要不要有一个？大房间的大卧室是不是要有一个？那么家里面大概3-4个其实是需要的，看您自己的选择。咱们卧室可以买999的，客厅和餐厅最好是买我们的1099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我们所有的拆旧、送货、安装全部都免费，还有7天免费试用。哇，你先试一试。有没有像我们说的那么的护眼，那么的舒适？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屋里向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呢？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念，觉得啊蛮好啊。
3: 我主要呢，我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遇，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盖的嘛，我这都怪我了，不要吓人家。最大优点就是抗隐形，平常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关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了。每趟拆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不是？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7: 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6: 蛮无尘的，
7: 不
6: 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倒勿是讲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蛮就用脱2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其实还真的是要仰仗一下我们的吊扇的。为什么要使用到吊扇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虽然空调开起来，但是这两天你已经感觉出来了，就算是家里面天天25度、24度的空调开着，你从户外回来一打开门，那个味道你自己去闻一闻。这就是因为湿度长期的站在一个高位的时候，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啊霉菌也好，细菌也好，肯定会滋生的。
1: 而且你看，像我们家现在有老人有小孩，我们家的老人是真的是接受不了空调。我就像我婆婆啊，我妈妈，他们只要一吹空调，就说肩膀疼啊，膝盖酸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尤其是带小孩的爸爸妈妈，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家
0: 更说了，
1: 哎呦，
0: 这么小小年纪吹空调怎么好啊？一定要现在要出出汗的。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看着孩子满头的大汗的，看着小孩小脸红扑扑的，其实应该开空调。那么很简单，空调开是开，能不能让空调风不对人直吹，这是不是有个办法？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舒乐的是反转的功能，就可以给大家来做到这个解决了，特别特别的好。
1: 所以整个的房间这个空气被循环起来了之后啊，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0: 当然，
1: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这个空调的冷风直吹人，也不会觉得说寒气进入体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怕热的人舒服啊，怕冷的人，不想吹空调的人自己也舒服，
0: 当然，
1: 那这样全家就和谐统一了呀。
0: 的确，同时呢，咱们今天这个吊扇灯的灯还是一个护眼灯，接下来是暑假了。漫长的两个月，孩子可能是要送到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面来做作业的，那么孩子的做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离桌子越来越近了，小眼镜镜片是越来越厚了。其实不瞒大家啊，现在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当然是现在电子屏幕用的太多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就是平时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到光源。那我们今天就要可以给大家来使用到的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的这个
1: 护眼灯。
0: 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啊，因为舒乐做护眼灯其实做了很久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现在打开呢是我们的冷光源，冷光源的前提之下呢，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光芒有点刺眼，会不会频闪很厉害？首先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如果说您手上有手机的，你可以对准你家的灯，跟我一样，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照相机啊，手机里面的照相机在灯前面是这个样子的，好，你家里面就基本上是那种频闪很夸张的灯了。无论是台灯还是吊灯还是我们其他普通的灯，你一定要贴得近一点去看它有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频闪。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看再近一点也没有问题啊，
1: 没频闪，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问题放心哈。第二点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三色光源可来进行调节。现在是冷光源，我来关掉再打开，现在变成暖光源。冬天的时候家里面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温暖，更加的温馨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再把它关掉再来给打开，这是孩子做作业时候的自然光。那一般都是要用到这种自然光，孩子做作业啊，包括说女士要化妆啊，或者说是早上起来清晨唤醒的时候，它既不让人觉得热，同时呢又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的明亮，
1: 而且对眼睛非常的友好。并且我们今天是有着检测报告的，可以给大家证明我们是标标准准的护眼灯，而不是空穴来风的。我们不管是全光谱还是蓝光还是频闪，全部都是符合护眼灯的一个标准，
0: 给大家
1: 让大家真的买普通灯的价格买到真正的护眼灯。
0: 的确，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护眼灯三大要求。第一，光芒越贴近太阳光越是好。我们今天做到了一个全光谱的测试，从赤橙黄绿青靛紫这七色光，大家都说都知道了，太阳光谱当中你拿三棱镜一分辨，它就出现了这七种光，这个就叫做全光谱。我们就是全光谱，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呢是在这边，也就是蓝光的豁免级别必须达到了 R0 级别。请注意啊， R0 级别是目前为止没有比它对人眼国家标准里面没有比它对人眼的伤害最低的更低的了，这个叫做豁免级别伤害。也就是说这样的伤害就算是照在眼睛上面视网膜上面，对视网膜也没有什么样的损害，这叫豁免伤害。来，第三个给大家来看看，叫做频闪。频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你对准的一个，如果说是以前我们的那种老式日光灯，它这个频闪非常的快，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 因为它频闪快了以后，我们眼睛的睫状肌也在跟着动，所以很多人在老式的日光灯或者是有频闪的灯前面玩手机看看书，会感觉到眼睛酸涩流眼泪，就是这个原因。而我们的频闪如果低于0.5%，就说明相对来说是合格的，而我们检测出来呢低于0.414%。你看，判定 P 就是 pass， 就是合格的意思，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来，国家要求的护眼灯三要素，第一，全光谱，我们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第二，R0级别的蓝光伤害、豁免伤害，我们是R0级别；第三，只要频闪低于等于0.5%，就是千分之五喽，0.5%，我们低于0.414%，三个全部都符合，让大家更加的放心了。
1: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给大家真真正正带到的是一个护眼灯啊。那其实市面上如果买一个护眼灯的话，你发现也不便宜，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可能就要900块钱，买一个护眼的吊灯价格就更贵了。
0: 护眼台灯899，前两天好像还流行一个叫做护眼路灯，它是一个超高的，大概有1.8米的，
1: 1.8米的，
0: 1000多。我那个时候看傻了，我说什么孩子，现在孩子读书成本这么高吗？买个灯要1000多，但是很多家长买，就是因为为了他护眼。
1: 我们家也有，
0: 就是为了他护眼，对不对？好，你看像这种吊着的2458，来，吊扇灯的3190。今天输了多少钱？999或者是1099。
1: 我们今天有两个尺寸啊，36寸呢适合一些小一点的房间。
0: 对，
1: 如果房间里的话，我们就按这个尺寸了。专柜售价是1899，多方购1000块钱都不用。
0: 没问题。
1: 当然了，你说我要客厅，我要大主卧，我要餐厅安，我们更推荐大家直接毫不犹豫买42寸，一定是买大不买小的啊。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之前也是买了36寸，有点后悔，想说一步到位买42寸就好了。42寸呢，今天只要加100块钱，
0: 可以。
1: 尺寸升级、扇叶升级，它的这个吹风能力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升级，所以今天这个42寸定的是很火爆的。
0: 的确，
1: 我们不管42寸、36寸都是限量备货的，所以大家现在手速要快一点。
0: 当然，还是那句话，来，现在啊，我们先直接的就把它进入到一个反转的状态。正转的电扇，我觉得大家不用看了，家里面所有的人有的电扇都有，不就是个送风嘛。但是现在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反转功能。请我们的现在是，对不起，我没有开到反转功能
1: 啊，
0: 我们先把它开到反转功能啊。所有刚才是正转，很科学，在反转的过程当中，在正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先停，再开始反转。
1: 哦，它好安全哦，它有一个安全锁定的一个系统，必须要把扇叶全部收拢。
0: 对，
1: 收拢了之后，它再重新展开反转。
0: 而且，
1: 所以这样就不会系统混乱，
0: 对，
1: 也避免家里发生一些安全隐患。
0: 对。再次跟大家强调，反转的要求对于电机的要求更高，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锡钢防护结构，纯钢的无缝绕组加双珠耐磨损的结构，让整个的扇叶更加的舒适。好，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放出一点点的我们的干冰的烟雾啊，让我们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扇叶在反转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来看啊，现在我站在这个电风扇的下方，首先我今天没有涂发胶啊，我特地没有涂发胶，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头发丝也没有动。第二点，你再来看，这里的整个的白烟全部都是往上走的，
1: 往上走的。然后你看，它是打了一个循环，观众朋友，
0: 对，
1: 整个往上走循环到我们的这个，
0: 是的，
1: 然后再循环下来。
0: 我们的眼波是比较高，
1: 真的走了一个大环形。
0: 对的，所以这个圆大环形比较大，你家里面的屋顶比较低，所以它整个的环形会更小，你整个屋内也会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我们用这种冷气可视化的效果让大家来看到什么呢？让大家来看到你家里面，如果说它搭配空调了以后，你家里面空调的冷气是怎么走的。第一，人在下面它对人直吹不了。第二点非常的重要，它能够迅速的把屋内的空气降低。还是那句话，老公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是因为空调不够低，而是因为身上裹着一层热乎乎的、黏乎乎的热气，它散不掉。不像是女孩子，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燥热， 所以它相对来说，男孩子会比较热一点。通过这个可以把迅速的空气来循环起来。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白烟关掉哈，感谢各位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再次跟大家来提一下，一台护眼灯899块钱，一台护眼的吊灯2458，一台我们的护眼的吊扇灯3190，就是这个价格。而今天东方购是不是护眼灯？
1: 我们又是吊扇，又是护眼灯，价格只要1000块钱以内。
0: 对，
1: 如果买大尺寸的话，是我们更推荐的。今天价格只要1099就可以带回去大尺寸，把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且我们的吊扇甚至可以有着反转功能。
0: 当然，
1: 这说实话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啊。而且现在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有着7天的无理由的免费试用。
0: 对，
1: 大家可以先回家去感受。真如我们所说那么好用，对空调都是一个节省能源的话，
0: 当然
1: 留下，你觉得不好用没问题，全额可以退换退货。
0: 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3分钟，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瓦吊扇，有声控啊，又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熄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3: 搿只48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48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48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在家里面有了这个吊扇灯以后啊，其实一举三得。第一个呢，当然是它电扇的功能啊，您在炎炎的夏日午休的时候也别开空调了，对吧？本来午休的时候人的体温会渐渐的降低，因为你在休息嘛，所以呢有一个小风扇把屋内的空气搅动起来就可以了。而且你一般来说是装在客厅的正中间，您躺在沙发上呢，稍微的有一点小风，然后呢，您肚子上再搭一个毯子，相对来说呢，可能没有空调这么的寒，这个也是很好的。第二个功能，哎，厉害了！孩子在家里面，无论是要做作业也好，还是想要玩 iPad 也好，还是他想要看电视也好，都记得，即使是白天，您也得把这个护眼灯给点上，这样呢，尽量的保护孩子。当然了，孩子的看屏幕的时间，您一定要有所控制啊，因为我们。

0: 点难受的。嗯，人几千年的人类，上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上，大部分的时间没有这么极端的天气变化的。嗯，就像是您从地铁站一下子出来，再一下子进到商场，您身体是不是会不自觉的打一个寒战？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空调呢也不要开到什么24度、22度、20度，就开个26度。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跳出来了，不行，我开26度，我这个热的受得了，我受不了，我阳气足，对吧？很简单，咱再把咱们舒乐的吊扇灯的反转给它打开，让它呢能够更好的把家里面的空气搅动起来。您之所以是觉得热，是因为26度的空气还没有贴近您的身体。嗯，通过舒乐把屋内的空气搅起来，就像是您小的时候在弄堂里吃着西瓜，没有电风扇，也没有空调啊，这穿堂风一吹，是不是很舒服啊？嗯，就像是您小的时候这个时间傍晚跟在家里面，最好这个时候再来个光明冰砖，
1: 哎呀，爽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啊不是说催着大家让您着急下决定的，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
0: 对，
1: 你先把这个订回去之后啊，我们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免费的上门，然后呢给您弄好了安好了，您自己先体验7天，
0: 是
1: 满意了我们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进行一个退换的。
0: 而且免费的送货、拆旧和安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说句实话，舒乐这个品牌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品牌，多少人小学的教室里面的吊扇就是舒乐，多少人家里面的吊扇就是舒乐。而今天舒乐给大家带到的是吊扇灯，而且这个灯呢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好的护眼。首先现在是关闭状态，把它打开，这是我们的一个冷光源，冷光源目前为止是我们亮度最亮的，一般来说亮度太亮很多人会感觉到很难受。现在我拿开手机，打开我们的摄像头，让摄像头贴着我们的这个灯，有频闪吗？
1: 没有频闪。
0: 看不到频闪吗？这就是舒乐给大家来带到的更加舒适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感受。嗯，除了有我们的冷光源之外啊，还有暖光源。嗯，冬天的时候用一下很好，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咱们小夫妻两个人温馨一点，吃个晚饭也非常的舒适。嗯，来，再把它关掉。这是自然光，三色光都可以，色温都可以来进行调节，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遥控器上面功能很多啊，你看有开关键，有灯的开关键，还有我们的对码键。对码键是干嘛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的空调这个吊扇灯没有对准的话，先用它来校准我们的码，好吗？然后风量加、风量减，还有正转、反转、自然风，1个小时、4个小时和8个小时，
1: 定时功能也有，
0: 定时的功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嗯，在刚才是给大家展示到灯啊，灯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我们是护眼灯，因为护眼灯不能随便说，要有到3个国家的强制的认证。嗯，第一呢，光谱要全，赤橙黄绿青蓝紫。第二个，我们的频闪要低于0.5%。第三个呢是蓝光要少，达到R级零级别。
1: 我们全是合格的，
0: 全部都是合格的。来给大家看看，这是在白光的图谱下面，我们你看啊，赤、橙、黄、绿、青、靛、紫，是不是全光谱？类似于太阳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个在这边啊，你看经过我们的测试，我们的蓝光的级别为 R级0，也就是国家所规定的豁免伤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也就是眼睛对于眼睛伤害几乎没有，
1: 是的，
0: 几乎没有，
1: 忽略，
0: 好吧，
1: 所以对眼睛的很友好。
0: 这是我们的频闪，频闪的国家要求是小于等于0.5%，我们是小于等于0.414%，甚至还要比这个国家的规定还要更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总结一下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全光谱吗？我们是全光谱。是不是 R 级零豁免伤害级别？我们就是 R 级零豁免伤害级别。是不是频闪低于0.5%？我们就是频闪低于0.414%。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是达到了护眼灯。各位不要以为护眼灯这3个字我只是打上去让你免费享受的。嗯，市面上你但凡要买个护眼灯，不好意思， 价格一层一层的

0: 往上走。
1: 你就刚刚说那个大路灯呀，我上、大概是上上个月吧，给我儿子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
2: 前段时间特别的火，风很大。
1: 你看光一个护眼台灯啊，价格都要800多块钱。包括你看现在很流行那种护眼吊灯，孩子学习的其实安起来也蛮麻烦的，
2: 是
1: 2400多。
2: 对，
1: 如果还想要再结合一些电风扇的功能、吊扇灯的话，
2: 贵了。
1: 那这个护眼灯的价格奔着3000多块钱去了。
2: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啊？我们今天是
2: 999和1099，
1: 千元以内让大家带回去的是既能享受护眼灯，又可以享受吊扇，而且是正转、反转、定时功能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吊扇灯。
2: 的确，
1: 36寸999，更推荐大家42寸啊，听清楚，观众朋友，小房间啊，这个什么单人房，你就买这36寸。但是如果是客厅、餐厅、大主卧，你就买这个42寸，盲买不会出错。这个东西一定是买大不买小，
2: 当然
1: 买大了扇叶也更大，灯也会更气派。
2: 没问题，
1: 1099折加100块钱。所以往往我们每一档直播42寸都是提前售罄的。
2: 对，
1: 42寸抢的最火爆，大家抓紧时间，要买42寸的该行动了。
2: 对。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当心啊，又有雨水要下下来，因为我们刚才放了很多的干冰，所以这个扇叶上结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露水，平时在家里面不会遇到了哈。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干冰放进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的制冷和制热，你看。这是我看到最大档了啊，最大档依然稳如泰山，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没有任何的声音。
2: 我们现在这个是反转，
1: 超静音。
2: 我们现在是进行反转，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人在下面，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反转依然这么的安静，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你来看啊，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来看一下这个白烟的走势。是不是升到半空当中又降下来了？
1: 对，
2: 这就是冷空气的物理原理，冷空气重往下沉，热空气热往上升。现在我们是强行把冷空气抽上去，让整个的屋内的空气来迅速的热交换。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家里面的空调再也不要开到什么18度、20度，老公还嫌热了。选择到舒乐。你把它开到26度了，27度，哪怕我跟大家讲，我家里面装了，因为我的父母都是70多岁，都比较怕冷，家里面空调两个人开28度，我说28度你们不热吗？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听到这个温度，都会觉得有点奇怪。28度你还开空调干嘛？不如关掉了，对不对？
1: 不奇怪，我们家经常开28度。
2: 对啊，
1: 我们家有小宝宝，经常开28度。
2: 开28度，但是家里面无论是谁，一定有一个人特别热，一定有一个人特别热。比如说50多岁的妈妈，对吧？50多岁的妈妈正好在这个时间，她特别的燥热，对不对？还有一个爸爸，孩子的爸爸。特别特别的热，尤其是一到夏天。好，咱们今天这个风扇一反转，好，都解决了，把冷空气直接降下来。我说句实话，爸爸觉得热是因为他感受不到28度的气温，要是真的他站在空调前面让这个28度的风吹他呢，他觉得舒服的，只不过这个风吹到外面了以后盖不到他的身上。但是有了它以后，是不是整个空调都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旋转，同时空气呢也能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关键的是屋子里面空气一循环啊，就没有那么闷了，让大家很舒服。那有些观众朋友们就提出了，哎，维甲你这大聪明，你怎么想的？哦，又开空调又开电扇，这不是浪费电吗？来，我问一下大家，开24度的空调费电还是开26度的空调费电？
1: 肯定是24度。
2: 肯定是24度空调费电，对不对？来，我们用多开这2度、高开这2度的电费喂给这个电扇，甚至还有的多，因为我们这台电扇超级省电，它用一档风开10个钟头是每天5瓦，平均一天用电0.12度，还没有按照风谷电算哦。没有按照风谷电算，感谢我们国家大基建，现在这个欧洲热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用电电费还能够保证这么便宜，真的不容易。来看啊，一个月用电才1.5块，一个月的用电才1.5块，各位，1.5块钱你现在能够买一瓶小瓶装的矿泉水吗？
1: 都不一定买得到。
2: 买不到吧？ 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电扇用一个月，每天开10个钟头。
1: 是的。
2: 那关键是咱们今天这台电扇，你说啊，我买回去2-3千块钱、4-5千块钱，那我也舍不得买啊，我能用多少时间的空调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不贵，
1: 只要999块钱。然后如果买大尺寸的话，我们今天只要1099。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尺寸啊，这东西买大不买小，客厅、餐厅、大房间，您就买这个42寸的。
2: 对。
1: 然后如果说是小房间的话，买36寸的也可以的，
2: 没问题，
1: 买哪个都可以，但前提是要抢到现货。
2: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7天的免费试用。关于试用之前，谁来送货，谁来拆旧，谁来安装，不用担心。我们全部的一并买单，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屋里向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刚买了这搿个物事以后，风水以后呢，觉得蛮好啊。
3: 我这两年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预计，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破家的嘛，我这都怪我了，不要一个。最多有点就是看隐形，平常不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不啦？每趟拆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不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不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对吧，那么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地方算了算，但是有风。
7: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5: 蛮无尘的。
6: 不算句。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
4: 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蛮叫用脱2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2: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家里面总归是需要有一盏灯。那么如果说这盏灯还肩负着吊扇的功能，是不是更好？
1: 是的。
2: 如果说这个吊扇的功能还能起到一个循环扇的功能，是不是更舒适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几者的优点全部结合在了一起，既是一盏护眼灯，有着多色光源可以选，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吊扇，而且既能正转又能反转，既能解决夏日闷热的问题，又能解决到空调的这个不平均不均匀，所以说是既能给您节省电的同时，让您的体感更加的舒适。
2: 的确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隐形的这样的一个吊扇灯，它在平时不用的时候呢，整个的扇叶是可以收纳起来的，这样呢，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像以前我们那种超大的吊扇，还得爸爸抬个梯子上去把这大扇叶拆下来，整天的在那边刷那边洗那边弄，实在是有一点麻烦。而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次性的全部都搞定。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因为可能家里面一台真的不够，客厅需要一台42寸的，
1: 对的，餐厅要一个，
2: 餐厅次卧主卧来一台999的36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么这样呢，在整个的屋内使用当过程当中呢，可以随开随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建议大家今天啊先买下来，因为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而且是免费帮大家拆、免费帮大家装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赶紧拿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下，其实在市面上你想要拥有到一台护眼灯价格还不便宜，
1: 真的
0: 选择到一台护眼灯的台灯800多块钱了，选择到护眼灯的吊灯大概2000多块钱了、如果说再加上一个吊扇的话，基本上是要接近3000块钱。但是护眼灯它贵的不是因为它那个吊扇，不是因为它会发光，而是它对于光源有很高的要求。第一，要求全光谱。来，今天舒乐就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它甚至没有像太阳光那么的刺眼，对吧？
1: 很柔和。
0: 我们今天有有这个自然光，有冷光，有黄光，有暖光，让大家可以自己来进行选择。第二点，对于蓝光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对眼睛有伤害的光线，要达到 R0级别，也就是我们的护眼级别。豁免伤害级别，而我们评定出来就是 R0级别，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对于频闪的要求是小于等于0.5%，我们测出来是小于等于0.414%，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首先这台灯我就卖给大家，我们就按照台灯来算啊，800多块钱。
1: 是的，
0: 那么一个电扇200多块钱，要不要的？
1: 要的，
0: 对吧？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光一个护眼的台灯就这么小小的，台上
0: 是的，899。
1: 然后如果说要一个吊灯的话呢，2000多了。如果说既要把吊灯和这个吊扇二合为一的多功能了，就要3000多了。
0: 对，
1: 所以每加一项功能，它的价格似乎都在上涨。这就是护眼灯虽然很贵，但是大家愿意买，为什么？因为对，真的对眼睛好，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啊，对自己爱眼睛比较重视的，大家都愿意去买护眼灯。我们今天呢，既符合真正护眼灯的标准，又可以满足吊扇的功能，正转反转都有。价格方面，我们今日特卖的价格只要999块钱，36寸、42寸大尺寸，今天只要加100块钱，1099就可以拥有回去了。
0: 当然，
1: 我们更推荐大家选这个。当然了，你说葛阳我不会选，我告诉大家，小房间选36寸，客厅、餐厅、大主卧啊，你去买42寸绝对不会出错的。
0: 的确是的，
1: 而且42寸性价比其实会更高一点。
0: 对，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是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而且还有7天免费试用。你先到家里面装好了，用7天，不好用了再叫人免费的拆掉，再把你原来的灯装回去，完全不收费用。
1: 是的，是的，所以免费试用这件事情让大家售后无忧，可以先下单再做决定。
0: 对，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按前1号键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多瓦吊扇，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3: 搿只40瓦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40瓦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试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其实夏天到了，本身家里就需要一个风扇，你说光开空调也吃不消，尤其很多老年人有时候也不愿意开空调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吊扇呢，它既可以单独当成一个风扇去使用，又可以作为空调很好的搭子、空调很好的帮手。说实话，有了它之后啊，您空调的功率都可以开得小一点，温度都可以调得高一点，节省电的同时，关键是让人舒服。为什么这么说？空调很多都是直吹着人的啊，有的人觉得冷，有的人觉得热，有的人觉得这个寒气啊好像都吹入自己体内了。但有了我们这个吊扇之后啊，整个把空调的冷空气循环起来，那对人来说就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友好，整个的冷风也不会直吹着您了啊。家里大家每个人都得到了称心如意的体感舒适度，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一个很好的护眼灯，所以结合了以上所有的功能，结合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舒乐的确是给大家 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实惠和给力的力度啊。今天大尺寸也只要1099，小尺寸更实惠，只要999块钱。根据大家需求来，大客厅、大主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餐厅，你就选择大规格42寸1099就可以了。小房间您就选择我们36寸，也很适配，也很适用的。关键是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做决定，7天的无理由的免费试用，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7天之内随时帮大家把旧的把新的拆下来，把旧的安上去，钱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所有的搬楼拆旧安装全部免费啊！最后的少量备货和时间留给你打电话，021510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到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档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在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严欣，严欣您好。
1: 谢谢烟花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腱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严欣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叫肌腱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元、80多元、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
1: 啊。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白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是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是，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比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15%的

0: 时间了，你看小朋友吃牛排吃得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啊，您会发现，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
0: 不
1: 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
0: 对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双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嗯。这样里外里你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他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十一秒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嫩，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的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它有，就是有高端宝座说怕是注水的，怕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拿回去的话呢，锁件即锁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锁件即锁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啊，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今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苏丹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你看16份的西冷部位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稍微有一点点的

0: 这家呢，好备货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妈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的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上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

0: 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1: 八分熟
0: 左右，对，七八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1: 是呀，
0: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1: 是，
0: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1: 省时又省力，
0: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1: 对，
0: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1: 很大块哦，
0: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1: 是呀，
0: 对不对？
1: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0: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1: 今天呢，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0: 对。
1: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0: 送的，送的啊。
1: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0: 对，
1: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0: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听且珍惜了啊。
1: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贝果和祖树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前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概剩下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多方购物您所精挑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块。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啊，
1: 对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也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啊，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间备货最后九组了，请到各位输了。我再跟您行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满分成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印花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满给力、满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幺二幺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刚刚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家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今天再给大家说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切牛排的刀，这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相当于接近于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双十二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吃意面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块5毛钱，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

今天的是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背后和组织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

0: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1: 确实。
0: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1: 是的，做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对，
1: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瑞士三度士表在品牌初创期曾在航海纪实领域获得过傲人成就，这样的历史传承也被深深地篆刻进了品牌血液里。经历一个多世纪时光的洗礼，瑞士三度士表在不断钻研传承与探索创新中稳步前行。每一款三度士腕表都汇聚了科学家、工程师和腕表技师的多年经营，自始至终坚持进步。
2: 德腾跟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如果您刚才啊了解过刀鱼馄饨，也懂的话，很有动静了。但是呢，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你的手表、腕表。很多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们，如果说玩表的朋友们要到高级，你可能就是这几个级别的耳机能详，那就是陀飞轮。一听到陀飞轮，是不是你有点兴奋了啊？因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名字。那么今天给我们来进行介绍陀飞轮的，就是我们的啊这个腕表达人裴老师。裴老师您好，
3: 燕华好。现在是下午的这个5点多钟的时间，很多一些阿姨太太会就说，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高端的陀飞轮出现？很简单，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货少。
2: 哦，
3: 货少，真的，
2: 跟我们刀鱼馄饨一样。
3: 哎，对，
2: 是吧？
3: 这很有可能啊。嗯。为什么？因为刚刚燕华已经用了这句话说了，说可望不可及。我觉得这个词用在陀飞轮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因为陀飞轮叫什么？叫做腕表之皇。也就是说一览众山小，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包括说一些阿姨太太会觉得说，哎，我老公啊这一辈子非常的成功，包括说在事业上、家庭上、人生上都非常的成功，但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代表你的成功？今天陀飞轮在东方购物开年当中首次，我先说一下，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至于多难得等会儿告诉大家。我们先说回来啊，那么亚伯拉罕宝鸡，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一些老观众们都知道过这个名字，因为他发明了陀飞轮。但是我们简单说一下他的一生，17岁他开始来入制表行业，到了77岁，60年以后，在1795年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发明了陀飞轮系统，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个装置。
2: 他为什么要发明这个？
3: 哎，他受人之托，受谁之托？受拿破仑一世之托。为什么？因为拿破仑说，哎，我拥有了一切，但是我想要别人没有的，我拥有的时间精准度其他人不能够所拥有。
2: 哦，更精准。
3: 对，而且更加稀缺，这就自然的画出了一条天然的鸿沟，因为我能拥有，你们拥有不了嘛。嗯，
2: 那别人也做不出来。
3: 对了，戴在手上，知道吗？这个鸿沟就这样就产生了，这就是陀飞轮的第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自带奢侈的标签。第二个来告诉大家，我今天也算是小西装啊，这是没有戴的，这是戴上的。哇！陀飞轮这个系统，不论各位太太或者是各位爷叔，如果你懂还是不懂，我就告诉你，远远的角度，一般的社交场合，我们喝个茶，吃个饭，聊个天，或者你走过去看到整个的这个装置，就知道它是陀飞轮，因为它太出名了。这也是三大非常知名的高阶腕表，包括三问，包括万年历，唯一的可以用视觉去判断的一个装置，也就是写在手表表盘上面的奢侈的标签。这是今天的第二个陀飞轮厉害的地方。好了，第三个，我们来近距离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只腕表。嗯，那么这只的腕表为什么那么受到东方购物的一些新老顾客的追捧？因为它将陀飞轮这个系统穿越了可以说百年的时间，第一次近距离的能够让你手摸得到，而且能够戴在你的手腕上面。
2: 哇，真好看，
3: 真漂亮。 钟表的技术自然自己就代表的是一个人对于时间当中的一种缩影，或者是你对于时间的一个判断。那么整体呢，我们从外向内啊，跟各位太太们一起来分享了这只腕表为什么那么的特别。那么整个的表圈呢是42厘米，就是4.2厘米的一个大小，就42毫米啊。这个大小呢，其实刚刚好的能够映衬出商务或者政务或者是休闲的一个场合，不要买太大。但是太小呢，又体现不出来男人的这种刚毅跟果敢。那么另外呢，全表采用的是我们东方人，我们亚洲人非常喜欢的这种亮金色的设计。亮金色用了高抛光的亮金圈工艺，再加上哑光的设计技巧，再加上旁边的狗牙圈，每一个特别的设计的工艺的色彩给对，全部都是为了突出这只腕表与众不同的视觉盛宴。内圈当中，我们这次反过来先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整个的底盘。底盘当中很多人都不了解，说底盘到底代表一个腕表设计的一个什么方向，代表的是它设计终极的一个艺术的指征。我们采用的是来自意大利罗马的万神庙当中的一个穹顶型的穹空建筑，这个被称为万神之眼，来当作所有的底盘。四周散放过来的十个特殊的时标的刻度，我们采用的是古典罗马字标。那么就这简简单单的一唱一和，把古典的罗马主义的设计风格完全的呈现出来，让这只腕表看上去更加的拥有古典的特色。但是再奢华的设计都不能够让你把目光移开在顶边的这个托菲的系统当中。
2: 哦，这是透的，
3: 透底的设计，让你从任何的一个角度都可以来仔细的分享托菲伦与众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装置。好，我刚才说亚伯拉罕宝基17岁开始制作腕表，那么直到77岁的时候，60年之后才第一次把这个托菲伦系统完全的呈现出来。这枚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人在地球上生活，地球上的万事万物不能够离开的唯一的就是地球的万有引力。亚伯拉罕宝基为了能够达到相对的时间精准，所以他让整个的这个装置一边自转并且一边公转，借此就抵消了地心引力对于精准时间当中的一个特殊的磨损，所以这个系统被称之为是当时的精准之王。当然整个这个系统并非你所看到的这么简单，底边当中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整体当中，它是其实分为很多多层的一个结构。我建议您如果收到这件产品之后，可以像我一样近距离的放在灯光下面，仔仔细细的来分享这个多层的结构。我稍微侧过来一点方便大家来看啊，整体的底边当中的这个结构，其实呢它是0.013盎司，或者等于0.03克，相当于大概一片羽毛的重量。但是近百枚的零件，用我们中国的话叫做合纵连环，通过不同的一些几何的层次，一层又一层的互相连环在一起，方能让这个装置一边自转一边公转，同时在保持精准的情况之下，抵消了地心引力对于时间精准的影响。当然话说一说介绍一下可能这是10几20秒的时间，但是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宝基用自己的一生60年一个甲子，没有人能活过两个甲子吧，对吧？
2: 也不一定，
3: 六
2: 两个甲子120岁，高寿老人也有但是比较罕见，这个倒是真的。
3: 人的一生啊，当中有限的时间当中能够一生就做一件事情嘛。我的意思是他为了他
2: 持之以恒哈，
3: 真的、哎、他为了他真的是耗尽了自己的心血。那么在亚伯拉罕宝基发明了托菲伦系统之后的200年间的时间，到了1995年，其实你算其实没长时间啊，到1995年的时候，全世界当中现存的整个托菲伦系统也不过超过1000只。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只腕表要值得你，哪怕你说我看一看可不可以，我经常听人家说托菲伦可以的，哪怕你说我收到产品之后我试戴一下可不可以，我也感受一下在我的人生这个历练当中是一个人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完成的这个装置，我都推荐你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好，我们把这只腕表当你翻过来的之后呢，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底边依然是一个大背透的透底设计。那么这个大配头的透底设计能够让你方便看到的是内边当中有两个我非常引以为傲的设计风格。第一个，我在转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底边当中啊，它的甲板上面有特殊的纹路，好多太太说哎，这个纹路看上去与众不同啊，我以前可能看到过就所谓的包括说有珍珠纹路啊，鱼鳞纹路啊，哎，这个纹路被称为玫瑰纹路。 当你佩戴在手腕上的时候，当它在光线的映照下、折射下来回的不停的反射的时候，仿佛是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花盛放在你的手腕当中。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你看到的整个的这个金黄色的部分，这被称之为全自动的一个摆舵。这个摆舵，好，我们在这个角度看的会更加清楚一些啊。来解释一下，摆舵当中下端当中看到的是山度式的一个品牌的标识，旁边这个地方呢用英文为您标识出的叫 automatic， 意思是全自动腕表，带有27钻。同时整体的腕表当中，我们为每一只腕表都特别的验明正身，为您打上的是激光的雷射防伪标志。这个雷射的防伪标志前端当中的033标识书在全球范围当中它是第33号，那么后面的499告诉您在全世界范围当中也仅存499枚。嗯，这是每一只腕表全部都有自己的独立编码、独立证书。这一张手里拿的棕色卡片一定要留好。
2: 哦，为什么？
3: 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当中仅属于你跟你的陀飞轮的限定的一个证书。哦，
2: 等于说是这款表的身份证了。
3: 对了，
2: 对不对？
3: 对。嗯，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说。陀飞轮系统到底为什么特别？因为陀飞轮系统它的三大特点，第一个，你从远远的角度当中就可以看得出陀飞轮与众不同的特色；第二个，很多的一些表款现在已能够制作陀飞轮作为自己手表表厂当中的一个里程碑。来，我们来看看，这是格拉苏蒂。远远的看过，一看整个的这个6点位的这个标志，一边自转一边，即便它是一张静止的图片啊，也知道陀飞轮。哎，好，来，各大表厂。看到啊，再换一个，品牌不一样，外观设计不一样，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个陀飞轮的中置式的整个的这个特别的设计，嗯，似乎它在向人诉说的是它与众不同的身份的标签，知道了。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陀飞轮系统因为可以用肉眼来辨识出你的腕表与众不同，这就是自带奢侈的标签。第三个更重要的是，限量版的手表当中限量编码，很多太太说那你就打了一个编码吗？那我也会打。哎，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的指征，你再怎么样有实力或者有技术，或者说我有工厂，我有自己的生产线，你依然没办法做出陀飞轮。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全球三个地方，中国、瑞士、德国有能力生产陀飞轮。
2: 嗯，确实非常难得。我相信啊，就5点多将近6点，朋友们就是有些要转到这个新闻频道去看新闻的。嗯，这个点听到陀飞轮的腕表的确实很少。哦，大家一般就在这个时间里买吃的，对不对？
3: 对，
2: 知道遭遇的蛮多的。
3: 对，
2: 但是问题是陀飞轮不是说你没见过你不知道，而是什么？您到了商场当中，特别是一线商圈，特别是南京路上的恒隆啊，在我们的浦东新区国金啊、IFC 啊，一楼商圈当中，
3: 对，
2: 你去以前可能逛过，但为什么有些门店当中你不敢进去？
3: 对，
2: 就因为在门店门口他放着那个说进店洽谈那个表，
3: 那都就吓住了，真的是看到这几个字，
2: 你那个零都要数好几个。然后你在想，就其实这个时间点里面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他搞得清楚什么？他搞得清楚电子表还是机械表？
3: 哎，对，
2: 他只能搞得清楚这个，
3: 没错。
2: 今天我们是机械腕表，首先告诉你，第二个什么叫陀飞轮？哎，就在机械表当中
3: 可以问鼎的，
2: 往上爬，
3: 知道了吧？
2: 多，所以如果您说要。我想买一只机械腕表，我想买一只很好的机械腕表，可以给自己、给先生、给孩子进行流传下去。那今天这款腕表值得您来进行收藏。
3: 当然，今天这场直播呢，你就没有错过了，知道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我手里拿的这本书呢，叫《陀飞轮大图鉴》，里面全部都是陀飞轮。那么我请银行帮帮忙啊，我在翻的时候，你可以随便的说停啊。你说停我就停。好，来。
2: 有。
3: 我们俩没有套过啊，我们俩没有套过啊，
2: 还是很有设计的哈。
3: 这是有设计的陀飞轮，我们不说它设计风格，
2: 陀飞轮，
3: 对，这是陀飞轮。来看看价格，是不是燕华刚才说的？你要查好长时间那个零，
2: 我也是，这数不过来。
3: 看到了，这是限量一只，当然我们不跟人家比限量一只啊，或者是其他。

0: 的一些装置，但它是个陀飞轮。
1: 怎么了？再来来看。
0: 好，来再继续啊，
1: 这个有点太高
0: 了。来，继续再继续。
1: 阿平，
0: 好，来听啊。哦，你说哪只吧？这一页，随便你说哪只。
1: 哪只像？这只吧，离我比较近。
0: 好，那离燕华比较近的这只，好，来看这只。那么这只啊，来。是不是陀飞轮？是陀飞轮吧？哦，
1: 它就陀飞轮，它下头会有一个对不一样的可视窗口，
0: 对
1: 对吧？当然，它还多了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月相啊，什么一些功能。
0: 对，
1: 但是基础的这个陀飞轮的装置在那边，而且我们陀飞轮装置啊，如果之前您去看的话，它也做了一个改良和改进，
0: 没错，
1: 它是现代版本更加进步的陀飞轮。
0: 对，
1: 就反正一个字吧，陀飞轮在市场当中，在表界当中就一个字贵。少难得，能够做出陀飞轮的厂家少之又少，精益求精。可能您以前听说过，可能甚至听都没有听到过。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可以一个看表的机会带回去。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再给您说一下价格。刚才我说了，零都数不过来，
0: 零数不过来。的确，
1: 这款腕表在我们的上海的山西南路店啊，有售的，三都市品牌。
0: 对，
1: 单独一款腕表的价格呢是49,999元。
0: 没错，
1: 官网当中也有。
0: 对，当然，如果这个时候您家里面有小一辈儿，或者说您自己可以上网的话，你可以看，这是三都市的官网啊，官网当中的价格是49,999。那么当然我们在天猫当中属于我们自己的旗舰店当中，
1: 也有
0: 因为新品的啊，所以也是有49,999括号已售啊，看到了啊，全部的这个
1: 已售三个，
0: 对，所以
1: 三个顾客已经是以将近50,000元价格带回去的，
0: 所以你明白，坦白的说，如果这个陀飞轮跟刚才的这个六位数比起来，那么49,990，很多太太说啊，那我可以考虑，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可以了，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我说了，我今天会让大家满意，你知道，因为我放在这个点位，我为什么不放在晚上8-9点钟？刚才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还说，你放在晚上不是挺好吗？我不够慢，你明白吗？嗯。来，
1: 就破出价格之后确实很难。
0: 我今天让你满意，今天。你看到，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才叫真的把握机会。
1: 我能给大家看了。
0: 可以，来来吧，好，我们来吧。
1: 刚才说到了，如果您之前听到过陀飞轮，可能是十几、二十甚至几百，对不对？这款陀飞轮国内公价是49,999元。哎，
0: 刚才您看到过
1: 了。东方购物今天限量，好吗？限量。今天价格只需要1.9折，1万元不到，9,999元就可以带回去。
0: 对。
1: 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什么东方购物正在搞活动，搞的是什么活动啊？您买三件，满3,888元，再送购物积分400，原积分已经高达299.97，再加400购物积分，等于699.97。
0: 对，
1: 你买买馄饨，买买其他牛奶都可以，对不对？而且新春特惠。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刚才裴老师手中戴的是钢表带，
0: 对，
1: 展示的时候是真皮表带，
0: 对，
1: 今天告诉大家一表两带。这只腕表带回去，真皮表带一样是赠送给大家。
0: 对，
1: 到了夏天啊，不要戴皮表带了，戴我们的这个钢表带。到了秋冬季节，正式场合皮表带戴上，好吗？
0: 是的，说一下，这个皮表带是我们官方的正皮表带，不是外面去零配的这种表带，是来自于官方的手工双车工的一个特别的表带。外面配将近要小1000，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破10,000的价格，能够来问鼎，可以说手表当中的这么一个高峰。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1: 有点时间打电话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Je m'appelle Thierry Baume, je suis directeur designer dans le domaine horloger. C'est une profession que j'exerce depuis 25 ans actuellement. C'est pour notre région et notre pays quelque chose de très important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également au niveau de la tradition. Une tradition familiale qui, en règle générale, se perpétue de génération en génération. L'industrie horlogère est un peu différente des autres concepts techniques. Pour créer une montre, il nous faut déjà des designs, connaître les mouvements qu'on va utiliser dans les montres, savoir les fonctions, usiner les parties usinables qu'on appelle la boîte, le cadran, les aiguilles, etc.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 se fait pas comme on pourrait dire, en 2 minutes. C'est quelque chose que nous devons planifier sur du long terme. De créer une montre peut prendre parfois 1 année pour une montre relativement standard du début à la fin. C'est pour cela que ce n'est toujours pas si évident de dire on aimerait juste une montre la semaine prochaine. La tradition horlogère ainsi que les traditions familiales sont relativement liées. Pour moi, c'était évident que j'allais choisir ce métier-là. Et en plus, des traditions qui nous viennent de nos, des générations précédentes, il y a tout le système et toutes les nouveautés techniques, nouveaux matériaux, nouvelles machin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qui nous changent et qui font évoluer le produit pour avoir des montres que nous avons actuellement.
1: 29分时间，今天朋友在电话洽谈当中了。说句实话，大家可能就以前对于陀飞轮的腕表听到过，可能也拥有过。有些朋友们，特别是东方固的朋友们，之前我印象当中，在2018年、2017年时候，那阵子特别的疯狂，有介绍过陀飞轮，大家也被这个普及过，包括是这个科普过啊，懂的朋友们特别多。那那个时候带回去之后呢，怎么想的？就是其实无论到了哪个年龄，你会发现健康非常重要，那个是我们的底子。健康有了之后，我们说啊，这个再往上一步是什么？出去看一看，走一走，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就要有一个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你可以追求精神的，精神当中戴陀飞轮的朋友们，大多数给到自己一种说，我今天有能力可以拥有陀飞轮，是为了取悦自己。我们都说现在很多一些朋友说，嗯，爱你老几就要爱自己，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同样也是。除此之外，再其次，除了可以取悦自己非常关键之外，还可以让别人看到。我就说句实话吧，过年期间是不是有毛脚女婿上门的，是不是有什么两家亲家要谈洽谈婚事的，要见面的，或者说有一些桑榆吧酷豆啊，老邻居老朋友要见面，大家都啊聚一聚，碰碰头啊，回忆回忆当年的一些情感的，这个时候大家看什么？说句实话，谁都不图谁什么，但是就在看，又爷爷给我哪能好娃回去之后有的好，这个说了。大年初八的时候，东方购物是新春佳节，我们电视直播开播，印象很深啊。那个时候卖一些镯子，很多太太们已经按捺不住了，早上8点钟过来排队，排到门口排队的时候，要一个锁头。我晚上要个锁头，太太们说了，一讲不来塞了，娘心里给我故意不起来。哎呦，老早子哎呀，那个打个锁头闹的，我还要个锁头。先生们不想吗？男士朋友们想呀，只是不知道买什么。我就这么说，10000元以内，您去看看很多瑞士大牌，是不是基础版本的自动机械腕表都很难以企及，基本上是在30000元左右以上这样一个价位段， 对不对？你更难能可贵是什么？今天带回去一步到位，10000元不到带回去全自动机械腕表不算，还是在机械腕表当中的陀飞轮。
0: 当然，
1: 你花了小钱办的大事。别人可能要花3万4万就买个钢表带，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置，包括是一些价值。今天你10000元不到，再送299.97的购物积分，满足条件再送400购物积分，阿拉格金嘛，虚随意了，9900左右的一个价格就可以带回去您以前可能梦寐以求的，或者说您只是想挤到满足到自己。我到现在为止，以前喜欢机械的，喜欢一些啊装置艺术的，也读过什么理工科的，包括有些像我们很多叔叔现在就以前是工程师退休的，一直想弄块好表打的
0: 黑啊，
1: 对不对？
0: 对，
1: 真的一直想用一块好表带着，带着为什么？不是说哟，那可能可我这表，不是的，那个层次低了。我有一块表，我自己觉得都一枪表，我为啥不配这个表？我配，这第一点。第二点，带出去了，有能够看得懂这块表的人，
0: 对，
1: 志同道合，
0: 这是个圈子啊。
1: 你别小看这部分人，一般来说还看太不懂。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您可以先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啊，女人的包、衣服是她的一个自信度的加分的砝码，男人的手表同样也是。
0: 对，
1: 如果说过年过节期间，孙子孙女到你家里来玩，还有一些小辈到这个国外去留学了回来的，你发块表。我告诉你，很多小孩子一看就知道，哎呦，哎呀，罗斯摩尔他赌飞了啊，有多少家底？
0: 当然，
1: 一下子就摸不着头脑，对不对？
0: 哎，
1: 说句其他的，就是大家懂行的朋友们看得懂陀飞轮的，它的层次，包括是阅历以及是专业知识度都还蛮高的。
0: 当然，那电话线非常繁忙的情况下呢，我们再跟各位太太们再汇报一下今天整个参数啊。那么有太太在电话上询问说真的是陀飞轮吗？这个问题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解答方式，你看参考整个6点位的这个装置，这个装置一定是一边在自转，一边在公转，然后借此呢就可以来抵消那么所谓的地心引力对于精准时间的影响。 同时整体的这个装置要让它走起来要经过的是三个步骤。第一个要经过的是非常高粘

0: 文字的一个工匠们细心的装配，第二个要有长时间的一个不同温度下的静止，第三要有在走行情况下当中每时每刻对于它精准度的一个把握，完全通过这三件不同的这个测试之后呢，才能够被冠上成功上市的陀飞轮这样的一个称谓。所以你每一分每一秒精准的时间都有人为你保驾护航，更何况说来自于山度式的里海系列，这是一个限量级别的系列，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大陆型的系列，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的。那么这只腕表呢，因为之所以限量，就是因为在整个的底边当中是一个透空的底窗，方便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六点位当中一边自转一边公转。哎，我们再强调一次，陀飞轮 turbulent 啊，其实来自于法文当中的这个旋转的意思，但很多人会说呢，它就类似于像在表盘上跳的一曲华尔兹，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到位，在艺术跟运动之间捕捉了时间的永恒。所以陀飞轮的每个细节都可以说是彰显出制表工匠无与伦比的细节的把握。另外说到整个款式啊，那太太们要了解，特别是先生们要了解，那么一件好的腕表其实不在于说它多么的奢华多么的时尚，我认为有一句话你可以来考虑，叫做经典永恒。一般来说，经典大道至简的设计风格反而能够陪您更长的时间，同时帮助您完成不同场合当中的一个服装的搭配。那么在后端当中呢，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底盘当中，除去了代表爱情永久象征的整个散放的手工打磨切割的一个特殊的玫瑰纹路之外，侧边当中的每一个特殊的细节都告诉您的是，这是一件全自动腕表当中的陀飞轮系列。而且在腕表的上端的地方，我建议您在收到产品之后一定要去清楚地看到整个的底边，第一个它是用来保真，第二个整体的这个时间码前端当中的三位数字033代表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只有您跟您的陀飞轮能够来拥有第33位，第二个后面的499代表在全球的范围当中它仅存499只。我们每一只腕表都配备有独立的收藏鉴定证书，这是一个限量版本的证书，更加这是一个对于奢华跟奢侈仅属于您一个人的精准时间的一个再现。好了，今天两个不同的一些表款啊，那么戴在我手上，刚才燕华所说的我们送给大家，那么等于说是一表两戴啊。
1: 对，
0: 现在我觉得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可能要穿毛衣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不喜欢说手腕上觉得有点凉，那选择你可以发现好的表啊，它跟整个的这个表带搭在一起啊，它几乎不挑任何
1: 的，
0: 对不对？不挑任何的一些年龄阶段，不挑任何的一个因为它是好的设计。同时记得我说的，陀飞轮这个技术自己会讲话，我从旁边的走过的时候，或者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吃饭喝茶的时候，或者抬手看时间的一瞬间，整个这个大大的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表演就无声地向别人在诉说你对于时间的把握，以及你现在你的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
1: 确实，
0: 就是你的人生的阶段。
1: 理解了，走的21分钟的时间了，
0: 加油啊！
1: 这只腕表呢，在我们的国内公价当中的价格呢是49999元，今天万元不到就可以带回去，
0: 保真
1: 啊！这陀飞轮，
0: 保真
1: 啊，保真1.9折，保真。您今天拿到的是什么？就看货的机会，拿到手之后自己去把玩一下，然后因为是万元不到，所以备货的限量很少很少。
0: 当然，我放在这个时间段就是这个原因。
1: 对，除了是万元不到之外，还有我们积分，总积分这款腕表
0: 就
1: 到了299.97。
0: 对，
1: 同时您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满3件，满3888元，再送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你随便买其他一些东西，反正2月份有的都可以来凑单的，
0: 这
1: 也可以。等于说又是400积分到手了，好吧？最后21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希望你可以把握住万元不到带回去真正的陀飞轮腕表的机会。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Try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Sandex, you will find that it is a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field of sailing time. With historical heritage, we design each Sandex watch very carefully. We do not want just to make a watch, but want to make a more precise and durable timepiece. We select titanium steel for the surface of each Sandex watch. This steel is often used for marine aquaculture.The addition of molybdenum gives the titanium steel excellent corrosion resistance,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and heat resistance. More amazingly, you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skin allergies at all with this material. In order to meet the aesthetic requirements from our designers, we have developed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urface treatment process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mfortableness for the customers, as well as additional functions. We need to carefully consider each part of the watch, make sure each is precise to a micrometer. This process also reflects the incredible cooperation within our team. The comfortableness for our customer when wearing the Sandex watch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makes Sandex a wonderful choice. We choose exquisite materials, excellent assembly process, after long-running product testing, with many easy-to-use functions to create an amazing experience for our customers. We want our customers not only to use our watch, but also to say, oh, wow. We firmly believe that only when we achieve the perfection, both i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can we present our customers the real quality of a Sandex watch.

0: 友好，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两组现实收获了，电话还在排队等着。那如果打得进来的话啊，赶紧可以先把这个名额给抢占下来。那今天这款应该也是可以自动订购的，你就是说，哎呀，皮子稳对吧？万元不到，9999元。平时你说不要说是陀飞轮了，瑞士品牌的有些这个腕表，它可能机械腕表就要高达了200-300，甚至是万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哎，你入门的话，其实万元。坦白说有点困难啊。那么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方，上海的观众朋友尤其的幸福，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店去逛，包括说一些名品店啊，或者是一些综合性的一些商场。那像英华所说的，你可以去一些地方去逛一逛，那么看一看很多的一些在一楼的一些显著的位置，或者叫做商场的这个商品眼儿的这个位置啊，基本上放的都是陀飞轮，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实力，代表的是一个象征，代表的是稀缺，代表的是您对于人生当中的把握。我们再来说一下三度士今天为大家所奉献的，这是里海系列，这是陀飞轮，而且各位你没有看错，这三个字是陀飞轮。东方购21年了，我们明确地告诉大家，在此时此刻的东方购物直播通路当中的陀飞轮，只有你眼前看到的这一款是万元以下的，就是9999。我们对这句话负责任啊！
0: 就现在东方购物卖手表的节目都已经很少了，
1: 对，
0: 然后更何况是就是有技术支持的，然后这种高端的一些腕表。那如果您之前说到了在机械腕表当中，它还会有三个比较难以企及的技术难度，对不对？比如说三问啊，
1: 万年历啊，
0: 陀飞轮啊，
1: 对。
0: 所以今天用回去陀飞轮的机械腕表，跟您一般用回去，比如说是普通的机械腕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制作难，不是说会制作腕表的品牌，就可以有能力制作陀飞轮的，
1: 对，
0: 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带出去之后，因为它少，所以懂行的人一看，哎呦，跟它陀飞轮，懂的人自然会懂。那今天所以带回去之后呢，是万元不到的价格。还有我知道我们电视台，包括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有时候蛮有腔调的，同学，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包括自己要到海外去，比如说是旅游啊，出个差呀，甚至于啊，有些这个子女在海外的，您买这款表还蛮好的，因为当您在跟国外的这个进行交流的时候，你看中国人的这个硬气吧，对不对？有这个知识吧，包括有这个实力吧，而且还懂。它是既是能够彰显你实力的一种体现，更是彰显你个人品味和品质的一种文化的体现了。
1: 是的，那换句话说呢，陀飞轮这三个字呢，不光代表是钟表的技术啊，另外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呢，它就像是一张名片一样，用技术打破了语言的壁垒。不论是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国家的人，不论是什么样的设计，方的、圆的，或者其他不同造型的风格，但是陀飞轮这个技术，我相信每个人看到它都会完全过目难忘。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大的品牌，什么样的品牌都在生产陀飞轮。来，整体的陀飞轮当中，不论是什么样的品牌，不论它的一些配置，你看到是当中这个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看到没有？这就是刚才一开场我告诉大家，陀飞轮为什么在三种复杂技术当中，它是可以用肉眼来读取的一个高档复杂的技术。不同的品牌啊，包括说不同的一些特别的设计，看到了，每一个品牌当中都几乎是把整个大的整个6点位的陀飞轮的这个系统中置系统，把它放在整体最显眼的位置。我们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导演告诉我说好像基本上备货已经
0: 最后两个名额，还有呢，就是现在因为陀飞轮它贵，很多一些机械腕表，包括有时候电子腕表，它是外表就前面那个地方做的像，做的像之后可能说，
1: 但它不是，
0: 就是那很多就是什么几千的小几千的也有，但它不是陀飞轮。
1: 对，
0: 我们之所以是前头和后头，包括是裴老师用这个灯光给大家照，
1: 对，
0: 就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陀飞轮，不是说长得像当中什么游丝还在里头的那个是陀飞轮，不是开下头那个口。就是陀飞轮的，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陀飞轮的难度，包括是怎样精益求精，我才气愧的，哎呦，这个人戴的蛮像的，到底是不是陀飞轮？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1: 这三个字不容易啊！刚才一开场就是告诉大家，那亚哈兰宝基呢，17岁开始做手表，那么到77岁的时候才做出了第一只陀飞轮啊。那么在其后的200年间，几乎到1995年，根据统计的数据，全球范围当中现存只有1000枚的陀飞轮，你就知道这个技术的瓶颈跟壁垒有多高。好，我们还是把目光呢再投向，那么在6点位当中的这个中置的这个系统，实际上它转得很快。我建议很多的一些叔叔们啊，如果您真的是购买，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把它拿回家里面的时候呢把玩的时候啊，你仔细的盯着它看。好多人觉得说，哎，它不就是在转吗？其实它是两个方向，它是一边自转一边在公转。 那只有你把它拿在手腕上仔细来把玩的时候，你才能看出这里面的玄妙之处。另外
0: 确实蛮难看清楚，因为现在通过我们这个镜头看到就是还是往一个方向，
1: 因为你是平视的
0: 哦。
1: 如果我那
0: 要侧过来看，对，
1: 如果我这样给你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其实因为这个是一个28800转的一个高频的摆频，所以看上去呢，它似乎是在一个方向转，其实它是在一边的这样一个自转，在一边在一个公转。
0: 哦，
1: 啊，好，那从这个角度啊，我稍微给大家调一个角度，从这个地方，
0: 嗯，
1: 我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总是有人告诉你说，哎，这个里面很复杂，它一共呢将近有几百枚的这个零件，实际上它不是。好，谢谢啊，刚好这个角度看到了没啊？
0: 哦，
1: 它是一层又一层的，看到了，
0: 对，
1: 整个这个底边当中呢。整个的这个龙状的这个系统当中，这个地方看得清楚了吧？就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看到没有？那么其实它是一层又一层，就像9层高塔一样合纵连环，一层又像上楼梯一样的，底下一层给上面提供动力，上面再往上面提供动力，这样的话不断的来回的切换，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系统。你要知道为什么人家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情，做出了这个系统？为什么亚伯拉罕宝基他不是说没事干了，他是受到了拿破仑一世的整个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命令，你给我做一只别人都带不到的，只有我能做得到，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我的与众不同啊！大家满大街带的都是，那这个陀飞呢，我相信这个技术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的引以为荣啊！你理解这个意思了？
0: 就是我估计哈，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时间的精准度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因为就算是机械腕的那个时候已经出来，但它前后还是有误差。
1: 嗯，
0: 那误差的核心关键点就在于是地心引力的问题。
1: 嗯，
0: 那拿破仑之所以要这个命令，为了是什么？不是说我要带给就别人不一样，你看我穿的不一样的就可以了，不是。他要是掌握时间更加精准。谁可以掌握时间更加精准，像现在一样的，你盯股市的盘也好，包括是做其他事情也好，因为时间啊就是我们整个当中的一个这个财富，
1: 嗯，
0: 包括是很多的一些
1: 是机会，
0: 哎，对不对？机会，你把握了时间，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精确到几分几秒当中越来越精准，那他是不是比别人就先占了这个先机？所以当时他通过60年能够做出陀飞轮，能够精准到比以往的一些机械腕呢还要再准时，再误差再减小，确实很难。就像现在我们很多一些奥运会当中一样，对不对？那个秒针啊，包括他那个后面读数是非常非常多的，两个人看上去是同时，但是就是当中毫厘之间是那些差别，这就是时间的精准性给人们的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和技术。
1: 是的，
0: 那这只腕表同样也是，你戴在手上，我不说其他误差，现在很多的腕表它戴的是什么？它戴的就是一种腔调、品质、品味，包括是您今天拥有了这只腕表还是现在腕表，499枚的全球限量，也就是不到500个人才能够用回去这样一枚，更何况你今天是以9999元带回去，其他的啊，我不说，就是400多人吧，是不是它在我们这国内定价公价就要49999？
1: 嗯，
0: 您今天这个价格就比别人便宜了4万块钱。
1: 当然，
0: 不是说500个人499人都是19999元带回去的。
1: 当然，
0: 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呀。
1: 嗯，它之所以成为限量呢，而且放在今天的东方购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知道，因为东方购物因为有大量的客群啊。那么如果备货量非常少的话，你有如果在10只以内的话，那么可能瞬间这个节目就结束了。
0: 哦，
1: 所以观众朋友看一下，刚才燕华说我们是因为是限量的，所以你看到上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标志了吧，我建议您收到产品之后也看一下这个标志，这个号码只有你有啊，比方说你现在这个零三

0: 三，我买走了以后就没有零三三这个号了，知道了啊。499是总共的发行数量，就全球限量的总数。那么前面零三三呢，是伴随着您只属于您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编码。我们每一只腕表都会配备一个独立的一个编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到是表码合一，看到了啊。好，那顺着说回来，其实人生啊，其实很短暂。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很多人说，40岁之前的这个时光呢，是您积蓄的一个时光；40岁之后的时光呢，就像坐上了一辆快速的列车，中间就没有停止的时间了，就是相当于说白驹过隙，一晃而止啊。
1: 对。
0: 所以，什么样的时候给自己一只能够，也是在人类手表发展历史当中能够有浓墨重彩一笔的这只腕表，
1: 对对对，
0: 我认为这个机会的确非常难得。
1: 刚才因为潘老师拿的是另一块表，我一直在看啊，怎么这边是355，那边是033，你再来看看好
0: 吧。这只是033啊，就是每一只都对得上的。
1: 这只是355，我们的卡一直是355，没有033的卡。
0: 那这个意思就是每一张卡跟每个号码是可以一一对应的啊。
1: 好，一个意思啊。
0: 来，我看我那就是我们。来，我们精准期间啊，
1: 好，
0: 我们给你对一个一模一样的，这是355，看到吗？
1: 对对对，355，
0: 499，看到吗？那么这张卡，
1: 身份证号，
0: 看到吗？
1: 355，
0: 哎，对，那就意味着我拿如果另外的一只表再拿这张卡就对不上，
1: 对，
0: 明白了，就跟刚才我出现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对不上，这叫做一码一表一证，知道了啊。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是希望，那么陀飞轮，因为这三个字代表的是。不光说宝鸡一辈子的追求了，也是很多人当中的梦想。就像英华一开场跟大家说的，说有的人一直在听说，没有机会去佩戴，或者说你进去看一下，不要看别人手里戴，自己佩戴一下，自己感受一下。哪怕我退一万步说，你定了之后，你搭在自己手上，你让老伴儿来看看，或者你自己在镜子前面来端详一下自己，端详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人生的阶段当中，成功的你，几乎很多东西你都拥有了。那么也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卷。今天是万元以内，这就是为什么备货少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能安排这场节目不容易的原因。我们为大家再提供一表两代，旁边的这个呢，在画面左边的这个其实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也是来自三度市官方的手工双车线的一个真皮的拱针表带。这个表带配一配啊，专柜当中配备将要小1000，我们先送给大家，这样的话就轻松的达成的就是一表两代。我带给你看，其实这个手表设计的好与不好，就是看你看表带换的话完全没有违和感。冬天的时候，
1: 确实。
0: 冬天的时候啊，真皮表带，然后夏天的时候，
1: 哎，
0: 搭配商务场合、政务场合，好的设计啊，你记得我说的，好的设计可以陪你时间更长。就记得那句话，叫做经典的才是永恒的，不是说啊一定要闪烁或者一定要加上镶金带钻，不一定。但是经典的是永恒的，这句话不错，对不对？它可以陪你时间更长，这个性价比就更高。
1: 对，刚才看到了直播备货的限量备货之后的一枚，而且现在这一枚也在商谈当中了啊！最后7分钟时间，给您留点时间吧。今天赶紧把万元不到还送购物积分还能参加活动的机会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The main vision of Sandex is to build up a new concept system which can combine traditional watchmaking, cultural and modern perspective management to make it look more international and created a brand new engine. We have already built up a strong sales team in the global market and makes a clear definition of all the product lines.Tourbillon's collection, Moonfast, this complicated move. Are you future direction? And we certainly will make a new tale or story for all the product sales. Sandex is a new transforming from a local watchmaking producer to a global brand.

0: 的五分钟时间，我知道裴老师也是啊，就精益求精的。对于腕表来说，您是不是自己也收藏了很多腕表？
1: 对，嗯。但是在我说起来，真的是很汗颜。那虽然喜欢，但是我跟你说，我陀佩伦，我也只有一块。
0: 真的，万元不到收妥妥
1: 的。真的，我坦白跟你讲，就是我旁边身边有很多朋友，我说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圈子当中一个内幕。就当然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财力都能允许说，哎，我看到这个陀佩伦我喜欢我就买，我看到那个我喜欢，每个人拾金而不可能。好多你知道，有的时候陀佩伦都换着戴，为什么？就是感觉，互相感觉设计，然后感觉一下，因为陀佩伦第一个稀缺，第二个真的少。那么我们从瑞士回来的时候呢，就听到当地的这个就是制表工匠啊，包括厂商啊，就抱怨说现在瑞士有个情况，就是后续啊青黄不接。你想之前的时候，亚伯兰堡基终其一生60年做了陀佩伦，当然你说他是为了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到现在为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后续当年轻人啊，因为心态的问题啊，包括现在这是一个信息化大爆炸的一个年代啊，那么很多人都不愿意静下心来仔细的去欣赏，并且去投身于这种细致的工作。
0: 嗯，而且好像
1: 后继无人呢。
0: 对，因为这个陀佩伦的蒸汽它的校准啊什么的
1: 太麻烦了，
0: 现在 AI 都那么的发达了，它还不能够完全靠机械来进行，
1: 它依靠不了，因为这个就是人跟自然的一个博弈。你看我人做出整个这个系统，0.03克，就0.013克拉这个盎司啊，这里面当中这么小的一个方寸当中，我能够来容纳将近几百枚的零件，我还要让它走起来，同时我还要让它在地球上尽可能少的去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
0: 确实，
1: 同时这件腕表还能够让保持相对的精准，说一说都将近要5-6秒时间的时间，那么做一做几年都是很平常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备货少，陀佩伦这三个字让人如雷贯耳的原因。
0: 确实，那还有呢，就是电视之前，我们今天有朋友们不仅仅是有先生来订购的，还有太太订购的，我们也进行了一下回访啊。对，他不仅是买给先生，太太心思太说了，过得很实惠。他以前没洗过老公的，后面有儿子的给儿子带。
1: 哎，对，
0: 这是对不对？
1: 这话没错，这是好东西。你真的，你平常说我买一个这个，我不是说皮夹表吗？你买一个什么时装表？那人家会说，哎，这好像早两年的款啊，早两年的设计，但这是陀佩伦，这就是为什么大道至简的原则可以陪你更长的时间。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好吧？
0: 好，
1: 再看一次。首先我给大家看，就戴上没戴上的感觉跟区别，这个区别真的很大，空空的，空空的。很多人说我在车里可以看时间，手机上可以看时间 ，iPad 可以看时间，我干嘛戴一只手表？表不是用来光用来计时的，精准的时间。现在我相信你陀佩伦你再精准，你说原子表或者是我这个电波计准表，我没你精准吧？但为什么？这就是人类的智慧、技术跟手工跟时间互相的一个切合。好，这是第一个。现在大概摄像机离我大概10米开外的距离，但是清楚的可以辨识出的是整个这个陀佩伦的整个的这个标志啊。好，很清楚。那么今天的这个腕表呢，再给大家回述一下，整体的表盘的大小是4.2厘米，就是42毫米。同时我们利用的整个的设计风格是来自于意大利罗马的万神殿当中的整个的万神之眼的晴空的一个设计。拿回家里仔细去看啊，可能因为隔着屏幕您感觉不到，这是一个立体的整个的晴空的顶盘。那么在整个的四周的部分呢，使用的是古典罗马字标，包括2根指针，全部来自于戴妃针。6点位，一边自转一边公转的这个系统，我再强调一次，这个系统让一位老人终其一生研究出来。那么同时它能够在现存的世界当中能够存货量这么的少，并且让各大的表厂都以能够完成这个技术来作为自己手表表厂的一个技术指征，它就一定不会简单。整体在6点位，我们加上的是0.013克盎司的一个穹隆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当中浓厚了大概将近几百枚的零件合纵连环，这个零件一边自转一边公转，被称为陀佩伦。后端当中采用的是开式的底杆设计，并且经过了2次精修打磨。这是一个自动摆舵腕表，意味着说呢，只要您佩戴，当然也支持的是手工上链，它就可以永远的精准的服务于您的生活当中。另外每只腕表全球总共限量是499只，每只都有自己的独立编码。官网的这个价格就是全球的公价是49,999。今天东方购物开年这场，我们是为大家真的是立刻立省了40,000，是破万元，这是东方购物现在目前在售直播通路当中的陀佩伦腕表 的底板，也就是唯一的一款破万元的陀飞轮，
0: 确实很难得，好吧，赶紧抓紧最后的机会。然后呢，这购物积分通常也是299.97，以及仍然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岁起换新的一个活动，订购满满3件东方购的商品，满3888元就可以赠送给大家400元的购物积分。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好，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We were breaking up, making love a runaway roller coaster.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4: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3: 是的，
4: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3: 是的，
4: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3: 是的，
4: 包括我这个眼镜儿，我这个眼镜儿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3: 对的，
4: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3: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4: 对，
3: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4: 对，
3: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4: 是的，
3: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4: 对，
3: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4: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3: 对。
4: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盆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3: 中药材类的，
4: 包括陈皮，我们有机酸，
3: 是
4: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3: 这个部分都是钛，
4: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3: 是
4: 您放心的炖煮，
3: 是的，
4: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3: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4: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3: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4: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3: 对，
4: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0: 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做银耳的、
1: 啊、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0: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盾、哎、嗯，药膳，还有冲奶的，
1: 对，
0: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1: 对，
0: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1: 而且您
0: 800瓦的一个火力，
1: 没错、
0: 啊、最大火力、
1: 嗯、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嗯、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0: 是的，
1: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0: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1: 香不香？
0: 好香
1: 啊！
0: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1: 哎，对的，
0: 对吧，邱老师？你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
1: 嗯，
0: 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1: 红枣
0: 枸杞，
1: 哎，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0: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1: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0: 昨天你没来，我看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1: 哦，是吧？哎呀，
0: 好好要补起来了。
1: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嗯、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0: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1: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1: 是
0: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1: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0: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1: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0: 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太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1: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0: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1: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
0: 太多了，
1: 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
0: 的
1: 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0: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1: 对，
0: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1: 对，
0: 没有用到钛的，
1: 都不是钛的啊，
0: 没有，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1: 今天直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1511-9900。

0: 啊，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你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
0: 而且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你说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
1: 哎，
0: 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对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有时间定时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时间，
0: 时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养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
0: 的
1: 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一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啊，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说，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哎，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盒。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就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转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事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

0: 想得来，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洋参呢，因为底部是泰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勿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伐？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伐？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伐？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之后，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勿啦？一个泡对伐？毕竟没搿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呀，跟大家说，
0: 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生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
0: 啊？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神壶299，闭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
1: 399，
0: 哎，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加湿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烧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
1: 高，
0: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0: 好。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
0: 大过去。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那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让给观众。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泰的养生壶了。
0: 嗯，
1: 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转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挂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
0: 啊。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啊。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哦，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得格子嘎的礼物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
0: 考虑买了。
1: 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那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式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度，
1: 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对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两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一般都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啊，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那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两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太壶带来的，
0: 这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来煮干物
1: 来，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干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台杯蛮好的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不
1: 稀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泡。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 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筷、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
1: 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费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泰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碳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碳。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碳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碳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
1: 这个一定要看一下
0: 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
1: 对
0: 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
1: 来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
1: 软糯的，
0: 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
0: 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
1: 哎，
0: 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
1: 是
0: 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之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菜。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太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每家人都能够喝一
1: 喝的。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2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
1: 嗯，
0: 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这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太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太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太锅。太壶、太杯、太的筷子、太的碗，都是太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太贵了。
1: 而且我出门，
0: 侬拿妈妈来告诉您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多好。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3: 阿拉厨房隔离搿只物用了最多嘞，悄悄玲珑又不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克，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的，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啊。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每周一的上午11:30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3: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我们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面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2: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3: 特别喜欢。
2: 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包好不好？
3: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2: 就这种琥珀色的，
3: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2: 是放这里面吗？
3: 我拿下这个剪刀，
2: 拿这个里边，好的，
3: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
2: 看，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3: 是的，
2: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3: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2: 它是即时的，
3: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2: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3: 对，
2: 非常漂亮，
3: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2: 哦，你看这块好大，
3: 很大很大，
2: 对，
3: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4: 给大家感受一下，
3: 哎，非常
4: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3: 是，
4: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3: 不是丝
4: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3: 不过瘾。
4: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3: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4: 对，
3: 其他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2: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3: 不用找调料了，
2: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3: 是，
2: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3: 对的，
2: 海蜇丝儿嘛，对吧？
3: 是。
2: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3: 海蜇头，
2: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
3: 新鲜
2: 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3: 对，是的。
2: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3: 对的，
2: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3: 要，
2: 30-40要的。
3: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一
2: 些，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3: 30袋
2: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3: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2: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物含量多少？
3: 50以上
2: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900。
0: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4: 海蜇。
0: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才帮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是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武昌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有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
0: 对对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那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放心吃。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啊，或者是加
1: 多放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多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个头，这个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
0: 对，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整个的
1: 都是大的，
0: 对，你看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
1: 丝
0: 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脆生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那个脆的声音吗？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我，
1: 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它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它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对吧？
1: 对，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真的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六七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二十几、三十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八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八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嘛。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停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两三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才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
1: 装，
0: 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2: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盒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2: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2: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级爱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出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2: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2: 对，
0: 厚实，哦，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2: 软啪啪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2: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2: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2: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们现在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定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1: 对的，
0: 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3包料哈，3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两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二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两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这个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什么样子，
0: 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

0: 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
1: 小醋包。
0: 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味儿，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我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哎，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碎碎的，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
1: 待会儿就没了，
0: 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他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哎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5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
0: 了，是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900。
2: 我们家汤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0: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一九九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一九九，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你说这，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两。

0: 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嗯，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1: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1: 对啊，
0: 可以
1: 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1: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盘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1: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价钱了，
1: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1: 对啊，大家都了解。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1: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1: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1: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又可口，
1: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1: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1: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1: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1: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1: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1: 对，
0: 拿到都是这样的，
1: 这就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1: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这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1: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是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1: 这还要大，我感觉。
0: 哎呦，这包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
1: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1: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
0: 上它有小撕口的哈。
1: 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
1: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1: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1: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1: 随便开，真的随便开，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1: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
1: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1: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1: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在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1: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1: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对，
0: 是
1: 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1: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1: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1: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怎么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1: GI 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 GI 标，
0: 对啊，
1: 沾化海蜇，不是沾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1: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沾化的海蜇，你看这一包，
1: 这个全被我吃完了，
0: 这一包已经只剩菜了，
1: 只剩配菜了，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
0: 对
1: 不起大家赶紧买，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1: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0: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 约在 KTV 里面唱歌，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1: 很棒。
0: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1: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它都是即时的，
1: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一包是什么？
1: 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1: 这个是香醋。这三的一半，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
0: 调料，就可以了，
1: 超级正宗的味道。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1: 超级爱吃的，
0: 他是一餐他要吃到2包左右，
1: 对吧？全家人一起吃完，到3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海参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它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
0: 餐食的选择，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福州吃了一半了。
1: 哎呦，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啊！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儿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海蜇头自由，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
1: 太脆了。
0: 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煎拌的，就是双脆、鸡脆都很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是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现在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宫，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的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几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帮我拿去，25块8，
1: 25块8，
0: 记错了，25块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啊，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2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料的，
0: 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哦，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定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哎呀，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应该说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2: 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0几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你说这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
0: 对，
2: 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
2: 又
0: 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2: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2: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2: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2: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2: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2: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2: 海蜇头自由，吃真的很爽，
0: 150的
2: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 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宫，我是魏甲。这两天的真天气的体感，我相信大家就是两个字，一个热，一个黏。哦呦，这个太难受，太难受了。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你说它要下雨吗？不下雨，但是空气当中的湿度，我今天早上看了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湿度计啊，逼近90以上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觉这个墙壁都要流汗了。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时间，其实家里面的清爽和降温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又说了，我这个天气啊，我就感觉到开空调太难受了。第一呢，空调开起来，家里面全部的窗户都要关上的。第二点，你感觉到家里面很闷了以后呢，同时空调的这个很冰很凉的这个气往骨头里面一钻啊，会感觉到很难受。那其实家里面又有一个问题了，你空调家里面那风扇其实非常好用，但是风扇它仅仅只是起到了一个送风的作用，只是把一块的热气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来，今天艾美特的智能 AI 的蒸发式冷风扇不仅仅能够有风，而且能够真真实实的降温。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5: 维嘉好，大家好。因为确实很多说到空调和风扇，我相信很多这个季节那肯定是风扇。然后说到风扇降温这个事情，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一些冰块或者冰镇的饮料，
1: 放在这个冰箱电风扇的前面或者后面，
5: 然后呢吹出来之后，感觉这个风好像凉快一点了，
1: 的确是这样的，
5: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这个艾美特风扇，它是能够有一个后置的水箱，并且大家可以把制冰器放在里面，又能够送风的情况下，真的快速降温，
1: 真的很舒服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高度其实就是一个塔山的高度，大概98公分左右，左右摇摆呢可以达到了七十度左右
5: 啊，
1: 七十度左右，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它有一个大中小的这个风扇的按键，同时还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5: 是
1: 以及一键式的制冷功能，
5: 对，
1: 一键式的制冷功能，等会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啊，它非常非常的高端，它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啊，直接把水加在里面而已。它是拥有到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这个蒸发的制冷系统，
5: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的 AI 功能。AI 呢，就是你现在无论室内什么温度，你一键点击看，它自动判断需不需要帮你来降温，
5: 是
1: 需不需要用来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扇的送风。
5: 是。
1: 那很多人说一个电风扇它怎么才能降温呢？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5: 啊。来，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原理，看完原理之后，马上就可以给大家看这个效果啊。因为确实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后面是一个热风的情况，直接吹到您身上肯定也是热的，是难受的。
1: 对，
5: 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双湿冷帘，它是蒸发式的双湿冷帘，
1: 对，
5: 通过这个冷帘之后进行降温，
1: 对，
5: 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把这个气化，把所有的这个什么就是当中的水汽空气给它气化掉之后，均匀的散落在您空间当中，并且送风距离非常远，
1: 对，
5: 所以热风进去冷风出来，并且气化之后非常的舒适。
1: 是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大概是在30多度左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它到底能不能呢？你看，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雪花，你看我按了以后，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啊。你看，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
5: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探头放在这里，你看它是不是迅速的开始就降下来了？
5: 原先是33度，是不是？
1: 刚才是33度啊。
5: 嗯。
1: 现在温度迅速的开始降下来了，
5: 19、20度左右了。
1: 哦。那么我们一般在室温的情况下面，大概根据啊，这当然这是出风口的温度啊。
5: 是。
1: 在室温的温度下面，我们大概可以降5到10度左右。
5: 那很开心
1: 了。那么很多人说，它能不能够遇到特别高的温度，能够迅速的降下来呢？
5: 是。
1: 我们现场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实验哈。
5: 好。
1: 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做了一锅热水，
5: 是的，
1: 煮了一锅热水，
5: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温度显示当中啊，已经达到多少度了？97.9度，
1: 对，因为里面是热水，水蒸气嘛，
5: 所以就模拟了比如说高温高湿，然后像这种情况真的是蒸桑拿都真的没有这么夸张，对不对？
1: 仍然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5: 模拟一下极端的情况，
1: 现在室温的温度是多少？大概是也是在30多度左右，
5: 是
1: 的，
5: 是的。
1: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看看啊，
5: 嗯，
1: 在这边它吹出来的风有没有 没有降温，
0: 降了25度
1: 了，开始往下走了。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送风的温度特别的高，
0: 对，
1: 从高到整个的送风的角度也很高，
0: 是，并且送风很均匀。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几度了？现在21度了，21度了。但是里面的温度现在还是70-80度哦，
0: 90几度
1: 哦。
0: 对，
1: 我们现在可以达到我们今天的20几度。
0: 对，
1: 但是这个我们是一个极端的实验，你也不可能，首先你家里面不可能90几度，对吧？90几度，你家里面都是熟人了。
0: 就我们就告诉大家，模拟极端情况下，它能够快速帮大家降温。正常情况下，降到5到10度是没有问题的。那你想想看，我能够体感温度降到5到10度，这个不用开空调哎，对不对？小风扇一开就能够感觉到了。
1: 那很多人说我家里面睡得比较远，家里面卧室比较大，客厅比较大，它能不能够超远距离送风呢？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现在把这个我们超远距离送风一旦打开，
0: 是
1: 整个的送风风扇就开始运作。你看啊，各位
0: 吓我一跳，
1: 我们现在整个到这里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现在走到这里啊，大概是10米左右，
0: 比如在哪里，
1: 大概是10米左右。各位，大概是10米左右。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
0: 天哪！
1: 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应该没有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0: 所以艾美特做风扇，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对的。
0: 所以很多人说这两年好像东方购物很多风扇的节目确实比较少，但是一直会推荐艾美特。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就是国民品牌。
1: 真的。
0: 就是大家会发现很多线上线下各个渠道，大家买回家之后口碑反馈都很好。
1: 的确是的。
0: 顾客满意度非常高，因为我们在做风扇行业，
1: 对，
0: 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很贴心。
1: 我感觉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艾美特的送风能力太强了啊，
0: 对不对？
1: 缭绕的感觉，瞬间我们的背景音乐应该就是出《西游记》的云宫迅音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哈。
0: 是的，
1: 还有那句话，您现在如果想要享受到的话，艾美特线上线下渠道很多，这是在我们的线下渠道999块钱，
0: 是
1: 一样啊，三档风量，一键智能 NI， 一键冷风，高效电机，双湿冷帘制冷效果，999。
0: 是的。
1: 那很多人说现在网上买东西便宜啊，网上看一看有没有便宜的，来看还是。999块钱，
0: 是，
1: 这是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艾美特的官方旗舰店。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请注意了，999吗？不是啊，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
0: 3399，
1: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售后有保证，售前有保障。
0: 对的，因为很多人说999，我们这个价格是值得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是 AW 的参展款。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大家399是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价格。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价格价差这么大，然后你们这个现场的实验它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降温？我需要自己感受一下。
1: 7天免费试用，
0: 我们就给到大家7天的免费试用。
1: 对，
0: 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够凉爽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
1: 对，
0: 并且这个价格可以承诺保价618，
1: 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
1: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炎炎夏日，针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式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3档风量加上一键 AI 智能风，一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以及7天免费试用，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2: 截至15号下午5点，中国各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74条，其中河南发布了78条，陕西39条，重庆17条，四川16条，山西11条。由此可见，中部地区成为本轮高温天气最热的地方。
3: 在冷空气南下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开始，高温重心将向南转移至江南、华南一带，尤其是江南多地高温将上演持久战，江西南昌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
4: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夏天呢，其实不仅仅说我们要开空调，其实更好的是，如果说风扇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的效果，我们其实宁肯使用到风扇。
5: 对，
4: 那咱们今天其实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我们的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式的冷风扇。
5: 是的，它就是能够首先把风搅动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不喜欢开空调，原因就感觉好像房间的空气是死气沉沉的感觉，它就没有流通感。
4: 对，
5: 风扇呢就先把风吹起来，就你看我们前面这个飘带啊，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上下送风距离还是蛮宽的，
4: 对，
5: 然后每一根丝带飘的都很均匀，就说明我们是很好的把这个风啊先给它流通起来，流通起来你会感觉哎呦好像有点新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
4: 的确，
5: 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有这个什么双式冷帘，
4: 对，
5: 把这个温度降下来，那我觉得这个体感已经是非常非常舒服了。
4: 而且它整个的机器特别的轻啊，你要直接自己拿一拿的话，你单手就可以拿得动，
5: 可以，后面有把手，
4: 并且呢，它可以移动到我们的洗手间啊，包括说，如果说啊，你想要这个在厨房间使用，只要不对着火，你对着墙，它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空气循环的作用。
5: 正好可能对着您的身上比较热的地方，
4: 对，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很多人说，它真的能够降温吗？它的降温效果是怎么达成的？我们有一个叫做双式冷帘的降温体验体系。
5: 是的，是的，是的，就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有很多说风扇好像原来没有这么复杂的系统，对不对？
4: 对，
5: 所以今天这个能够告诉大家，热风进去之后，我们有蒸发式的双式冷帘，就把温度降下来，它这个部分就是起到降温的作用的。降好温度之后，再用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
4: 是的，
5: 气化的好处，它温度更加均匀，体感会更加舒服，
4: 而且让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潮。
5: 对，
4: 更重要的是咱们今天用事实来说明它到底能不能够降温啊。首先来看一看，现在我已经是把这个小雪花打开了，
5: 对，
4: 就说明呢，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一个降温的功能，
5: 降温模式。
4: 它的现在温度是室温，大概是33度左右。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计放在这边，然后你来看啊，首先瞬间接触到这个冷风以后就开始往下降，
5: 21。
4: 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展示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是可以直接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超长的送风。
5: 是的，
4: 它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啊，水越往下流，我们今天的蒸发效果也好，所以它下底部出的风速度会更加的凉一点点，
5: 可能对，
4: 那整个的出冷风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你看，在这边的温度测出来是大概21度左右，
5: 是的，
4: 刚才室温是30几度嘛，
5: 对，
4: 30几度左右嘛，其实我们大概是能够降5到10度，
5: 是的。
4: 怎么来降5到10度？如果说你加水，大概可以降5度左右，
5: 对。
4: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啊，给大家配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制冷剂，
5: 对，
4: 小的这个制冷剂，我们会给大家送上8个，
5: 是的。
4: 但是如果说你要用的话，大概只要用到 3到4个左右就可以了。
5: 2到3个也可以，对吧？您根据后面天气的情况，
4: 大概可以用个6到8个小时。
5: 对对对对，
4: 整个的制冷效果可以达到6到8个小时。
5: 是的，然后
4: 那么这样呢，你整个的晚上就做得非常的舒适了。
5: 对的，放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风扇的背后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水箱的部分，对吧？
4: 对，
5: 然后这个卡扣的地方，您到时候
4: 给它，你除了放这个制冷剂之外，还是要再放一点水的啊。
5: 对，
4: 然后最好是可以放点纯净水。
5: 是的，是的，是
4: 的。
5: 这个地方拉开来，拉开来就好了。你看自己底下有个凹槽，对吧？
4: 对，
5: 拉开来，然后把水放进去，把那个制冷剂放进去就可以
4: 了。一半水再放2到3个制冷剂就可以了。
5: 这个地方弯下来，它就锁住了，
4: 的确，
5: 这样就很好，就很简单，对不对？
4: 对。
5: 然后它装好之后也没有说，哎呦，要再外置一个水箱
4: 戳
5: 在这边，直接用跟机器合在一起的。
4: 当然。
5: 所以呢，它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
4: 当然。
5: 到时候您要打开制冷的话，前面这个就是雪花那个造型，
4: 水箱的水位在这边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5: 嗯。
4: 但是很多人说它制冷的效果，刚才我看到了，它也就是能够降个10几20度，对不对？十几度左右。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够降温呢？来看啊，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实验。
5: 先看一下那边的温度。
4: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我们煮了一锅水。
5: 是。
4: 为什么你感觉到闷和热？是因为湿度高，温度也高。
5: 是。
4: 那么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密闭空间湿度温度更高了。
5: 94.5度。
4: 因为里面煮了一锅水嘛，水蒸气弥漫，其实这个有点像桑拿房了。
5: 是的，
4: 对不对？
5: 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
4: 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啊。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遥控器打开，
5: 对，
4: 把现在我们看到这边了，现在我们的室温是几度呢？外面的温度啊，
5: 35度
4: 左右。
5: 嗯，
4: 那么我们从里面抽热气，
5: 没有，我们就直接对比93度，它能到几度吧？
4: 对，
5: 93它能够通过我们的双式冷帘，现在到了27度、25度，对吧？24度
4: 还在往下降，
5: 23度
4: 还在往下降。
5: 对对，所以我们这个降温的系统降温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4: 对的，
5: 就是模拟极端情况下能够降这么高的温度，所以您要相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给您降到5到10度是真的没问题的。
4: 对的，
5: 因为有很多说，比如说35度这个时间。确实有点尴尬，对吧？35度的时候，很多时候开空调吧，好像觉得有点浪费。
4: 空调开个27度、28度，还不如不开。
5: 哎，对呀。
4: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对。
4: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5: 送风距离的问题。
4: 我们把这个遥控器拿过来啊，你看它到底送风距离有多远啊？
5: 嗯。
4: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电风扇打开了。
5: 我们离得还挺远的。
4: 这边其实已经接近有个3-4米了，然后再往这边走，各位注意一下啊。我现在走到了接近离开为止。有个10米、
5: 小10米差不多。
4: 各位，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5: 还能走
4: 谁家的客厅有10米的宽度？现在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整个的送风距离已经把马毅变成了小仙女了。
5: 是，就是感觉送风过来之后距离很远，其实就意味着您家如果是什么，就是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也没问题。
4: 对，
5: 包括有很多是我们家面积比较大，那开空调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更担担心。那现在我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
4: 用电也便宜哦。
5: 对的，因为您说35度的外面，然后开27、28度的空调，对吧？您开了空调之后，这个电费那可能大家总归是要担心的。
4: 对，
5: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
4: 我们都还是在采用到的是我们的一般的挂式空调。
5: 对，
4: 你要是选择到中央空调，
5: 是的，
4: 我跟大家讲，我杭州的家里面用的就是中央空调，一个夏天下来电费硬3个月啊，就是3000块。
5: 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呢，只要65瓦的这个功率，空调可能是2500、2800、3000左右，对吧？所以按照我们65瓦这个功率来对比，每天运行12个小时，每个月电费大概是0.78度，
4: 而且还有一点，
5: 三个月大概42块电
4: 费左右。我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你用冰箱制冰不是也要用电吗？各位。
5: 冰箱您反正总该要开的呀，
4: 冰箱也会开。
5: 对呀，
4: 你不制冰，冰箱也是24小时开的。
5: 是的，
4: 就算是增加了冰箱的用电量，冰箱总共一个月能够耗你多少电？
5: 没事，反正就顺手把冰块制一制，对吧？然后就放在这个水箱里面。
4: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线上艾美特，999块钱。
5: 是。
4: 线下艾美特，999块钱。
5: 是。
4: 线上线下。全部同价。
5: 是的，
4: 今天东方购物多少钱？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5: 399块钱。是的，
4: 而且有7天的免费试用。
5: 是的， 七天免费试用当中呢，可能很多说这个比如说风扇的感觉，然后大小呀、体积啊什么的，我都要感觉一下，没问题。甚至您说我在客厅里面试试看这个降温的感觉，卧室当中试试看都没问题。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可以退，买过来也可以退。
6: 当然，
5: 并且618活动期间也给大家什么价保618，如果买贵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4: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您给我0215111999000。

0: 应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式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1件 AI 智能风，1件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2: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1: 对，那你说那个时候你说要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但是他热点热点的，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2: 是，哎，我觉得
1: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2: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1: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
1: 爽
2: 风的感觉，
1: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爽字儿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一键制冷的功能，
2: 是的，
1: 这个一键制冷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2: 给大家降温，
1: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
1: 对
2: 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的处理，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把这个降好温度之后的风送到您的角落，均匀的，很柔和的，很舒服的。
1: 的确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制冷打开。
2: 好，
1: 制冷打开以后呢，要稍微等个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2: 一点点小时间，
1: 通过我们下面把整个的水，包括是我们的制冷剂，全部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制冷扇当中，
2: 是，
1: 然后开始双式冷帘的制冷。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2: 好，
1: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啊，
2: 是，
1: 就放在这里啊。你看它现在降到几度了？22度左右，
2: 22度，
1: 刚才33度，现在22度，21度左右。
2: 是的，
1: 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放了制冷剂。
2: 对，
1: 那么制冷剂你可以是提前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来制冷。
2: 对，我们送给大家
1: 也可以直接放水。放水的降温效果呢是大概在5度左右。
2: 是，
1: 放冰晶或者是放我们的制冷剂的效果呢是大概在10度左右，5到10度左右。那么我们之前说了，有些人说了，我现在家里面啊，尤其是潮边套，再加上旁边还有上海很多是河的嘛，旁边又是那种苏州河的支流，又潮又闷又湿，它能不能够给我解决方案呢？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做一下啊。
2: 好，
1: 你大家现在看到了，在这边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又闷
2: 又
1: 潮又湿，怎么样呢？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煮了一锅水，大概在60多度左右。
2: 60多度，
1: 哎，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那么60多度的天气，我说句实话，部分的 家庭主妇或者是家庭主妇做饭的时候，
2: 做饭的时候
1: 大概也就是这个效果。
2: 我就感觉
1: 现场我们给大家来开一个这个我们的冷风扇啊，
2: 好，
1: 直接一键式打开，
2: 一键式打开，
1: 你会发现啊，
2: 对，
1: 迅速的温度，我们从里面搬超热的风出来，
2: 能不能把温度降下来？
1: 能不能够把温度降下来？
2: 是。
1: 看一下，
2: 您看
1: 里面是60多度哦，
2: 这边出来是21.7，
1: 现在出来是21.7度哦，
2: 21.3，对吧？所以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就想告诉大家，我们是能够真的进给大家降温。
1: 现在是21.7度哦，
2: 对，
1: 里面的温度是60多度
2: 哦，60度到21度，这个一下降了将近40度，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
1: 说是蒸发的，那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你设定过的呢？我把手捂住我们的这个温度探头，
2: 好，
1: 看它能不能感应起来，
2: 温度上来了，
1: 你看瞬间，你看。我体温是37度嘛，所以它温度就上来了嘛。
2: 对。
1: 你看我放到这里，它依然就会降下来20多度。
2: 对，
1: 所以说明我们即使在极度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面，它依然能够把温度真真实实的降下来。
2: 对的。
1: 那么接下来很多人说它能够降多少的面积？我放在客厅，它能不能降下来？现场给大家来做个实验，
2: 好，
1: 直接把它打开，你会发现，瞬间我们把冷风送出来，来，我们就顺着这边走啊，
2: 是，
1: 一直走，可以走到哪里？可以走到这里。
2: 真的，就是您家的客厅大，
1: 长度大概有个8到10米左右。各位。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对角线达到了10米，那你的客厅最起码要有个50个平方米左右
2: 了，差不多。
1: 你家里面对角线差不多要有个50平方米的客厅是一个什么呢？大平层。
2: 是的，就是您家客厅面积大，没问题。或者您家说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对吧？
1: 对。
2: 比如说我把风扇放在那边，然后呢，中间客厅有人在看电视，然后边上自己在吃饭，他也能够全方位照顾得到。
1: 的确。
2: 因为这个风扇的能力非常强大，就在于我们超感的风啊，能够送到8米以上。
1: 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冷风的制造效果。
2: 对，2026的 AWE 的。参展的这个款式，
1: 参展的款式啊，
2: 对，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再下去，我都要喊孙大圣收了神通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大家在线下买爱美特，我们今天的新款，今年的新款
2: 是
1: $999，
2: 是的，
1: 线上的新款多少钱呢？还是$999，因为线上线下同一个价格。
2: 是的，
1: 今天东方购的价格。
2: 399，
1: 直降了600块钱。
2: 对，
1: 直降了600块钱。
2: 这个价格是真的，建议大家先把机会带回去，先把名额带回去，因为很多说这个降温的感觉，我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到底就是自己吹到身上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我订好之后，老公喜不喜欢？
1: 对
2: 吧？老公订好之后，老婆喜不喜欢？
1: 对，
2: 没问题。我们给大家7天免费试用，
1: 是，
2: 就是7天里面您打开用，加水可以用，然后加那个制冷剂进去也可以用。如果觉得不舒服就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过了也可以退，为什么？因为后面马上就是618，我们理解大家，所以今天399这个价格是价保
1: 618
2: 的，
1: 爱美特的蒸发式冷风扇给到大家，直接送货到府。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请1号线来进行咨询，您购0215111999000。

炎炎夏日，气温飙升，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一键 AI 智能风，一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0: 欢迎回来。很多人说这个冷风扇到底能不能制冷啊？来，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实验啊。
1: 好，
0: 在这个里面，几度？
1: 63度。
0: 为什么这么热？里面煮了一锅热水，又闷又潮又湿，对不对？来，经过这个冷风扇，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够真真正正的降温。
1: 是的，因为我们说里面有一个什么蒸发式的双式冷帘，所以这个真的是
0: 个
1: 比较厉害的系统，然后它能够帮大家把温度降到20度，降了将近40度。
0: 跟大家讲啊，这是一个极端的实验。
1: 是，
0: 但是我们的蒸发式的双式冷帘它里面因为有了冰晶，所以就算是很闷热的温度，它也是能够搬运出来的。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啊，这里它能够出来的温度还是真真实实可以感受到的，因为上半部分水已经被里面的这个空气蒸干了，
1: 是
0: 稍微还有一点热的温度，但是越往下它的温度越冷。来，不相信给大家看看啊，在这里你看它的温度啊还是有点热的，还是有点热的，吹出来的温度还是有27度，但是我越往下温度它就越低。
1: 对，
0: 那我降到这里了，它瞬间就到22度了。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热空气在上面。
1: 是的，
0: 热空气在上面，冷空气在下面。
1: 对，
0: 所以它是真真正正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降温的。在第二点呢，再给大家展示，帮我拿一下我们的遥控器啊。我们今天送风的距离也可以达到非常非常的远。
1: 是的，
0: 一下子打开了以后，
1: 8米左右，
0: 达到8米左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你想这么宽大的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对您家来说，就算真的客厅面积比较大，会觉得很浓缩。其实这个就意味着什么？我搅动空气的能力就强大，面积小，它可能说搅动空气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加充分。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是您会觉得啊，这个小小的风扇不占空间，不占地方，但是呢，能够照顾到方方位位的角落，把空气搅动起来，流通起来，再把温度降下来，
0: 当然
1: 那就是体感很舒服了，对不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在我们的线上线下的门店大概是多少钱？线上的门店是996块钱，线下的门店仍然是999块钱。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能够做到396块钱？因为艾美特和东方购物其实已经强强合作了有接近10几年的时间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才能够享受得到，并且给大家3大承诺。
1: 是的，尤其是7天免费试用。因为为什么？确实有很多说，哎呦，电视节目时间比较短，40分钟，我们有问题可能也没办法及时回答。
0: 对，
1: 所以大家有机会带回家自己用用看，试试看，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7天免费试用里面，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尤其买贵了这个事情啊，因为后面就是618活动，对不对？618活动当中，您可以各大正规渠道去比较价格。
0: 可以，
1: 如果说比我们贵，您就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问题，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这是一个真真正正能够给大家做到降温的风扇。
1: 是的，
0: 现在家里面很多人的风扇就感觉到是把热空气从东面搬到了西面，从南面搬到了北面，
1: 对，
0: 感觉到体感上还是潮的，
1: 是的，
0: 还是热的，只不过感觉到有空气在身上流动而已。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冷风扇，它不仅仅能够给大家有风感，而且能够降温，
1: 是
0: 它是真真实能够降温的，
1: 对，能够降5到10度左右，因为我们后置有个水箱，这个水箱3升的容量，基本上可以维持6到10个小时。很多说开空调吧，就有点尴尬，也有颈椎不舒服了，
0: 对的，
1: 那您就不用开空调，就把这个降温风扇打开，
0: 试试看嘛，
1: 它能够降到27、8度，那不就达到您开空调的效果了吗？
0: 的确是的，
1: 还更加省电呢。
0: 当然，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让艾美特带给您一个夏天的凉爽，
1: 7天免费试用还是有的，还是可以享受的
0: 哦。
1: 大家现在回家自己先用用看，再决定要不要留。
0: 还有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3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

0: 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爱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2: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1: 对，那你说那个时候你说要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但是他热点呢，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2: 是，哎，我觉得
1: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2: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1: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送风的感觉。
1: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爽字儿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一键制冷的功能。
2: 是的，
1: 这个一键制冷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2: 给大家降温。
1: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
1: 对
2: 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的处理，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把这个降好温度之后的风送到您的角落，均匀的，很柔和的，很舒服的。
1: 的确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制冷打开。
2: 好，
1: 制冷打开以后呢，要稍微等个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2: 一点点小时间，
1: 通过我们下面把整个的水，包括是我们的制冷剂，全部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制冷扇当中，
2: 是，
1: 然后开始双湿冷帘的制冷。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2: 好，
1: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啊、
2: 是，
1: 就放在这里啊。你看它现在降到几度了？22度左右，
2: 22度，
1: 刚才33度，现在22度，21度左右。
2: 是的，
1: 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放了制冷剂。
2: 对，
1: 那么制冷剂你可以是提前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来制冷。
2: 对，我们送给大家
1: 也可以直接放水。放水的降温效果呢是大概在5度左右。
2: 是，
1: 放冰晶或者是放我们的制冷剂的效果呢是大概在10度左右。爱美特，带给您一个夏天的凉爽。
2: 7天免费试用还是有的，还是可以享受的哦，
1: 大家。
2: 现在回家自己先用用看，再决定要不要留。
1: 还有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厨房里面的重油垢让所有人都特别的头疼，因为打理起来特别的美。

0: 烦。那怎么样做清洁才能过来做到特别好的事半功倍呢？今天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帮手，来自于澳纯大品牌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胶，特别好的，比如说我们的清洁力强之外呢，几乎是非常温和的，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作用之外，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一瓶的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有很多的朋友的话呢，可能已经比较熟知这个品牌了，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澳纯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银石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而它旗下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品牌，包括合作的一些品牌，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种力士，对吧？而且还有好奇，对吧？都是一些母婴的一些产品。而今天我们整个澳纯啊，也是它旗下比较高端的家居日护用品的一个品牌。
0: 是。
1: 那今天的话呢，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品牌，而且在澳洲是非常响当当，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一个品牌了啊。
0: 对，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可能说用过我们这边在售的澳纯很多，比如说洗衣液呀，
1: 对，
0: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洗洁精，而澳纯他们旗下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啊，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这样的单品呢是500毫升大瓶装的，而且它就是针对厨房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然后呢活性物质特别的多，所以说它里面去污能力是很强的，淡淡的柠檬的香味，还特别给大家里面有到这个小苏打的一个成分，
1: 是，
0: 所以它能够清理家里面非常多的厨房里面的重油垢。比如说有什么，它里面写的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物质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洁。而且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当地其实它也是特别的热销。还有咱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瓶子啊，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按压的一个喷瓶。
1: 对，
0: 这个喷头是有2种喷洒方式，前面是有一个网状片的，这个网状片合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泡沫状的，这个喷出来啊，会能够覆盖整个的一个面积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针对很多的一些顽固的一些污渍，
1: 对，
0: 可以让它多静置一会儿时间。当你打开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喷雾状的，然后呢，喷洒面积会更加的大，
1: 对，
0: 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油烟机上面啊，或者那种什么瓷砖墙壁上面，你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理，
1: 对，
0: 只要你轻轻喷过以后呢，让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停留在家里面很多污垢的表面，之后轻轻一擦就能够做到干干净净，
1: 是，
0: 也没有任何的磷，也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甲醇甲醛，对双手也是比较温和的。
1: 对，
0: 那咱们现场先给大家来擦一个墙砖、瓷砖
1: ，
0: 尤其是灶台后面烟熏火燎，那个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油垢。
1: 对，我现场的话呢，直接往上面撒上各种的油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解油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酱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上一些比较重的油垢啊，这个是辣椒油啊。如果说您炒菜的时候不小心有这些油污全部撒上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油污的话呢，可能厨房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难做打理，叫做机油啊。机油也被称为万油之王，我现场的话呢全部撒在我们整个瓷砖之上。你要知道啊，黏黏糊糊的瓷砖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的澳纯的这一款重油污的清洁剂，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喷洒出来它是一个泡沫状的一个形状啊，而且稍微喷洒片刻之后啊，您不用赶紧的去什么擦呀搓呀，你会发现所有的泡沫啊，它会附着在油污表面，然后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已经开始分解这个油垢和污垢了，大片大片的油污现在就像一颗一颗小油珠一样自动的剥落和滑落下来，而且它是比较的温和的，您看我的双手哦，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皮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您稍等片刻之后啊，只需要拿到一个干净的这样一个抹布稍微的擦拭一下，您看一下整个打理是非常的简单和轻松的，
0: 是，
1: 所以说您家里面啊，像这种打理重油污重油垢的一些地方，以往的话呢可能没有一款好的工具，所以说你会发现非常的劳心劳力，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你会发现就一会儿的时间打理是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0: 而且这个你看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细缝，
1: 对吧？
0: 这些地方里面特别容易卡油污，但是晨曦没有去做一个集中的一个处理，
1: 没有，
0: 但是你看就是抹布均匀的擦过以后都是干干净净，
1: 是，
0: 这个打扫起来就特别的轻松了，为自己省时省力了。还有不仅是你做一些擦拭，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我就要直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浸泡，
1: 浸泡
0: 可能说我也不用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很多什么淤积油垢的油网上面去做一个刷洗，咱们直接喷洒一下就可以。
1: 现场的话，你看这么脏的一个油烟机的油网啊，平时咱们真的是很头疼的。今天的话呢，直接也是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重油污清洁剂啊。我现场不是直接喷洒在上面，他们是两种开合方式啊。我今天的话呢，用液体状直接喷洒在水缸里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我直接喷洒上去，然后的话呢，就把这一缸清水变 成了一个有到清洁能力可以来瓦解油污的一缸水了。
0: 对，
1: 您家里面放在水池啊水斗里面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么脏的一个油网我直接放进去哦，稍等片刻之后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会儿会儿的时间，你会发现刚才还有很多的一些油污都是卡在缝隙里面的。平时咱们真的是很难做清洁，可能手抠也抠不进去，钢丝球擦也擦不到，但是通过我短时间的浸泡，我再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您看一下上下就像分层了一般。
0: 是，
1: 当我浸泡过的地方所有脸里面的空隙的地方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啊您家里面像这种油网咱们也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做一个浸泡，然后拿清水一冲就非常的干净啊。
0: 对，用了一点点量喷洒了几下，然后呢活性物质多，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清洁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油网轻松泡完以后，像你平时吃完饭以后对吧，散个步呀遛个弯呀、泡在水池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油网都能够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
0: 而且用它清理过之后呢，我们里面还有高效的抗菌的这个性能哦。
1: 嗯，
0: 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针对这三大细菌，它们这个抗菌性能有的是大于99.97%，有的有99.98%，甚至于99.99%，都有99.9%以上的这个抗菌的性能。
1: 嗯，
0: 还有你看这边后面这个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然后呢，磷未检出，甲醛这边也是未检出。
1: 对，
0: 还有你看它的去油率99.99%。
1: 对。
0: 除菌率99.99%，去污率也是99.99%，又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大瓶装还是500毫升的，
1: 对，
0: 而且给大家喷到了这配到了这个喷头，
1: 喷头
0: 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在这个澳洲当地来购买的话，其实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一瓶哦都卖的不便宜的。
1: 哎，您看一下啊，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在澳大利亚的大型的商超啊，您去看一下，标价的话呢是16.99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呢这一瓶就大概是80块钱左右啊。
0: 是的，你看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整整是有到10大瓶。
1: 对，
0: 所以是不是外面买的话这10大瓶起码是要花到是将近800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做到了238元，
1: 是
0: 比外面直接差不多是省掉了就是400-500多元以上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单瓶的价格才只有23.8块钱。
1: 嗯，
0: 关键这10瓶当中啊，您拿到产品我们有一瓶哦开放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您即使没有用过这款澳纯的重油过的清洁剂，可以把这一瓶先去体验感受一下。
1: 对，
0: 哪怕您用光用完觉得产品好的您留下，觉得产品不好的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
0: 别的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
1: 那是肯定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才会有这么一瓶哦正装给您做试用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咱们打进电话就先薅一个羊毛先体验体验吧，满不满意您到时候再说啊。
0: 是的，而且教大家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可以单独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这个10瓶装，其中都有一瓶正装可以送给你，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世界里像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今天为您带来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澳纯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啊。嗯，你看家里面很多的什么灶台呀、油网呀、橱柜的表面呀、台面呀，都能够用它直接来做一个清理。首先有很多一些，比如说重油污的清洁剂，如果买到市售部分劣质的，会有比较刺鼻的味道或者比较的伤手。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都是比较好的配方，然后呢活性物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家里面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电炸锅，对吧？
1: 对，
0: 那种很多的微波炉呀、烤箱啊、冰箱表面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而且我们的喷头会有两种喷洒方式啊，一种是这样的泡沫状的，可以附着在污垢表面停留时间比较的长，让更多更多的我们的活性物质去瓦解很多的一些重油垢。你看抹布轻轻一擦就特别的干净，
1: 是，
0: 而且它是不伤任何材质表面的。尤其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油烟机，对吧？这个是家里面这个重油垢的一个重灾区。
2: 对呀，那平时的话呢，可能我找不到一款非常合适的一个清洁剂啊，喷洒的很多一些液体状的话呢，一喷上去滴滴答答全部流下来了。我们今天这个泡沫状啊，它就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附着在表面。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喷洒上去你稍等片刻之后啊，拿一个抹布一擦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几乎的话呢不怎么用来过水，非常的整洁。所以说像家里面这些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剂啊，它一定是家里面一个必备的。
0: 是
2: 每天啊，咱们一日三餐厨房间用完了之后难免是油油腻腻脏脏乎乎的，
0: 对，
2: 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慢慢天气转冷了，您如果不做一个及时的打理的话呢，它可能就会淤积在上面，凝固在上面，就更加难做清洁了。今天的话呢，每天做完饭之后就喷上个几下，也就花上个几分钟的时间，咱们整个厨房间打理的是非常的彻底和干净的啊。
0: 对的，因为品牌特别的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哦，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也很划算，238元是整整10大瓶。
2: 对，
0: 外面你即使到澳洲当地去购买的话，一瓶的价格差不多是小80元左右。
2: 没错，
0: 你238元大约哦，也就是顶多买到三瓶，第四瓶都买不到。
2: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是有到10瓶。而且看节目的观众，现在您什么都别考虑，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有1瓶正装开放试用。
2: 对，
0: 下一个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在当场付钱也可以，一瓶的试用您先拿下来，
2: 对，
0: 去体验去感受，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啊不嫌多的，可以给子女呀、你的兄弟姐妹呀、邻居啊做一个分享，保质期都有5年的时间，可以在家里面慢慢来用。
2: 对，
0: 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早子屋里向啊，种套牌游戏机、重游戏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游戏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要清爽啊。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啊。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这档东方购为你推荐是澳洲大品牌澳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
3: 对，
2: 特别针对家里面特别脏的油烟机、灶台、锅底。咱们现场就有一个锅底，这个锅底啊，烟熏火燎，对吧？那种高温，很多比如说倒汤汁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汤汁啊溢在外面，又被你看烤得扒干了，很难清理啊。可能家里面钢丝球百洁布就要用起来了吧？
3: 对，但是今天的话呢，您看到没有？我直接喷洒一点我们今天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重油污清洁剂啊。首先喷洒上去之后啊，它会在表面形成一个停留，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使得里面的活性物质和你的油污做到一个充分的结合，来做到一个分解。关键是今天这个清洁剂啊，没有刺鼻的异味，更加不会伤害到您的双手。我现场啊，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都没有任何问题。您看，直接接触到它，不会说觉得手有这种刺痛的感觉呀，或者手有一种干干燥燥的感觉啊，都不会有。然后瞬间你会发现啊，油污全部都瓦解掉了，分解掉了。接下来呀、啊，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锅底呀、啊，干干净净，焕然一新。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担心对我的锅啊产生任何的刮伤或者是划痕，就是一喷停留片刻，拿抹布一擦就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这样一个清洁工具啊，咱们真正能够做到的就是事半功倍啊。
2: 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是什么好的清洁用品让晨曦这么轻松简单把一个重油垢的锅底打理得很干净？是常年在东方购热销澳纯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而且是500毫升大瓶装的，
3: 对，
2: 带到两种喷洒方式的喷头，并且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啊，它里面是有到淡淡的柠檬的清香，活性物质是特别特别多的，里面还有到这种小苏打的这个成分。家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灶台呀、油烟机呀、橱柜表面呀、台盆呐、水龙头，不挑任何的材质，轻轻喷过以后干干净净。
3: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啊，除了刚才你擦过这个什么，就是锅底以外，对吧？灶具没问题，
3: 对，
2: 微波炉、烤箱很多重油垢的地方，包括呢还有家里面很多橱柜表面熏的很脏很黏的，还有家里面不锈钢的龙头呀、水斗呀，包括你很多比如说浴室环境当中玻璃门呐、对吧、那种什么花洒呀、各种各样的陶瓷的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只要有重油垢、有污垢的地方，它都能够清洁得非常的干净，但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任何的甲醛，
3: 对，
2: 这一瓶哦，澳洲进口过来，在澳洲当地啊，你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买得很贵的，
3: 没错，您看到没有，是一模一样的，和您飞到澳洲买都是一样的啊，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这么一瓶啊，
2: 是，今天东方购物咱们给所有观众10大瓶的组合在这边满满当当，10大瓶还配到了有道喷头，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23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500多元。这个单价算下来每一瓶哦才只有23.8元，
3: 是
2: 这个价格，可能你在身边商超里面国产的比较一般的那种什么重油垢清洁剂都很难买到了，
3: 对，
2: 或者有些可能一瓶也没有500毫升大容量的，咱们今天单瓶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关键啊，这10瓶当中我们有一瓶开放正装要送给大家，就是产品送到您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可以去试用的，去感受一下澳洲进口这个重油垢的清洁剂有多好用，
3: 对，
2: 清洁力强不强，伤不伤手，对吧？味道清不清新， 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3: 对，
2: 开放试用说明品牌方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服务的。
3: 没错，
2: 但是啊，这个开放试用的名额我们是限时放送的，送完为止。现在你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就可以了，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啊货到付款。先把订单下了，等着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3: 没错，
2: 但是这个组合价格平时东方购很难看到，
3: 是，
2: 所以快速订单下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96位观众订购到了，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啊，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哇，咱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也特别的会买哦。
1: 对，
0: 是不是很多观众可能还了解过澳洲那边很多的一些家居日化清洁用品也做得挺好的。澳纯就是一个大品牌，重油过的清洁剂238元，咱们给你整整10大瓶。
1: 对，
0: 你想天是这么热的，家里面上海观众也是厨房打理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2: 是，
0: 你别自己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就把钢丝球、百洁布、各种刷子轮番上阵，忙着一身大汗，最终还没有感觉清理的特别特别的彻底。那今天用上我们澳纯这么好的一个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哦，
1: 对，
0: 轻轻喷洒上去之后，3下5除2打理的干干净净，哎，这个真的是省时省力啊。
2: 没错，你要知道啊，咱们家里面像厨房间的这些油污啊，咱们肯定是定期要做清洁的，
0: 对，
2: 不然的话呢，长期积在那边，又是蚊虫啊，又是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都会从厨房间飘散过来。那今天有了我们这一款清洁剂啊，哪里脏了喷洒哪里，无论是灶台呀、油烟机呀、水槽啊、水斗啊、瓷砖呢，包括你的小白鞋、你的卫生间的马桶、淋浴房，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的。
0: 是，
2: 所以说今天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非常的受欢迎，但是这一瓶就要卖到80块钱。
0: 是，
2: 今天东方购物啊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实惠，也只有在今天和新闻频道联动才能有这个组合和力度啊。
0: 是的，还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我才不想弄这种重油垢的，我是怎么做的呀？我是找人上门，对吧？家政保洁清洁上门弄一次，但那个花销真的是特别特别贵的，对吧？238元，咱们自己买10大瓶重油垢的清洁剂，在家里面轻轻松松也能够来弄，而且可能比很多一些家政保洁弄得更加的彻底细心，对吧？也更加的到位。
1: 对，
0: 关键你要有好的清洁帮手。今天我们10瓶当中开放一瓶正装给你试用，
1: 对，
0: 你先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这一瓶您先用起来，感觉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清洁力不强的，抑菌效果不强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
0: 但这个机会赶紧把握住了。您自己订购的话，也可以给子女呀、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长辈家里面送上一套。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澳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好多好多，也是大家都希望说家里面厨房各个家居环境干干净净的。有观众在问啊，这个产品好用吗？当然好用啊，不好用它不可能在东方购这边，一来我们这边电视直播做推荐就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真的清洁力很强，也不怎么伤手，又是比较的温和，还能够做到擦过的地方有高效的这个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1: 是，
0: 而且即使我跟晨曦来介绍，哪怕你不相信没问题，我们给你有一瓶的正装开放试用要送给您的。哎，就是啊，您只要把订单给下了，咱们这一瓶啊，在澳洲当地折合人民币买都要差不多是将近80元左右，这一瓶要送给大家用，您自己来体验感受它到底好用不好用。好用的剩下产品您留下，您觉得不好用的，直接您订的组合的价格238元，咱们如数奉还啊，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但我们今天组合是几瓶啊？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满满当当10大瓶。真的，这个量是很足的，而且单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千万别嫌多。因为在咱们家里面，这个不仅是厨房重油锅的一个清洁剂，包括咱们家里面，比如说很油的那个水斗、水池，对吧？可能说有很多洗碗之前，剩菜剩饭的油垢会在里面，对吧？有时候还会流到那个什么下水管道里面。你用它哦，对着那个下水管道喷一喷，去除重油垢，对吧？很多的什么异味呀，都能够给你去除掉，还能够高效的抗菌抑菌。并且能够什么避免很多什么小虫啊、蟑螂呀、从里面爬出来，它是用途很多的。而且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它这个喷头有两种喷洒方式，一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网状片
1: 的
0: 盖起来以后呢，是一个泡沫状的，喷洒出来呢，它是覆盖面积是非常非常啊，就是说停留时间很长的，能够禁止让这个泡沫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去瓦解这个重油垢。
1: 对，
0: 还有一种是打开它你去喷，它就是
1: 液体状了，
0: 雾状的，
1: 对的，
0: 对，它是喷雾状的，
1: 喷雾状，
0: 覆盖面积特别的广，在里面大面积的一些，比如说需要这个重油垢的活性物质覆盖在上面，你就用这个打开这个网状片的两种喷头方式，而且它哦针对家里面各个地方，后面我们的中媒体标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并且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单瓶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咱们现场用一个你看起来很头疼的灶台来考验它。
1: 是，
0: 这个真的家里面，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家里面这种不锈钢的这种灶台，这么多的油垢，
1: 对，
0: 你钢丝球百洁布，万一擦出划痕来，更加恶性循环，更加容易卡污垢。
1: 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啊，一日三餐咱们避免不了的油污啊，都会在上面附着。那今天的话呢，用上一下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重油污清洁剂，我们来感受一下啊。首先的话呢，我直接喷洒在我们的灶台的表面，而且以往的话呢，你可能说喷完了之后，我要赶紧拿那个钢丝球去擦，
0: 对，
1: 拿抹布去刷，要去抠。但是我告诉你哦，今天我们喷完之后您就停留，您不用管它了，它会里面非常丰富的泡沫以及活性物质啊，会和你的油垢来做到瓦解，不管你的油垢有多浓有多厚，我们都能快速的帮你瓦解掉。而且我要告诉你，它是非常的安全的，
0: 38组，
1: 我现场再来看一下，
0: 你现在订购产品今天就送到您家，
1: 送到您家中，
0: 但是我们今天送达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没错啊。而且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这个它不是很多朋友担心的，哎呀会不会伤害到您的皮肤和双手哦，直接接触到皮肤，没有那种刺痛感，没有那种非常的干燥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您接触到你的皮肤你都不用担心的。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擦一擦，其实大家已经能看到了它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啊已经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您稍等片刻之后拿个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没有钢丝球，没有百洁布，不用担心啊，整个灶台表面上全部都是刮伤划痕，
0: 咱们轻轻擦过以后也很干净。
1: 对，
0: 这个是普通抹布哦，你看亮亮，
1: 你看
0: 光光亮亮，能够反光的，对吧？像镜面一样。
1: 哎，
0: 这个不是用你什么自己大的力气，钢丝球、百洁布擦出划痕来，
1: 没错，
0: 对吧？把那个表面给损伤了，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后面打理起来更加的吃力。这个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擦过的地方有到高效的、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功能。
1: 对，
0: 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种抗菌的数据都是99.9%以上的。
1: 对，
0: 你看，甚至于99.9949%的这个抗菌的性能。并且后面你看，去油率99.99%，除菌率99.99%，去污率99.99%，并且里面你担心的不好的物质，你看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磷未检出，甲醛也是未检出，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所以它难怪在外面一瓶价格特别的贵啊。
1: 是，
0: 这瓶澳洲当地买折合人民币将近80元左右。你想你238元是不是啊？顶多也就是买3瓶，对吧？可能3瓶都买不到。咱们今天238元给你10大瓶。一瓶多少钱？ 23.88元，对吧？在你身边很多什么一般的那种商超里面，
1: 对，
0: 可能没有那种什么进口的，没有那种抗菌的功能，对吧？没有那种能够出具这么多检测报告的，单瓶价格可能都不一定有的23.88元这么划算。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正装试用要给到大家，打电话来，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现在订，今天就能送到您家。
1: 对，
0: 晚上您家里面清理厨房，这一瓶您就用起来。有任何不满意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试用的机会赶紧抢，可以来薅羊毛。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都能拿一瓶试用，赶紧订购起来。我们今天送达当日送的名额还有最后的27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平常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用雾状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那么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6: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5: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6: 对，
5: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元，
6: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元，好算点凑个整数40元，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5: 对，
6: 4-4=160，我们今天119，
5: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6: 我给你看一下，
5: 八袋装99元，
6: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是大鸭腿，
5: 是
6: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一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5: 是。
6: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元，
5: 是
6: 20元，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5: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元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 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6: 对，
5: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6: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5: 对，
6: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你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5: 对，
6: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5: 是
6: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5: 是
6: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5: 对，
6: 好吧？现场我来开一个，
5: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6: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5: 好，
6: 来，
5: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6: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啊？
5: 鸭腿啊，
6: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5: 对，
6: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来来，
5: 卖相真好、啊、
6: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5: 对。
6: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5: 是。
6: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5: 很方便、啊、
6: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5: 对，
6: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5: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6: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5: 鸭腿饭
6: 27.88块，哟，小30，
5: 对，
6: 小30。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5: 好便宜，差不多。
6: 对呀、啊，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5: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6: 是不是很厚实？
5: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当浇头的话，
6: 对，
5: 都得20来块钱吧。
6: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5: 对，
6: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5: 对，
6: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
5: 有没有那个新鲜？香味儿，对吧？
6: 我来尝一尝、啊，大家尝尝看。
5: 我替大家来尝一
6: 块儿饭的时间，
7: 晚饭时间到了。
6: 对，我也来吃一口。
7: 哇、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鸭子如果做不好，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6: 挺香的。
7: 但这个很香，
6: 对。
7: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对吧？
6: 酱香味道的，
7: 酱香味的。
6: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8只，8只鸭腿就是4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7: 好香、
6: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7: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6: 是啊，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草鸡，
7: 咸草鸡也好吃，
6: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草鸡配料表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草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对吧？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7: 对。
6: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7: 是，
6: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草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草鸡泡饭，
5: 泡饭，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6: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5: 有花有素啊，饭也吃了。
6: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5: 对，
6: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5: 对，
6: 给它给。这个
5: 煮出来，
6: 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5: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6: 对，
5: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 十一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嗯，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两组三组在买，新鲜批次，
6: 对，
5: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6: 对
5: 不对？
6: 对，
5: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哦，是。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哦，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1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琳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
0: 对吧？
1: 对，
0: 27块钱啊！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包括像不要订错货哈啊，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有5袋，然后酱鸭腿有6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9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15，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1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新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草鸡，
0: 对，
1: 1包看清楚哦，39.9块，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对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1包，5包是不是200块了？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199。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的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3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
0: 哎，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哦，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都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
1: 好的，我就照高里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0: 对
1: 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
0: 好，这个是拿刀，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我要知道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对，
1: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吧？这个稍微
0: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炒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炒鸡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
1: 吧？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得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吧。
1: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Q10， 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赐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BB2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00积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咸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
1: 有一段时间了，
0: 这个是个全新品。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咸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咸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压价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我们今天就花几块钱。
1: 然后这个咸草鸡，看看这个咸鸡泡饭，就问你现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0: 对吧？你想不想吃这一口？
1: 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1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0: 对，
1: 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十几块钱吧，对不对？
0: 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不花脑子耗，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 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对，
1: 4-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0: 对，
1: 还有一个接下来五一假期、端午小长假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0: 是的啊，而且关键。 我们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
1: 对，
0: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的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酱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
1: 已经
0: 卖完了。
1: 对，
0: 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呀。
0: 对，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1: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1: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1: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1: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1: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1: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0: 对，
1: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1: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1: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1: 冷吃也可以的啊。
0: 哎，好，
1: 我们看一下嘛。
0: 哦，要看一下吧，看一下吧。
1: 来，
0: 我们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1: 笋，
0: 哎呦，又是春天的时令菜了。
1: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0: 金色的能看到吧？
1: 你看。看上面这个油花，
0: 对，
1: 看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是，
1: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嘟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1: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

0: 厚积不一样呀。
1: 对，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0: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1: 对，是。
0: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1: 是
0: 吧？
1: 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0: 吃一个，
1: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0: 好，
1: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嗯，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0: 你
1: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0: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1: 对，是
0: 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嗯，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1: 是，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先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已经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八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姜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官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对吧？
1: 320，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
0: 对，
1: 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慢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盲线的，打进来，
1: 对，
0: 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对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的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5包就给要200块钱，
0: 哇。
1: 这个5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1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哦，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1: 反正还有
0: 是吧？
1: 还有6分钟，
0: 还有6分多钟，
2: 我们再热完了，
1: 开了吧，给观众朋友吃。
0: 来
1: 来，
0: 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
0: 哎，
1: 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对吧？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或者
0: 放点蒜。但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忘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观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五加六十一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鲜草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鲜草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99块钱。
2: 对，
0: 是吧？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2: 是
0: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都要卖断货了啊！
2: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不要再等的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十一袋装19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2: 对，
0: 只剩最后两三组了吧？
2: 对，五包鲜草鸡啊，每一包鲜草鸡都是带大鸡腿的。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一包。
0: 对，
2: 鲜草鸡我们的保质期是6个月吧？
0: 6个月，
2: 哎，6个月，6个月是90天。
0: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
2: 啊。所以啊，反复强调。 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等一会啦。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1299，只剩最后1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9的显草机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10来组了哈。
1: 对，
0: 最后一组了。
1: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3个货号了啊。
0: 嗯，
1: 就是1199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1: 对吧？5包显草机就699的话，6包也给1129。
0: 嗯，
1: 是不是3299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199。
0: 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犹豫的话，手快有，手慢无了。按1号键吧，021651199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体内湿气比较多，然后呢，整个人是重重的、困困的、乏乏的啊，感觉到湿气都一直在困住了自己的身体一样，显得不那么轻快。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带来这场直播，是全年整个2026年。仅有的一档直播，就是来自于雷允上这个大品牌，苏州雷允上的一款非常好的又滋补又养生的非常好的薏仁茶。它不光是普通的薏仁茶，它是五指毛桃，然后包括有赤炒豆，包括有薏仁茶，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王者的存在哈。因为其实湿气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你可能喝不到好的这种排湿啊祛湿的这种茶。这个茶呢，我们拿货的难度非常高。基本上就是本来这档直播都没办法做，但是呢，因为有太多的观众朋友之前喝过，然后就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想要喝雷允上的这个茶，喝了以后有作用，然后祛湿排湿的作用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一档直播，全年只有这一档。2026年这才4月份，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珍惜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把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是苏州雷允上这个大品牌，他们家是专注于做很多的一些好的滋补品的。今天的这个茶当中呢，会含有很多位对我们身体当中排除体内这些湿气啊、垃圾啊，包括给你健脾，因为健脾和祛湿它两件事情，看上去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它是融为在一体的，这个两个是融在一起的。这个呢是甄选的非常好的原料，这一包这一大包里面一共是30小包哈，30小包，每一包是5克，所以总共的这一大包是150克。五指毛桃啊，五指毛桃、赤小豆啊，都是祛湿的薏仁茶啊，主要的作用就是薏仁，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节气就已经到了一个湿气慢慢的开始越来越重的一个节气，像今天是清明，对吧？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就立夏了，谷雨啊，包括芒种啊、夏至啊、小暑、大暑的节气，我们整个的上海的天气就是开始要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周、下下周的天气都是有雨，全部都是有雨，潮湿、闷热，雨量增加，然后呢，开始有梅雨季节到来了，整个天气、大自然当中，外界的环境湿气变重了，这是一个外面的湿，然后我们内部呢，按道理呢，如果你的内在的调节机制是非常好的，就说如果你内在有一个很好的排湿机，那么外面的湿气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内在的湿气是可以排出去的，对吧？那么我们内外是很平衡的。但是呢，外界的湿气增大，我们内部的这个湿气如果又是困在这个地方，那整个人就是肿胀的，对吧？黏哒哒的，湿哒哒的。有几个信号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就是如果你上大号，那个很黏腻，粘附在你的马桶上面，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体内有湿气了。第二个就是起来以后整个人啊打哈欠，人困得不得了，人乏得不得了，这也是湿气重。第三个就是人的这个舌头对着镜子，舌头伸出来的时候，舌头的舌旁边会有那个齿痕啊，舌苔比较厚腻， 这也是湿气重，这三种信号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雷允上的五指毛桃的赤小豆的这个薏仁茶，它当中大家来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配方非常好啊，已经朋友在订了。赤小豆是排名第一的，然后是大枣、橘皮、薏仁、苦荞麦、白扁豆、栀子、茯苓、五指毛桃、甘草、山药和山楂啊，这些全部加到一起，有别的东西吗？没有了，就这些啊，就是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共是十二味。那么这十二味它分别是来干什么的呢？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有一个排也有个排水系统，对吧？这个首先就是排的，五指毛桃啊、赤小豆啊、薏仁呢、啊，都是帮你把这个水身体当中这些污浊之水，对吧？这些混浊之水给它排掉的，这是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排湿气、排湿浊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橘皮和山楂这两味东西，你吃下去是不是觉得人特别舒服？那个嗝一直嗝在这个地方，晚上睡都睡不好。这个山楂或者是橘皮一吃下去，打一个嗝出来，人就舒服了。这个就是和胃消化的作用。好，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把气儿补足，对吧？就是健脾、和胃、益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离不开甘草啊，包括山药啊、大枣啊这些东西。所以它这十二味的这个整个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这个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哈。一共是十二味的本草，而且呢没有硫熏、没有添加、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喝。这个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这两天就在喝这个茶，我就觉得喝完以后整个人轻快了、舒服了啊，整个人舒服了，甚至皮肤都干净了，就是那个皮肤啊，这种天下你会觉得很。就是很黏腻，大家有没有感觉？但是你喝了这个茶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都干爽了，很舒服，这就是这个茶的一个特别大的作用。我给大家先倒出来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十二味的本草哈。你在泡的时候你就直接连着袋，因为它是袋泡茶嘛。这个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讲就不要去像我一样这样打开了你就相当于浪费掉一包了。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就是十二味的草本在这个地方啊！你吃的时候就吃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干干净净，毕竟是雷允上的这个不一样的。然后泡茶就直接拿开水啊，拿开水或者拿一个养生壶，这样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壶，从早上开始喝，一直喝到午后起来以后也是喝这个茶，然后到了晚上你晚饭后也可以来上一杯到两杯，反正一天整个的这样的一壶吃掉，你整个人很舒服很轻快。口感是什么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口感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和甘味，然后呢会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中药铺的那个香味然后苦荞麦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得出来的，非常香浓，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浓的味道都是可以吃得出来的，还有可以喝得到，就入口的时候能喝得到那种陈皮的那个清香都是有的，因为它十二味东西嘛。但是配料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个雷允上自己的方子啊，它是自己的古方啊，很好喝，有一点停不下来的感觉啊，非常好喝。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春夏节气特别适合喝的茶，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了有这种黏腻啊、困顿啊、潮湿啊、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啊，对吧？舌苔比较厚啊，咱们就可以来喝这个茶，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雷允上1734年，今天的这样的一包是39.9元，算下来就是39.9元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边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是6+2包，一共是240袋，就是一包当中是有30袋，官网的总价是319元，今天是立减了120，还加了2包，就是6+2嘛，一共是8包，199元，算下来这样的一袋是8毛钱，这样的一袋8毛钱，一共是12味，算下来每一位都不到1毛钱，大概几分钱， 对吧？就不到一毛钱就吃到这样的一味这个成分，一共是这个，因为每一包是12味嘛，12味本草，8毛钱一袋哈。我没有去算参加完活动凑单的，因为就没法算了，凑单400元积分就相当于，对吧？大家白拿了，所以大家自己去算账，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是雷雨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所以每一包里面放多少，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很多人就说吃这个东西有作用，我们要买，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扫码打电话，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桃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经理说过的，到夏天呀、啊，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就像我们的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有时候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1: 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舌苔，这个舌苔一伸出来，厚厚的一层，正常的我们是薄薄的，有些人呢是太干燥的，上面的一点苔都没有了。但是这种人湿比较多的人，他舌苔呀、啊，他比较厚，
2: 不清爽，很黏腻。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他的脸部啊，多数的时候他脸部里面分泌油脂比较多，就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一个附属器官叫皮脂腺，这个腺体呢分泌油嘛，这种湿的人呢，他脸上呢分泌的皮肤分泌的油的东西比较多，
2: 对，脑门也冒油，鼻头也冒油，甚至就是这个发际线的地方，脑袋里边都冒油。
3: 这个湿气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让你整个身体的运化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吧？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湿，比如说痰湿啊，或者各种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困顿的影响会特别的大。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哈，因为上海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就接下来的这种两周啊、三周啊都是有雨的，全部都是阴雨绵绵的，然后气温整个升高，就是你会发现外界的环境像一个大蒸笼。今天其实外面的蒸笼的感觉已经有了，我今天觉得外面已经有蒸笼的感觉了。然后接下来如果再下雨，更加是这种，对吧？这种湿气啊，整个的湿气往上升腾，你能想象这是外在的环境，然后你内在的小环境要不停的排湿。你如果内在的小环境不停的那个排湿的作用不强的话，这个湿气就在你的身体里就停在这儿了，对吧？就停在你的身体里面了，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然后你想象一下，你整个人是一定是会肿胀的，一定会不舒服的，因为这些湿气对你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每年会提前来喝这些好的这些祛湿茶，因为祛湿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你去待在一个湿气很重的房子里，你钻在一个湿气很重的被窝里，你都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好，然后来讲一下这个产品来得很不容易，因为原本今年是一次直播都不做，因为它没货。这个雷允上的祛湿茶是他们自己的方子，是他自己的古方子，所以呢他每年到了春夏两季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上海在要他的货，两广地区，对吧？两广地区也是湿气很重的地，都在找他要货，他供不应求。所以他原本是不想在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老顾客之前喝过，说有作用，说你们怎么今年就不卖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年是拖到现在四月份了，就给大家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做这一档。啊，就做这一档直播，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所以大家珍惜这一档的机会，因为你在后面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直播了。一共是十二味本草，这个我们刚好赶在谷雨之前给大家上，雷电，对吧？下雨，空气潮湿，以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家里的东西都要发霉了，你身体里面感觉也要发霉了，对不对？身体的这个那个湿气排不出去，会表现在脸上黏腻感、头发油，对吧？一天不洗头就油得不得了，还有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非常的重，舌苔有的时候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那种有没有习惯，就是每次刷牙之后还要用那个刮那个舌苔的东西要刮一刮。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刮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会看到很多的黏腻感，啊，刮舌苔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健康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来用一用。然后就是喝这个祛湿茶，这个就是不是做表面功课嘛，因为它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助你把这个体内的湿气给它更好的去掉。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哈、啊，它这个颜色当中就是有那种陈皮的，包括五指毛桃的颜色，包括这种茯苓的，对吧？白扁豆的颜色汇聚在这个里面，关键是好喝，你知道吗？就它关键是特别好喝，它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味道，天然的草本的味道特别香浓。 我这已经第二杯了。嗯，很好喝。你喝完以后，你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感觉是你的体内啊那种肿胀感会消失，然后呢会减少，然后那个就是你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个黏腻感，就是比如说大大的那个黏腻感会减少，还有就是舌苔。舌苔是一个最明显的，就舌苔伸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舌苔那个旁边的那个齿痕，齿痕重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就体内有湿气啊。还有就是舌苔很厚腻、很黏腻，这些都是，这个体内有湿气。这个时候来喝这个祛湿茶，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个祛湿茶，但是它在祛湿的同时，因为它加了一些健脾的这个食材，包括大枣，对吧？包括就是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的一些东西啊，橘皮呀，包括山楂呀，它还可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和胃和消化，所以它其实是在祛湿和健脾方面它是同时都做到了。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一个就是把体内的这些污浊的水排出去，它是一个排水系统啊，用拇指毛桃、赤小豆、薏仁包括这个茯苓，对吧，就是这些是帮你把这些湿的这些东西污水，就是体内的污水吧排出去。这个呢帮你进行运化、和胃、消化，一个是橘皮，一个是山楂。这个呢消化以后要养，帮你把气拔上来、补上来。山药是补气的，对吧，补气的，运化之力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个真是一茶三喝啊，这一茶三喝很好喝，这茶很好喝，这个茶就是夏天喝的啊，就夏天喝这个茶会特别舒服，你就夏天就不要喝别的茶了，对吧，因为马上就到夏天了嘛，是五月多少号立夏，5月5号嘛，5月5号就立夏了，不到一个月。哎，我刚才打了一个嗝，大家听见没有，好舒服。是这个嗝应该是我中饭，我其实中饭吃下去之后一直在做直播，一直这个食物是堵在这儿的，就没有往下走，这会儿它往下走了，就特别舒服。所以这个就是你饭后来上一杯，很舒服的。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批次，有且仅有这一档的直播。今天买6包再送2包，一包的专柜价格是将近40块钱，送你2包就是将近80块钱是送给你的。就这种情况下还能送你2包啊？16项重金属农残均未检出。专柜的价格是40块钱一包，一包当中是有30小包，有30小包，一小包是这个样子的，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一小包就可以了，可以喝一天。专柜的总价就是将近要32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直播价格是199，8毛钱一袋，然后你这个可以喝一天，可以喝一天啊，这真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喝个下午茶在外面还不得200-300块钱，对不对？你就直接喝这个多好，我们再加一点好不好？我这喝的有点不够喝了，再给我加一点，很好喝，来再给我加一点，它味道很好，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味道非常好喝，你会喝到停不下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有诗人，诗比较诗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诗了？
1: 对，嗯，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啊，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对吧？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2: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3: 熟的是炒过的那种的，
2: 炒过，
3: 那要炒过吗？
2: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4: 再加一个五子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那特别是补肺气。
5: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6: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5: 薏米呀、
6: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
1: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呀、大便稀溏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7: 还有20套哈，还有20套现货，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然后全年只做这一档直播，量少到可怜，真的，我真的是跟大家说量少到可怜，他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他都只备了一点点货，就是因为打电话来的这些观众朋友，我们提前都通知了，就是你们之前要的这个货源，我们今天做了这档直播，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不要再来投诉东方购物了。这个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是雷允上的他们一个自有的膳食方，这个方子呢就是帮助大家排湿和健脾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湿是伤脾胃的，就湿气它本身是伤脾的，对不对？而且湿是万恶之源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体内有太重的湿气，其实是特别不好的。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夏天，对吧？暑热之气，对吧？暑热的天气，人的湿气就会特别重，然后你整个人会困乏，人会肿胀，然后人会虚，人还会虚，会不舒服，脑子也是晕晕的。身子也是重重的，很好像浮肿的感觉，皮肤也是很黏腻，会有那个痘痘啊，有各种不干净的感觉，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一种表现。包括这个皮肤就不会有干燥感，你知道吗？就是你体内如果湿气一重，你的皮肤表面就会有那种黏腻感，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把体内的湿气把它排掉，让你的皮肤处在这种很干燥的状态，很干的状态，这是很健康的啊。然后头发也不要老是很黏腻，这种都是不好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是雷允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因为湿气每年到了这种春夏季节，就是我们都讲，就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排掉，其实是大家都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这个就是你看，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所以湿伤脾啊，湿是伤脾胃的。今天的这个方子，它不光是帮你去湿，它还帮你来提升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帮你补气，所以它是一举多得，吃一补三。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三样东西从哪儿来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湿，五指毛桃、赤小豆、薏仁、白扁豆和茯苓。这五样东西它主攻的就是帮你把体内的这些多余的废水也湿气把它排掉。第二个就是帮你和胃消化，让你的脾胃，因为湿气会困住你的脾胃的消化能力，会让你吃不下东西。你去看那个湿气重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只有吃那些重口味才吃得下东西，吃一般的清淡的东西他吃不出味道来，把舌头一伸出来，舌头上面的一个舌苔重得不得了，这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山楂和橘皮帮你和胃消化的，这两味东西加进来了。好，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大枣， 山药补气的啊，顺气的补气的，包括苦荞麦，这些包括都是帮你益脾益那个，包括就是脾气嘛，就是益脾益气的，健脾益气的，帮你进行养，在春夏之交让你养，让你整个人不要很就是很人总是有一股无名之火的感觉，就不要有这种感觉。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是40块钱，在雷允上的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他们是有卖的，40块钱，全部是我帮大家拿到的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批次，放心，这个是40块钱一包，39.9嘛，40块钱一包，所以今天199是拿几包？大家算一下，5包对吧？5包，东方购物让你拿8包。没错吧？没算错啊，4、4、5、20，对，差不多拿5包。我们今天让你拿8包，东方购物让你多拿3包，只此一次，即将售罄。然后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相当于你今天才花8毛钱，8毛钱，这里面有12味本草，我给大家撕开，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天然的本草全部在这个里面。泡成了茶水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这个样子的，这种那种绿黄色的这种颜色非常清透，感觉到了没有？茶汤的颜色非常的清透，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茶汤吃下去，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好像帮你一下子大扫除了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来上2杯，上午来一杯。下午然后是睡完午觉，这个时候整个人困困的，这头重重的，来上2杯，特别特别舒服。但我们整个的组合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6+2的构成。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专柜的总价是319块钱，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售完之后，大概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也没有直播了，全年2026年全年，现在才4月份，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今天的这一档直播，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在就是说之前喝过的觉得有作用，然后想要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货源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它了，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上海接下来下雨也好，潮湿也好，梅雨季节也好，喝这个茶是正当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每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1: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0: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1: 酸痛，
0: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2: 毛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医生说过的，到夏天呀，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就像我们的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就是说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3: 今天组合还有6到7套，说完即止，我要下班了。这个湿气如果重的话，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体重也会上去，有没有感觉？就是你湿气重，你的体重老是减不下来，然后你的那个肚子那一块啊，老是肿肿胀胀的，身上也是肿肿的，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如果你湿气把它排掉了，对吧？因为它刮油嘛，对吧？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刮油的嘛，你去称称体重，你吃完以后你去称称体重，你去感受一下体内那些湿气被带走的那种快感和那个精神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明星产品啊，明星产品，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已经试了几千年了，好东西我们只需要选择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们说选择大于努力啊，真的很重要。你选对了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上秤对吧和下秤都是很轻松的事情啊。我们今天组合没了，哎，还能加点预约吗？
4: 所有库存都在你这里，
3: 全都在我这儿啊？
4: 都在你这里。
3: 没有，这不是你就不能再多调一点吗？我看到现在已经
4: 不生产了，
3: 不是没有货了，
4: 都在你这里。
3: 大家听见了没有？听见没有？我都巴不得给你个话筒声音。没有货源，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货本身就很紧张，然后呢也供应两广一带，对吧？然后其他的地方都需要这个货。我跟大家说一下，假如你吃完饭之后，你整个这个地方是有点胀胀的，就好像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像我这个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胀胀的不舒服，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吃完这个以后我就是会打嗝很舒服，然后呢就是你体内的那种肿胀感会消失，还有就是手上的那种黏腻感会消失啊，会减少啊，这就是大家明白这种感觉吗？头上那种黏腻感会减少，所以它是给你不是一个地方的祛湿，它是给你全身通体从内到外的祛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头发的那种黏腻感，还有脸上那种油光光的那种感觉，我这个脸上感觉大家感觉油吗？可能大家觉得油是因为我在出汗，其实是不油的，我脸上是不太出油的啊，因为我是一直很注意祛湿的，很注意祛湿的。你要是说你体内的湿气很重，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会被困住。然后呢，什么时候湿气是最重的呢？就是外界开始下雨。我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我一直会关注上海的这个天气预报，大家有没有关注接下来的上海的天气预报？我给大家看一下，都是雨啊，同志们呢，接下来的湿气是非常重的呀，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怎么秤上这个温，这个就掉不下来，什么原因？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5: 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雨？是不是接下来全是雨？雨雨雨雨雨雨，全是雨，看到没有？那都是雨。你想看这种天气下面，外界就是一个大蒸笼，你整个上海的外界，那么江南一带就是一个大蒸笼，空气潮湿闷热，雨量明显增多。你体内如果说不及时的把这个湿气和这个污浊之气给它排掉，你体内变成一个什么了，对不对？所以吓得我再喝一杯。它很好喝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颜色也看上去沁人心脾。这颜色是不是沁人心脾的颜色？很沁人心脾的颜色，对不对？它还很好喝，它是带着淡淡的那个甘草的，还有就是赤小豆的、薏仁的、陈皮的、山楂的混合在一起的这些香浓的味道，很好喝。特别是还有无籽毛桃，无籽毛桃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特别是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如果像我一样就煮这种养生茶，你每天喝上这样一大壶养生茶，你这体内的这个湿气真的就基本上排个八九不离十了。我这是第四杯了，你喝完以后，你如果说是那个有大家可能湿气重的，还有一种就是脾胃会运化不，就是运化不动嘛，也是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运化的。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健脾和胃排湿，你就记住六个字，健脾和胃排湿啊。好，给大家看一下，五指毛头、赤小豆、薏仁、白扁豆、茯苓，这五味东西就是帮你排湿的，这个就是它要干的事情。然后和胃的是橘皮和山楂，在天气闷热潮湿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胃口的，喝这个茶可以那个和胃消化，你就明显的发现自己打嗝变多了。然后大枣、山药、甘草这些东西是益气的，帮你补气的，更加好运化，所以真的非常好。这个全年为什么只做一档直播，我也是搞不懂了，确实是货源不够了，他们也这个货源也是没有更多了，有趁现在有现货，大家就赶紧来抢，我们大概现货还有个两到三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刚刚也帮布大反复问了，原来是这一包是40块钱，专柜里40块钱一包哈，这一包当中有30小包，也就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的量，这是30小包小袋儿，我不拆开了，因为这个老贵了，给大家看一下，它一包包是这个样子的，你一天就吃这样一包就可以了，就放在你的那个保温杯里，就像我这样，就放在保温杯里面，就倒，每天喝，每天喝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这个喝这一包就是一个月，我们刚好就是从现在开始喝，4月份，我们一共是8包嘛，8包的话，一个人就是吃8个月，两个人就吃4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只要199块钱，这比你在外面喝那个下午茶啥的还不性价比高多了，是不是？咱们就讲究一个性价比高嘛，但是品质又好，还是雷雨上的。这一包对不对？这一包可以喝一天，商贷排队很高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都是在排队。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非常抱歉，售完即止，02151119900。

0: 种湿人，湿比较湿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湿了？
1: 对，嗯，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啊，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对吧？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2: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3: 熟的是炒过的那种，
2: 炒过，
3: 那要炒过吗？
2: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4: 再加一个五指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那特别是补肺气。
5: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6: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5: 薏米啊。
6: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7: 我只说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这个产品这么好的雷允上的这个茶点，就是我们说茶包。也是我们一般来讲进行滋补的，它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就是今天，然后呢卖完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帮大家争取到了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第三，它当中只有12味的本草，除了这12味本草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健脾、和胃，啊，这三个词。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是一个最适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饮。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上海人的餐桌当中啊，凉菜必不可少，有一道非常喜欢吃，但是做起来又很麻烦啊，就是熏鱼。那说到熏鱼，确实它好吃，脆脆的口感，然后多汁吸饱了汁水之后，特别的鲜和美味。但是呢，头疼在哪里？第一个啊，煎。哎呦天哪，煎的那个人真的是受尽了苦头，对不对？油耗气，还有呢用的废油。除此之外，万一啊煎过头了也不好呢，没煎熟了也不好，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什么？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上海本帮熏鱼的组合，希望你可以喜欢。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4: 烟花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哦！然后呢，直播之前呢，我特地去我们的手机上面呢，就是一些外卖平台去看了一下外卖现在熏鱼什么价格。如果你去饭店里面吃，大概是45-48这样子的一份。
3: 如果你去多少量了？对，
4: 如果就基本上凉菜嘛，一小碟一小碟，对吧？如果你是去熟食店，也得要20多块钱。28块钱或者30块钱出头的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哦，这一盒200克上海熏鱼，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花10几块钱，
3: 那么划算啊！
4: 对的，
3: 那看看我们这个上海熏鱼的特点哈，好，到底有什么？对不对？
4: 来吧，给您看一下，
3: 好不好吃？
4: 浸泡汤汁，传统工艺，而且去头掐尾，帮您处理的非常干净。所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中华老字号，
3: 对
4: 对吧？三阳盛品牌，中华老字号。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因为鱼处理的干净不干净是不是也很关键？
3: 是的，
4: 对吧？然后精选的全部都是鲜活的草鱼，保证大家一定是用鲜活的草鱼，不是用那种不新鲜的啊。包括选那种啊肉特别厚的，一会儿倒出来给您看。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在180克以上，对吧？固形物在180克以上，那么还有20克不到啊，有一点汤汁啊之类的。
3: 对的，
4: 配料表我们给您看一下。啊，草鱼看到没有？占比96%以上，对吧？然后剩下就是水呀、麦芽糖浆呀、白砂糖啊、黄冰糖啊、酱油、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植物油、黄酒、生姜粉、香辛料。
3: 是的，
4: 没有了，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
3: 对 对, 对。
4: 但是我们对大家呢有一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4: 就是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
3: 哦，更加美味，
4: 好吧，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对，然后是一盒一盒。
3: 对，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4: 哇，我们这个没有做任何的美化啊！来来。来，就这样子的，你看，
3: 很好做，
4: 对，就是这样子，一包一包，干干净净，
3: 对，
4: 漂漂亮亮，透明包装，
3: 而且你看它浓油赤酱，味道都已经进去了，对吧？
4: 来来来，
3: 再加上这种水分啊，这个帮你来这个压分量、压价格。
4: 熏鱼这个东西的话，本来就是可以冷吃，
3: 是的，
4: 对吧？就可以做凉菜，所以来我现场的话，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夏天，我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吧？今天这一包我们不是核算下来才10几块钱吗？
3: 是的，是的，
4: 20都不到，然后倒出来先给您看啊，你先看这个分量。你先看这个分量，这个分量200克，来，老两口在家里面这样子的一餐，这样子的一顿，是不是下酒菜？
3: 是，
4: 对吧？然后来，我等一下啊，我戴个手套，稍微端起来一点给大家看。 看看我们的量有多少，嗯，这么多，
3: 对，
4: 200克，嗯，里面有180克全部是鱼肉，
5: 而且您看它
4: 带一点点汤汁，
5: 整块的，
4: 对，
5: 而且就汁水都浸进去了，
4: 然后我再一块一块掰开来给您看看啊，
5: 嗯，
4: 看有没有边角料，嗯，你看这个马香好吧，哎，这个好吧，这个这么大的草鱼哦，它的体型必须要长得这么大，
5: 而且你看都还
4: 在鳍的，再来看到没有，嗯，来再来，哇，这个真的我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有的同类商品，
3: 对，
4: 但是能做到我们三阳肾打开来倒出来里面这么大块的，哎，
5: 这个能直接吃了啦，
4: 这个直接吃，来来来，给你
5: 来，看那个汁水滴下来，我先
3: 血吐下流了，
4: 我再稍微掰开来再给大家看看，
5: 看
4: 因为你知道熏鱼大家都喜欢吃什么，一定要大油锅，
3: 对，
4: 一定要大油锅，外面炸的焦焦的那种感觉，
3: 哎，
4: 对吧，啊？炸的焦焦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浸泡在那个卤汁当中，嗯，浓油赤酱，
5: 是的，
4: 对吧？咸中带甜，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好吃。
3: 看这个熏鱼啊，
4: 怎么样？
3: 大家记住，先放到嘴巴当中，是做几？它那个汁水完全浸进去了，嗯，而且特别好吃，很鲜。嘴肚子流了，然后呢，它当中没有任何这种腥。你如果说草鱼选择本来不好的话，嗯，你再多的那一些酱料，它总归有一种这种腥气的味道，对吧？
4: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3: 没有什么细节？
4: 炸的特别好，哎，火候炸的特别好，是不是？
3: 我这个自己家里头现在对这个
4: 东西
3: 一望而却步了。
4: 就是有的你吃过不好吃那个熏鱼是什么感觉，啊嗯？你吃到嘴巴里面是软软的，没有口感的，
3: 它外头呢是硬硬的，它有嚼劲，嗯，是 Q 弹的，嗯。那今天如果你是说想单独买这个熏鱼的组合，可以，嗯。5盒带回去149块钱，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00克啊，带回家149。当然了，我们今天大组合当中呢，你多加50块钱，还可以除了我们的熏鱼之外，还有我们5根经典的红肠，
4: 也是
3: 三阳肾的，哎，
4: 对
3: 吧？现在就2个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名小吃带回家了啊，199块钱带回去，好吧？
4: 对，
3: 有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6: 阿拉三阳肾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国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搿呢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现在小辈过来嘛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暖跑步，那么一帮老年人慢慢呢。

0: 红肠，五包新鱼加上我们的五根红肠是199元，
1: 对，
0: 更加优惠了。
1: 对，
0: 那再说到三阳生这个品牌，刚才也听到了，对吧？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们就要吃经典的上海的味道，我们这个做法就是经典的上海本帮熏鱼的味道。
1: 本来熏鱼的话就是上海口味，对吧？地道的，然后红肠的话也是上海地道的传统的这个。小时候你看记忆当中是不是对红肠的印象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哎呀，妈妈买的红肠啊，买的方腿肉啊，然后切片，然后摆成花一样的造型，就是做那个年菜做冷盘的。包括你看上海的这种海派的罗宋汤，也会要有这个红肠。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想吃什么的时候，哎呀，就去熟食店买根红肠回来，或者给小孩子包三明治、夹三明治，或者呢做一个什么红肠炒饭。对，这个
0: 炒饭肯定要有。
1: 对，所以你就一定选我们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我知道熏鱼大家都喜欢吃。哎，上海人基本上都喜欢吃熏鱼的。
0: 哎，是的，
1: 就是甜蜜蜜的，然后这种咸鲜的这种味道。
0: 对对，
1: 而且他们家三阳生的这个熏鱼火候特别好，
0: 是的，
1: 它没有砸过头。有的熏鱼砸过头了你会觉得肉有点干了，
0: 对，
1: 当然味道也好吃，但是肉会有点干。有的呢它没有砸到位，
0: 对，
1: 那个鱼肉啊就是软软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我们吃下来我们这个味道恰到好处。
0: 是的，那如果你真正好好也想吃的，哎呀，老上海的这个记忆啊，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你可以订购199元大组合，五盒熏鱼加上五根我们的红肠带回家，199元，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了吃晚饭的点，然后看到面前的一桌子菜都好好吃哦。那小时候印象当中，把瓜菜吃成鱼的米，对吧？哎，冷菜当中必有熏鱼，然后有我们本帮的这个色拉，
1: 对，
0: 然后有这个红肠，
1: 对，
0: 还有那就是你啊，就再怎么样，红肠切成片，弄个蛋，弄个什么砂锅，弄个面，熏鱼面、鲍鱼面，对吧？加上红肠，你弄点什么蛋饺啊，什么都可以。而红肠呢，一根正正好，就老两口一顿啊，或者两顿的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味道就干了老红啊。上海人现在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说，哎呀，以前年轻时候的记忆，住在石库门当中，那个时候啊，这个其实说句实话，就能够吃到这种东西很鲜。包括我们导演也说，对吧？男孩子啊，包括很多一些很喜欢吃肉的，你吃到其他肉，你还要去烧去炖，很麻烦，对吧？目前我们大组合非常热销，你熏鱼也是鱼肉，然后呢，我们红肠也是肉，
1: 猪肉，对，
0: 猪肉。稍微整个的一个是切一切，炒一炒，包括是就算你说了我今天不高兴，对吧？天气蛮湿热闷的，你就开袋啊，不用切都没关系，
1: 直
0: 接
1: 烤
0: 一吃，对吧？
1: 对，
0: 很方便的，169元目前是非常热销，五盒熏鱼加上五根红肠，
1: 哎，不要订错了啊！大家一看，哎呦，怎么还有99的？因为99的我们只有香肠，只有红肠啊，没有熏鱼的。然后呢，159也只有熏鱼，没有红肠。你要想买红肠加上熏鱼的，你就选199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秉持的是什么呀？薄利多销。
0: 对。
1: 你买的越多，我们帮您做的优惠的力度越大。
0: 是的。
1: 所以五盒熏鱼加五根我们的大红肠，今天的组合是199，对吧？199，如果两个你要拆开来买的话，给花259，对吧？
0: 差不多吧，
1: 反正就差不多249
0: 十九嘛，
1: 对，
0: 两百五色矿网迪，
1: 对。
0: 那么来，你说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不同的选择，可以单独买，对吧？当然拼起来买呢更加划算，
1: 拼起来而且吃起来嘛。
0: 看看我们整个的熏鱼，
1: 来吧，我们
0: 大家先看我在吃什么。我要吃我们上海本帮色，来
1: 来来来，看一下吧，看一下，
0: 这锅不吃它了。有我们这个红肠切好了之后，跟我们的土豆啊、小豌豆啊放在一起，就用这个蛋黄酱色拉加拌一拌。小时候吃鱼的米，包括小人广，要被这滋死，细这死。
1: 给你。
0: 然后呢，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色拉拌在一起，特别鲜啊。还有就是对于现在，比如说不太愿意进到厨房当中的，对吧？觉得体力很耗的，但又很喜欢吃到这个的这个美食的，
1: 他们家红肠，你快吃，他们家红肠味道真不错。
0: 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1: 你那个是有色拉酱的味道，你吃原味
0: 都很好。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三阳肾的，好吧，买这种肉类制品，特别是肠类的，对吧？特别是这种肠类的，你就是一定要选我们的老品牌，选我们的老字号，因为老字号的话，我们才不会倒浆糊，明白吗？就里面不会用什么边角料的一些什么
0: 肉不倒浆糊，鱼不倒浆糊，原材料不倒浆糊。
1: 你看看我这个一刀下去啊，就
0: 你看
1: 这个红肠，对，多紧实啊，多紧实，对吧？回去之后的时候，你甚至中午啊，就直接拿这个红肠，我儿子那么大了，就是红肠做那个蛋炒饭。就不用菜了，就哐哐哐就一大盘，一大盘就吃掉了。
0: 这个、很多是爷爷，包括奶奶不也是嘛？
1: 对，
0: 一炒直接有红肠了，又有个拧了，细呀、啊，对吧？
1: 来，
0: 再看看我们的熏，因为熏鱼它难做，
1: 对，
0: 又想吃的
1: 熏鱼，
0: 刚才你弄啊弄弄啊，对吧？要炒起来了来，来了妈妈三阳
1: 干净嘛，200克透明包装，干干净净，200克里面我们的鱼肉是180克以上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20克里面汤汤汁汁啊，调味料啊这些，对吧？然后剪开了之后，我们给您看看啊，这个红肠也好，包括我们的熏鱼也好，都是把它放冰箱冷藏的，好不好？大热天的话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然后打开来，你看看我们选的部位，你看看我们选的鱼，好不好？这个品质给您挑的有多好，来。有没有这种啊碎碎的什么边角料啊，对吧？什么把那个什么鱼头啊，把那个鱼尾啊，什么都给你做进去的呀？来，再看看啊，看到没有？
0: 哇！看到我最喜欢熏鱼这种切好了之后，里香那么满的这个汁水了，
1: 对，
0: 又鲜又香，然后呢还有这种回甘的这种甜味。哎，本帮菜肯定是要加点甜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啊，你看这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火候大。一定要大火旺火，火越旺油温越高，炸出来之后啊，这种焦焦的这种颜色。然后你再看它的这个浓油赤酱，酱汁泡的好不好？
0: 对，
1: 这个一看哦，就很好吃。看着就很好吃，不是那种白叉叉的那种。
0: 对啊，那你说大热天的，现在起个大油锅，这熏鱼就疼了呀，它就疼，就是油锅一定要是不是煎的，
1: 你不要说
0: 是整锅油它在当中就游泳的。
1: 你不要说大夏天的，冬天谁家愿意做啊？
0: 也
1: 没有人会再愿意在家里面
0: 泡锅了。
1: 对，来搞个面。
0: 好呀，对对对，哎，面条，
1: 老两口在家
0: 热的面呢，那。 再过一段时间吃冷面了啊，对吧？
1: 老两口
0: 熏鱼冷面，
1: 哎呦，双拼哦，点吧，
0: 点吧，
1: 点吧，嗯，哎呦，我是觉得今天这样
0: 低舌清浅的，
1: 看不清楚，算了，就这样吧，
0: 转过来一点点，等等，让大家看看啊，哎，后把都熏鱼，还真就奢侈一把，阿伦奢侈，才对吧？没多少钱的。我们整个一盒带回去那么多，而且都是这个非常好，你哪怕都去吃吃什么鲍鱼面、熏鱼面，要亏。
1: 中午啊，
0: 最多两块。
1: 小孩子现在要放暑假了，哎、中午饭怎么去解决？
0: 这个、多好呀，
1: 煮个面多方便，嗯、对吧？或者电饭煲的米饭，然后呢，给他熏鱼开一包，
0: 是的，
1: 也就200克鱼肉呀。
0: 对，
1: 鱼肉你又不担心他会多吃，本身鱼肉就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对吧？
0: 然后呢，有亲戚朋友来了，这两天不是有这个。赛事可以看吗？那老牙生呢？老周秘密，那毛豆子啊、熏鱼啊、红肠、扣饭、花生米，都是下周的好菜了。关键是今天啊，品牌好，
1: 对，
0: 三江顺的品牌，因为熏鱼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红肠也好，都是吃它的原材料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单独买5盒熏鱼，149块钱，但是你要买到红肠跟熏鱼更加的优惠价格，可以买到199块钱，十。单件单品带回去，好吧？是5盒熏鱼，5根红肠，190元，这套组合更加优惠。最后的23分钟时间了，备货快不多了，这套组合越来越少。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三亚镇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3: 好了，送到22分钟时间了啊！这个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尖峰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来，关键一下，我们今天叫做品味老字号，你也可以扫码进行订购，好吧？三亚镇品牌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比我们还熟悉。以前买什么南北货啊，就到他们家。现在呢，因为腿脚不方便，包括是离得比较远的，对吧？让小贝哥，人家都开出自个来，估计三亚镇门店旁边蛮难停车的，刚说落在我，
4: 对
3: 吧？停车费是亏哪块的？在市中心的20块钱一小时来顶好，对吧？那不如再弄两根红狼脑，今天可以带回去了。东方购一通电话，保证新鲜批次。三亚镇品牌为大家所这个出品，包括是为您送货到家，
4: 对，
3: 也不用去麻烦小贝了。很多人说小贝这上班什么也挺辛苦的，对吧？哎，农庄子替贝祖祖直接打电话订购，再加上5盒加5盒，199块钱，每个也不用太多。你正好是一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保质期是多少时间呢？
4: 保质期给您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熏鱼是3个月的时间，红肠的话是60天的时间，都是放冰箱冷藏。
3: 对，
4: 但是呢，基本上也就2-3个月的时间吧，就暑假
3: 呀，对吧？
4: 一个暑假你基本上就吃完了。
3: 你弄面，然后呢，罗宋汤什么这个炒炒饭，
4: 我觉得
3: 都可以。
4: 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全新品啊，就是我们的品牌方还是很用心的。
3: 对，
4: 为什么说很用心？因为他做了这样子的2个双拼，一个是我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
3: 对，
4: 很喜欢吃的；还有一个呢是家常菜，但是呢你家里面不太会经常去做的。
3: 对，
4: 谁家里面能做红肠？
3: 对，
4: 谁家里面现在会做熏鱼？对吧？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适合现在天热的。
3: 对，
4: 天热我们讲究是什么呀？不要热气腾腾的，对吧？不要这个菜拿回家我还要去热呀，还去杀，还去干嘛？我直接打开包装就能吃，就能冷吃的。所以你看今天熏鱼也是凉菜吧，红肠切一切也是冷盆吧。
3: 是啊，你看第一好吃，第二放心，
4: 对，
3: 第三呢这个不用这个大动干戈，对吧？
4: 对，
3: 关键是199元大组合啊。我们虽然说是大组合，但其实还好，因为它有2个不一样的单品，对吧？
4: 对，
3: 5盒熏鱼加上了5根红肠带回去，199块钱，
4: 5顿就吃完了
3: 啊。是的，
4: 5顿就吃完了呀。
3: 当然也可以，这个菜开两三天，能吃两
4: 个，那你最多10顿，
3: 那我才开两车呀，对吧？好了，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要官方说的是这个不用时间啊。
1: 夜华的嘴巴，你们听得出来吗？
2: 赵
1: 丽又停过。
2: 今天上来之后，你知道。小时候我穿穿圆台面，人家什么婚礼也好，什么祝寿也好，古稀当要穿九四，老开心哦。快递公司第一奶的可乐、雪碧、红包一定要吃完。然后餐桌当中，熏帮着个那个上海的
1: 豆沙拉，
2: 土豆沙拉。
3: 对，
2: 我把那凉菜过好，小朋友好吃起来都有了白相了。
3: 对，
2: 我们春节菜了。
3: 对，
2: 就是汽水加上我们土豆沙拉，用土豆沙拉当中红肠好吃的。嗯，再加上我们的熏鱼。嗯，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从石库门里出来的这个小朋友嘛。嗯。家长爷爷奶奶说了，你喜欢吃这个，如果要买，比如说是现成的，一定要认牌子。嗯，为什么？一样买了，不好东西给到孩子吃不好。还有呢，就是认口味。嗯，像我们家这个长辈啊，他们就是他说哟，现在买红肠的品牌那么多，买熏鱼的倒是还没有那么多啊，熟食店是有的。嗯，但是能够做到以前老上海的本帮的味道。在米多嘎拉蒸蛮难的，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叫做这嘎拉蒸？就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本帮的记忆，你要认准上海老，就中华老字号。嗯，而且我们今天做法、啊，包括它的调味啊，就是告诉你是上海本帮的熏鱼和上海大红肠，
3: 对
2: 吧？
3: 对，
2: 当中除了原材料好之外，精挑细选之外，品质保证之外，嗯，还有那个味道嘞。
3: 对，
2: 你原材料好了，米多要吃，哎呀，其他地方啊嘛，对吧？不像上海的本帮，那个也不对，你感觉好像总是缺了那么口味。今天一尝啊，无论是熏鱼也好，这个红肠也好，一吃，哎呀，我就是实在是停不下来，
1: 真停不下来，对吧？这个熏鱼啊，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定强推，一定强推。
2: 对，
1: 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能做到这个味道，就不亚于你自己就是刚刚锅里面出来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三阳盛二，29年创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写的黑非常非常的清楚，上海熏。熏鱼，对吧？金黄酥脆，然后呢，香味浓郁，对吧？包括一盒呢是200克，但是呢，我们的固形物是180克以上，就是里面大概是20克不到呢，是一些调味料啊，一些汤汁啊、酱汁，对吧？草鱼写清楚，占比96%以上，然后就是一些什么白砂糖啊、冰糖啊、酱油啊、食用盐啊、植物油、黄酒、生姜粉、香辛料这些东西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的，好吧？保质期拿回家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是3个月。保质期是3个月的保质期啊，放冰箱里面，
2: 放在冰箱冷
1: 藏
2: 室，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吃，
1: 全部是新鲜批次。
2: 我那个熏鱼真的是吃到现在真的是很好吃，
1: 拿出来给您看看，每一包真的实噔噔的，
2: 而且很漂亮。净含量啊，我们固形物含量是180的，
1: 对，180克嘛，固形物含量。稍微剪开来给您看看啊，今天这个品质到底如何？
2: 反正呢，因为我也是从小吃这个熏鱼长大的，其他的一些熟食店熏鱼我也吃过。我们先看我们的品质是什么样，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对，鱼，我吃过这种样子的，就是颜色嘛，
2: 给大家看
1: 颜色嘛，就是白叉叉的。然后呢，炸呢也没有炸到位的那种，它压根可能就不是炸出来的。你看我们这个。这个阿姨妈妈都是有经验、生活经验的呀、这个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2: 关键它那个汁水从里头浸出来的，
1: 然后你看每一块
2: 很好吃，很入味。
1: 你看这个每一块是不是非常看上去就是很整整齐齐，
2: 很扎实，
1: 整整齐齐，
2: 能
1: 摆
2: 满好，
1: 对，你看
2: 上桌，
1: 然后
2: 马香龙好啊。
1: 然后我再掰开来给您看看里面这个肉啊，我们保证大家一定用的是活鱼啊，
2: 是的，
1: 活鱼新鲜的，
2: 它不会过于齁咸，一
1: 点
2: 都
1: 没
2: 有，
1: 没有，没有，
2: 它就是鲜，
1: 对，
2: 香，然后呢甜，它有那回甜的，就是上海本帮菜的口味。
1: 对，
2: 我实在是忍不住要动手了。
1: 对，
2: 我拿熏鱼之后，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来吃这个熏鱼的。
1: 你怎么吃？
2: 一般的熏鱼，我就看有没有皮。因为有皮呢，我很喜欢吃皮。但以前我上过当的呢，就是，哎，惊喜，这口皮嚼出来之后，也是很新鲜，软绵绵的，然后再咬到什么这个肉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味道。不气，这个啊，我鱼皮单独把那个鱼皮啃掉，它又鲜香，然后当中那个汁水，包括它那个鱼肉啊，看到吧，味道都浸进去的。进去它也不咸，它不是咸的，
1: 它有一点甜蜜蜜的味道，
2: 甜滋滋的东西。
1: 对，
2: 然后还有它说得肉率高，这已经是有油锅里头就腾过的啦。
1: 就我们其实很讲究，这个鱼线就是现杀，捕捞上来现杀，
2: 很扎实，
1: 处理干净、洗干净之后先腌，你知道吗？
2: 而且
1: 腌入味儿，
2: 对，不是那种面面的，
1: 对，
2: 还有那么糊糊啊，种鱼肉不是的，
1: 对，
2: 就感觉像小时候爷爷奶奶在就厨房间做披萨的一样的。 蒸出来的熏鹅米粥，
1: 小时候也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可能会吃到这种本帮的熏鱼、
2: 哎、我小时候呢它倒真的是每一次到了夏天的时候、
1: 啊、夏天
2: 周六周日，然后呢、嗯、我们家那个楼下有做皮梗、嗯、然后因为以前的这个灶间不是都是合用的吗、嗯、
1: 对啊，
2: 这家腾熏哦只套了一
1: 下，就其他都
2: 要错开了为什么错开太香了，我怎么会死了，然后刚才熏啊罗锅的怎么会叫，我也是听说，然后呢就是旁边说呀杨艳花今天晚要吃熏啊，后撤不了后撤了，最后的十四分钟时间，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上海的本帮熏鱼，嗯，这套组合特别的好，五根红肠加五盒熏鱼带回去199块钱，当然你也可以拆开来买，拆开来买的是
1: 拆开来买不划算、
2: 啊、红肠是99对吧，
1: 对，
2: 五根红肠99，五盒熏鱼是149，
1: 对呀、啊、
2: 加在一起就要接近250块钱，
1: 对，
2: 今天呢你一样是五根红肠带回去，五盒上海熏鱼带回去呢、嗯、加在一起才199块钱，等于你省去了大概50块钱左右，好吧、嗯、都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哦、啊、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的品牌，保证是新鲜批次，为您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阿拉三阳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国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搿呢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侪小辈过来买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南伯父，那么一帮老年人买买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从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是不是故意的？每次你在
1: 不是，那是因为你家
0: 导演能让艳华好好吃吃。
1: 那可能其他主持人在这段时间不会是搭配那个来串门子，因为正好饿了，正好这个东西又很好吃。
0: 你理解？因为现在你看5:32的时间，
1: 说实话，就是大家看我们主持人在台前的时候卖到美食，很多人说有货圈吧，这么火圈，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情不自禁啊，
0: 就是福利导致多了，
1: 打开食欲之后又在个饭点，你真的是忍不住呀。而且吃的那味道是什么？那我们平时做美食节目，各式各样的一些食品也都品尝过，特别有一个说味道又好，品质又好，对吧？我会非常真心实意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今天，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核算。
0: 我们
1: 但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啊，就是呢，现在有爸爸妈妈呢可能在这儿反映，就是这个今天这档直播货号怎么那么多，又是99块钱，又是199，又是149，不一样的东西啊，大家不要订错了。99的话只有红肠，没有熏鱼的，好吧？你又想吃红肠，又想吃熏鱼的，你买199的组合，因为199的组合我们性价比更高之外，你两个都拿回去了，而且这两个没有一个是说我让你拼啊，就是勉强吃啊，或者凑单吃啊之类的。
1: 是的，
0: 我们都是上海人，爱吃的。
1: 而且呢，第一点就像雅玲说的啊，自己不太会去做这两个东西，要买也是买现成的。
0: 对，
1: 那么一样是买现成的情况下，你怎么来进行挑？
0: 你要买现成，你想过没有啊？就是那个熏鱼啊，有没有感觉那锅里面的油哦，就是加热之后都那冒的那个烟，你都闻得到那种感觉，你说说看。所以你要选大品牌的，我们大品牌帮你炸熏鱼的油都选得非常好。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伙去呢，真的是口味保证是上海本帮的这个口味，好吧？然后呢，品质也是新鲜批次，同样也是，然后味道真的是一绝。我知道现在为了搁这老正宗。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199块钱。当然了，也有这个99块钱的，好像也快没了，对吧？来，大家看，能够有限时现货，特别是199的，赶紧来订，好吧？留点时间打电话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 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5: 谢谢葛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星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星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4: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

0: 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嗯，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多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四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富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五包带给到大家冷链，嗯，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嗯，228块钱除以五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富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富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富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富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富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嗯，都是富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富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嗯、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的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嗯、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嗯、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哎、那个地方的话呢、嗯、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嗯、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嗯、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富硒乳鸽、嗯、
1: 对，
0: 富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哎、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嗯，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嗯，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嗯、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富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嗯、每一只都是富硒产品，富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嗯、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塑封的包装，你看啊、哦嗯、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啊、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
0: 嗯、
1: 对、嗯、300克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嗯、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嗯、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嗯、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嗯、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哎、
0: 是的、嗯，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嗯，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哎、放一点菌菇啊，嗯、放点木耳啊、嗯，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
0: 乳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嗯、尤其是像一些术后、嗯、产后、嗯、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嗯、小朋友长身体的、嗯、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嗯嗯、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富硒，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是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嗯，
1: 而且嗯，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嗯？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嗯、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嗯，

0: 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四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五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夫妻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五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1: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2: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3: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这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2: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1: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堂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照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
1: 对，
0: 清远鸡，
1: 对，
0: 清远鸽，
1: 对，
0: 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
1: 哎，
0: 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2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了。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瑶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你们看一看，
2: 这个
1: 画面看到了吗？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嗯，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嗯，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啊，不是普通的这种乳鸽，我们是不吸乳鸽，嗯，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嗯，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耿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哎，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哎，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嗯，哎，比较急需要进补，嗯，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嗯，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嗯嗯，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嗯，一只河豚虾就40来块钱。嗯，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嗯，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嗯，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嗯，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仓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嗯，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99001。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的正好，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节目还有十七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嗯，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
1: 富硒乳鸽。对，
0: 来，观众朋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嗯，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嗯，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嗯，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露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什么？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呀。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5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对，
0: 而且这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一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
1: 是
0: 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哎，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
1: 是
0: 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哎、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哦，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以前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歌舞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吸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线，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呢，黄梅雨季，我们说衣服洗了就是干得非常的慢，一定要多一点 T 恤。
6: 是。
5: 好了，那你说黄梅雨季一过，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了。像我昨天呢，刚刚是从河南回到上海的，
6: 辛苦辛苦，
5: 一路从这个陕西到河南，那边都是37度、38度。
6: 这么热。
5: 那么我在想，上海的话，虽然这两天还是27左右，
6: 对，
5: 马上过了黄梅，直冲37、38。
6: 对的。
5: 那么你的这个服装真的是要透气的，要吸汗的，要舒服的。
6: 没错。
5: 所以呢，今天我和魏笑一起为大家介绍这件非常好看的保罗彼得的一个 polo 衫。
6: 保罗彼得的 polo 衫哈，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我们的宣传片。现在先了解一下，在上海的，比如说淮海路啊、南。京东路啊、虹桥的商圈都有保罗彼得的门店，全国线下超过1700家。那标志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骑在马上挥鞭的一个人啊。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品牌啊，男士对他特别的熟悉，他就是休闲文化，就是现在的松弛的一种感觉。今天保罗彼得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更关键，这是我们夏天当中啊3件 T 恤衫的首发带给大家。
5: 是的，
6: 诚意满满。
5: 是的，价格特别的划算，199元是3件带回去。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首先我来说一下女士的部分啊。我身上这件紫色，然后我旁边这个淡米色，
6: 对，
5: 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6: 黑色，
5: 也就是一件、两件、三件。三件带回去只要199元，买二送一。
6: 没错，我们男士也是的，3件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我身上的这一件。蓝色，然后呢还有一件黑色，还有一件是灰色，灰色、蓝、黑色、蓝色，也是3件我们的 T 恤衫。
5: 是的，
6: 一共只需要199。
5: 对的，
6: 你要知道在门店的话哈，最少一件都是在将近148块钱以上。
5: 是的。然后这件的话，因为它贵在哪里啊，它的零售价格是599元。它有34的棉、1.4的桑蚕丝、1.3的亚麻，所以像棉、麻、丝这些特别好的成分，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它组合在一起。
6: 对，
5: 那么带给你的体感呢，就是非常的舒适，
6: 非常的舒适啊。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夏天到了3伏天，
5: 对，
6: 你只穿棉你肯定不行。为什么？它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
5: 是的。
6: 所以说老客人都知道，到了3伏天我要穿亚麻的棉麻在一起，它透气啊才舒服，这个地方啊不会留下汗渍。那第二点，有人说了，在夏天当中还有很多聚会的场合，我穿的衣服当中啊要有 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嗯、这样的话我的衣服看上去你看到没有，挺阔，像丝绵一般的，对，垂坠有光泽，这我才有腔调、啊嗯、不然的话一出汗到了人家五星级宾馆宴会厅私房菜，你那个衣服像咸菜一样的粘在身上、嗯、很难受的，
5: 对了，
6: 视觉上感官也不行，然后整个粘着人自己闷得要命，您看我今天舒不舒服、嗯、我这个里边又是有棉麻、嗯、又是用的桑蚕丝，又有棉又有麻又有桑蚕丝，这么高级的材料在东方给我这样的 T 恤汗衫，就此一份，
5: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接下来的季节，你七月份八月份想要去旅游的，
6: 对，
5: 爬山的，刚才我们还在聊，对吧，像我们导演下去那个登山，嗯，那我这两天呢有爬了老君山、
6: 哦、
5: 有去玩玩了那个白马寺，
6: 是
5: 在中原地区比较的热啊，可能温度在38度左右，包括叔叔阿姨如果你要去的海边，海边虽然是有这个海风、嗯、但是温度也是比较热的，
6: 对，
5: 这个时候服装大考验，真的是服装大考验。我们一个团队人很多嘛，就像你说的，穿了重磅纯棉的咖喱瓦比尼啊，可能是好几百一件的 T 恤、嗯、
6: 对，
5: 他出了汗之后整件衣服就是像水里撩出来一样挂在身上、哎、
6: 对，
5: 一直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空调打得很足的时候、嗯、他那个衣服干得很慢，
6: 对
5: 很慢，
6: 对对，
5: 您老奶姑娘说的这种感觉老哇塞了，
6: 是的。
5: 然后呢像我们穿的这种新型面料的就不一样了、嗯、
6: 对,
5: 对吧，像这种棉麻丝都有的，
6: 是
5: 它这个面料加上这样的一个朱棣网眼，有点像这个朱棣网眼的，
6: 小朱棣，透气性很强，
5: 对，它的编织工艺也不一样、嗯、再加上它的面料又特别的好、嗯，吸了汗之后啊没多久它就干掉了，
6: 直接干
5: 了，你这个体感的话一直是个总之很爽滑的感觉，
6: 没错。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任何一件 T 恤衫上主要是什么，不但是我们的工艺好、嗯、这次关键是这个领子啊，很多叔叔很在意什么 T 恤衫的这个领子，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领子怎么样，大家可以看是不是特别的挺阔、嗯、特别的挺阔，上海人说像扑克霸一样了，对不对，老肮脏了、嗯、这个在行业内啊它叫做是金刚领，但是呢它有个名字啊，就是我们现在叫什么叫无痕亚胶领，它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工艺和我们传统的螺纹工艺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我们说立领的话螺纹立领，它今天叫是无痕亚胶，大家看到吧，它是又拿高压的高温蒸汽啊再给它烫了一下，所以说整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任何时候穿着它永远是笔笔挺的，大家可以看它永远是笔挺的、嗯、第二点您看我们后面这个厚度啊，您看这个后面的厚度是一般的我们 T 恤衫立领的一倍以上，嗯，这个好处在哪里呢，不但是进行了二度的支撑，更关键我们这个衣服啊在常规的 T 恤衫领啊这个地方啊穿着以后容易有一圈的污垢啊，这个它不容易藏污纳垢的，因为我这是双层的，而且是无痕压胶、嗯、你这个污垢在上面是洗得掉的，原先污垢为什么洗不掉，这一圈会发黄，因为它是螺纹的，污垢渗透到这个里边了，你洗不干净，所以说今天光这个领子我们这个噱头在市场上能够卖最少一件148以上，很多尤其男士一说到这个点马上相信回家一穿、嗯、第二天又来回购，就是这个好处，
5: 是的，包括它整件衣服做的也是特别的长，
6: 对，
5: 我是现在把它束在了外面啊，待会儿可以把它就是束在我们的裤子啊裙子里边，
6: 是，
5: 你看像我是162的这个身高，你看它穿到了那么长，哎，我是小码在臀部以下，
6: 对，
5: 然后前后的余量足的不行，
6: 哇，
5: 你看一下
6: 真的 是不是
5: 这个余量是特别的足，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然后你说我现在是长的嘛，我要把它拉短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打一个结，
6: 可以，
5: 你旋转一下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件短的这样的一个 T 恤，是不是，
6: 哇，你看到没有、哎、青青老师随意搭配的话长可以飘在外面，
5: 对，
6: 短的话可以绑在腰里边，然后在腰里边打一个结，更有现在咱们说要松弛，
5: 对，
6: 要放松。

0: 的精神。所以说你拿回家三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二三，三件，你在外面任何地方一件啊，最少是将近148左右。我们今天三件只要199，女款也是三件。三件有的时候什么，自己拿回家以后，老爸一件，我自己一件，儿子一件，大家分享，是不是瞬间拿走？每个人消费多少？只有将近60多块钱，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60多块钱，
1: 对的，
0: 对。
1: 尺码四个，看一下。男士的从 L 开始到130L 到150斤 XL，
0: 对，
1: 150到170斤 2XL， 再加20斤到190斤 3XL，
0: 太好。
1: 也就是说体重在20斤的一个区间内是可以分享一个组合。
0: 对的，清晰老师，对的，
1: 是的，
0: 是的。
1: 然后女士也是的，90到110斤 M 码，110到130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
0: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
1: 是的，
0: 199这个机会稍纵即逝。
1: 是的。那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彼得199元3件。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服装不够，像我们这次出差整个行程是7天，
1: 是
0: 你不可能只带7件衣服，你可能带个8到9，因为有的时候一天里面你可能要再换一次，
1: 要出汗的，
0: 对，太黏了，这个汗啊汤汤地啊，
2: 对的对的、哦、
1: 而且早上你一穿上衣服以后10点钟一出门就一身汗了。
0: 对，
1: 上海这两天今年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全国各地都和火炉一样的、嗯、上海滩反而是非常的清凉，对吧、嗯、但这两天你感觉到了下雨一来以后就是黄梅雨季，黄梅雨季一出去大家都知道整个的空气砰一下的就热起来，
0: 对，
1: 直冲37度、38度、39度，最高温要逼到40度。但是呢，我们这样出去啊，是要社交的，就要出去上班的，对不对？还有好多大学生啊，嗯、已经要开始实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咱们的着装啊，非常的关键，人的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嗯、第一印象在哪里？形象，因为老爸老妈都给好的、嗯，你后天能够帮忙的就是在衣服上。咱们说了，不在于好像显得大富大贵，关键要显得干净利落，
0: 对不对？
1: 让人觉得有品位。今天我们保罗彼得这几件 T 恤衫，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上就非常有品位，男士。就是这几个颜色、嗯、你看多漂亮啊，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嗯、假如说儿子长得白净一点，对不对？或者说老公长得魁梧一点，穿 T 恤衫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所以像这个衣服的话，它属于非常经典大方的，
1: 经典大方，
0: 对吧？你潮牌衣服可能也有几件，
1: 对，
0: 但是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儿子过得要大大方方的正正气气的衣服，
1: 对的对的，
0: 更加的怎么说，利用率实穿率更高
1: 更高，对。而且呢，就是像我们上镜头的话也经常会考虑啊，青青老师也刚才说到了、啊、你出去外拍也好，偶尔比如说叫我自己，假如说是卖鞋子啊、卖什么也好，会考虑到这个衣服的装扮给大家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这时候你会发现了，哎，生活当中你觉得比较好看的衣服，有的时候它难登大雅之堂，
0: 对，
1: 对不对？像有些衣服你看上去好像哎有点平淡，不就这样一件衣服吗？但是你一穿你会发现了，尤其听一听家里边长辈的眼光，对不对？您爱人的眼光，他肯定会觉得，哎，侬搿囡儿这件 T 恤衫穿得不错，
0: 对。
1: 而且要知道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两件哈，都是我们在组合当中的女款当中。大家看，有这件，还有包括这个紫的、嗯、啊，紫色也在这儿，对、嗯，还有这个杏色，男的是蓝的，还有另外几件。那我们在这边呢，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给您感受一下。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展示我们这个衣服啊，带有一定的透气性，还有速干的这种效果。来，就在这儿啊，嗯、大家可以看，您看我在这儿，您看啊，好，老师您看，就在这儿，你看，嗯，直接拉一下，怎么样？嗯，是不是？
0: 因为它的烟就出来了，是朱棣网眼，
1: 然后我在这
0: 儿，六角球形，
1: 一吹哦，哎、哦。哦、是不是
0: 超级速干，
1: 对不对、哎、它刚才这个气透出来就代表非常的透气、哎、然后我瞬间这么一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潮气湿气就马上速干了、嗯、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尤其是大汗淋漓的朋友，容易热的朋友，你就一定要穿它，真的是，不然的话别人还没什么感觉，你身上已经湿哒哒了，不但别人看得难受，你自己也非常的痛苦。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当你出汗就大量出汗之后，它干的也是相对比较的快。嗯，那同样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蒸个菜了，晚上洗一洗，哎，可能第二天再后一天它也就干掉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了，咱们199，一共是3整件带给大家，嗯、而且整个的衣服、啊、它弹性也非常的好，你看到没有？前面咱们说了，我这个里边有什么？有桑蚕丝的成分，嗯、有棉的成分，有亚麻的成分。

0: 种的材质融合在一块儿，才造成了我，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抖动起来啊，垂坠感很好，而且撑拉了以后，你看有人说我肚子大一点完全没问题，就算把膝盖往里边装一装，大家可以看是不是3尺2、3尺4的腰围都没事，但是回过头来一回弹到身上，你看完全没有对衣服产生任何的伤害，所以而言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这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才有199的好机会。
1: 是的，然后呢尺码现在就是你只要选大小就可以了，颜色组合根本不用考虑了，全都帮你安排妥当了。
0: 是的，
1: 尺码的话呢隔20斤就是一个码数了，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0: 对，
1: 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来更换
0: 的。对的，女的最大到160，男的最大到190，赶紧下手打电话。
1: 是的，扫码订购比较的方便，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啊，款式是一个款式，男女呢分别做了不同的颜色的选择。
1: 对，
0: 爱上老夫妻两个人的话，穿出情侣装的这个感觉。
1: 是是是，而且现在呢，咱们来说啊，男女定的都非常的踊跃。那关键的呢，还有一个省钱的办法，青青老师，有的时候啊，索性啊，
0: 选一个
1: 按照男的尺码
0: 啊，
1: 对吧？因为我们小要穿大难受一点，男的呢选男的尺码。然后呢，老婆一件，老公一件，孩子一件，对不对？因为女的呢，她很会穿衣服，她有种 oversize 的感觉，
0: 可以搭配
1: 穿自己男友的衣服的这种感觉，就显得大一点都没关系的。这样的话就给大家更有性价比了，因为199减去1.99的，还有我们自动订购等等啊。其实你今天算下来就是60多块钱一件。我知道你家里边圆领汗衫啊、巨石衫也是不缺的，但是我们这种新型的材质、透气的、带有一点速干概念的这种衣服，您是必须要有的。我运动汗衫你肯定有速干的，但是像这种高档的 T 恤衫，哎，带有这种透气的好的桑蚕丝的、亚麻的、棉的多种纤维结合在一块的衣服，我相信你真的是没有。因为这种衣服啊，它在店里边你看到了就是200-300块钱以上一件，你包括有些轻奢品牌啊，它这种轻奢品牌用的面料很讲究嘛，一件700多、1000多的都有，它就是这种光泽感、透气性和垂坠感，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但在东方酷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以实惠到底，就是给大家买性价比，对吧？
0: 199除以3，每件60几块钱，
1: 66嘛。对不对？66最多了，减去我们的积分啊等等，就是60多块钱一杯咖啡。我们两个人吃一碗冷面，对不对？还或者说是有些旅游景点一个人的一张门票啊，可能都不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能得到一种咱们说啊，人形光彩，穿着体面，这是很关键的。你接下来将近是7月份、8月份、9月份，还是有很多啊，比如说带着孩子去迪士尼啊，到处去旅游的机会，还有我们青青老师推荐的宾馆
0: 啊，
1: 宾馆、餐厅啊，你这个时候还真的是要稍微体面一点，对吧？
0: 待会儿今天下午2点多给大家介绍一个苏州的一个酒店。所以这个时候你无论是去酒店套餐，或者你去报一个团跟团游，
1: 对，
0: 你都需要多一点的服装，对吧？刚才我说到像很多的7天8天的这个行程，
1: 对，
0: 你可能要带到10件的衣服，
1: 是的，
0: 那么阿拉伯空中当每一件都带这种什么1000元左右，
1: 对，
0: 或者也不可能每一件都是各种凹造型的，
1: 是
0: 您罗切雷尔你一直凹在那边很累的，
1: 对的，
0: 你一定要穿一件就是让你真的是完全能够放松的开的，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件衣服，这件就是，
1: 对，
0: 你看它首先有领子，但你不用担心夏天有领子你吧，你知道它的整个一个面料是很轻薄很透气，
1: 对，
0: 还有像我这个季节反而更愿意穿有领子的防晒，
1: 你说
0: 它真的是可以做到防晒，然后到了这个空调房室内，如果冷风很大的话，我就把这个领子给它竖起来，真的昨天高铁回来不要太冷哦，高铁冷，然后那个呢在那个中巴上面，
1: 对，
0: 因为众口难调，我刚四五那风当爽哎，但是同行的人他们说太热了，要风开到最大
1: 啊，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为了大家不要有矛盾，你自己做好防护工作，
1: 对的，对的，
0: 你把外套穿好，然后穿一个有领子的，你就更加的这个舒服。然后到了景区内啊，真的很热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个领子这样子是可以打开，
1: 对，
0: 翻下来。尤其对于这个阿拉冈男士女士后面的手的你的这个
1: 配尾手钢
0: 对吧，就是这边赘肉啊什么比较多的，你还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
1: 对，咱们说叫富贵包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以说，这个说到领子以后呢，领袖风采，咱们 T 恤衫就是领子，不然买圆领衫就算了。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常规大家都有的这个 T 恤衫。第一点，它是什么？我前面说的，它是螺纹的呀，螺纹的一直都很好。但现在咱们有新产品了，咱们叫无痕压胶。你看，给你看这点，是不是？这是不是有一层污垢？您看到没有？喏，这一层，对不对？不是说你洗不干净，是它渗透到螺纹里边了，所以说你穿上去以后啊，这边就有难受。第二点，为什么它有点松松垮垮的？它后面没有什么支撑的，您看到没有？它后面没有支撑，没有支撑，就这样。为什么呢？你看和我这一件来比，你看是不是？它就这一小条，但是您看这儿呢，这是整个的将近两指宽，所以说这个支撑性还有这两个料子，这个叫无痕压胶，这个是普通螺纹。所以而言，我们今天这个 T 恤衫主要是看领子，对不对？不然你买圆领衫一样。我们这个领子是完全升级换代的，叫无痕金刚领啊。所以说讲究的，讲究帅气的叔叔们，今天这个领子真的是满你心意的，看到吧？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对不对？这个很光啊，很光，很老擦卡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不对？这个地方你看。非常好，你久洗不变形的，久洗不变形的，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带给大家。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啊，这个叫无痕压胶金刚领，在市场上只要你去摸，有这个领子的，性价比价格都在140到180一件。
1: 是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刚看到我们直播啊，这件 T 恤的话，它跟以前的不一样的一个点是，它有的34的棉，1.4的桑蚕丝，还加入了亚麻，所以就是我们喜欢的棉麻丝都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整件衣服这个手感会非常的好。
0: 对，
1: 再加上它这个编织工艺啊，一般的针织衫就是上下针嘛，
0: 对，
1: 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工艺，
0: 是
1: 朱棣网眼，在夏天一定要穿，就特别的凉快，
0: 对，
1: 透气。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在找一些比价的资料来给您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都是两件的价格，两件358，一件多少？一件就将近160左右了。这个两件优惠一些，两件157，一件的价格也在将近120多块钱了，是不是？都是我们保罗彼得的品牌。那120多，三件的话最少得300多吧？咱们东方购就在这个平台上，咱们等于是什么？三件卖平台当中一件的价格，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领子是全新的无痕压胶金刚领。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99三件。大家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啊。
0: 是，
1: 女士的话呢 ，M 码是90到110斤 ，L 码是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是150到170斤。
0: 对的，
1: 所以说这是女士的
0: 女款的最大170斤，男款也是的，从大概是110斤开始，130、150、170，男款最大到190斤，既可以家里边三代男士咱们买一套，也可以老公、爱人、孩子买一套都可以。
1: 是的。尺码不合适，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扫码订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很多人说，哎，今天这个服装的话，男女是同款的，是的。然后我们是一个款式，就是非常经典的 polo 衫的一个款式。
1: 对的。
0: 颜色呢，我们给大家已经是区分好了，女士是米色，一件紫色，然后买这两件送一件黑色。
1: 黑色的，对。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把材质完全给大家升级了，原先要么是纯棉的，要么纯的聚酯纤维的，对不对？咱们今天是什么？棉中带亚麻，这个亚麻和棉在一块，棉麻丝，对的。应该来说，天然的三种好材质完全对齐了，因为马上出了就是说
0: 黄梅
1: 以后啊，
0: 盛夏
1: 这个衣服啊，你再穿只是全棉的，吃不消，对不对？因为它汗水直接就把这衣服打湿了，所以说老客人都知道，这个时候亚麻的东西要上的。那真丝的更讲究了，为什么？它体面，它显得人挺阔，它显得人精神。所以而言，我们把保罗彼得就是今年夏天全新推出的，这个就是咱们说卖材质了，因为它衣服是纯色和基本款，大家都看得懂的。因为 T 恤衫嘛，从我18岁穿到现在不就这个款式？
0: 对，
1: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这两年流行什么，也不要什么大 logo 呀，很花的，对吧？
0: 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要干干净净的啊，就是一种快消的这种感觉，因为时代的节奏非常的快。而且更关键，它这样的话呢，尤其对于咱们男士来说呢，不挑年龄，也不需要你怎么样去打扮和搭配，
0: 对的，
1: 家里边只要有休闲裤，只要有宽松裤啊，只要有亚麻裤或者有中裤，年纪大的人一搭

0: 出去以后就是减龄，就是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女士的这件米色，是不是这样穿非常得体？
0: 对，
1: 稍洒。
0: 对的，
1: 正式。
0: 对的，因为女士啊，稍微穿一点点有点中性的衣服，显得更加的理性，对不对？让人感觉到她的这种这个文化知识的内涵。
1: 就你每个场合，比如说你现在在海边、海岛，那么你就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什么吊带呀、露背呀、飘逸的都可以的啊。比如说你今天我在上海，我在工作，我在生活，然后我同事的一个聚会、朋友的聚会，那你不可能穿得很夸张，
0: 对
1: 吧？你就要穿这种相对比较的得体的、正式一点的服装。
0: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了，男款三个颜色，一个是蓝，一个是灰，一个是黑。女的大家可以看到没，一个米色，一个紫色，黑色都是赠送给大家的，一共就三件哈，一个组合三件，你可以想见199三件，你去买背心啊，买袜子短裤啊什么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但是今天买到了咱们夏天当中可以说尤其男士最高级的就是 T 恤，对不对？把握住啊，199。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男女各是四段，不合适都是可以更换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进，立减5元哦，只要194元三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一个直播时间啊，再来看一下我身上这件，可长可短，它是做的非常长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塑在里边，就变成一个短款了。
1: 是，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服装，你看到没有？就我很喜欢，因为你真的买了一件短 T 恤，你拉不长了。
1: 对，
0: 像这个的话，它的面料也是你看非常的轻薄，所以你塑在你的裤子里边，第二步我的钢丝肚皮叠出来那种感觉没有的。
1: 对，
0: 你看整个面料是这种轻薄的、柔软的，
1: 是的，
0: 然后里面是加了棉、麻丝、桑蚕丝。
1: 哦、然后我在
0: 这边也好看，
1: 给大家抖动一下，你就能感觉到，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只有啊，我们原先说啊，里边是带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它抖动起来，大家可以看，才有一种如瀑布一般的效果，是不是？我不懂，看到没有？然后再轻轻一抖动，所以说你在平时穿着的时候，洗完晾晒的时候，你几乎都不用打理，马上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效果，很垂顺。
0: 对的，
1: 因为里边有亚麻、有棉、有桑蚕丝，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听清楚了，
0: 对，
1: 这个不是咱们原先的纯的棉或者是纯的聚酯纤维，它当中都有这么多好的这个成分，所以说你穿上去以后才能挺阔。
0: 对的。
1: 然后咱们这个领子你一定要记住了，咱们这个不是一般的领子，这是这一次我见过的，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你看到没有？你现在看得出来。是不是叫什么叫无痕压胶？这个领子的感觉啊，你是一般的螺纹领，你再熨烫你到不了它这程度的，它就是天然给大家做成了这样。大家看到吗？你看我就算是压它没有用的，你看。所以而言，很多男士 T 恤衫最后都是因为领子不行，领子后面脏了就把它扔了。其实衣服还可以，我们今天这个叫无痕金刚领，什么概念？这边的一个支撑啊，让你当中啊没有螺纹的概念，你的污垢只是浮于表面，你一清洗就洗干净了，这个领子以后是干净的。第二点，它这个后面还给你看到的是什么？它是有一个立衬的，这个立衬你看到没有？一般你回到家，你的立衬就是后面一根，可能是1公分不到，我这个立衬将近是2指左右，大家可以看，就这一块立衬，有了这一块立衬以后，整个的领子在你以后把它立起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看，就这后一块，你现在可以拿回家 T 恤看，给你老爱人赶紧看一下，因为今天咱们说，只要对于 T 恤衫的领子有一点执念，喜欢领子干净漂亮挺阔的男士，今天这个衣服他一定要买，哎，因为在东方顾别的有，但别的还是螺纹的立领，这个是无痕金刚。这个压胶领
0: 是的，今天男士卖的特别的好，跟衣服太适合，就是怎么说，叔叔是一见倾心啊。
1: 是的，因为啊，最近啊，小孩一放假以后啊，已经大家开始旅游干嘛了，照片拍出来了。
0: 对，
1: 哎呀，孩子可爱，爱人漂亮。

0: 但是老公的衣服啊，哎呀了，这个三个人照片当中啊，真的是拉分了，你知道吗？没有加分。为什么？好多因为年纪到了，身材有啊有点臃肿了，对不对？衣服再是横平竖直的粘在身上，再是另么子一身的肉。所以说拍出来照片，有的时候我们男士来说，阿拉不拍了，不拍了，你们姑娘镜多拍一些，她也想留下这个一个美好的瞬间的，对吧？都花钱来了，但是就怕上镜啊不好看。衣服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人靠衣装啊，衣服非常关键。所以说让您的整个的照片还有点血的味，哇，今天这个衣服值得给你老公买。
1: 是的，但是平均到每一件才只要60几块钱，
0: 60几块，
1: 男女都只要60几块钱啊。199元是1、2、3件带回去，女士呢2件浅色，然后送一件这个黑色，男士也是的，2个浅色送一件黑色。
0: 对的，机会难得，把握住了。女的最大170斤，男的最大190斤的
1: 是吧？是的，尺码不合适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哎呦，刚刚我还说，哎呀，今天男士卖的特别好，阿姨不认输的。现在我们女士唰一下子卖的比男士还多嘞，
1: 所以还是老话，
0: 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哦。
1: 女士能顶半边天，阿姨们一看明白了，为啥女士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当中啊，她什么，她更忙活。
0: 对，
1: 我理想啊，日天啊，这个日天啊，其实她出汗率更高。
0: 当然，
1: 能告诉吧？而且女士更讲究干净，讲究体面。
0: 女士，我出了汗以后，
1: 不愿意衣服上全是汗味道嘛。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它是超强透气感觉的，这个很关键。你夏天当中身上还有一股味道。让人感觉不舒服，
0: 对，
1: 包括年纪大了以后啊，你身上还有一点，说有点老人味，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咱们有汗水的时候，咱们有个瞬间的透气感。第二是什么？还是要挺阔和漂亮。你看，好多我去看打高尔夫球的女士，都是穿的类似于 polo 衫的，不穿圆领衫的，因为在高档活动当中啊，男女都是一样的，需要一个领子。老需要的，对不对？有挺会啊，或者简单的咱们逛一个市集啊，是不是咖啡节啊，你都是带有点这种领子的，我个人觉得搭配起来更有一种淑女啊或者高档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啊，咱们这个衣服它不但是体面，性价比又高，关键是材质。材质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大身的材质，它是棉麻丝，三个材料都有。第二点是领子，这个材质领子用的是无痕压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记得吧，在冬天当中我们羽绒服有个叫无痕压胶的技术， 对吧，把这个技术现在咱们用到了夏天的领子上，一无痕压胶以后，领子就形成什么，挺阔不变形，长久洗晒一直坚挺，能够立着，而且它不是螺纹以后清洗当中更彻底，不会说因为领子黄了衣服就扔了，领子永远和衣服闪闪发光。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选择你要的尺码，你就把自己家里当一个试衣间就可以了呀。
1: 对，
0: 你试好了喜欢了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
1: 对，
0: 但是一旦留下的话，你想199元三件，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男女呢，我们都是四段的这个尺码，码数我再跟大家报一下。20斤左右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妈妈或者你跟你的爸爸啊，父子两个人的体重在20斤以内的话，完全可以分享一个码。这个是男士的，你想110到130斤 L。然后130到150斤 XL， 再加个20斤到1702XL， 再加20斤190斤的是3XL。
1: 对的，所以说这是咱们男士哈最大的到了190斤。
0: 是的，
1: 对，
0: 是的，女士的90到110斤 M， 110到130L。像我今天还穿了这个 L 呢，更宽松啊，150到150 XL， 150到170。2XL， 或者你拍一张照片把尺码记下来，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换的。
1: 对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最后没剩下几分钟了，
0: 是的，
1: 现在男款女款都在告急，尤其女款一下子阿姨们明白了以后啊，一想，哎，我就需要这样一个底色，
0: 棉麻丝，哎，
1: 对，然后有些地方就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非常的冷，对不对，我这做一个打底，外观还能再披个丝巾啊什么的，非常合适。哎，
0: 是的，是的，
1: 这件最高级了，这件我一看到就想到什么轻奢 LV 这种大品牌，这种颜色
0: 我本来想穿这件的，我觉得跟我这个裤子也挺搭的。
1: 对，
0: 我本来是，那你就想这两件都是你的，你可以这个颜色搭我这个裤子嘛，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色系。
1: 对。

0: 然后呢，你搭一个这个是带一点这种彩色的跳脱出来。那么女士不是还有一件这样的黑色吗？嗯，经典的呀。我蛮喜欢黑色的 T 恤下面搭个白裙子的。
1: 对，
0: 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差，或者你一身黑，
1: 对，
0: 都挺实用的。
1: 非常
0: 才60几块钱，是不是挺好看的？
1: 对的。嗯，大家可以看到
0: 没有？就像你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基础，你是可以做加法。
1: 对，做加法。
0: 有些衣服你已经完全你只能做减法了。
1: 是的。
0: 而这个衣服你适合做加法的。
1: 对。
0: 把那种好看的丝巾，那领都飞起来，就造了五的，打一个小结。
1: 对。
0: 或者是带一个胸针。
1: 对，
0: 里面还可以加一个珍珠项链，
1: 是，
0: 就它做加法很好看。
1: 对，所以谣言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嗯、咱们是女士三件，就在这儿，一个黑色，一个浅色，咱们叫米色，
0: 还有身上的紫色、哎，
1: 还有这个紫色，其实有点黑白紫的感觉啊，这只不过是米色啊。
0: 是的，
1: 男士更好说了。蓝灰经典的颜色加上黑，是不是？蓝灰加上黑，原先可能是藏青，太老气了，不用了。原先这个可能是更深一点的深灰色，老气，不用了。浅灰色、浅蓝色，再加上黑色，都非常棒。
0: 是的，好的，还有5分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还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还有四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啊。今天这个保罗彼得的衣服太受欢迎了，第一就是它的面料棉麻丝，我们里面加入的是棉麻丝哦，桑蚕丝、亚麻都是非常高级的成分。第二，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六角形的一个编织，
1: 对，
0: 更透气了。
1: 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再给大家带来是无痕的压胶金刚领。咱们说啊，买 T 恤衫其实就是买这个领子，因为圆领汗衫制作工艺更简单，穿着呢是以休闲放松为主。你这个 T 恤衫戴上领子以后，它又显得什么正规了，显得上档次了。但是领子就非常的难做啊，咱们是标准的两粒扣的开领，然后呢整个领子不像过去了是螺纹的或者是什么一些别的材质，咱们用的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你看每张照片上的模特，你观察那个领子是不是特别的妥帖，特别的贴合您这个肌肤，就是这种高科技带给大家。之前都没有，您到现在到快消各大品牌你可以去摸，今天下午就去看，哎，有很多快消品牌其实咱们都款式都差不多的，都是纯色。你看它是什么领子，99%都还是螺纹立领，我们今天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好处都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久洗久晒就是这么的坚挺，就是这么的挺阔，压胶以内就是这么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服帖的在这儿。第二点，后边不容易藏污纳垢，因为它不是螺纹的，所以说只要是刷子轻轻一刷，能够保持这个领子穿了一阶段以后有一圈黑色，咱们没有。第三点，后面还有将近两指的立衬，保证您在立领的时候更加的有风度，更加的立得漂亮。
0: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把组合看清楚啊，女士的是紫色米色，然后这两个颜色啊，非常好看的这两个颜色，再送一件黑色，女士是这样的三个颜色，一组带回去199元，就这样子，全部都是你的，米色也好看，紫色好看，黑色更加不用说，经典，你还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啊，
1: 对，非常的大气哈。男士也是三个颜色带给大家，除了一个黑色之外，一个是灰色，一个是我身上的蓝色。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蓝色、灰色、黑色，作为任何男士来说，穿上去肯定都没错。
0: 是的，尺码最后再给大家报一报啊。然后呢，像女士的话，我说了，男女都是20斤的这样的一个区间，90到110 M， 110到130 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所以今天这个码数灯是做的非常大、非常宽松的。
1: 对对，就让大家穿着舒服，穿得放心，
0: 是的，
1: 对吧？男士这边也是的，从110斤开始。130斤、150斤、170斤，好，最大到3XL，190斤。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现在男女卖的一样的热烈，
1: 太好了，
0: 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件 polo 衫跟你以往买到的不一样在哪里？你以往要么是聚酯纤维，
1: 对，
0: 要么纯棉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加入了棉、麻和桑蚕丝，就是我们所谓的棉麻丝都加在一起了。
1: 是的，
0: 配料多高档啊！
1: 配料非常的高级，都是三种什么天然的材质带给大家，各有功能了。棉比如说柔软，是不是？麻透气，丝增加表面的光泽和垂坠性，全部都到位了。所以刚才实验你也看得很清楚，透气性啊，这种带有一风一吹啊，速干的这种感觉啊，全部都有。而且还有点什么颜色配得特别的大气。
0: 对的，
1: 您看到没有？怎么搭配都显得很高级，很正式。但是这个正式，因为我们的料子的关系，又显得很放松。所以这个价格199，在过去啊，你199买这么一件都买不到。但是今天199三件，全新款式，新品首发，几乎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啊，免费
1: 换到
0: 满意为止。
1: 对，
0: 好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和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8: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字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
7: 对，
8: 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7: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8: 是的。
7: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8: 是的。
7: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8: 对，
7: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8: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7: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8: 对。
7: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8: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7: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8: 对，
7: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8: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 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7: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会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8: 哈。
7: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8: 对，
7: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8: 非常火，
7: 有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8: 是的，
7: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8: 是的。
7: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8: 是的
7: 会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会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8: 对，
7: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8: 注意，
7: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8: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会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 Q 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7: 不溶
8: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7: 是
8: 胶束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束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 Q 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会辅酶 Q 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7: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8: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7: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
8: 对吧？
7: 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8: 对啊，
7: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8: 对。
7: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8: 对，德国。
7: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8: 对。那
7: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会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束技术。
8: 是的。
7: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种
8: 那个
7: 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且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8: 对，一盒的价格啊，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会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会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束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 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7: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十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8: 对，50多块钱。
7: 对，因为它
8: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7: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8: 对，
7: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8: 对，
7: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
8: 嗯，
7: 26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8: 对，
7: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急，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8: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7: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让它，否则让它久经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9: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1/10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8: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7: 对。
8: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是一样，我吸收不了呀。
7: 嗯，
8: 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时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时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本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7: 啊，这么低吗？
8: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7: 对，
8: 去把这个胶束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7: 在这儿
8: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7: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8: 对，
7: 啊，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 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8: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7: 给大家做实验，
8: 看一下啊，
7: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8: 官方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又劣势啊！
7: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啊。
8: 我这个、啊、打开以后、
7: 一倒就可以了。来，
8: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7: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8: 喝过。
7: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8: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7: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8: 对，
7: 是不是很像橙汁？
8: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7: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儿。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8: 晚上11点钟肯定没睡觉。
7: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钟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8: 对，
7: 而且它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8: 对
7: 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它在春节期间，其实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惠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8: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惠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7: 还多了4个国家。
8: 诺惠是9国11项，这里是13国。
7: 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所以其实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8: 是的。
7: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终极的，
8: 全世界认可的，
7: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8: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7: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8: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
7: 那你看，
8: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7: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8: 对，
7: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啊来喝啊，就着喝、
8: 不用的，
7: 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8: 是，
7: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保护一下它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惠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8: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7: 是
8: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 Olay 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7: 对，
8: 非常非常热销。
7: 对，
8: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 对吧？
7: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啊，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三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8: 当然
7: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8: 对，
7: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8: 但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嗯，1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1公斤姜黄粉，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1公斤的姜黄粉，
7: 是的，
8: 姜黄素的含量。
7: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10: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11: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这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12: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3: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7: 有这个帮助啊！
14: 两块毛毛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显得白点了，
15: 对，
14: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来，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15: 现在散开来了，
14: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16: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7: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8: 对，
7: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对不对？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在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8: 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7: 他平常喝酒吗？
8: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这老外白酒，这个老外喝白酒的，
7: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8: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7: 厉害的，厉害的。
8: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我跟大家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大家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一个是哪里？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我告诉你，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 很大一份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肝啊、就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了，所以很多观众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觉对吧，有一点饭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弗兰克教授，我告诉你啊，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 十，对吧？30年的辅酶 Q 十，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 十，但是20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子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垮下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弗兰克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亮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杠杠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7: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8: 是的，
7: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他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8: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7: 会有一些就是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对吧、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8: 对，
7: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8: 是的
7: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8: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
7: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了，
8: 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
7: 那
8: 我们需要姜黄的，
7: 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8: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容易水的，
7: 其实很好的东西，
8: 我此时此刻的办法，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7: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
8: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7: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
8: 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1-2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啊、
7: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8: 我跟大家说啊，
7: 好像是不太有的，
8: 我上次请弗兰克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7: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8: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7年了，弗兰克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弗兰克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7: 贵宾的待遇。

0: 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饮食啊。
1: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
1: 一共就是3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0: 对，因
1: 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0: 536
1: 一盒，
0: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1: 对，
0: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慧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3折，对吧？打3折，
1: 对，
0: 打3折啊，打3折，
1: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0: 对，
1: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0: 每逢佳节胖3斤嘛，哎，
1: 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0。
2: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不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1: 有这个帮助啊。
6: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0: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1: 因为
0: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1: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洲偶像了，
0: 对，
1: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0: 这是64岁的画面。
1: 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0: 就是霍芬海姆，
1: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0: 对。
1: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0: 20年，吃了20年，足足20年，
1: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 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0: 对，
1: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

0: 东方歌舞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三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体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0: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1: 对，
0: 其实这个跟诺惠的实验很像，
1: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0: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1: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0: 对，就这样迅速晃一晃。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0: 很浓郁。
1: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0: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1: 对。
0: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1: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0: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1: 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1: 对，
0: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0: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饭有点
1: 恶心，
0: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是不是黄金甲？
1: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0: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蕾、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抚美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66块钱一盒啊，一盒。
0: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1: 对，没有卖，
0: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抚美 Q 吃会特别好，
1: 给大家
0: 说一下，
1: 来，姜黄和抚美 Q 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抚美 Q 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1: 对，
0: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 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里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1: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0: 两套我怕没有货。
1: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0: 我真的怕没有货。
1: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0: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套现货，然后再预约，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会再去斡旋一下。
1: 对，
0: 再去看看能不能。
1: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0: 开不了了是吧？
1: 10套。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会的全新的技术，而且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两盒，
1: 对，
0: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其实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上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2: 因为
4: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4: 了，
2: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
4: 霍芬海姆，
2: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4: 20年，吃了20年，足足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

0: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1: 对，
0: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地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三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0: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1: 对，
0: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1: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0: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1: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0: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0: 很浓郁。
1: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0: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1: 啊。对。
0: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1: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0: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1: 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这个
1: 对
0: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0: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你有点
1: 恶心，
0: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是不是黄金甲？
1: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0: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36元一盒啊，一盒。
0: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1: 对，没有卖。
0: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1: 给大家看、啊、
0: 再给大家说一下，
1: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1: 对，
0: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

0: 更好的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会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名声在中。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啊！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

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堆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外面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些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如果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糖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要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椒鱼椒类的，或者什么椒什么那种东西，花椒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啊，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回数也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目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啊，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含，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停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

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啊，你就买融合糖，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溯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